0: 那是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啊，正值早高峰，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唐冲，请唐冲为我们综述一下目前的交通路面动态。唐冲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又是很舒服的一天啊，太阳特别好。那首先来看一下省会长沙的实时路况。河东方面呢，是东二环目前是北往南的方向，在三一大道附近会有一些拥堵一点点，然后南往北呢，主要集中在长沙大道的方向，这个路段啊，周边是有一些车流量大的。河西方面呢，是北二环的鼓山，是从南往北的方向会有一些车流量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的管制情况，截至到早上的8:30，万嘉丽湘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以及万嘉丽北往南晚报大道上行匝道，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那截至到早上的9:00，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是实行交通管制的，还请大家注意一个提前的绕行。好的，主持人，我现场情况就这样。
0: 非常感谢唐冲啊！如果早高峰呢，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需要我们帮忙，欢迎您随时的拿起这个手机来关注一下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我们就能够收到和看到了。
2: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3: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2: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3: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4: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5: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6: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5: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6: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5: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6: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5: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6: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5: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事。
6: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2: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7: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2: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7: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2: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你看这个孩子们放暑假了，很多人呢都选择带娃出去玩，但是最近呢有家长啊在社交平台上就发文了，说自己家孩子呢是个初中生，办了学生证，但是呢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哎，就有人疑问了，说14、15岁的中学生，大家坐高铁出门，能不能享受学生票的优惠呢？稍后的国生开讲不得不讲，我们就将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各位早上好，您继续锁定

您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还是要和大家聊到世界杯的这个话题呀。今天呢，世界杯是没有比赛的，但是大家现在都等着决赛呢，等着看西班牙和阿根廷谁能笑到最后。这绝对是本届

0: 不过这两天呢，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可是一点没少啊。当然全世界的球迷最津津乐道的还是那张跨越时光的合影，19岁的亚马尔要对39岁的梅西。可是在将近20年前呢，20岁的梅西给当时5个月大的亚马尔洗过澡。将近20年后啊，两人居然要以对手的身份站在世界杯决赛舞台的中央，一边是横空出世的少年天才，一边是即将谢幕的绝代球王。就这剧本，我觉得好莱坞都不敢这么写吧。不过呢，大家也别只盯着决赛啊，季军赛同样有看头。北京时间7月19号的凌晨5点，法国和英格兰呢将会在纽约大都会的球场展开铜牌争夺战。这两支球队啊，在半决赛其实都倒在了最后的时刻，心里那可都憋着一口气呢。姆巴佩呢要证明自己依旧是金靴最有力的竞争者，而凯恩呢则想用一枚奖牌抚慰全队失利的伤痛。虽然说季军赛常常被调侃为失意者联盟，但对这两支豪门来说，站着离开也是一种尊严啊！更何况这很可能是两队不少老将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谁都不想带着2连败的状况回家。所以趁着周末有时间看直播，大家世界杯我们一起约起来。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国声开讲要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提升免疫，调节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那你看眼下啊，各位家长正值暑假，肯定有人要带孩子出门，那尤其呢是乘坐高铁出游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最近呢，有家长啊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了，说我们家孩子呢是个初中生，办了学生证，但是却没有办法买这个高铁的学生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4、15岁的中学生如果咱们出行，究竟能不能享受一下这个学生票的优惠呢？最近这个话题啊，可是在网上吵翻了天。你看一半孩子，大家刷一刷朋友圈啊，但凡是有这个有娃的家庭，一半在上培训班，还有一半呢在亲子出游。那说到这个亲子出游，最近这个话题就是居高不下的呀。有家长说了，你看我们家孩子呢刚满14岁，儿童票这个门槛呢就到顶了，不能半价了。然后我们学生证呢也有，这个线上线下折腾了半天，高铁的这个学生票那是死活买不了呀。可明明我们是在校学生啊，我们学生证又摆在眼前啊，学生优惠怎么就跟他没关系呢？为啥我们儿童票也沾不了边，学生票也不能打折，就只能老老实实的买个全价票？然后这个问题就很多人也纳闷了，说对呀，那同样是学生，那大学生坐高铁轻轻松松的能够享受折扣，那咱们中学生那凭啥就不行？我们不配吗？哎呀，对于这个问题啊，记者也是咨询了铁路部门，铁路12306的客服明确表示了，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是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的，但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呢，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呢，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呢需要载明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间，然后再凭这个书面证明啊到车站的窗口去购票。而且一整年呢就4次单程优惠额度，仅限家校往返、旅游研学全都不算数。这规矩听着没毛病，大学生呢也的确是这样规定的。不过现实生活里，我就想问问大家，有多少本地读初中高中的孩子他能够满足异地上学这个硬性条件呢？我觉得10个里面怕是一个都找不到吧。那绝大多数孩子每天放学回家同城读书啊，就这套规则其实无异于全国绝大多数中学生那就自动失去了购票优惠资格。那学生票说到底，那基本上和中学生无缘，这是属于大学生的专属福利，那你不如叫大学生优惠吧。前几天呢，我还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啊，是一个妈妈，她带着两个孩子去海边，大女儿呢初3，小儿子呢12岁。这小儿子买票的时候啊直接半价，大女儿呢有学生证，

只能全价。说到这儿肯定有人好奇了，说哎，我就纳闷儿了，就这套学生票的政策，哎，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啊，这套学生票的政策需要追溯历史，因为这套优惠政策啊，诞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其实初衷是很简单的。大家知道吗？50年代，当年大学生的数量极少，跨城求学呢，这个交通成本啊是很高的，所以国家呢就给往返学校的大学生发放了交通补贴，一年呢有4次优惠，专门解决异地求学通勤的难题。放在几十年前，这个政策完全合理。那会儿呢，经济条件有限，外出旅游本来就是少数人的选择，出行需求呢，也的确啊，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学生寒暑假的返乡途中。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咱们的生活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规则却在原地踏步，难免会有点水土不服啊。新京报昨天就对这个话题呢提出了一个疑问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你听听觉得有没有道理。法律层面呢有明确要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城市公共交通以及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是优惠票价。那按照这个规定，没有满18周岁的公民都是未成年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应该享受免票或者是优惠票价。但当前14岁到18岁群体确实没有办法普遍的享受到类似啊学生票这样的优待，这明显已经与规定有冲突了。可能有人会抬杠了，说学生票嘛，那本来就是求学补贴，不是旅游福利，你不能随便放宽呀。这话呀听着是有道理的，但是放在现如今还真的经不起推敲。你看现在啊，全国的中小学都在推进这个春秋假吧，那中小学为什么要增设春秋假期呢？其中就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拉动文旅消费，丰富青少年的实践活动啊，咱一边鼓励孩子出门去研学游学，一边呢又不给出行票价的优惠，你这不相当于政策两头脱节吗？给未成年人普惠票的优惠啊，其实不光是我们国家，这是全球通用的成熟做法。很多国家呢，针对24岁以下的青少年，都统一设置了交通折扣，不管是上学还是旅游，都能够享受，覆盖范围广，办理流程简单。你看前段时间，铁路部门呢，还专门推出了老年旅客的淡季购票优惠。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同步的把未成年人纳入到这个普惠优惠的体系当中呢？我们也从经济的角度算一笔账啊，放开中学生的普惠优惠，看似啊铁路部门会减少一部分的票务收入，实则呢是拉动了一整条消费链条。暑期亲子游、研学游，这是文旅市场的主力军啊。票价优惠能够直接降低家庭出行的门槛，带动民宿、餐饮、景区的消费，整体来刺激内需，长远来看利大于弊呀。可是呢，还有一些人会担心说，放开优惠了会不会造成一种资源的浪费呢？我觉得其实啊，这也是完全多虑了。优惠面向的是未成年人，本身呢这就是一种社会福利的体现。铁路推出老年优惠是关爱老年群体，那给未成年的学生咱们打个出行的折扣，这就是减轻家庭教育的负担啊，本质上呢都是公共服务温度的体现。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不断提升民生福利，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便利。现在啊，养娃的家庭都知道其实成本不低呀，不用我多说，你看教育、课外、出行，这处处都是开销。一张高铁票折扣看着钱不多，但是日积月累却能实实在在的减轻普通家庭的经济压力。这个政策呀，不能永远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旧框架里，社会变了，出行需求不一样了，法律要求也更新了，那配套规则咱们自然也要跟上脚步了。说实话，这件事儿持续冲上热搜，其实本质上呢，我们觉得并不是家长贪图一点票价的这个优惠，而是大家期待公共政策能够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孩子们拿着学生证就应该匹配对应的出行福利，14岁到18岁的少年不该成为政策优惠被遗忘的那个群体呀。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也有不少家长，对于这个话题你有什么话想说呢？

0: 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讨论中来，可以三言两语的发送你的文字信息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和看到了。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古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4: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5: 今日关键词：
0: 意外。说意外啊，先来说说，大家还记得大衣哥朱志文吗？有印象吗？最近呢，有报道啊，说大衣哥朱志文啊，那个演出档期啊爆满，巡演不断啊，成了业内的大忙人。哎，大家感觉是不是挺意外的呀？感觉有点不太对呀，因为老刷到网上，不是有很多人说老牌艺人又是发视频，又是发微博说，我无戏可拍，无活可接，难道他们还不如朱志文？哎呀，这倒还真不是啊。最大的原因呢，其实在于大衣哥朱志文啊，人家不仅唱功了得，关键是啊，演出报价亲民，配合度还高。可是你再去看那些所谓的抱怨的艺人呢，多年来依赖资本的包装、流量的加持，不仅不好好打磨自己的唱功和演技，关键是啊，哎呦，那一个个呀，浮躁、功利、出场费，哎呀，那都得吓死人呐！哎呀。动不动啊十几万几十万，而且还特别喜欢耍大牌啊，什么这个机票酒店出行我都要有很多的要求。时代变了，你看看现在那些明星扎堆的，哎呀，大家看那电影啊，票房出奇的差呀，哎，可是只要认真拍片，哪怕是全素人的照样大卖，说明啥呢？说明情况真不一样了。如果还有人啊守着过去那一套，只能说那这样的人你早该被淘汰了。下面的这个新闻啊，就是大家听之前啊，哎呀，我先来做个深呼吸吧，以免被惊吓到啊，大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为什么呢？这个惊吓呀，的确是让人意外，但又让人觉得羡慕啊。最近呢，有网友啊，在网上就晒出了一张 DeepSeek 的实习薪资截图啊。注意啊，是实习生，不是说正式入职的那种。这个数字就让人太意外了。多少钱呢？税前5500块，不是月薪，是日薪。日薪啊，一天。大家没听错，这还是实习生一天的工资，税前5500块，算下来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呢？12万。啊，实习 DeepSeek 这么多。

0: 多钱？为啥这么牛呢？有报道就说了，这个实习生呢，他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姚班啊。这么一说，很多人家说啊，那就能理解了，咱不嫉妒啊，谁叫人家是清北的顶尖专才呢？但是估算啊，全国每年能够拿到这种 offer 的实习生可能不到百人。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啊，这么高的薪资背后是不可替代的硬核实力。对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咱不能感觉到意外，咱们还是要放平心态的，与其盯着那个金字塔尖特例自我否定，咱不如沉下心来打磨一下自身的硬核竞争力。不羡慕咱看一看，也羡慕一下就行了吧。再来和大家说一说蒋方舟的事儿啊，中国人民大学撤销蒋方舟的硕士专业学位，这个事儿呢已经过去两天时间了。让人没想到的是什么呢？舆论焦点啊，现在迅速跑偏了。很多人呢，哎呀，逐字的在拆解蒋方舟的道歉文案。就这短短的几句话啊，他确实发的不长，竟然意外揪出了多处语法语病、句式杂糅的问题。有评论呢就说了，哎呀，我觉得没有必要用语病审判蒋方舟吧。各位，你看了蒋方舟的这个道歉的微博吗？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蒋方舟呢是的确年少成名，靠文字出圈，他呢也凭借文笔收获了口碑，但是最终却栽在了文字上啊。几十个字的公开致歉，漏洞百出，语病多多，我觉得让人挑剔一下也在情理之中吧。咱们换句话说吧，蒋方舟呢既失了学术底线，又失了文字基本功，你总得让大家批评几句吧。你这几句批评都承受不了，这不是吹毛求疵啊，也不是说落井下石，本质上我们觉得这也是一种社会正能量，至少让大家，让后面的人不敢再随便的破坏规矩。你看不守规矩的代价就是这么大。再来和大家说一件挺意外的事儿啊，婚闹，婚闹闹到伴娘成了伤残，是不是觉得很意外呢？怎么回事啊？最近呢，伴娘遭婚闹致九级伤残的这个新闻啊，迅速引发热议了。说是婚礼现场呢，新郎的朋友将伴娘张某裹进被子，让十几个人啊抛起来接住。可是第二次抛接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接住张某，导致他呢就摔在地上致残了。法院啊，最后判决新郎、新娘以及九名参与者共同赔偿23万元。这个事情里啊，别说什么风俗啊，你也别说什么闹着玩啊，要他们赔钱，一个也不冤。就这些婚闹啊，已经远远超出了只是闹着玩或者图个喜庆的范畴了，完全是对公序良俗乃至法律法规的挑战。2020年的时候，民政部呢还曾经下发过文件，明确提出要整治低俗婚闹、天价婚礼等等这些不治之风。只是现实当中啊，低俗的婚闹依然在不时的上演，这下出事了吧，一个都跑不了。好，各位奖状，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热点快评这个环节。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0: 现在呢已经是入伏了，这个时候啊，如果大家出门防晒一定要做好啊。防晒呢其实不只是美白，它更是一种维护纹老维稳抗老等等呢。那今天呢，我们金芒果商城也要给大家带来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一款养肤型的防晒啊，就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20ml一瓶。金芒果商城呢，我们的夏日特惠价现在下单呢是买一赠一的，只要99啊。同样有溯源码是可以溯源的。那海蓝之谜这一款防晒隔离乳呢，其实它和普通的防晒是完全不 是一个段位的啊，可以说是边防晒边养肤，既能够吸收并且转化对皮肤有益的这个光线能量，同时呢还能够抑制紫外线产生的自由基，来改善肌肤的暗沉。质地呢也是特别水润的啊，流动性很强，上脸一涂呢就化水了，零甲白，零搓泥。

没有这种厚重的磨感，润而不油，全肤质都适配啊，干皮不拔干，这个混油呢上脸又觉得清爽透亮，一年四季都特别适合。关键是夏季这个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在选择防晒霜的时候要选防晒指数啊，比如说指数稍微高一点的，你像它这一款就是 SPF50PA 三个加的，20μm呢也是精巧的容量，轻巧便携，出门游玩也不占地方，大家随身携带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到金芒果商城下单。同时今天呢，我们金芒果商城还有50%玻色因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黑绷带就已经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啊，黑绷带呢其实就是一款非常强劲的能够锁水还是能够给大家镇定的这一款面霜。那它呢也是不闷痘，干皮油皮都适合。如果大家觉得最近皮肤状态不是特别好啊，你睡前厚敷一层，第二天呢这个素颜都会自带光泽感。金芒果商城呢是为大家推出的旅行装，5毫升一瓶，那么夏日特惠4瓶啊，4瓶就是20μl，到手也是198，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来回复3个字"金芒果"，马上就能够下单了。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 半个小时过去了，此时此刻的路面动态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再次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唐冲。唐冲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河东方面呢，首先是东二环从三一大道开始的北往南的方向，一直到长沙大道会陆陆续续有一些拥堵啊，车流量大。南二环的剧院立交桥和劳动路立交桥开始呢，都已经开始堵车了，都是东往西的方向。河西方面是湘府路桥的西往东的方向，从杨湖开始啊，都是上桥缓行的一个状态。侯子石桥呢，也同样也是如此。西二环方面呢，从鼓山的北往南方向，一直到梅溪湖，南北双向都是有一些拥堵的。那在最后，在岳麓大道的东西双向，都是集中在建塘立交桥的这个方向，会有一些车流量大。再来看一下管制的情况。截至早上9点，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和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的高速情况。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社部收费站附近是768公里处南往北是有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还有呢，就是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

0: 湘潭西收费站是因为有施工造成了一个交通的通行缓慢，交通恢复的正常时间呢还是待定的，请过往车辆还是提前留意，提前减速，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间距。好的，主持人，我现场情况就这样。
1: 非常感谢唐冲啊，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帮忙，欢迎您随时拿起手机来和我们取得联络，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看到并且回复大家。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4: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3: 那咋办？
4: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5: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稍后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即将进行的世界杯决赛啊，让各个企业目前也卷起来了。昨天呢，阿迪达斯宣布，为了让每一位同事都能够尽情享受世界杯决赛，除了重要工作会议安排之外，公司决定呢，为所有办公室的员工提供下周一的一天特别假期。此前呢，像网易啊、三七互娱啊，也发布了公告，给员工提供半天带薪假期，尽情享受决赛之夜。哎呀，像联想呢，也为球迷尤其是员工们啊，安排了世界杯的补觉卡，支持员工熬夜看球之后呢，带薪补觉。一张补觉卡，半天的决赛假，看起来呢让渡了工作时间，实则啊是在员工的心里刻下了归属感。这是一种更高阶的管理逻辑，比用制度捆住人啊，那你不如用尊重来赢得他们。有些老板呢，总怕员工闲下来，却不知道啊，真正驱动创造力的，从来不是疲惫的肉身，而是被点燃的心，这才是当下最稀缺的共情生产力。哎呀，说到这儿啊，我要点赞一下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最近啊，因为国声老师的管理，我们呢有一个叫有点事儿假啊，就是给大家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奖励机制，就是谁有事儿了，家里面啊难免会有一天有点事儿，你不用跟领导请假，也不用请示，直接拿着我们这个有点事儿假的小手牌给到我们的办公室，就告诉他，哎，我今天有点事儿，我不来了，这一次激动的假期我就用完了。这一点就特别好，特别人性化啊。各位企业的老板，咱们也可以来学习一下。暑假旅游啊，九寨沟绝对是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然而最近呢，网上却流传着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信息，这下呀，把九寨沟的管理局都逼得来发文辟谣了，说视频拍摄啊，根本就不是我们九寨沟，网上染色啊说的这种说法呢，纯虚造假谣言。九寨沟的五彩湖的水啊，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是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的。有些人呢，你就为了那点流量，你那谣言就张口就来啊，殊不知造谣的成本有多低，辟谣的代价就有多重啊。这一波呢，景区除了发辟谣声明，就应该去追责啊，

0: 追责这个造谣的人，就让他明白造谣那是会伤到他自己的。喜欢喝果汁的朋友一定熟悉 NFC 果汁啊！最近这些年呢 ，NFC 果汁也就是这个非浓缩还原汁广受欢迎，不少打着鲜榨 NFC 旗号的果汁呢，在电商平台的销量啊，动不动那就是几十万件啊，但是价格呢却低到让人觉得啊，这么便宜。然后主播就说：“哎呀，我们这个是厂家补贴。”最近呢，有记者就暗访了多家代工厂，发现车间里啊根本就没有水果，没有鲜榨设备。所谓的啊鲜果冷榨果汁，那全靠水呀、浓缩原浆啊勾兑。厂家说了，那低价，那怎么可能低价给你鲜果鲜榨呀？他们往往呢靠这种调换包装上的100%、NFC 等等这些标注顺序啊，来打一个擦边球。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改了。鲜榨果汁的车间没有水果，哎呀，听起来还真是黑色幽默呀。当 NFC 从品质的保证沦为障眼的戏法，被榨的就不再是水果了，榨取的全是消费者对市场的信任呐。最近呢，在贵州的毕节，有网友就拍到呀，有一辆急救车在批发市场，这个卸载水果，引发了热议啊。此后呢，纳雍县卫健局通报了，说这辆车呢是纳雍辰新护理院日常使用的救护车。目前呢，这个护理院已经停业了，在没有变更特种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之下，他们私自呢将车出售给个人了。买方呢就以试车为由，使用这辆车运输了李子到水果批发市场售卖。目前呢，已经责令辰新护理院将救护车收回，暂停出售，并且对护理院立案调查。这件事儿的隐患啊，其实远不止救护车拉水果这么简单，这是在公然侵占公共资源和透支社会公信力。从救护车的使用、闲置、处置到注销，其实都有全链条的监管排查，你不能有任何啊违规操作的空间啊。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呢，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地震来了。你充了会员的用户才能先收到预警吗？最近啊，一款地震预警的 APP 由此引发了争议。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这个事儿啊，是起源于有网友发帖说自己呢使用苹果手机打开了由成都高新减灾研究院研发的地震预警 APP， 进入到软件呢，这个首页会强制的弹出开屏广告。网友吐槽了，说我真正需要它的时候，你让我先看广告啊。与此同时呢，软件的会员机制啊也引发关注了。有网友发现说，这个 VIP 用户啊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质疑服务器是不是会优先推送给这个会员地震的预警，而普通用户呢就存在接收延迟。此外呢，这个页面的提示啊，在静音、勿扰、低电量、通话等特殊的状态下呢，仅仅也只有 VIP 用户能够收到预警提醒，普通用户呢就没有办法收到了。我们理解啊，科技研发需要成本，商业运营呢需要回报，但是有些底线啊，是无论多精巧的商业模式都不该碰的。你这是一款什么 APP 呀？我想问问，你这是一款地震预警的 APP， 你不是网购，不是秒杀，不是直播间抢券，它是一道护佑苍生的公共安全防线。那当这道防线被标注了价格，当逃生预警需要充值才能升级，技术的温度就由此降到冰点了。这件事儿冲上热搜之后啊，成都高新减灾研究院回应了，说只是产品的表述不当啊，没有安全分级机制。那由于平台这个存量用户基数比较大，容易造成高峰拥堵。那为了保障全网的推送稳定呢，通过会员增值服务的收益来扩容服务器的资源，客观上呢提升了这个推送的稳定性啊。但是呢，我们把它标注为了专属加速通道，命名不严谨，表述不恰当，带来了生命通道分等级的负面观感。目前呢，已经全面删除了所有歧义文案，完成了产品功能的表述整改，也开展了广告仅在

0: 非地震时段，但目前呢也已经全面下线了，也彻底整改了。开屏广告当然要整改啊，哪怕是说在非地震时段，那关键是你这是一款地震预警 APP， 你的核心是啥呀？就是守护安全服务公众，不是流量变现收割用户。我们想想，就大家伙啊，大家评评理，谁会有事儿没事儿你还打开一个什么地震预警 APP？ 那肯定你要打开的时候，一方面是感觉到焦虑了，或者是某个区域发生地震之后，咱们才会打开接收有可能会有余震的这个预警吧。你在这种形式下哦，一打开巴扎一下弹出来还有3秒钟先看完这个游戏的小程序哦，你说大家作何感想啊？你这不仅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更在无形当中消解了应急服务的严肃性。功利化的运营思维啊，透支了公众对公共预警服务的信任。所以相关机构要必须回归初心，监管层面呢也该及时出台规范，明确公共应急服务的运营边界，安全无贵贱，生命无差价，任何以生命预警为筹码的商业套路，这都是对公共利益的漠视，对生命尊严的冒犯。守住地震预警的公平底线，才是守住全民防灾避险的关键防线。
1: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让思想自由呼吸，畅快晨练。
0: 下面来和大家说一说大师这件事儿。种种迹象显示啊，一场针对大师的批量摘帽行动正在多个行业开展了。昨天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就召开理事会，审议撤销终身名誉会长头衔，撤销2025年度玉石雕刻大师培养结果等议案。今年以来呢，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等行业协会呢，也已经相继叫停各类大师、特级大师、大师传承大师啊相关的这些评选吧。大师批量退场其实是源于自上而下的刚性整改。2025年4月，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就发布了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这意味着没有立项、没有备案、没有入清单的大师、特级大师、传承大师等等啊，就这些自创头衔都属于违规评比。这是一场系统性纠偏，也划定了行业协会名誉头衔设立的红线。而大师摘帽的目的啊，是要让协会归位，市场归真。曾几何时，哎呦，那大师这顶帽子太好戴了，各行各业那就是大师云集呀，好不热闹啊。但这热闹的背后呢，却是一笔精心算计的生意经。协会授牌、机构盖章、媒体造势，一条大师产业链的运作，那叫一个风生水起啊！参评者呢，交了钱，拿了证，转身就把这个大师头衔变为更高级的定价权和更强的议价能力。主办方呢，收会费、卖证书，那赚的叫一个盆满钵满啊！至于深信大师的消费者，却被狠狠的欺骗啊！这种大师泛滥啊，其实本质上是行业协会角色错位的恶果。本应是行业自律的守门人，却成了贩卖头衔的卖帽人；本应该是技术标准的制定者，却成了虚荣经济的操盘手。当大师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行业生态的败坏，那就只是时间问题了。那到处都是大师啊，各种大师。更值得警惕的是，大师啊，他的这个泛滥挤占了真正的工匠空间。那些在作坊里埋头苦干几十年的手艺人，不善钻营，不会包装，那在这个大师遍地的时代反而被埋没了。当虚名遮蔽了真实技艺，当浮夸压倒了实干精神，一个行业的根基就这样会开始松动的。好在这场大师摘帽的风暴终于来了，让这些个虚头巴脑的大师赶紧退场，才能让协会回归本位，让市场回归真实。当那些自封的头衔被一一收回了，被挤压的工匠精神才有可能重新生长起来。当然，摘帽只是第一步，怎么建立长效监管机制，防止大师换个马甲再卷土重来，怎么完善权威的、公正的、透明的职业技能评价体系，这才是一场持久的考验啊！对消费者来说也是一次提醒啊，与其吹捧一个又一个金光闪闪的头衔，大家不如擦亮眼睛看看产品本身，少一些大师的喧哗，多一些匠人的沉静，这才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风景啊。

0: 好，国声开讲评说万象板块的所有内容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头头是道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眼观六路，
3: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3: 有味有料。
0: 7月14号，苏州呢推出了一项全国首创的交管新举措呀，大家听一听啊，把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计入到了配送订单时长，并且呢在平台算法当中自动剔除了。也就是说，以后骑手啊，咱们只要是按规矩停下来等红灯，这段时间呢就不再算作耽误了，不再成为压在骑手们头上的超时风险。这件事儿啊，看起来不大，不过是几分钟的事儿。可对外卖骑手来说，这几分钟有时候就是一单收入、一次差评、一笔处罚，甚至是一次冒险。过去啊，系统只认总时长，你不管路上遇到了什么，红灯亮着，订单呢这个倒计时它还在走，骑手停下来了，心停不下来呀。于是有人为了不超时，闯红灯、抢灯、逆行，把自己和别人呢，其实都推到了危险的边缘。而苏州这个新政策、新举措呀，就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了，为他们真正的来减负松绑。根据报道呢，这个举措啊会在8月份试点落地。那到底怎么做到等红灯不扣时长呢？其实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简单的原理就是，骑手你只要在等红绿灯，计时器的时间它就会停掉。这是交管和外卖平台加密共享红绿灯定位数据系统自动识别骑手停住等等状态的一套系统。你像订单，它的这个计时呢就直接暂停了，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它也会自动的延后，告别了这个守法就超时的困境。过去的算法呀，其实只追求配送的效率，忽略路面现实和骑手的安危，迫使这些外卖小哥的收入和安全啊，它确实陷入到了两难啊，也催生了大量的交通隐患。你看现如今人家苏州就用数字化的手段来调整平台规则，让科技不再冰冷追逐速度，把人文关怀呢也真正嵌进到了城市治理当中。好的规则啊，不就是让守规矩的人不吃亏吗？希望这样的科技向善能够照进更多行业，最好是能够在全国推广，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8月份苏州推广的情况怎么样。6月份以来呢，不断有网友啊在社交平台反映说，这个郑州东站的候车大厅啊太热了，感觉就像蒸桑拿呀，一直流汗。还有网友质疑说，郑州东站空调呢出现故障或者是没有开启。有网友呢就专门在这个郑州东站的候车大厅用温度计进行测量了。7月8号的下午6点55分，温度计显示站内温度达到了32.2度，而且啊温度还在升温，自己呢他已经是满头大汗了。此后呢，郑州东站致歉说，已经启动了站房空调系统优化改造工程，将科学统筹，全力压缩工期。过渡期间呢，目前已经设置了27台大功率的冷风机和移动的制冰机来降温，足量配备了防暑降温的物品，并且平价供应饮品，尽量最大程度的啊努力缓解高温的影响。暑期啊，确实是出行的高峰期，高温年年有，暑新高峰呢，暑期的这个出行高峰却从未缺席啊。空调系统的维护不该是坏了再修的被动应付，而是应该未雨绸缪的主动作为呀。你不能等大家反馈吐槽，等网友发现，其实作为郑州东站，你早该这么做了。 正值暑假又进入到三伏天了，哎呀，我们湖南尤其是长沙呀，最近也是热得厉害啊。那孩子们呢，放暑假了，都想去玩水，去哪儿玩呢？我们来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的小三亚。你不用去海边，也能够踩真沙滩、冲人造浪。想玩刺激的朋友啊，你直接就冲那个大喇叭，坐在四叶草的悬浮圈里面，从16米的高空滑进巨型喇叭，那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呀。那还有呢，如果大家想玩这个漂流的，他们还有巨红峡，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冲着往前跑啊，非常的刺激。关键有些朋友说，那我们家孩子还比较小，带娃的朋友，有小小宝的朋友，你也不用担心啊，有亲子水寨，有儿童泡泡池，够孩子们玩上一整天了。还有怕晒的朋友，咱们就直接躲进那个超大的室内场馆，一点都不晒，全家老小能嗨一整天。最关键的是现在价格很香啊，那湖南交通频道，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成人价现在到手88，儿童票58，大家可以多囤两张啊，邀着3、5好友咱们一起去玩水。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直接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两个字玩水，马上就能够抢票了，带上家人朋友，咱们一起去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清凉一下。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我们的节目呢要特别感谢兴旺维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最近啊，如果有朋友总是抱怨说睡不好的话，你也可以把这款兴旺维爱的睡眠魔毯啊推荐给大家，来稍微的做一个体验，体验一下怎么样用科技守护全家人。如果想体验这一款睡眠魔毯的朋友呢，直接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回复睡眠、睡眠魔毯这些字儿都可以，然后呢一定记得附上你的手机号码，这样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来联系到各位了。好，今天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的最后呢，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宋平，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下周一再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这一年林俊杰把自己的一段藏了16年的遗憾写进了一首歌里。16岁那年，有一个女孩向他告白，两个人成为了挚友，女孩还牵线促成了他的初恋。而就在1997年，女孩遭遇了空难，不幸离世，遗物里还紧紧攥着 JJ 的一张照片，这沉甸甸的痛成为了他多年不敢碰触的伤疤。出道10周年，他才在易家扬的词里把这份思念和愧疚感化作旋律。他唱，有些爱无法重来，其实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和解，那些没能好好告别的人，最终都在岁月里学会了如何带着遗憾继续前行。

0: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醒大家，高速方面，长张高速异常段在谢家铺收费站附近以东137公里的位置，东往西方向啊有故障发生，那么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马上一起走进本档的热点，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昨天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湖南主要民生调查指标运行情况。那么从主要的指标数据来看，上半年我省农业生产平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市场价格温和回升。这其中全省居民人均

0: 可支配收入达到19802元，同比增长4.9%。夏收粮食产量增长，2026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178.9万亩，比上年增加6.4万亩，增长3.7%。夏粮总产量48.0万吨，比上年增加1.3万吨，增长2.8%。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836元，同比增长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91元，增长6.0%。从收入来源来看，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4.5%，其中经营、财产以及转移的净收入分别增长4.2%、5.2%和6.1%。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4%，较上年同期上升0.1个百分点。六月份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和居住的价格分别下降0.1%、0.2%。生活用品及服务等六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0%，其中生产资料上涨3.0%，生活资料下降0.8%。再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昨天的1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局部地区将达到37度以上，请做好防范。此前呢，湖南省气象台在7月7号发布了高温预警，至今已经是连续10天发布。黄色预警区域有长沙、株洲、湘潭、湘西州大部、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怀化大部、娄底、邵阳大部、衡阳、永州北部、郴州北部。再来关注的是，据国防科大微信公众号消息，昨天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建军理论与实践科学家工作站揭牌仪式在长沙校区3号院举行，聘请陆军指挥学院林胜银教授为领衔科学家，这是国防科技大学首个哲学社会科学类别科学家工作站。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新华社援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多家伊朗媒体16号晚上的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了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海军陆战队员当天在阿曼湾登上一艘游轮进行检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在记者会上说，超过10000名美国海军水兵、海军陆战队员和空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在执行封锁任务。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16号表示，美国一些媒体屡屡加入美政府对古武力威胁的造势行动，美政府正借助这些向媒体投放的所谓消息，为一场毫无正当理由的军事冒险试探公众舆论。再来关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16号说，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今年夏天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当中。仅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因为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经接近了10000人。不过，该组织没有说明数据来自哪些国家。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富的逻辑。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2: 大家好，我是吴锦。这个七月令人难忘，一个是就突然变热，比较突然吧，就是长沙的确今年热得有点晚。另外呢，还有这个世界杯的热度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每天大口大口回吐利润甚至亏本金的这种投资经历。最惨的就是看着科技股哎冉冉上升，割了老灯买了科技的朋友，那真的是这两天啊相当的难受。当然如果你买了医药沾了这个猴模块的光，可能七月的体感还是不错的。
1: 嗯，没错啊，昨天的市场呢，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继续缩量大跌。沪指呢不仅是再破3900点，盘中呢还刷新了年内的第二低点啊，是摸到了3867点。科创50指数啊继续大跌4%，两天干没8个多点啊。而且呢科创50指数跌破了30线，半导体产业是延续调整。你看像浓眉大眼的兆易创新、德明利、长电科技等人气权重股全部跌停。德明利呢也是业绩不及预期之后的第二个跌停板。你看啊，这种情况迟迟不肯放人，你就可以想见这种大资金撤退它有多么的坚决。那各大指数都已经破位，最被看重的沪指会不会跌破年内低点3794呢？持续缩量大跌，这样冰冷的市场企稳止跌的信号到底是什么？来吧，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0: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赵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赵老师
2: 也卡壳了，
1: 如鲠在喉。
2: 赵老师的确很多人真的已经扛不住了，虽然我们说要坚定啊，要不要乱动，来回割可能损失会更大，但是真的很多人扛不住。你说一个月工资才多少，如果重仓位的话，那真的是每天都亏出一个月的工资，所以很多朋友就昨天干脆割肉。那么当下您的建议是扛还是撤呢？
3: 先扛吧。为什么？因为你看看这个硬核科技啊，这一次一个是长新的低价挤泡沫啊，挤 AI 泡沫，然后韩国的这个降杠杆挤泡沫，反正日韩包括 A 股都在这个挤泡沫。我们看一看啊，如果说这个硬核科技今如果只跌了10%，基本上就没算跌。30%太普通了。跌50%，我看了一下，比比皆是。
2: 是，
3: 对吧？基本上就已经一个信仰，上上周还在这，大家还在这有信仰的在这啊。一周的时间信仰就塌崩了啊。那么这个原因啊大家也都知道啊，反正现在有媒体也都在这说啊，这个怎么回事，不要去信那些，一句话就是挤泡沫这三个字啊。挤泡沫是把这个硬核科技啊，你不论是存储芯片，这次跌最多是存储，然后是 AI 芯片还好一点，然后就是光跌的最厉害，尤其那光纤 PCB 跌的也厉害。对吧？只要你敢说你是硬核的，哪怕玻璃基板，只要你敢说是硬核的，没有不跌的，对吧？然后好，最近医药股赚了钱，医药股涨了，昨天 AI 应用涨了，但你算一下，你这个涨了多少？你涨的不多呀，所以你总体算了全是大亏了。现在，今年是2026年是最难受的一年，你知道吧？尤其是这个七月份，啊，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难，六七月份非常难受，啊，所以。这个最难受的时候已经到来了，这个时候我不建议大家去真的去割。我讲科技的主线不会变，如果变了好了 OK 咱们就此
1: 结束
3: 啊。但是谁敢说咱们这个 A 股的科技牛就要结束呢？啊，这个牛市咱就不管了，咱就让它熊吧，以后你那个

0: 经济怎么转型，对吧？我们经济怎么稳增长，对吧？我们所有的一切啊，这个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对吧？这些就是要让我们走一个慢牛的行情啊，然后呢，既为这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啊，我们来去做贡献，同时呢，我们也形成新的财富效应，形成新的消费，这些都是一个宏观叙事，大的一个叙事。但现在啊，目前我们可能是最难的时候，行情主线不会结束，因为这是 AI 的一次浪潮。但这次回调，硬核科技回调，我认为这是一次什么大浪淘沙？
1: 嗯。把真正有实力的留下来。
0: 对，哎，对对对对。
1: 嗯，赵老师，昨天你看是跌破了3900，那么好多朋友会担心会跌破前低3794，如果跌破又应该怎么操作呢？
0: 如果把前低啊，这个要跌破的话，那基本上就大家就不用去想事了啊，咱就
2: 真的熊了，是吧？
0: 真的就一个是真的熊了，那就是一个特大的 M 头就成立了。
2: 嗯，
0: 啊，现在目前啊，就双创不太好，就是 M 头破位，尤其是昨天科创五零呢，盘中早盘一个低开高走反弹，反弹之后下午就不行了。为什么？就是盘中已经反出确认了，啊，所以科技股走的还是比较弱，啊。硬核，但是现在呢，老登起来了啊！昨天大盘啊，这低点正好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这个四边形啊，就是一个平行的骑行整理的下轨，啊，我们看这个今天往下移啊，这个是38，我们再大移两个点吧，3865点，啊，3865。能不能撑住，这是第一个低点。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呢能不能走出一个反弹走势。谢谢。
2: 好，赵老师给了3865这个低点啊，看能不能撑住。赵老师，如果3865撑不住的话，是不是3794真的就很悬了？
0: 那就有点麻烦，
2: 就有点麻烦了啊。
0: 对对对。
2: 好，那这是一个点位啊。再有一个就是昨天我们也看到两市成交已经不到2.5万亿了，市场非常的冰冷啊。就是可能也没有人买了，也没有什么人卖了，反正就这样了，大家可能关了账户了，卸载软件，咱也不看了。那这么冰冷的市场，如果想要止跌企稳的话，它会出现一个怎样的信号，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行？
0: 第一，缩量缩到极致啊，缩到极致之后呢，它就有一个跌不动的一个反弹，这是自然的一个反弹。第二个呢，看看啊，这次回调之后这个谁来表表这个态，啊，政策会怎么样个释放？因为这一次的下跌，我认为就把整个信心啊，市场的信心给跌没了，你知道吗？我说市场它不是说流动性的问题，什么政策，所有的为什么要大家看政策？政策是信心，为什么看流动性？流动性是信心，但是有了信心，这两个都这个流动性自然而然就来了，对吧？哎，所以来讲呢，这个信心是很关键的。如果市场没信心了，这个就很麻烦，因为信心的修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为你每次的反弹，你都会啊，等的什么啊，都在等的这个每一次的反弹啊，市场都在等什么？等着我解套。我一解套我就走了，不玩了。一解套就是因为伤心了，他没有信心。这个如果有信心的话，他不解套，他持有，然后场外资金再流入，再追高，对不对？把市场拖上去。你现在大家都等着解套，谁哪个资金来给你解套啊？所以现在有反弹，真的都很庆幸了。
1: 嗯，
0: 很难现在是。
1: 对。赵老师，港股啊，这两天这个底部走出来的这个趋势啊，逐渐的清晰。你像这个恒指收复2500点，当下，是不是建议投资者可以参与港股呢？是不是能将它作为一个 A 股科技板块的对冲呢？
0: 可以关注港。

0: 港股最近真走得好，而且是这个应用科技啊，就是以恒生科技
1: 恒生
0: 为
1: 科
0: 代
1: 技，
0: 表啊，互联网啊、软件服务啊，这些都表现不错啊。你看最近在美上市，在美的这个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走得不错，它不是 A 股走得不错，是因为港股走得不错，它在那上市的很多都是互联网的，你知道吧？所以互联网走得不错啊，
2: 是。
0: 所以。头一段时间高低切，切的是谁？切的是，啊，硬核和这个医药的、创新药的。就昨天创新药表现一般，但创新药里面的医疗器械跟 AI 相关的有关，但是尤其是 AI 应用端的啊，包括软件啊，包括互联网啊，包括 AI 这个有关的医疗器械啊，他们都找得不错，啊。你看，这两天有一个典型代表，就九安医疗，今天又在封涨，开盘又在封涨停啊，它就是属于医疗器械里的，所以最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跟 AI 应用端，谢谢。
2: 好，目前 A 股正在集合竞价当中啊，我们也看到，就是得名利啊，今天继续还是没有准备放人资金啊，仍然是集合竞价就十厘米按跌停。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跌停保持到收盘的话呢，得名利也是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之后，已经是3个板的跌停板了啊，你就可以想见资金它有多么的撤退，有多么的坚决。这刚刚我们也提到，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医药这一块啊，刚刚赵老师提到的医药这一块呢，资金轮动也非常非常的快，前期涨得很好的，因为自己的那个实验猴涨价而衍生出的猴模块概念的招眼新药啊，目前呢是集合竞价的时候是下跌8.23%，再有这个美诺华啊，今天直接是摁跌停了。当然，赵老师刚刚提到的九安医疗是10厘米涨停，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明资金在这个板块轮动也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想要参与这个板块呢，可能难度也不小啊。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看一下今天开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看世界杯上咪咕，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9: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8: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那么今天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基本上是一个平的啊，略微恒生指数高开0.06%，恒生科技指数略微低开0.05%。这其中呢，像比亚迪、小米啊，你看恒生科技这一块，它是有反应不错的。另外呢，今天建滔集团也是低开超6%。
2: 我们看到啊，就小米和百度这个呢，都是互联网的公司啊，包括哔哩哔哩涨幅居前。但是呢 ，A 股这边的智能大模型啊，你看智谱跌超12%，包括 Mini Max 跌超3%，所以就港股这个走的也还挺割裂的。赵老师怎么看？
0: 嗨，港股啊。这个也是还在这段时间走得不错，它有存在了一定的获利回吐的空间了，你知道吧？ 所以你

0: 看看最近那个港股恒生生物啊，就因为头一段时间走得太强了，然后，这两天都是走的是比较弱的啊。目前呢，这个市场啊，对这个资港股也对 A 股形成了一个虹吸效应啊，这个流动性，所以港股里面我们还是继续，如果是出来的资金啊，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港股的一个逢低关注的一个机会吧。为什么？它确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它走得太弱了，
1: 太低迷了。
0: 对，位置特别低啊。我们还是只要有逢低，还是比较好的互联网公司，大家可以继续逢低关注嘛，好吧，谢谢。
1: 赵老师，你看这个，昨天存储一哥兆易创新又是跌停，这已经是它7月以来第3次跌停了啊。那么累计跌幅已经超过36%了，但是它今年的累计涨幅是有141%，所以这个36%的跌幅是不是还没有到位啊？
0: 他已经把前面那个平台给跌破了，你知道吗？对，而且这个它的价格跟长鑫存储一比较，你人家一哥才这么8.66块，你现在这么高，这什么叫比价？这就是比价，比在那里
1: 泡沫
0: 了，
1: 太高。
0: 对。
2: 所以赵老师认为这跌36%才
1: 不
2: 哪儿
1: 算
2: 到
1: 啥。
2: 哪儿，对吧？才开个头，才是开胃菜，是吧，赵老师？
0: 话也不能这么说。
2: 才反正还没见底啊。
0: 我现在就怕说多了，这个，
2: 反过来找咱麻烦，
0: 不是找麻烦，这个就是怕说多了。哎，市场可能就觉得这个，你看看，赵老师这么说的，好吧？对，
2: 行，反正这个赵
0: 因为
2: 毅呢，
0: 我从924行情到这次啊，我是这次真的是
2: 有一
0: 有，
2: 点点动摇了。
0: 对，我不是动摇了，我真的没有这么担忧过。
2: 哦，有点担忧了。
0: 去年4月7号我没担忧过，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么砰家一
2: 三
0: 回落的
2: 月
0: 时候，
2: 那
0: 我
2: 会
0: 也没跌。
2: 赵老师那会儿还觉得完全没问题啊，一切尽在掌控当中。但是今天啊，7月有一点点担忧了。
1: 今天目前我们看到这个 A 股开盘的情况，沪指是略微下跌0.44%，是3865。那么今天创指是跌1.36%，科创五零跌0.92%，那么深指也是跌0.97%。
2: 您看啊，赵老师，沪指直接就把昨天刚刚盘中刷新的这个年内第二低点，马上又给它再创一个新低啊！开盘就直接开了一个年内第二低的位置，而且呢，好像又有一个非常小的这个跳空低开的缺口。
0: 你看，正好今天低开正好多少啊？3865。
2: 对，算上今天这个小缺口，已经有3个跳空低开的这个缺口了。由此可见，市场的情绪有多么的羸
0: 哎，今
2: 弱
0: 天是
2: 啊！
0: 第三个缺口啊，
2: 对呀，
0: 咱别抛了，
2: 对呀，
0: 一个超卖，第二有三，已经第三个缺口，就是接近缺口啊。
2: 对，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嘛，对
0: 对，
2: 吧？
0: 这是个接近缺口，
2: 对，而且其实从第一个缺口，大家就能够看得到那个缺口还是挺大的。第二个缺口略微小一点，其实今天这个缺口只是非常非常细微的一个小小的缺口。那么我们还是你说我们给你按摩也好，给你吃一颗定心丸也好，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了，咱就真的再咬牙坚持一下，说不定援军马上就要到了啊。
0: 哎，援军，我是不担心援军不来，我担心援军什么时候来。如果他说："哎，现在这个位置还不够，跌的还不透，
2: 那就 还
0: 对
2: 得
0: 不对？
2: 再熬一
0: 如果他说："哎，差不多了，哎，这个时候，对吧？而且援军来，援军做什么？还是做四大行？"
2: ”做大消费？你看啊，赵老师，今天 AI 应用和大消费是走的比较强的，那么跌的呢，就还是光核心啊、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持续的在调整，像存储芯片啊、PCB 啊、CPO 啊这些方向，对吧？4月、5月、6月，让我们投资了这些方向的朋友非常爽的，那么现在可能也到了咱得要，对吧？要做一个价值均衡的时候了，那现在跌也就是跌他们，包括工业金属、光伏、商业航天概念股也是走弱。哎呀，这个商业航天真的也是很伤人啊，就除
1: 只
2: 了
1: 给了一天的半天的喜悦。
2: 对，然后就连续的调整。赵老师，今天这个盘面 怎么看？有什么

0: 建议。
1: 先别着急啊，你也别抄底，也别干啥，先开盘看一下之后，咱们再做决定啊。开盘如果说是这个能够收复啊，不创新低啊，然后这个能够收复这个当天的这个跌幅啊，我们再去看看适当怎么样，然后看看一下量，好吧？
2: 嗯，
1: 谢谢。
2: 所以就目前这个开盘的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千万要耐住性子啊！尤其赵老师刚刚提醒了，不要抄底啊，因为不知道底在哪还。
1: 现在我真不知道底在哪。嗯，
0: 心里都没底啊。我们今天看就是现在涨幅靠前的一些行板块和概念啊，真的都是非常陌生的，除味电器、教育，然后领涨的概念天津自贸区网约车、
1: 就是、
0: 这都是
1: 就是之前你不注意的、
0: 完全
1: 不关注的，
0: 没有关注的啊。
1: 对，
0: 哎呀，所以这个市场啊确实是比较的难做啊。那么我们刚刚聊到了兆易创新啊，兆易创新再有一个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它其实也是 A 股存储的一只龙头股，蓝启科技。蓝启科技呢昨天应该算也是遭遇了个黑天鹅啊，它被这个韩国检方突击搜查他们在韩国的办公室，因为被指涉嫌半导体零部件价格操纵，昨天呢就大跌了16%，今天呢仍然是低开啊。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如果现在真的手上有蓝启科技的朋友，您认为比较好的应对策略是什么？是先出来观望，还是说坚定信念拿好不动？
1: 现在是破位了啊。蓝旗我看了一下，这个技术上是个 M 头破位了，而且前面还有个缺口没补，这个缺口是在180块钱左右，大家想想吧，好吧，谢谢。
0: 行吧，那么今天的目前的这个盘面啊，我们来给大家再看一眼目前的这个盘面呢，就是沪指目前是3865.32啊，低开0.44%，深成指、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包括北证50指数都是调整的。那么今天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医药这个方向啊，大家一直认为说啊，科技从钱从科技里面出来了，会进到医药啊，医药呢今天也出现了兑现啊 ，CRO 板块是低开的，临康药业跌停，百花医药、易诺斯。这些都是纷纷低开的这种状态。那赵老师目前来看，就是科技嘛，肯定资金是在跑的，那医药这一块也出现了一个分化，那现在大家到底怎么办呢？
1: 医药啊
0: 都不知道做什么了、
1: 啊、
0: 就 是,
1: 是、
0: 啊、
1: 这医药如果说是今天啊这个走弱的话，大家可能真的就要怀疑人生、大家都说了这个高低切，你看切了半天，
0: 就切了几天就又跑了，又不行了。
1: 对，这个也是啊，这个
0: 那咋整？
1: 我现在啊，说实在话，我心里面没有算历史，这个过去我都是真的是我很坚定的啊，这个看好资本是 A 股市场。但现在很多人问张老师，那你为什么现在这么担忧啊？我担忧的不是别的，我担忧的就是信心，这次跌没了、你知道吗？如果信心跌没了，你说你让别人喊，你说10遍100遍啊，这个东西他不听你的，他没有用，你知道吧？哎，你看今天又你看一个又把那个
0: 缺口是补了，但是呢不断的在向下刷新新的低点啊，沪指现在已经3865了，这个3863了，现在都已经就是年内的这个第二低点啊，不断的在刷新，那么也就意味着距离年内的低点3794是越来越近了。就像赵老师讲，如果3794真的守不住的话，那真的就很麻烦。各位来吧，我们先舒缓一下情绪，先进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啊看一下今天到底能不能发生一点奇迹。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888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
0: 9:32。
7: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

0: 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是在岩林1000多米的海拔上面，跟大家来体验这边的避暑玩法。那现在村长是带我来到了一家民宿，这个民宿叫春之蓝，实际上就是村民自己建的一个新建的一套别墅。这里各别墅还有一个很大的坪，而它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它这里的另外一边就是所有的房间的朝向是面对悬崖，悬崖底下就是成片的连云山脉，我们可以比连云山更高的去看到这一片山脉。你可以看到这个纵横交错的这个山脊啊，像一坨肌肉一样。然后呢，这边还有观景平台。我想先请村长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民宿，您带我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它有什么特色你觉得？
2: 这个主要的是凉快，海拔高，那个呢就是建设的也比较漂亮哦，而且呢他家的这里都是土猪土菜，还有土鸡土鸭，都是农家自己的菜，所以这里吃是放得心够。
1: 所以咱们这个榕塘村它其实从海拔1000米以下到海拔1000米以上，它都有很多民宿，可能山下的有在溪流旁边的方便小孩子溯溪，但是山上的绝对凉快。那边上这一位应该就是这里的老板了，这是您家
2: 啊？对。哎，
1: 如果我是个游客，我来到这里，你跟我说一下我是怎么玩的？
2: 来到这里主要的还是看看风景嘛，到处走一走嘛。这山顶上，我这里是海拔可以说是比较高了。
1: 有大概有多少米？
2: 我这个房子是1260米。
1: 1260米，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好处，它直接去顶上最高1700米左右的这个大孤仙。它大概就10几分钟的车程。
2: 开车15分钟左右。
1: 对，15分钟。然后这个平台下面它有一个观景台，我们站在观景台可以看到云海吧？
2: 这是经常性的。
1: 就是云海对于你们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
2: 见怪不怪了。
1: 就跟我们开车看到红绿灯一样，是吧？
2: 是。
1: 那你都养了一些什么东西？
2: 土鸡、鸭子，还有很多那个蜂蜜。
1: 这都是住在这里的村民每天就这样吃。那你的这个收费模式是什么？
2: 我们平素里我们还是在外面务耕嘛，暑假我们都是回来搞这个民宿。一般的情况下是我们是158、128左右，包吃包住的。

0: 这两天也特别的热，是吧？街上走一圈就更热了。那么暑假来了，咱们尤其是湖南的娃都想出门找这个凉快的地方、人少的地方、好玩的地方。那么25度的夏天在哪里？当然就在新疆，和咱芒果旅行家一起去伊犁看赛里木湖，去看宫崎骏动画当中才有的那种蓝天白云、天山草原。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三飞八日啊，7月26号和22号有发班，机票、门票、住宿、餐饮、旅拍全包含在内啊。锁定25度的夏天，当然大家想去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就可以啦。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

0: 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全是焦点啊，也没法解读。目前呢，你看这个沪指是3852啊，这个科创50和创指比开盘之前呢又下挫了一点啊，应该说很多的龙头今天依然是一个跌停或者下跌，你像一中天
2: 大跌啊，
1: 平均都10个点啊。
2: 沪指其实盘中低点到了3845.84啊，
1: 又稍微起来一点，
2: 对，就是3850都击穿了，这个非常吓人。大家可以算一下，3845到3794还有多少可以让它再去跌的？然后现在是怎么个事儿呢？就是光和新啊那些权重，浓眉大眼的权重感觉要补跌，然后今天零售起来，就是大消费这一块起来，就是医药可能有分化，然后消费起来了。那赵老师，你看，如果真的是情绪坏掉了，真的很害怕的话，消费即便起来估计也就是一个补涨，它可能你要真有延续性吗？也很难吧，对吗？
3: 今天地产还表现不错呢，
2: 对，因为就是实在太低了嘛，对吧？
3: 就大家没处炒了嘛，
2: 对，资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那我就坐坐在地板上的吧， 对吧？那你指望它有延续性吗？对吧？这打一个巨大的问号啊。当然现在感觉好像有资金想要往上拉啊，往上拉，目前都在往上拉，现在
3: 拉银行没有用，这我天天只会拉四大行。
2: 现在就是这个科创50指数啊，跌幅也在收窄了，黄蓝线黄白线吧都在往上走，往上勾啊。科创50指数目前回到了1800点的这个位置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涨跌幅靠前的板块和概念啊，来看一下。好，今天跌得很凶的就是元件啊，医疗服务，CPO CRO 这个同花顺国指数，贵金属光纤，铜缆高速连接，存储芯片啊，这些都跌得很凶。那么涨幅靠前什么？厨卫电器，就是大消费当中的啊，油气开采及服务，乳液啊，饮料啊，这些都是大消费当中的，零售免税店啊，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吧。然后我感觉赵老师也是，
3: 我无奈，
2: 很无奈啊，确实，
3: 我真挺无奈的，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
2: 哎，进不知如何说起这个话啊，都
3: 为什么我真的无奈在哪里呢？咱们就自己没有这种信心，咱们你看啊，我们都是自主可控，我们要怎么怎么，我们都在打气啊，我们的媒体。然后我们的投资者也在坚信，
2: 真金白银的在投呢，咱们是不是？我们都在买，对对，
3: 但是给你的一个结果就是
2: 亏钱，是吧？跌击穿，是吧？破位，趋势走坏，对不对？这个确实很伤人啊。然后呢，今天你看，零售，然后银行又在涨，哎呀，这个时候嘛，真是应该。而且
3: 到处给你走跷跷板现象，你知道吗？
2: 对，就是资金在疯狂的就跷跷板争夺。

0: 而且我觉得赵老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嘛总怪韩国对吧，就说啊都怪韩国因为跌带着我们跌，好了人家今天休市了对吧，
1: 他又讲了日本在跌、啊、
0: 美国也在跌
1: 对 吧
0: 隔夜美股也在跌，反正要找原因嘛总能找到啊，但是像目前的这个走势确实很伤人、啊、
1: 你就是赚这个市场就赚不到钱、嗯、你等着顾着这边顾不了那边，
0: 嗯，对，你看就像你说，好，很多朋友啊，我看前一天很多朋友都说那我就把科技都割了我去医药，你看今天医药它也分化了，你说这咋整对吧，就没有持续性，科技主线如果倒掉的话你真的指望别的能够撑得起来，它可能能让你赚点小钱，没有持续性也很麻烦、
2: 嗯、
0: 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吧。
2: 你看这个朋友就说的还是怎么说呢，对他比较欣慰，他说七月一号完美清仓了半导体，转了银行和高股息，后面拉起来心痒痒又进去一部分，结果一直被碾压，昨天已经清仓了，顿时感觉一身轻松，就心情不会因为这个变化而变化了。
1: 挺好，
2: 嗯，真挺好的。
0: 这个朋友的名字叫知行合一啊，真是做到了知行合一啊。
2: 对，赵老师还有人说通信跌破支撑位了吗？
0: 应该破了吧，
1: 都破了，
2: 都破了，
0: 其实都破了啊。
1: 对，现在就是，唉，怎么说？你看今天医药全跌，这头两天涨得好的哈，谁让你涨得好了？
0: 涨好，你们进来，我马
1: 上就走。为什么今天医药跌啊？一句话，他没信心，我赚钱就跑，
2: 嗯、赚钱赶紧就走、
0: 嗯。
2: 甚至有人说，哎呀，还有五个点回本，也赶紧走吧。
1: 对啊，反正就差不多了。嗯、就现在就是我最担心，我最担心的情况真出现了，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市场没，就是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就是大家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些啊，你就一句话，就只能做短线，你为什么
2: 不敢停留，两天都不敢停留对吧。嗯，好，时间来到了9:44，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马上来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3: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6: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财信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财信证券专职讲师，27年证券从业经验，黄学军。
2: 黄老师，早上好。
7: 主持人好。
2: 嗯，今天已经周五了，这一周过得真的是啊，黄老师心里真是不得劲啊。好多朋友就说跌这么凶，还能期待到反弹吗？另外什么时候反弹，有哪些这个信号呢？
7: 是这样的，经济市场的回调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波动率太大了。什么叫波动率太大？就是在这个成交量没有缩下来，昨天还有2.6万多亿嘛。那当然这种调整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是在两块，第一块那当然是在降杠杆，特别是像海外韩国的那家成熟的这些杠杆的 ETF 很多，加上昨天韩国又在加息嘛，那就雪上加霜，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美股的这一块的 AI 的科技，其实昨天我们看到那家晶圆代工的全球公司公布的这个财报是不错的，然后对下个季度的资本开始扩张的增速未来3年都是不错的，但是其实昨天它的 它出来之后其实它的股价也是在回调，但调整的幅度不大。那么美股这一块就是好的业绩的公司已经公布财报了，但是它的股票价格可能已经反馈出来了它这一块的这个不错的业绩，所以他们也出现业绩落地之后，那么预期就是现实落地嘛，那么预期兑现，所以一些股票也出现调整。当然这个是两个层面的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整个 AI 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景气度这些方面我觉得是没有，大概率是没有结束的。那目前是受到一个是去杠杆，第二个是一些财报落地之后一些股价已经反馈出了这个中报业绩之后的一些筹码跟资金关系的资金供求关系的这么一个兑现，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点。那么然后就回到 A 股这一块来讲的话，因为更多的有一部分产业链是跟着海外的逻辑在走，所以这一块它的调整幅度是很大的。第二块来讲的话就是国产算力这一块，国产算力这一块其实从昨天晚上一些算力芯片啊，包括一些定制化芯片的公司的这个业绩公布来看的话，增速其实都是蛮高的。当然这里面它就也会受到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的影响。第二个就是整个 A 股这一块，我觉得目前来看一个是要成交量要降低下来，就是波动率要降低。我们可以参考今年三月份的那一波，当时也是一二月份可能成交量达到40000亿之后，那么最终的成交量缩到大概是1.6万亿左右的一个水平。那么目前这个成交量 A 股的成交量还有2万多亿，包括昨天2.6万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量要能够缩下来能够指标。第二个呢，当然是这个指数来看的话已经跌破了年线。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初期跌破年线的时候，比如说本周二它出现了一个反弹，我们看到了一些 ETF 宽基的一些 ETF 有一些资金在增持嘛，所以这个地方大概率就是指数可能就是在这个年线附近的做一个反复，但是这些结构的雏形就是市场内部的这些板块这个雏形的动作，我觉得还是要等这个成交量要缩下来。那当然后续这个产业的逻辑的看，我觉得我重点可能还是看几个方向。第一个重点一个是 AI 这一块，我觉得国产算力这一块它的逻辑需求它的清晰度我觉得会高于海外，海外是受到了刚才我讲的这些扰动嘛。第二块来讲的话，那近期我们看到有些低位的一些东西在反弹，比如说这个创新药啊，当然创新药它一个是中报的业绩确实是不错的，当然这里面我们觉得重点还是看一些西仓欧的一些公司啊，这一块去做一些跟踪，但是它的可持续性这一块我觉得是比较难判断的，所以可能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当 AI 回调的时候这一块出现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反弹，当然本身他们的业绩啊西仓欧的业绩也还是不错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就是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在港股，那么港股里面其实一些低位的或者叫 AI 云计算的这一块的一些公司其实已经开始反弹了，所以也有一个所谓的高切低的这么一个角度。那么这一块其实从美股来看也是这样的，对吧？美股那一家大的广告公司公布加大算力建设之后，其实它的股价也是在开始反弹，因为它的位置相对低一点。那么港股这里面一些大的互联网企业，特别是以某这个微信为代表的那一家某公司，对吧？它的这一块的大模型出来在 B 端的应用其实是不错的，效果反馈是蛮好的，因为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链嘛，因为它的用户接口是最多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互联网大厂在港股来讲的话已经开始有一些企稳，或者说有一些资金关注的一个迹象，所以 AI 这一块有这么一些 AI 硬件往软件切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些应用层面的一些公司更多的都在港股， A 股我觉得没有纯正的标的物，所以这个是 AI 里面有一些微妙的一些变化，大概就这么多。
0: 好，非常感谢黄学军老师带来的一个专业分析啊。那么总体来讲呢，就是如果市场想要止跌企稳的话，还是需要量能啊，量能我们要去好好的去观察一下。那么时间呢，赶紧交还给直播间的赵薇老师。赵老师，您也看到啊，今天沪指啊盘中最低啊到了多少？我看一眼啊，等一下，我看一眼，到了3837.88，沪指啊，盘中这个年内第二新低啊，刷新，那距离年内低点3794真的是非常非常近了。但是现在啊，好像有资金， 在往上拉啊，不管是宽基指数也好，还是说前期跌得很凶的这个新。

0: 片包括这个光这一块啊，都还是有资金在往回拉的。那么怎么看待资金好像想要进场去试图的拉一把的这个行为，我们应该怎么操作，赵老师？
1: 资金这个拉呀，应该是首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热点比较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你知道吧？然后呢，这个量虽然是放了一点啊，有可能有资金因为这个跌了来抄底，但是市场呢，还是没有赚钱。像热点太乱了，就是你一追，今天只要你追就给你扔里头，哎，只要你一杀跌，他给你拉起来，啊，这个我认为资金目前还是。一句话，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太弱了。真的，我从920行情到现在，我是第一次。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主持人也知道，我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很压抑，你知道吧？就是这种，我第一次感觉到，就是这种没有信心带来的这个市场的这种恐慌吧，这种啊，一旦没有信心的话，你想一切想，你说把这个信心，我就靠这个，我喊两句话，我把它给它喊起来，似乎比较难。你知道当年92是怎么喊起来的？那是不是那个降准降息？那是几个五千亿，两个五千亿，两个三千亿，你知道吧？才给那个政策才把它弄推起来的。你现在这种，你说我这要收复失地怎么怎么的，咱们现在先把自己的账户能收回，
0: 减亏就不错了，亏损少亏一点就不错了。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最朴素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在当前的这个市场当中啊，我们怎么能够，我现在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想，我都不想怎么赚钱了，你就让我少亏一点，或者你能让我尽快回本，回本了我就不玩了。我觉得这个是当前大家非常直观的一个写照啊。那么目前赵老师您看到，看这个中芯国际啊，中微公司啊，摩尔县城啊，包括木西啊，这些都已经这个翻红了啊，还涨了一点。那像这样的一个拉伸，是不是如果手上像这个芯片股仓位比较重的朋友，趁着这种拉伸，是不是可以降仓位了？
1: 有的你该高位的，有点今年涨幅过高的啊，反弹还是该降啊。你今天涨幅第一谁啊？电力，电力设备这些，你知道吧？都是以防御为主的，明白吧？对，
0: 行，那么，
2: 看看时间呢，已经9:55了。那么咱们今天也是只能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啊，怎么说呢，目前呢大家还是要谨慎操作为好啊。如果很多朋友已经被套了很久了，我们也干脆再等一段时间，好好的看一看，看看市场到底会如何变化。那么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感谢赵伟老师，也感谢财信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黄雪君老师。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天气热，玩水就是最好的选择啊！招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咱们湖南的小三亚，成年人想玩刺激的啊，像这种直冲大喇叭，还有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施大奖获得者超级巨兽碗，都可以让你俯冲穿越啊，凉爽到飞起。如果带小朋友啊，小朋友说玩不了这些大型的游乐设施，咱们有亲子水寨，还有儿童泡泡浴，够他们在里面玩上一整天。老人怕晒，咱们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嗨玩一天。最重要的是，湖南交通频道目前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现在成人票到手价只需要88，儿童票只需要58。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咱们直接来回复玩水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跟着孩子定居长沙，在这边没有朋友，也想充实一下自己退休的闲暇时光， 赶紧来咱们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现在呢，我们除了马栏山的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就近就可以上课。那课程的种类太多了，我跟你说，我每次都想上，可惜没时间。什么舞蹈、走秀、书法、摄影、健身、气功，还有各种各样的乐器。

0: 满足你不同的兴趣需求。年轻的时候咱们没有学习没有感受的话，现在完全可以补上。想了解这个具体的课程和校区的安排，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两个字上学就可以了。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一首歌就把故事拉回了遥远的二战时期。潘尼卡科和青梅竹马的恋人约定，等战争结束就回来娶她。可是，在1943年，她战死沙场，连军功章都没有能够交到爱人手里。女孩终身未嫁，在白桦林里守了一辈子，直到白发苍苍。朴树用略带忧郁的民谣嗓音，把这段跨越生死的等待唱得如诉如泣，这就是著名的民谣歌曲《白桦林》的故事。白桦林里的风吹过了半个世纪的沧桑，也吹红了无数听众的眼眶。这世上最残忍的不是分离，而是明知没有结果，却依然固执地等一个不会归来的人，用一生的孤独祭奠一场没有回音的爱情。

战死在远方。

0: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温馨提醒，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0:01。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路面情况。现在呢，省会长沙的过江通道方面哈，首先是猴子石大桥东西双向车辆比较多，北边的银盆岭大桥由西往东的方向在桥西头有排队，橘子洲大桥的西往东的方向车辆已经是排过了枫林广场。另外再来看到东二环线杨家山南北双向目前都是

0: 车行缓慢，尤其是北往南的方向正在排长队当中。与之平行的万家利高架桥朝晖路口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南二环线的橘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多。再来看到高速公路，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在朗黎东收费站附近26公里的位置，因为施工双向车行缓慢，请大家多一份耐心。接下来由晨光为您带来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昨天，长沙市与蚂蚁集团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依托蚂蚁集团在促消费、科技 AI、 普惠金融等方面优势，推动商贸消费、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应用。旅游强国建设实务规划近日正式发布，长沙入选旅游枢纽城市。规划明确，枢纽城市要扛起客源集散、区域协同、入境引流重任，立足“十五五”新起点。省会长沙将会紧扣国家部署，推进长株潭文旅一体化、盘活汉长沙国、潼关窑等重点项目，做强智慧文旅、夜间消费、入境旅游多元场景，完善主客共享的城市公共服务。为了进一步提升公交运营效率，缩短市民候车与乘车时间，长沙公交集团在93条公交线路试点推行响应式停靠服务，车辆从站站停改为有需求停靠，无需求通过。后续长沙公交集团将持续跟踪试点运行情况，广泛收集市民意见与建议，根据大数据统计与分析的站点与乘客情况，动态优化实施方案，并逐步扩大覆盖范围，让日常出行变得更高效、更便捷。日前，长沙雨化区洞景街道网格员在日常路面巡查中发现，辖区居民李某将大量烟花爆竹私自存放在一辆湘 A 号牌的银色江淮面包车内，既无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也没有取得储存运输相关合法资质。这一移动隐患随即被多部门联合查处，当事人李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烟花爆竹的储存、运输、存放都有严格的安全规范和资质要求，私家车不具备恒温、防爆、防火等储存条件，车厢内空间密闭，夏季高温暴晒下极易引发自燃甚至爆炸，严重威胁周边群众人身及财产安全。目前长沙全市正在深入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对涉微爆物品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市民如果发现非法储存、运输、销售烟花爆竹等线索，可以及时向属地街道或者公安机关进行举报。昨天，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组第一次志愿征集志愿投档分数线公布。昨天在省会长沙举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混双1/16淘汰赛中，来自北京八喜男一队的王楚钦和来自河北女一队的孙颖莎3-0战胜了对手来自上海地产集团男一队的周锦泉和来自北京八喜女队的祝启慧，晋级16强。距离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落地只有半年时间了，国内汽车行业设计风向已经发生了清晰转变，昨天是迎来了新车集中的上市窗口，有多款行业关注度颇高的重磅车型扎堆正式上市。值得关注的是，小鹏 Mona L03、新一代理想 L6 以及魏牌 V9X、50星光 L 等新车都采用了半隐藏式门把手，或者是传统的外露式门把手。曾经风靡新能源车市场的纯电控安全隐藏门把手正在逐步的淡出新车序列，带外置机械操作结构的半隐藏外露式门把手正在成为新车型的统一设计方案。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以下时间继续把话筒交给主持人志勤，为您带来为民热线。
2: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

0: 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0: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

0: 我们吃啥地道，
1: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0: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2: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3: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2: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3: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2: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3: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2: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28。

0: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1: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0: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2: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0: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3: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0: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为民热线。那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志琴。欢迎大家呢此刻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为民生活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任何烦心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事儿，欢迎大家此刻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号键，96218，有事儿你说话，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群众反映问题的回复情况。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4: 那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要来关注最近市民朋友反映的相关问题哈。这个问题呢跟充气相关。7月9号，宁乡市民黄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来反映，说宁乡市双福埔镇有一家气站统一给片区居民配送罐装的液化气，但是这个气站呢已经停止配送7天了，这对家中缺气的居民来说有诸多的不便，日常做饭都成了问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这位市民怎么说。
6: 7月3号家里那个液化气没有了，7月3号打电话，我们双福埔镇有个气站嘛，他说封掉了，被政府部门封了，什么原因封的我是不清楚的，不知道是整改啊还是价格啊还是什么问题。这几天我一直都打电话，一直都没有，一个家庭没有这个液化气啊，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0: 接到这一位居民的求助之后呢，我们为民热线的记者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到了宁乡市城管局，工作人员立即转办到宁乡市燃气热力事务中心来核实处理。近期宁乡市燃气热力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回复表示，双福铺充电站呢因存在安全隐患，要求停业整改。那目前已经整改到位，恢复了正常的配送。我们来听听这位工作人员的介绍。
1: 他之前停气是因为那个充电站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为安全生产的问题，我们把它封停了。已经整改到位了，现在已经恢复了。
0: 为了保障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宁乡市呢从2023年开始实行了瓶装液化气的统一配送，开启了瓶装液化气末端配送全过程的监管。那么当某家气站因故不能够配送时，能不能够协调其他乡镇的气站就近来配送，来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呢？宁乡市燃气热力事务中心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当时他们已经协调了其他的气站来帮忙配送。
1: 因为宁乡有个充电站嘛，由我们局领导统一安排了，就是协调了盛炯、流沙河那边的气站，每个气站都给他们分了任务，来支援这个双福铺这边这一段时间的供气，肯定要保供嘛，因为这民生项目嘛，送气工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可能涉及到每个站的瓶子不一样啊，然后这样那样的问题。
0: 随后呢，我们为民热线的记者哈、也回访了市民黄先生，他表示当天晚上双福铺镇气站就已经恢复了配送，我们继续来了解。
2: 恢复了，当天晚上10点多钟才可以送，就第二天送的，效率速度就还可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欢迎此刻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我们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转零，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金芒果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金芒果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即可下单。
6: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3: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9: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0: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2: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

0: 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知情。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哈，马上把时间留给正在拨打我们线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0: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有事你说话，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为民热线。你好，请问怎么称呼？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啊？
2: 啊，名字姓刘。
1: 啊，刘先生你好，请问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我们反映呢？
2: 啊，我就是有两个问题想让你们帮助一下。
1: 嗯，请说，一个一个说。第一个。
2: 嗯，第一个就是我母亲，就是在住院，住院她就是我们连云市白马镇镇医院，她就不给开空调。这个天气太热了，住了好几天院了，都没开过空调。
1: 嗯，
2: 那就是说开空调要交20块一天，交20块一天，老人嘛就不愿意出来20块一天。
1: 嗯，
2: 我打电话过去也跟那个护士医生说了一下，我说你不要现在交，现场交钱嘛，我说你交到那个住院费里面就可以吧？他说不行，这是因为规定必须得格外交的，格外自己交。
1: 嗯嗯嗯，
2: 是想帮助一下，要他那个医院或者要交那个费呀，不是我们不出来交的那个住院费里面就可以了。
1: 嗯嗯，再跟您确认一下，您是说您母亲生病住院了哈？她所在的这个医院是白马镇镇政府医院是吗？
2: 啊，对。
1: 白马镇医院对吗？
2: 对。
1: 啊，那你母亲是住在几人间的房间里面呢？
2: 三人间，
1: 要求每一个人出20块钱一天的空调费，是吗？
2: 嗯，对，他是这样的，他是三人间里面其实有一个小的第二扇。目前他那个房间他只住一个人，他只住了一个人在里面嘛，没有那么多人来住嘛，可能。
1: 嗯嗯，
2: 也就是很热嘛，很热他。有一个小第二扇，他又在边靠边的那个床位上吹不了那个风扇的风，吹不到嘛。他想要到增加那个床位，但是护士也不同意嘛。但是太热了，我说他自己家他又不愿意。
1: 刘先生，我可以理解。你看啊，现在咱们湖南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你说不管是住院还是在家里，白天说实话哈，一到中午肯定就要开空调，至于晚上睡肯定也是离不开空调的。所以不管是有没有吊扇，要开空调这样的一个诉求其实并不过分。那目前的问题呢，就是要求你母亲，就是要求每一天要交20块钱这个电费才能够开空调，是不是？
2: 是的。
1: 啊，然后你母亲呢可能就比较节省，哎，想着每天20块钱，那我舍不得开这个空调，可能呢就一起来忍受一下这个炎热，然后您作为儿子肯定就心疼了，对吧？
2: 嗯，是的，也就是有点担心。
1: 啊，明白了。那我们马上呢也来跟相关的这个医院哈来了解一下，看看这个收费问题是不是属实。因为据我了解的话，像我们目前在长沙哈，去哪一个医院，如果是在病房里面，空调没有说哎另外要加收这个电费，我们暂时没有了解到。我们关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先直接和咱们白马镇中心卫生院来联系一下。您在线上，您不挂电话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下面请我们记者哈来拨打一下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看是不是确实关于住院的病人每天要收20块钱一天的这个电费。我们请记者来拨打一下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电话，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当然各位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留言哈，就是看家里面有没有人住院，住院的话是不是要收这个空调费呢？欢迎大家也在我们的这个各个直播账号来进行留言。好，请我们记者哈。
3: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1: 嗯，我们来拨打一下这个固定电话哈，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电话。刚刚呢，我们听到这个 声音是

0: 是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啊，你打的是4783120吗？
0: 4783120，对，我们拨打的是120。
1: 他那个电话我打了好几次了，他一直关机状态。
0: 行，那我们记者拨打一下这个4781021，来，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尾数是021的电话。嗯，好，刘先生，我们在线上耐心等候一下啊。目前通了，看看有没有人接听啊。
2: 喂，
0: 你好，请问是白马镇中心卫生院吗？
2: 啊，对。
0: 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节目，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想向您了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此刻呢，有一位刘先生拨打了我们的电话，说他母亲呢最近生病住院了，就在你们的医院来住院。然后呢，医院是说开空调的话需要20块钱一天的电费。不然的话呢就不开，而且呢这个20块钱哈、啊、也是不能够放在这个医疗单里面的，就是必须要病人现场来交这个20块钱的电费。请问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呀？
2: 哦，这个东西我们这是办公室那个医疗方面那个我们还没去了解，也没报到我这里来。
0: 哦，
2: 我不是很清楚。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现在给您几分钟的时间，让您现场向同事了解一下的话，大概可以几分钟能够做到？我们可以过几分钟再给您打过来核实，好吗？
2: 嗯，那过10来分钟，我把我们分管这方面的那个分管领导叫过来，好吧？
0: 嗯，行，那我们过10分钟再给您打这个电话，然后呢，也请您特别了解一下，看看目前啊，是不是确实对于住院的这个病人要求要收20块钱一天的这个空调费，好吗？请您尽快了解一下，我们待会儿呢会第一时间来给您打这个电话，也请您一定要保持这个电话的畅通，行不行？
2: 嗯，好的。
0: 好，目前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好，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刘先生，我们先稍给这一位工作人员一点点的了解的时间，因为他说他这里是办公室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到底是不是确实有这个20块钱一天的空调费的情况，我们稍给他一点点时间。那么刚刚呢，我们记者哈、啊、也特别告诉我说哈、啊，第一路电话就是您所说的0738478312，这个电话呢其实是白马镇中心卫生院公开的联系电话，但是打过去呢就是关机。然后您刚刚也特别说到了，您之前打也是没有办法打通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我们这位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您还在线上吗？
2: 啊，我在。
0: 嗯，那也请您去核对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白马镇中心卫生院公开的电话呢是0738478312，我们第一时间拨打的是这个120的电话，但是呢我们拨过去，哎，给我们的一个反馈就是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刚刚我们刘先生也告诉我们他打了好几天一直都是打不通的，这个问题也请您之后一同去核实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好
0: 好的，非常感谢您，那我们待会儿再联系，好吗？嗯，现在呢我们记者已经把这个白马镇中心卫生院工作人员的电话已经切出去了哈。那刘先生，我们也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当然您刚刚也说到了，对不对？您是有两个问题要向我们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卫生院，哎，住院要收空调费的事情。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也请您现在来给我们说一说。
1: 啊，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0: 嗯、
1: 我们白马镇就是转那个天然气吧，转天然气、
0: 嗯、
1: 就是我们隔壁村周围的都是已经用了天然气有一年多时间了、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村现在还没有安装天然气、
0: 嗯、
1: 就是安装开户交个打个比方交个3800块钱开户。
0: 嗯，
1: 问题就是我们那里没有装安装天然气，我们横田村，白马镇横田村。
0: 嗯，
1: 我想知道我们那个村能不能够安装天然气，什么时候安装，就是这样的。我也打了镇里面的电话问了，他说他不知道我打了天然气的电话、
0: 嗯、
1: 他说白马镇不归他们管，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安装天然气。
0: 嗯，我特别能够理解您哈，就是刘先生，您刚刚大概表述的意思就是说，天然气呢，其实白马镇之前就已经开始安装了，但是可能是一个村一个村来安装的，就是你们隔壁村已经用了一年多了，但是你所在的这个村叫什么村？
1: 很

0: 田村
1: 啊，红田村就是还没有开始动工吗？
0: 一直没有，好像去年六月份在那里转了一两天，后来一直就停了，
1: 嗯，
0: 停了一年多了。
1: 啊，就红田村呢，现在还没有铺开，是吧？还是说有个别的村民家里已经装好了？
0: 没有，一个都没有。
1: 啊，那您打电话咨询了哪些部门呢？或者说有没有向村里面去反映啊？有没有向镇里面去反映呢？
0: 村里面打电话问了，他说转天气的事不归他们管。
1: 哦，你们白马镇说
0: 天然气。
1: 那您打了天然气的公司的电话吗？
0: 啊，打过。
1: 嗯，
0: 打过。他后来反复我，他说白马镇那个镇不归他们管，我就不知道问哪里才问得到了。
1: 好，明白。我们也去了解一下啊，看目前涟源一共有多少家这个天然气公司，
0: 谢谢，
1: 看回复您电话的到底是哪一家公司，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啊，是这样的，刘先生，现在呢已经是到了10:29了。关于您反映的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住院要开空调电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天然气，你们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通的问题。我们先进一个小小的宣传时间，因为马上到10:30了。进入一小小的这个宣传时间之后呢，我们待会儿继续来接听相关部门的一个电话，好不好？
0: 好的
1: 啊，我们也请您在线上耐心的来等候一下。
0: 好的，没问题。
1: 好嘞，好的，当然也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等候一下，我们待会儿来听听相关像镇中心的这个医院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答复。另外就是天然气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安装，我们一起来了解，请大家锁定收听收看。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充水电费。
2: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哐哐，这怎么住啊？
3: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志晴。那刚刚呢，有一位听众哈，刘先生是特别给我们打来了电话，他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的母亲呢是住院了，目前呢他母亲哈是在相关的这个医院里面住院，是在涟源市白马镇中心院住院。那么医院呢是不开空调，如果要开的话是要收20块钱一天的空调费。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特别和这个医院的对外公示的这个电话哈，也是拨打了过去。那么工作人员呢接听了电话，说他是办公室的，我们需要稍给他几分钟的时间，他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那么刘先生反映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天然气的安装问题。他特别跟我们说到哈，白马镇呢其实

0: 实2年前就已经开始安装天然气了，他们隔壁村呢都已经用了1年多了，但是他所在的红田村目前还没有动工，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底什么时候又可以开通。那么接下来哈，我们先来解决第二个问题，我们请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涟源市金轮天然气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我们马上来拨打一下涟源市金轮天然气公司的一个客服热线。刘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1: 在。
0: 好嘞，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
2: 您好，欢迎致电金轮天然气有限公司，您的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我们将竭诚。
0: 你好。
3: 哎，
0: 请问您这里是涟源市金轮天然气有限公司吗？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节目，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向您反映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目前我们线上呢有一位刘先生跟我们反映这样一个问题，说他所在的呢是咱们涟源市的白马镇，白马镇的天然气安装问题，像白马镇2年之前啊就已经开始安装天然气了，那么他们的隔壁村呢已经是用了1年多，但是他所在的红田村啊就是现在还没有动工，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他特别想了解一下关于他们红田村什么时候可以来安装天然气呢，这个问题您知不知道？
3: 红田村是吧？
0: 对，红田村。
3: 稍微等一下啊，白马镇，
0: 这位刘先生他是白马镇的，说白马镇从2年之前开始呢就开始安装天然气了，他们隔壁村已经用上1年多了，但是他们红田村目前还没有动工。刘先生，您说的红田村的话，红是3点水的红吗？洪水的红。
1: 是的。
0: 田土的田吗？田地的田
1: 是
0: 吗？红田村。好的。
3: 因为这个我们这边乡镇是我们是做乡镇天然气的嘛，因为乡镇天然气的话它是也是属于一种私营企业，不是国企，所以说而且它这个整体的投资规模施工力量方面它是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的，因为我们这个乡镇燃气它主要是工程它比较点比较多，面也比较广，所以说它前期的一些规划设计矛盾协调还有一些施工建设这些环节的话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说基于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同步开展一些燃气铺设工作，白马镇的话确实是已经在建设当中了，但是我们也就是针对于刚刚刘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说那个红田村暂时还没有进行铺管这些工作的话，我们也是只能说是分批次推进这个工程。
0: 我特别能够理解您刚刚所说的哈，像您刚刚呢也特别说到了4个字，点多面广，确实对于一个乡镇来说它肯定也是逐步陆续的来铺开，
3: 对
0: 吧？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不可能所有的村在同一时间都能够马上就开通，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大概对于红田村来说什么时候可能会开始进行这个铺设的工作呢？
3: 因为我们是红田村，它是属于白马镇的一个规划区外的村，那么规划区外的村的话，我们严格按照这个发改的一个政策文件的话，我们是先要进行这个整体的一个预算评估，是规划区外的村工程安装费的话是1亿，先进行邀请第三方进行一个专业的这个预算评估之后，然后再跟村主签订一个整体的入村协议，那么现在的话这些工作都是在有序的推进当中，红田村的这个管道铺设的话应该是在具体的话这个是要以工程部那边的这个工程的一个那个建设为准，但是我这边了解到可能近3个月的样子吧左右吧，应该那边会陆陆续续开始动工的。
0: 感觉您是一个行家，您也解释得非常详细哈。您刚刚也首先说到了这个红田村它是一个规划区外，那目前呢正在可能推进关于入村协议呀相关的一些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包括可能协议签好了，管道呢就也又开始铺设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您说到了是在规划区外，关于这4个字哈，规划区外能不能够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它不是第一批吗？
3: 不是，我们所指的规划区内、规划区外的话，这个是根据这个当地的一个 规划局对

0: 是乡村建设规划，它是分规划区内和规划区外。那么规划区内和规划区外，它这个燃气工程安装费，这个发改局也是有明确要求的。如果是规划区内的村，就是红线区域内的村的话，它是有一个具体的就是定价的，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是3180元一户。但是对于规划区以外的村，那么就是根据这个评估一事一议这么来的。
1: 哦，要一事一议。
0: 嗯，对，就是每个村，每个规划区外的村，就是刚刚我所讲到的，先进行这个邀请第三方进行一个整村的一个预算评估，那么根据这个评估预算价来。
1: 嗯，
0: 就是每个
1: 可能
0: 稍有不同。
1: 明白，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还没有办法那么了解这个规划区内和规划区外。那总而言之，就是规划区内的可能就会在第一时间
0: 已经定好了的
1: 啊，已经定好了，并且在有序推进当中。那么规划区外的呢，目前也在进行相应的一个入村的一些工作。相应的准备工作也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刚刚您说到了大概是近三个月，可能在接下来三个月以内。
0: 因为是这样子，我是办公室的，然后我对于因为这些进工程方面的事宜主要是工程部那边在负责，但是据我了解的目前的信息应该是这样子，但这个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准确的时间。
1: 明白，就是据您了解，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可能三个月以内会有相应的一个进展。
0: 对，
1: 是这样的，这位工作人员啊，我们呢也请您在待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啊，帮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度。然后您了解好了之后，也请您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
0: 可以把这个用户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告诉我嘛，然后我这边会安排白马那边相关的负责人跟他进行一个联系和对接，这样也比较直接。
1: 可以，我们同步两边走，好不好？第一，就是刘先生，您愿意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这位工作人员吗？
2: 啊，可以的。
1: 好的，第一呢，我们待会挂了电话之后啊，会把刘先生的电话、当事人的电话反馈给您。第二的话，也请您还是拜托您帮忙去了解一下相应的一个进度。您了解之后，给我们回一个电话，好不好？我们的回复电话呢，待会儿请我们的记者也同步告诉您，好不好？
0: 8547177，
1: 好吗？
0: 好的，
1: 非常感谢这位工作人员，请我们的记者哈，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涟源市金轮天然气有限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啊，可以切出去了。刘先生，那关于您的第一个问题哈，我们要继续来跟进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医院的问题，刚刚天然气的问题。您看，您了解的关于工作人员给您的介绍哈，他也已经介绍的非常详细了。目前相应的一个入村协议啊，包括管道铺设啊，可能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具体他的话，他是说有可能三个月以内会有一个最新的进展，但是他挂了我们电话之后呢，也会去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到时候也请白马镇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那么他了解到最新情况以后呢，他也会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回电话，好不好？
2: 好的。
1: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天然气的安装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哈。那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您母亲哈在医院住院，刚刚我们说到的是白马镇中心医院，对不对？
2: 是的。
1: 好，现在时间呢应该也已经是过去了10分钟了，接下来我们有请记者啊继续来拨打一下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电话。刚刚我们拨打的是0731478101，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工作人员的电话啊，拨打一下白马镇中心医院的这一路电话，请记者马上来拨打，我们看看这个工作人员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最新的信息。你好。哦，还没有通。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问是白马镇中心卫生院哈？
1: 嗯。
0: 刚刚我们给您打过电话的，您还是刚刚那位工作人员吗？
1: 哦，我们现在在核对这个事情啊。
0: 正在核对这个事情，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刚刚刘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母亲在你们医院住院，然后呢，要求收20块钱一天的空调费，这个事情是不是属实的？
1: 我们现在下面谈的，刚才到下面去核对去了。你等一下吧，等一下我们核对完以后再给你那个，好不好？
0: 目前正在核对，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呢，您说您是办公室，可能呢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就特别给了。

0: 分钟的时间。那是这样的，这位工作人员，我们也把我们查询到的相关的资料跟您分享一下，好不好？是这样的哈，跟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记者刚刚特别查询到，根据2026年1月1号起执行的娄底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明确提到了废止已被整合的挂号费等71个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那么其中呢，在附件二里面，娄底市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废止表当中，被废止的第29个就是空调费，那么第30个呢就是病房空调费，这个呢指的是病房室内空调设施并且提供相应服务，内包括含空调设施及运转消耗维修及管理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劳务。这是我们查到的一个最新的政策，是从2026年1月1号起执行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按照这个规定来说是不应该收这个空调费的，已经是被废止了的。那关于咱们医院里面是不是还存在这个收空调费的这个情况，您现在需要去了解一下，对不对？
1: 这个事实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们肯定了解了，是吧？
0: 好，是这样好不好？您大概还需要多久？
1: 不一定也好啊，那这个我们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人为这个说这个话，我们都要去核实，是吗？
0: 明白，特别了解，就是知道肯定核查到底有没有收这样的一个费用，肯定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那是这样的，您请您核实。
1: 那个费用肯定没收了，他昨天空调都没用，他没收费，这个费用是没收的。
2: 喂，你好，我想打断一下，好吧？
0: 刘先生，您说。
2: 这个白马镇医院他明确的。他是要收空调费才开空调的，你如果是不交空调费，像我母亲在那里住了5天院没开过1天空调，还有过别人有些开了空调的是要交空调费的，我们村里还有个人也在那里住院，他是交空调费的，不交空调费是不发开的，也是医院的一个明确规定。
1: 把那个刘先生的电话告诉我，到时候我们把那个情况反复给他，好不好？
2: 昨天我打电话给那个护士医生了，护士我打电话给我妈妈，
1: 护
2: 士医生在那里，
1: 好吧？
2: 我说你们这个空调费加进去，到时候结账一起算，我们不是不出这个空调费，问题老人家要住个7-8天院，100多块钱的空调费，他舍不得，但是我们愿意跟他出，你就直接在那个住院费里面收了，就是。你不愿意让他来交，让他来交，他舍不得交20块一天，他是所谓不开空调，他这个天气也太热了。
0: 好的，刘先生，是这样的啊，您所说的我们已经了解了，就是因为母亲舍不得开这个空调费，所以呢，目前这个钱没有交，那空调也没有开，所以您呢就觉得，哎，母亲遭罪了，是不是？这样的天气，你说在医院里面不开空调，确实非常难受哈。关于这个问题，刘先生，我们给咱们镇政府给我们的这个镇医院的工作人员哈，一点点去核查的一个时间，好不好？哎，这一位工作人员，请问您贵姓啊？
1: 到时候我们直接跟刘先生联系，好。刘先生，我们刘先生的电话，我们的核实的情况啊，这个是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1月1号实施那个东西，我们都去那个，好，到时候我们
0: 同步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我们直接跟刘先生去再提这个问题，好不好？
0: 这位工作人员，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是这样的，请您呢也给我们回复一下，就是电话，我们这个电话呢是8554717770731855471777，也请您把这个问题同步反馈给我们一下，好不好？我们到时候呢也会有人会接听这个电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请您同步给我们反映一下。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话，好像是他们村里哈，刘先生他们村里有其他人是交了这个空调费的，所以呢也请您去核实两个问题。第一，是不是我们的医院确实存在收取每天20块钱的一个空调费。第二呢，就是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2026年1月1号起执行的娄底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综合诊查类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一个通知，也请您去了解一下这个文件，好不好？
1: 好的，
0: 非常感谢您。 好，非常感谢。好的，刘先生，那我们记者呢也把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已经切出去了。那您刚刚呢也特别跟我们介绍了，就是因为母亲确实舍不得交这个空调费，所以的话呢这几天一直都没有开空调， 所以呢可能住院的话

0: 您可能也特别心疼母亲啊，觉得非常难受。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相应的很多朋友都留言，他们也说到，哎，我们没有发现说，在医院里面住院，然后天气热，还要收这样的一个空调费的。其实您可能纠结的点，并不是说，我要不要收这个钱，对吧？您愿意出这个钱，您只要母亲能够住得舒服一点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母亲呢，你让她现场去交20块钱一天，她就舍不得。所以我们特别能够理解您的这个相应的一个心情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跟医院啊取得了联系，医院说他们会去核查，可能他们对于这个政策，刚刚听这个说法啊，可能他们还不一定了解。啊，那我们呢也同步会把相应的这个问题反馈给市场监管局或者是卫健局等部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哈。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先小小的进入一小段宣传。那么一小段宣传之后，请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卫民热线，待会儿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哈继续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感谢大家锁定收听收看卫民热线。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有最新的路面情况要提醒大家哈，目前高速公路杭瑞高速的长吉段芦溪收费站附近1213到123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呢，因为有施工，所以会不定点的占用超车道，或者是行车道，或者是应急车道。施工预计在今天晚上8点钟来结束，请大家特别留意。那么接下来我们卫民热线继续为您服务。
3: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卫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卫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卫民热线》。卫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转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卫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欢迎回来哈、啊！刚刚呢，我们特别在接听我们刘先生的电话。那么他母亲哈、啊、在白马镇中心卫生院住院，然后被要求收取每天20块钱的一个空调费，因为他母亲呢舍不得这个20块钱每天的一个空调费，所以呢这段时间就一直没有开空调。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别反馈给了白马镇中心卫生院。拨打了0731-4781-021的电话，那么工作人员呢也详细的跟我们啊进行了一些了解，但是他说目前还是需要核实。那关于2026年1月1号起执行的相关的一个政策文件，要求免除这个空调费和病房空调费的这个相关的费用哈、啊，这一个政策呢，他说他也需要去核实一下。刚刚呢，我们在直播的平台上也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发了留言，有的朋友说，哎，不需要收取；那有的朋友呢，也说他们也有收取相应的一个空调费。我们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并不是说，哎。从始至终收这个空调费就不对哈，要特别跟大家说到，我们查到的这个政策呢，是像娄底市医疗保障局是从2026年1月1号起开始执行的。那么其他的各地州市，包括咱们湖南省哈，我们记者查询到的是，确实也是有政策依据的。从今年1月1号起，也就是同样2026年1月1号起，整个湖南省都废止了医院空调费、病房空调费的收费项目，那就不应该再

0: 收了，也就是说从今年一月一号开始，相应的空调费或者是病房空调费的收费项目就不应该收取了。如果是2025年或者2024年收取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哈。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要继续来向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反馈，到底这个费用该不该收？如果不该收的话，我们应该反映到相应的监管部门。这个问题我们请记者哈，现在拨打一下涟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投诉举报电话。我们来拨打一下涟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投诉举报电话，我们也来向这个职能部门来反映一下相应的问题，请他们去调查核实。刘先生，
1: 你好。
0: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反馈，好不好？
2: 喂，
0: 喂，你好，请问是涟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吗？
2: 是的。
0: 哎，你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向您反映这样一个问题哈。那关于我们医院收取空调费的问题，现在呢有一位听众刘先生拨打了我们的电话，说他母亲呢在白马镇中心卫生院来住院，请您记录一下哈，说他母亲在白马镇中心卫生院来住院，那医院呢是不开空调的，如果要开空调的话，就是要收取20块钱一天的空调费。所以呢我们刘先生的母亲啊舍不得交这个费用，你看在现在这样30-40度的高温天气里面就一直没有开空调。那我们记者呢也特别查询了相应的政策哈，就是根据2026年一月一号起执行的娄底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那么在这个政策文件当中呢，就要求废止空调费以及空病房的空调费这样的一些收费标准，也就是说，从今年一月一号开始，我们整个不仅仅是娄底市啊，我们刚刚也查询到了，包括湖南省的政策都是废止了医院空调费和病房空调费的一个收费项目，也就是说不应该再收取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是你看刘先生他的母亲是目前还在住院是不是？哪一天入的院？
1: 是的是的。
0: 是哪一天进入的院？
1: 13号。13、12还是13？
0: 7月12号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7月12号，按照相应的政策规定的话，那是不应该再收取空调费或者是病房空调费的。但是白马镇中心卫生院目前的话还是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请您去调查核实一下，可以吗？
2: 可以。白马镇什么医院啊？
0: 白马镇中心卫生院。对，因为刚刚
2: 请把投诉人的电话给一下我。
0: 是这样的，刘先生，现在我们拨打的是涟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投诉举报电话，您愿意把您的电话告诉这位工作人员吗？
1: 没问题的。
0: 也没问题是吧？
1: 是的。
0: 是的，这位工作人员稍等一下啊，就是我们待会儿呢就把当事人也就是投诉人刘先生的这个电话反馈给您，好不好？
2: 我这边是说你就是说你要帮我。
0: 是这样的，您不要挂电话，我们会把您的这一路电话切出去，把您电话切出去以后呢，我们的记者会直接把刘先生的电话告诉给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来提醒各位我们特别查询到的相应的信息和文件，也请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那么关于娄底呢，是今年2026年一月一号起执行了娄底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一个通知哈，上面呢就有附件，附件里面有被废止的第29个就是空调费，那么第30个就是病房空调费，这个呢都是不能够再收取的，也就是从2026年一月一号开始，相应的空调费、病房空调费就不应该再进行一个收取了。所以刚刚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有的说没有收取，有的朋友说我们收取了。特别告诉大家，就以2026年一月一号为截止点，如果是在这之前收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在这个之后 2026年1月1号开始之后还收取，那就不应该了。不仅仅是楼底啊，刚刚我们记者呢。

0: 也特别查询到，那么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是整个湖南省都废止了医院空调费以及病房空调费的收费项目。确实按照相应的文件精神啊，这个就不应该再收取了。刚刚呢我们也是拨打了相应的中心卫生院的电话，那么卫生院呢他接电话的他说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首先关于这个问题他要先去核实看医院到底有没有收取。那他也特别说到说这两天肯定没有收取，因为空调都没有开。那这个意思就是这么高温天气，你看住院如果空调不开的话，我相信我不说所有人忍受不了，我相信绝大部分朋友应该都没有办法忍受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面住院不开空调，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是没有办法受得了的。另外呢，关于这个政策，2026年1月1号起开始执行的这个政策，我们这一位工作人员呢也是特别说他也会再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查询。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哈，相关的职能部门也进行一个了解，也进行一个核实。那么关于最新的政策，咱们确实也有必要哈及时的了解。如果是不合规的费用，那我们应该要督促医院退回多收的一个款项哈，不能够让废纸沦为一句空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欢迎大家拿起电话拨打96218转0号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刘先生，如果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向您反馈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的，不客气。那关于刘先生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就先跟进到这里，在今天的直播时段先跟进到这里。当然，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同步来告知各位。先进入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路面情况啊！现在呢，省会长沙的西二环线，我们看到在罗家嘴立交桥的北口，由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另外呢，就是芙蓉路的十字岭路段，南往北的方向车辆比较多。东二环线的杨家山由南往北的方向通行速度比较缓慢，还有去机场的朋友们，大家特别留意一下。目前长沙大道的沙湾路口由西往东出城方向车辆比较多，请大家耐心等候。接下来呢，由晨光为您带来热点。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今年迎峰度夏期间，面对首轮高温考验，湖南电网多方协同发力保供应，督促火电企业加大电煤调运和机组检修。那目前呢，全省44台火电机组运行正常，电煤库存达到了613万吨，为火炼机组的满发稳发备足了口粮。同时，全省的骨干水库蓄能值达到了27.88亿千瓦时，最大限度提升了水能利用效率。此外，今年我省12项迎峰度夏重点电网工程已经在上个月全部投运，进一步提升了湖南电网的供电能力。受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我省高温持续天数偏长，强度偏大，电力保供任务艰巨。 国网湖南电力调控中心总工程师。

0: 朱军飞表示，
1: 下一个阶段我们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持续跟踪天气和符合变化，精准研判电力供应形势，优化电网运行方式，落实落细各项保供措施，全力确保雨蒙度夏全省电力可靠供应，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电需求。
0: 除了火电、水电储备充足，目前湖南的新能源装机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省电源的将近一半。湖南电力交易中心通过搭建市场化平台，开展了中长期交易、现货实时调节两套机制。白天优先消纳平价光伏、风电，把清洁能源优先供给居民、商超。光照减弱、电力缺口出现时，通过市场快速匹配火电、外省送电，同时通过从外省购电等举措，提前为今年夏季用电高峰期储备了充足电力。湖南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刘勇表示，
2: 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签订了向湖南送电的中长期交易合同，提前锁定了夏季晚高峰的电力达到1100万千瓦，已经非常充足了。
0: 再来关注下一条，陌生诈骗容易防范，但是熟人杀熟却最难防。当相识多年的好友突然热情地向你推荐所谓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还发来了伪造的转账截图与合作凭证，你是欣然入股，还是会多留一个心眼呢？近日啊，湘潭的玉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位所谓好朋友，对方以合伙投资快递网点为由骗走了他的一笔钱。不过幸运的是，警方快速侦破，全额追回。那以下时间我们就来拆解这类杀熟诈骗背后的套路。
3: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4: 2026年6月30日，湘潭市玉塘区居民玉先生到派出所报警，称自己被好友邱某以合伙投资为由骗走了22000元。经查，玉先生与邱某相识多年，是好友关系。邱某依托双方信任，虚构了一个快递网点合伙投资项目，谎称资金用于设备及车辆采购等用途。湘潭市公安局玉塘分局下设司派出所民警周超：
5: 邱某为了骗取信任，刻意伪造了合作凭证和转账截图，多次哄骗游说玉先生出资。玉先生见是多年好友推荐，又看到对方发来的凭证和截图，便放松了警惕，先后多次转账共计22000元。直到后来发现项目根本不存在，钱款也无法追回，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赶紧报了警。
4: 接警后，下设司派出所迅速启动快侦快完损机制，第一时间固定了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虚假截图等证据。办案民警通过线索研判，成功锁定嫌疑人邱某，并将其抓获归案。近日，派出所顺利追回22000元赃款，并悉数交还给了玉先生。拿到失而复得的钱款后，玉先生专程送来锦旗，上面写着破案神速、为民挽损、尽职尽责，十分靠谱。周抓警官提醒，
5: 这是一场典型的杀熟式诈骗，不法分子利用亲友好友间的信任漏洞实施诈骗，极易让人放松警惕，上当受骗。此类诈骗隐蔽性强，迷惑性大，多依托熟人关系传播，以高回报、稳赚不赔为噱头。我们要提醒广大听众，钱财往来不分亲疏，熟人亲友涉及投资、合伙、借钱、分红等金钱交易，务必提高警惕，杜绝盲目信任。投资项目应据实核查，不轻信高回报、稳赚钱的口头承诺，不相信虚假截图、伪造凭证，任何私下合伙投资、私人转账风险极高，坚决不随意大额转账，请一定牢记，情面不是保障，转账之前多核实。
0: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

0: 以上的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

0: 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7: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8: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7: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8: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7: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8: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7: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8: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7: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8: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久等了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那刚刚呢，很多朋友留言说啊，你们电话怎么打不通啊？我们要特别来给大家说，目前呢，像我们导播间哈，我们的导播、记者，还有我们的编辑，大家都在接听各位的电话哈。所以如果打不通的话，请您耐心等候一下，因为呢，我们需要一一的来接听，一一的来了解情况。那如果您打不通，还有另外的一种方式，您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哈，有一个社情民意。那么进入这个板块呢，大家可以发送文字、图片、小视频，咱们呢尽量把内容哈发送的详细一点，这样呢可以帮助大家啊能够更快的能够得到我们的一个回复。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看哈，弹幕上有很多朋友还有留言，其中呢有一位叫做世界梯度的网友说，他说我们村每户哈是4000元的自来水安装费，请问能不能够帮忙问一下呢？他说他们村收每户4000元的一个自来水费哈。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请这位网友哈，您说的再详细的一点，您到底是哪个地方的？哎，最重要的问题呢，要跟我们说清楚，或者您也可以直接私信我们，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啊左下角点击社情民意，记得啊，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留下您的地址，方便我们记者呢联系您，进一步了解相应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您也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号键，96218，有事儿您说话。另外呢，你也可以啊在我们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向我们进行反应。

应。为民热线，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句话啊，四个字，为您服务。那刚刚还有朋友说，哎，今天你们播出的那个为民热线的那个歌曲啊，也挺好听的。好嘞，满足各位哈，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遍。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为民热线啊，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听众。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0，有事你说话。
3: 96218，有事儿您说话。马上问候线上的这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
3: 哎，请问您贵姓啊？
4: 免贵姓王。
3: 啊，王先生您好，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我们反映？
4: 就是我这边是那个岳麓区汉城市郊二期的那个业主，然后我们这一个小区已经交房两三年了，但是呢车库一直没搞好，然后里面常年都是那个潮湿的，那个地面啊墙上都是个湿的，然后一直那个开发商以及物业都没有明确的处理。
3: 嗯，您所在的是长沙哪个区啊？
4: 汉唐世家二区。
3: 汉唐世家是小区，那么您是在芙蓉湘江新区还是
4: 在
3: 哪区？在
4: 岳麓区，岳麓区那个梅峰街道这一边，梅峰街道。
3: 嗯嗯，您是汉唐世家几期的业主？
4: 二期的业主。
3: 嗯，二期的业主。那二期大概是什么时候交付的？
4: 二期是23年底了。23年底
3: 交付的。
4: 对，
3: 目前你要反映的问题是你们二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4: 就是地下车库那个排风系统啊、除湿系统这些，就是地下车库常年是个潮湿的。
3: 嗯，是排烟啊、通风系统是吧？
4: 对，通风以及排水的系统。
3: 还有排水系统？
4: 对，就是那个他们把那个水就在墙角砸了个小道，然后那水一直积累在那里排不出去。
3: 嗯嗯 嗯。
4: 然后就是墙上啊地面啊都是个湿的，经常有小孩啊在那里滑倒。
3: 墙上地面都是湿的？
4: 对。
3: 嗯，是主要是一年有哪几个月是比较湿的吗？还是
4: 啊，
3: 主要是哪几个月份是湿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啊您发过来的图片，感觉是黑黑的，这是水呢还是污渍呢还是什么？
4: 是水。
3: 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像地下停车位上面墙壁上面这个就是湿的对吧？
4: 对对，常年是湿的，然后很多霉啊，一进车库就很大的那种霉味。
3: 哦，通过您现在发过来的图片，我可能可以清晰的看到啊，地面上这个是湿的，墙壁上呢

0: 部分也是湿的。特别想问问，这种情况的话，是一年365天都是这样呢，还是什么情况下才出现呢？
1: 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只有那一个冬天就比较干燥，就才会稍微好一点点，其他时间都是这个样子。
0: 你是说春秋春夏秋三季都是这个样子，可能冬天稍微好一点是吧？
1: 对对对。
0: 主要的话就是因为小区的这个排水系统啊，还有就是消防排烟系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系统，对吧？
1: 对，下面的没有换气的那一种，没有那个排气的那一种。
0: 没有换气，所以刚刚我们看到您发来的图片，可能地面呢，地下停车位哈，可能是湿的，然后墙壁那儿也有这个湿渍，对吧？所以如果小朋友在这样的地下车库里面，那确实很容易被滑倒啊。
1: 对，
0: 那关于这个问题，您有没有向相关的开发商啊，或者是向我们物业反映呢？
1: 有反映了，都反映很久了。
0: 怎么说呢？
1: 一直没有结论。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以前前一两年还就是拿一个分解放在车库这么吹一下，现在就基本上就没有给处理了。
0: 以前就是放风机是吧？
1: 对。
0: 现在的话，他们也没说，到底这个相应的系统是不是要升级，还是要维修，他们也没说吗？
1: 没有。然后他们说采购分级，采购分级，分级以前的分级都没看到了，就是没有搞了。
0: 明白，是这样的。您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咱们物业的一个电话哈，我们请记者现在拨打一下汉唐世家27小区的一个物业，我们来向物业咨询一下啊，看看我们王先生所说的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属实的？那到底是不是存在这么严重？哎，你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哈，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现在呢，有一位听众啊，王先生呢是你们27的一个业主，他向我们反映啊，说27是23年底交房的，目前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地下车库的问题可能是比较多。第一呢，排水系统啊，包括排烟管道啊，还有就是排风系统啊，等等，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呢，他们地下车库就会常年潮湿。用他的话来说哈，就只有冬季稍微好一点，春季然后夏季秋季呢，可能地面啊包括墙壁都是湿的，小朋友很容易摔倒，而且呢也有发霉的这种发黑的情况。那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属实的？
2: 您稍等一下哈。
0: 这个稍等的话就是等多久呢？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是请另外的工作人员去接电话了吗？刚刚我们把这个王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直接跟这个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个沟通，物业接电话的速度非常快啊，但是我反馈以后呢，他说要稍等一下，是不是让其他更加了解这个情况的工作人员来接听电话呢？王先生，我们耐心等候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这个电话是直接挂了，我不知道他是故意挂了呢，还是一不小心挂了哈。总而言之呢，反正就是挂了啊。那是这样的吧？
1: 没有，这一个就是他们的作风。我们以前就是提问题，他们就是这样，要不就是一个就是个拖字诀。
0: 要么就是挂字诀，要么就是拖字诀，是吧？行，咱们再打
1: 一
0: 下，因为我们有可能是这样的，王先生，有可能一不小心嘛，挂了嘛哈。我们请记者继续拨打一下这个汉唐世家27小区物业的电话，来，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好，响了。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汉唐世家27小区的物业是吧？
2: 你好，南宁。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节目组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哎。这个就不是故意，或这个就不是一不小心了哈，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故意了哈。对不对？他又再次挂了。那我觉得要再打呢，还是我们打其他的职能部门呢？现在时间来到11:23了，哎，我们请记者继续来打一下咱们的物业监管处吧。你看这个物业第一遍他说要换一个人，哎，稍等一下，我们等了个几十秒，结果挂了。第二遍又打说，哎，不好意思，然后啪一下就挂了啊，很明显啊，第二遍至少就是故意挂的电话。那我们现在拨打一下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电话，
3: 稍后再拨。
0: 好。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正忙，请稍后再拨。
1: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
0: 好，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电话，再打第二遍哈，继续来打一下，有可能也有其他的市民朋友在拨打这一路电话啊。
1: 好，请稍后再拨。
0: 稍后再拨，那我们继续接着往下打吧，拨打一下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房地产行业与市场管理处的电话。嗯，直接打综合处。行，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综合处的电话。嗯，看看是否有人接听啊。我们现在拨打的是综合处的电话，刚刚拨打的是
1: 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综合处吗？
2: 是的。
0: 嗯，是这样的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节目组，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哈、啊，向您反映这样一个问题好吗？
2: 嗯
0: 嗯，是这样的，目前呢我们的线上啊有一位听众王先生，他是咱们湘江新区汉唐世家二期的业主。汉唐世家二期的业主，那么他们小区呢是23年底交的房，他想反映的问题是关于他们地下车库的问题。地下车库呢，他说像排烟管道啊、消防管道啊、排风系统啊等等、排水系统等等都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刚刚呢，他也给我们发来了相应的图片，他也给我们介绍，就是他们的地下车库哈、啊、有。比较多的积水，就是包括停车位上以及墙壁上。那么通过他发过来的照片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墙壁呢是湿的，地面呢是湿的。另外他还说经常会发黑呀、发霉呀，包括小孩可能在地下车库就很容易滑倒。所以针对这样的问题呢，就特别想要物业啊或者是开发商啊来进行一个处理。他说以前呢物业会有风机来吹一下风，后来呢这个风机干脆都没有了。那刚刚呢我们也给物业打了电话，打了两遍哈，物业都直接把我们的电话给挂断了。那刚刚我们也拨打了咱们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电话，那监管处的电话呢是正忙，可能有其他的市民正在拨打，打了两遍我们呢也没打通，所以就直接打到了咱们综合处。
2: 嗯
0: 嗯，关于这个问题要希望您记录一下好吗？
2: 好的。
0: 嗯，到时候请您反馈到相关的这个部门，然后有了最新的情况，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们反馈一下最新情况的一个进展好吗？请您到时候记录一下个电话啊，详细情况呢请您回复85547177给我们做一个反馈好吗？
2: 好的。
0: 85547177，因为确实通过图片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地下车库哈、啊、这个积水确实还是比较严重的，汉唐世家二期小区啊。然后我们想问一下王先生，您愿意把您的电话、您的联系方式告知这一位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的综合处的工作人员吗？
3: 可以啊。
0: 可以啊。那这位工作人员，我们也把当事人的电话反馈给您，关于具体所在的这个小区或者是说楼栋，我们到时候也请我们这位当事人王先生也反馈给您，或者是他也可以带您现场去看一看好不好？好嘞，好，非常感谢哈。行，那么到时候呢如果有最新的情况哈，我们为民热线节目组也会在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反馈。那我们确实也想多说几句哈，其实消防排烟系统呢管的应该是着火时的保命，那日常通风系统呢管的应该是平时咱们业主的一个健康。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哈，那不管是物业还是开发商还是我们其他相关的职能部门，那如果是遇到这种地下车库像刚刚我们王先生说到的有这么多的一些问题的话，确实也是要想方设法的来解决问题。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在几天之内就快速的高效的一定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好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现有的情况下想方设法的来逐步的来改善呢？例如刚刚王先生说到了之前呢可能还用那个风机来吹一吹哈，现在风机都完全不吹了。然后我们这个王先生还特别说到哈，要么就是一个拖字诀，要么呢就是一个挂字诀。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真的特别希望我们的物业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开发商也好，都能够把我们小区业主的事儿放在心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物业更多的是一个沟通的

0: 的桥梁，但是也要积极有效的去沟通。好的，我们王先生，那之后我们如果有最新的情况，也会在第一时间来跟您取得联系，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栏目的信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也非常感谢大家哈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星期五了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星期五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各位朋友们，如果您此刻电话打不通的话，请大家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一下左下角哈，左下角有一个社情民意，把您想要反映的问题，您看您的烦心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呢通过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社情民意，通过文字、图片还有视频的方式来向我们进行反映。那今天节目啊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周一为民热线与您不见不散。
2: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4: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6: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5: 么子福利咯？
6: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5: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6: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还没有用过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的福利和优惠吗？嘿，千万不要错过了哈！喜炎炎的夏日，来这里享受一抹清凉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在入伏的天气里面，谁体贴你，谁在为你考虑呢？金芒果商城啊，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有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产品，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霜。这隔离霜呢，每瓶20毫升。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现在呢下单买一赠一啊，只需要99元，而且呢是有溯源码可以来溯源的，非常的贴心啊。这个防晒隔离霜毕竟是海蓝之谜的嘛，所以呢跟普通的这个防晒霜完全不是一个段位啊，它可以说是边防晒边养肤，质地啊是水润的一个乳液感，流动性超强啊。上脸呢一抹化水，零假白，零搓泥，无厚重磨感，润而不油，全肤质都是适配的，干皮不拔干，混油上脸呢是清爽透亮，四个季节都很适合。价格一定是我们很多朋友一直很忧虑的，因为海蓝之谜嘛，大牌子它贵是应该的，那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给各位的特惠是99元，而且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确实是很给力啊。除了这款海蓝之谜防晒的隔离乳之外呢，还有全新的50%波司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只要是护肤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赫莲娜的赫赫有名啊，特别是他们的黑

0: 绷带面霜，这款产品在坊间也都是有口碑的，只要是你护理皮肤也都是了解的。现在呢，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这款新百的50%的波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是旅行装哈，很轻巧，5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哇，这个价格4瓶到手才只需要198，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如果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来看一看，抢一抢优惠和福利哈。来看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怎么进，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还有一个福利啊，是我们要给各位准备的旅行的福利。这么热的天，谁不想去25度的地方好好睡个觉呢？这个地方在哪儿啊？这个地方我要推荐给你，新疆伊犁。25度的夏天马上就会拥抱你。在伊犁，我们这趟行程里面可以穿着卫衣去看赛里木湖，咱们可以端着热茶去看宫崎骏动画里的蓝天白云草原。芒果旅行家三飞的行程啊，8日游，现在呢7月22号出发，26号出发的这个班次、只有少量名额了，机票、住宿、门票、餐饮、旅拍全含，一价全含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可以去独库公路，去那拉提大草原，去赛里木湖，全程是2+1头等舱，暑期的资源很抢手哈。如果你想让你的人生折叠起来有更多美好瞬间，哎，我觉得听到此时此刻刘曼跟你说这个，就是你的25度夏天正在向你招手。要凉快就去新疆，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目的地呢，除了新疆之外，还有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还有我想去的潮汕和港澳。如果呢，你只是想说，哎，我想订订机票和酒店，只要7+9，没问题，找芒果旅行家就可以了。如果你问我说，哎呀，我们全家或者是全班或者是朋友们加起来有10几20个人，我想做个私人定制团行不行？当然可以，都是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找到我们。继续马上进入的是新说法节目，除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疆两个字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新说法的粉丝群。
1: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我们的节目组现在呢，做客直播间有大咖可以为你来免费答疑公益普法。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湖南大学法律硕士、民事侵权纠纷解决专家律师宋岑。
0: 欢迎欢迎宋律来到节目当中，来打个招呼吧。
2: 好，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
0: 谢谢温柔又细致的宋律做客节目啊，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粉丝也了解到了宋律有自己很擅长的部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你是想请教一下宋律关于交通或者保险等等方面的，那么宋律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丰富的实战经验可以来帮助你哈。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遇见了问题你可以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向宋律请教你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汤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听电话里的声音就可以了哈，来跟我们直接对话，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子，我奶奶，就是我奶奶，她2014年的时候吧，就是借给别人20000多块钱，然后对方的话就是一直都拖欠着没有还，那时候他是说借，然后是说给2分利息的，然后只还了第一期本金跟利息，后面就再也没给过。每次去问的话，他就是一直拖延拖延，

0: 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1: 他还了第一期，这个第一期是什么时候呀？
0: 第一期就是当月，
1: 哦，
0: 14年借的那个当月，
1: 那后面有没有催要过呢？
0: 催了，一直都去催了，去家里面也要过了，他就是一直说拖延，嘴巴里面答应说会给，然后
1: 借条
0: 实
1: 什么
0: 际
1: 的，
0: 一直都没有给。
1: 借条什么的
0: 我
1: 有
0: 也是
1: 吧？
0: 刚知道这个事情，
1: 哦，联系还是有，是不是？
0: 有一个借条，但是他写的不是很详细，我看他就只说了借出多少钱，并没有写详细的多少息，然后就是签个字。
1: 也没有说多少时间之内归还，对不对？
0: 也没写。
1: 哎呀，这个有点复杂，这中间写了他的身份证号没有啊？
0: 没有写身份证号，
1: 哎呀，
0: 就是一个名字。
1: 哇，这越来越复杂了。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宋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2: 好，唐女士是这样的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其实很多细节的问题，刚刚那个主持人已经问到了，我就不再重复问了。然后，现在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可能哈，你这边需要去了解一下你们这边去催款的一个这些材料，比如说你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微信啊、短信啊等等的记录，这些能截图或者是能拿出来的，当然你说你到他家去催这个东西，肯定是不会有大概的东，不会有什么东西啊，除非有录音，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是通过电话催款的话，那可能也不会有相关的材料，所以你要先收集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点，我要跟你讲哈。你虽然你的借条你刚刚说写的模糊啊，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模糊的部分，它会适当的时候帮到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哎，好奇。
2: 首先第一个，因为我们有一个相关的规定，就是诉讼时效，你应该知道，尤其是你这个案件，诉讼时效是个很麻烦的事儿，因为我们的诉讼时效一般是在3年左右啊，然后在你当时的14年，可能还没有到3年的这个时间。
1: 您这都13年了。
2: 对，所以说，那正常来说，如果你有催款的话，那么这个诉讼时效呢，它会重新起算。我打个简单的比方，你14年的事儿，如果你16年催过一次，那么对方承诺他愿意还你钱，那么你这个诉讼时效就再转3年，它是一个这样的逻辑。但是如果你没有材料的话，那可能就会麻烦。但是呢，你的这个借条里面啊，有一个东西对你有利，你没有明确还款时间。那么没有明确还款时间的话，那么他就可以以你最近的一次要求还款的资料作为你明确要求还款的时间来计算诉讼时效。
1: 哎，我举例说，你上个月是吧？月初跟他发过消息说，哎呀，你什么时候还钱啊？那是不是时间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
2: 对，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哈，我还要再跟您提醒一下，你可能有个东西需要稍微准备一下。你刚刚讲过，对方每一次你去催款的时候，他都跟你讲，他说："哎，我同意还，我愿意还，只不过我现在哎没有钱，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最好把这个信息确认下来，因为确认了之后，能够证实对方是有还款意愿的，起码没有说对关于这个借款的事实问题以及他不愿意还款的这个情况产生争议啊。
1: 而且这个催款都是您奶奶本人去要的吧？
0: 是的。
1: 老人家身体还可以噻。
0: 就是不怎么好，然后他最近才跟我说这个事，我才知道。
2: 好，
0: 就
2: 那
0: 我
2: 如
0: 正
2: 果。
0: 在想办法，就是先帮他找这个证据，就是说，如果是去他家里面也好，就是当面的话，去把他这个借条，你看是不是可以让他先更新一下。
2: 是这
0: 如果
2: 样
0: 他
2: 的，
0: 愿意的情况下，
2: 我给你一个意见哈。首先，第一个，你当年的那个钱，你是应该转账也很难找到相关的转账记录了啊。这是因为比较早了，那你就首先要去他们家里面。我建议你们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借款的结算文书。这个结算书上面写什么东西呢？首先第一个，证明当年给了多少，以及你们之间约定的这个相关的利息这么多年怎么算，然后最终啊把它转化成一个明确的金额写在这个结算款的这个书里面，然后呢由他本人签字，然后摁手印，包括要他本人拿着身份证和这份材料进行一个拍照，如果你能做到这个东西的话，是最好，因为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1: 对你来讲更方便、更准确。还有一个细节，我也帮汤女士请教一下宋律，因为原来合同里面是约定了是2分利息，对不对，汤女士？
0: 没有写，
1: 但是
0: 是
1: 是
0: 的，他
1: 口
0: 们
1: 头
0: 只
1: 的，
0: 口头上，对。
1: 我不知道这个2分利息，首先第一能不能够改到纸上，第二是能不能。

0: 被支持呢？这个您看宋律支支招吧、
1: 现在这个东西就有一个麻烦了，为什么呢？首先因为这个 两分利息我们按照相关的这个计算的话，年利率它其实超过20%的，那么但目前我们最近的啊相关的一个年利率的一个条件变化呢，它其实啊已经把这个利率降低了，也就是现在我们的法定利率的保护它没有这么高了。那这个政策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原来的这个利息已经给的部分呢，可能给了就给了，但是如果现在你一直没有拿到这个利息，你现在想要主张啊法院保护来诉讼的话，那么得到的这个利息不会有这么高，它会有一个我们目前司法实践的一个比例出来的、
0: 哦、也就是说哪怕是从2014年开始算，它也只能算现在 LPR 的几倍，对不
1: 对？
0: 对，
1: 4倍。
0: 哦、那这样讲的话可能能够拿回来还行，损失点利息估计汤女士你也不会在意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嗯，
2: 现在老人家就只想本金拿回来都
1: 对，因为这个利息的问题，我还要再小提示一下哈，您的这个事情还会有一个小问题，嗯、就是你们的借条里面没有明确利息，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是、哦，如果你没有明确利息的话，默认是没有利息的。
0: 也就是说那两分利息没有、实际上你可能4倍 LPR 都没有，
1: 就等你现在向他主张有材料明确能够主张你要向他还款，并且他不还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可以按照法定的标准来计算利息。
0: 嗯嗯，汤女士的这个合同里面或者是协议里面没有对方的身份证号，没有对方的身份证复印件，这个会成问题吗？
1: 啊，肯定会成问题的，因为首先你没有他的这些身份信息的话，你怎么去诉他呢？对吧？你这个起诉状上被告的信息是要明确的呀，包括他的联系方式。
0: 对，汤女士讲的，你要上门去找他，然后再补签一份协议。哎，这个你的脑子是非常清晰的，好不好？
2: 嗯嗯，好。
0: 嗯，然后刚刚宋律给您的这个详细的要点，我们完形文字方式发群里，你也看一看，看哪些地方来补足一下。最好是吧？他看到了你之后，当场就把这2万块钱还给你了，因为实际上那么多年前的2万块钱，现在只还你2万，你们真的是已经对他仁至义尽了，是不是？
2: 对，是的。
0: 嗯嗯，细节您赶快去办好不好？也期待获得您后续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讨款成功的一个喜讯，好不好？
2: 嗯，好，谢谢。
0: 嗯嗯，好的，感谢汤女士对节目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唐女士，你好。
3: 啊，您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啊，是想咨询一下关于跟那个白班保姆的一个合同问题。
0: 嗯，展开说说。
3: 嗯，像之前的话，我们是找了一个家政中介，然后家里请了一个白班的保姆，是负责做饭搞卫生的。嗯，当时签的合同时间的话是3个月，马上就要到期了。然后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我个人跟这个保姆签订合同，然后给他买家政险，嗯，可以覆盖掉我用工的一些风险吗？
0: 嗯，就是原来中介有帮他买过这个保险，对不对？
3: 嗯，是的。
0: 嗯嗯嗯，现在你的这个家政，你是想自己跟他签，然后自己给他买保险？
3: 嗯，对，我想问一下，这一种是可以的吗？
1: 是可以的，但是啊，我得有一个信息要提醒您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家政的这个保险啊，您得明确一下它的被保险人是谁，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个机构，因为这种机构它代买的保险，它有一种可能性，它的这个被保险人是这个机构本人，你知道吧？因为它是一个家政服务职业的保险嘛，对吧？那你们作为一个雇主个人的话，你能不能买？首先，这个东西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觉得啊，因为这个保险听的这个名字，我可能觉得您个人是买不了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给你一个新的意见，就是你可以考虑你买相关的雇主责任险，来相关的进行一个就是分摊你的这个责任，因为雇主责任险本身就是你在雇佣啊人员的时候，那么作为雇主要承担的相关的一个赔偿，就是像这个受伤的这个人员就是你的这个保姆，所以你可以考虑用这个点。然后当然我再给您一个小小的提醒是什么呢？可能在您了解这些保险的过程中啊，会有一个所谓的人员的意外险的一个提示，它会有介绍。那这个意外险呢，我是首先啊，它肯定是有用的，也就是发生事故之后，这个意外险肯定是能够给这个您的这个保姆进行一个赔偿。但是呢，这个我得提醒您的是，这个意外险啊，它在我们法律认定上它是个人身保险，这个东西啊，它不替你赔。相当于说，我打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这个您的这个保姆在工作中受伤了，
0: 摔伤了，
1: 对，那他能得，如果你买的是意外险的话，那他得的其实是两份赔偿，哪两份赔偿？第一份是你要给他的雇主赔偿，第二份就是你给他买的意外险的赔偿，这两份赔偿他在这种伤残的赔偿上他是重复性的，所以说相当于。

0: 为其实你买了这个保险呢，是作为了一个福利，而不是替你赔的。
1: 哦，就是比替你赔更好。
0: 对，这就相当于他得两份。但是你如果想买替你赔的，那就买雇主这类的责任保险。
2: 哦，
1: 在你原来的了解基础上面，你看宋律又给你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
2: 就是如果我个人跟他签订这种合同的话，我买一个雇主责任险，再给他去买一个意外险，然后他到时候如果有什么意外情况，就会得到两份赔偿，对吗？
0: 是的，而且有一个情况就是意外险和雇主责任险，它里面对于医疗费的赔偿它都是有额度的，所以因为你的这个保险它的额度你不一定真的能买到非常非常高，如果你有两份在的话，起码万一到时候他有受伤，医药费这个部分它有两个保险互相来赔。
1: 嗯，我觉得首先要给唐女士这个思考的这个思路点个赞啊，因为你是在事情发生之前考虑，而不是事后来补救，所以您这个思路首先是点赞的，唐女士。
2: 啊、哦，谢谢。
1: 刚刚宋律给您的这个新的建议，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好不好？然后晚一些我们也会把宋律的建议用文字方式发群里，您看一看好吗？
2: 啊、哦，好，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96218转零号键，如果你也想来咨询专业的宋律，记得我们的热线哈，96218转零号键。还有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入群，回复到我们的节目名称就好了。新说法是我们的节目名称。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关注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今天我们的嘉宾非常给力啊，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0: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
1: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清晰的解答你们的问题，包括还会帮你们考虑你们没有看见的角落啊。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的刘女士。你好。
5: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我在和之前坐了一个孩子的车和大货车相撞，然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我在司机伤残，那个骑车的孩子当场死亡。就是判定的结果就是货车60%，骑车的40%，我载是无责。然后现在和保险货车保险那边已经清算，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关于死者家这40%，我该怎么处理比较合适呢？还是我能拿到残额的40%的赔款吗？
1: 来，我们请教专业的宋律啊。
0: 是这样的哈，这个刘女士，我跟您说，您的刚刚的这个事儿，我听完了之后，其实有一个小问题，我想先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关于那个死者那一边的赔偿，谈拢了吗？
5: 没有，今天还没有第一次沟通，
0: 还没有第一次沟通，
5: 就是、还没有进行沟通的。
0: 好，是这样的，那我跟您这么说哈，首先您刚刚的问题关于您的就是另外一方死者，你们这边驾驶员的40%能不能拿到，我觉得先暂且放一放。其实关于你们的正常的赔偿里面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而且肯定会影响到您的赔偿的这个点，我要先提醒你一下哈。首先第一个，你的这个伤残等级有考虑过吗？
5: 已经做了鉴定，
0: 10级是吧？
5: 啊，对。
0: 好，那我问一下，这个您。

0: 小孩，因为我看了啊，他是一个重伤，您说的是有做了开颅手术，有颅脑的损伤，他的整个人的情况怎么样呢？你有了解过吗？就跟他没有出事之前有什么不同的
1: 地方
0: 区别吗？
2: 比如哪些方面？
0: 性格、脾气、记忆等等。因为他已经年满，他已经差不多没有，他没有16周岁，但是也肯定是不小了，肯定有过一些这种日常生活，你们的一些相处。那你觉得他发生这次事故之后，他的性格有没有变化？脾气有没有变化？
2: 有影响的。
0: 记忆有没有影响？
2: 对，
1: 特别是记忆力、
0: 有吗？
2: 他肯定有影响的，比如说他也出现过应激反应。对，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做噩梦啊，睡不着啊。
0: 好，那我问一下您，您这一个实际伤残，我看着您的材料，应该是凭借开颅给的吧？
2: 对对对。
0: 好，那除了做了这个伤残鉴定之外，你有做其他的鉴定吗？
2: 没有。
0: 好，那这个第一个您的失误出来了哈，我提醒您。因为我刚刚为什么问你的小孩的一个这个精神状态，是因为我明确告诉您，在交通事故的这个鉴定里面，它其实是有两类鉴定的，您只做了一类。第一类鉴定叫做肢体类的鉴定，就是你的这个开颅手术啊，它是凭借肢体型的一个鉴定。还有一个鉴定叫做精神类鉴定。那么精神类鉴定它针对的就是因为你的颅脑受伤导致记忆力、精神、脾气等等这个东西产生变化之后来定的。而且我可以给您讲一个结论，一般来说以精神类贫残，它如果确确实实颅脑损伤严重的话，它的伤残等级肯定会高于肢体类的。所以您的这个实际伤残到底是不是最终和最重的伤情，我打个小问号哈。
2: 这个方面我们也咨询了，比如说精神方面的九级评估也咨询了，然后后面权衡利弊就没有去做这个精神评估。
0: 我建议您还是适当考虑一下，因为你这个案件第二个点就是我要跟您讲的，实际上这个案件您的损失的权重占到这个相关的一些比例，会影响到你的赔偿。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您现在要去跟死者家属商量的，因为现在对方他有一个交强险，你们现在是一个同等责任。那么同等责任的情况下，交强险您应该知道哈，是不分责的，对吧？
2: 对。然后交强险它是，医疗已经赔付了18000，然后那个伤残。我这边也是得到了18000的赔偿，
0: 所以您的这个伤残就吃亏了呀。因为什么呢？伤残它的总额度有180000呀。
2: 对，然后10几万都判给了对方。
0: 你是判给了对方吗？
2: 对对对，他那个保险，他那个直接法院判了。
0: 那其实您的这个事儿相对来说动手晚了点，为什么呢？其实我想给您的建议就是，您因为毕竟这个死者他这边有一个40%的赔偿额度在，对吧？他自己的这个赔偿额度是要给你们的呀，所以说你们其实完完全全可以去跟他们协商，要他们放弃交强险不分责的这个180000，要他们全部给你们受偿。其实他是能做得到的。而且我们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件是真正这么处理过的，所以其实当时你应该要先去协商一下。
2: 因为当时家里主要负责孩子去了，然后赔款这块我们就
0: 没在意是吧？
2: 对对对，没有这种意识。然后等孩子彻底稳定了，我们才想着再进行赔款这一块。
0: 对，因为您从实际伤残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个死亡赔偿金肯定是远超你们的赔偿的，所以其实这么认也没问题，只不过是说这么认对您产生了一些不太好的影响，因为相当于你的损失你就要进入到商业险分责了，而一旦分责之后你就要有40%拿不到。然后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您可能还得去找一找这个你们这边的家属。但是我给您说一下法律上的规定哈，因为首先一个点就是关于这个死亡的人他也是一个小孩子，他肯定没有什么所谓的遗产这个东西出现了。那如果说他们家里面明确啊放弃继承他的遗产的话，那么其实您这边的赔偿我觉得是很难找到他们家属的。因为关于这种死亡赔偿金这些赔偿啊，在我们法律上的定义，我们不认定它是作为遗产继承的，它是对家属的一个精神抚慰式的这种补偿。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案件对方他放弃继承这个小孩子的遗产有明确的这个意见的话，可能哈您这边的这40%是很难变现找得到他们的。
2: 是这样子的，我有他那边保险公司和他们

0: 打官司那个就是什么判定书，然后他保险公司赔了他们的一些款项，60%的款项吗？
1: 我知道，但是我说了，他们那一份案件影响到您，以及您在这个案件中最大的吃亏的点在于您的这个交强险没有拿到太多的额度，因为其实你的赔偿，你们实际伤残的赔偿，我不说100%吧，90%是可以通过交强险解决掉的。所以当初如果您跟他协商好，要他放弃交强险这个部分，你就完全可以一分钱不少的拿完。拿完了之后，你其实就跟他们和跟这个事情就没有太多争议了。但是因为当时你没有去做这个动作，当然啊，我不能说你做就一定有，但是你没做，所以说那个交强险被判给了他们，那你就没办
0: 对，
1: 法了。
0: 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2: 失了先手，还能做些什么呢？请教您，真的，宋律很专业，而且全部是从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多给一些建议吧，宋
1: 好，
2: 律。
1: 我给您的建议就是，您这个东西呢，虽然我告诉你了啊，就是你如果真正下手去找他们的话，会不会有风险？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先可以先跟他们沟通一下。首先把那个你的那个60%对方的一定要拿，那拿完之后，那其实轮到你们手上还不能变现的不多了，因为实际伤残大概有多少钱我很清楚啊，大概也就是10来万左右的标准。那对方如果能给到你，又拿了将近2个固定的钱，那减掉之后剩余的钱，即便分责，你也不会有太多的部分。你去找对方协商一下，我相信啊，对方如果不是一个说很难讲话的，一般都还是会把这个钱给您补偿的。
2: 所以
0: 他
2: 宋律
0: 就
2: 讲的就是。
0: 是当时他们的态度就是很坚定嘛，因为这也能够理解，毕竟他孩子
2: 对，
0: 你
2: 将心
0: 的那
2: 比
0: 个了
2: 心。
0: 嘛。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想着我咋也是受了这么大的伤害，但我这边我该争取的利益，我肯定还是会给孩子争取。
1: 但是我要提醒您的一个问题啊，虽然说这个事情呢，您这边是无责，但是可能你要考虑到对方的一个损伤情况是远重于您，然后你也再考虑一下，就是如果只是一个十级那开颅的话，然后又没有太强的一个后遗症，其实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那考虑到这个风险的话，如果金额不是很高啊，我觉得其实这个钱您要不要去争取，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2: 决定权在你。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0: 其实
1: 在这个节骨
0: 对于来
1: 眼
0: 说
1: 上，
0: 也不少，就是折算下来大概是7、8万的样子吧。
1: 有这么高吗？
0: 有7万左右。
1: 你医药费花的比较多是吧？
0: 对，我花了差不多8万。
1: 那这个东西的话，你去协商一下吧。你看看他们家里面的一个态度，反正这个结果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您硬
0: 那
1: 要
0: 我
1: 走
0: 还
1: 流
0: 想
1: 程的
0: 咨
1: 话，不一定走
0: 询
1: 得
0: 一
1: 赢。
0: 下，就是说，如果有判，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好意同城，有这种吗？就是说
1: 有
0: 他
1: 的，
0: 40%，他可以，如果同意协商赔偿的话，我可以最低可以拿到多少呢？
1: 没有，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好意同城。好意同城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啊，您这个他这边宰您的这个小孩儿，他这边没有收费的话，他会具备一个好意同城的一个情况。那好意同城呢，会削减他要向您进行的一个赔偿的一个比例。但是，一般这个比例啊，我们见到过最高的啊，我目前见到过最高的可能在40%左右，就是削减，就是他只要赔60%，但是一般来说会在10%到20%之间的一个波动，所以您可以
0: 就
1: 考虑一下这个
0: 是
1: 风险。
0: 他的40%，然后他的金额里面
1: 就在百分之
0: 含
1: 四十
0: 七
1: 里
0: 八
1: 面
0: 二。
1: 的80%，您可以这么理解。
0: 明
1: 对，
0: 白了，
2: 也就是32%。
1: 对，您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就行了。
0: 好，谢谢。那如果就是说我这个案件正确的处理，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和。
1: 对，您这个案件其实您错过了最佳的沟通点。你如果说当初这个案件您早点来问我的话，我就直接告诉你，在当时还没有处理这个事故的情况下，您就要赶紧去跟对方说，啊，把这个交强险的部分能够尽量的让你们多一点就多一点，因为交强险不分责，你们就可以全额受偿，受偿了之后，他们再去主张他们的那个部分会好一些。
2: 我们就不往前翻了。现在呢，就是您现在面临的这个处境，第一就是宋律特别提醒你了，除了身体方面的鉴定之外，这个精神方面的鉴定还是会建议你们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刚刚宋律讲到的这个赔付的流程方面，你也可以多注意一下。好意同城，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细节，实际上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和你的孩子同乘一台车的那个前面已经走了的孩子家庭的责任更加降低，是这个角度，对吧，宋律？
1: 是的，是的。
2: 因为你也很理解对方，毕竟你们两家都是在巨大的这种悲痛之中来讨论这个问题，对你们。

0: 们来说都是挑战，所以坚强一些，后续还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也可以来请教我们，好不好？
1: 好的，好，谢谢。
0: 好，谢谢刘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所以说来说去还是那几个字啊，戴头盔，好不好？戴头盔，安全第一。然后在路上，咱们速度平稳，不要过快。希望我们都平安回家。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我知道了，很多朋友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给我们的宋律点赞哈。如果你想入群，看到宋律的专业答复，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啊，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哎，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天气太热了，你想去玩水的话呢，告诉你啊，在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这是一个好选择。现在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一些补贴优惠，你可以来看一看。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而且呢，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有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这些都是给小朋友玩的哈，很舒服。怕晒的话呢，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够嗨一天。如果你想来看到这份补贴，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的是玩水这两个字。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中午12:05。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来看到一下沪昆高速的邵淮段，在龙回收费站附近以东1281公里处，东往西啊，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铲施救都在现场处理哈，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粉丝群，通过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接下来时间交给晨光热点。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要告诉各位好消息哈，我省的桑拿天将会暂停了，明天开始就会有强降水了。记者今天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明天到后天受到低层切变影响，湘北湘中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7到9级雷暴大风天气。明天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中北部、张家界西部、常德西北部、益阳西部部分地区暴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宝靖龙山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湘北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湘北28到33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后天白天到晚上，湘中湘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南部、邵阳西部和北部、益阳南部、娄底、长沙西部、湘潭西部、岳阳南部部分地区暴雨，怀化洪江、会同、益阳市区桃江、长沙宁乡、邵阳洞口绥宁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湘北北风转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28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

7月20号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之前第

0: 炎炎夏日，想减脂却总踩坑。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带您实地探店实测，记录真实消耗数据，采访本地减重达人，逐项测评夏日热门运动燃脂实力，带你清爽动起来，盛夏轻松甩掉多余脂肪。湖南交通频道夏日特别报道，相当然，长沙运动减重实测报告正在播出。
1: 在长沙的社区公园、小区健身角、乒乓球台几乎无处不在。作为国民参与度最高的运动项目之一，乒乓球几乎是零门槛，老少皆宜。但是正是因为太常见，许多人从来就没有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打乒乓球到底能不能减肥呢？来听到记者唐中的报道。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了位于长沙市开福区的一家乒乓球馆。那今年11岁的丁子谦学习打乒乓球已经有一年多了，发球、反手、搓球都有明显的进步。平时上学期间一周来球馆4到5次，现在放暑假了，几乎天天都来，白天上乒乓球课，晚上有时还要加练。按理说这个运动量呢，应该是足够让他瘦下来的，但事实却是他刚接触乒乓球的时候体重150斤，现在呢170斤，一年多时间反而还长了20斤。
2: 吃的多呗，吃的油呗，吃的糖多，吃的油多。我不吃肥肉，不吃饮料，不吃糖了。我吃的其他东西也多。肯定有想过之前上个暑假也说要减，可是没减下来了，还胖了。
1: 丁子谦的故事呢，并非是孤立。减重如果不重视饮食结构，就很可能会越减越重。在长沙各大乒乓球馆里，像他这样打了很久的球却没有瘦甚至更胖的人不在少数。这也是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乒乓球这项运动本身到底具备怎样的减重能力呢？是运动没有用，还是方法出了问题呢？那为此，记者也是专门采访了乒乓球教练丁兴桥。
3: 首先他刚开始的话可能运动量没有那么大，因为乒乓球这个运动它对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乒乓球相对那些大球的话对身体协调性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不断在跑动嘛，再加上乒乓球的球里面还有很强烈的旋转，如果是我们练球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多久训练多去跑跑步法，相当于我们在跑步嘛，整个核心这一块都在发力，我觉得这对这一块的锻炼帮助非常大的。
1: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普通乒乓球爱好者休闲对打1小时，消耗大约是200到300大卡；激烈对抗、连续攻防1小时，可以达到300到450大卡。而对比其他项目，拳击每小时消耗400到1000大卡居首位，壁球每小时大约600到900大卡，网球400到600大卡次之，羽毛球单打400到550大卡，跑步500到800大卡。从绝对数值来看，乒乓球的单位时间热量消耗并不算突出，但是它有两个被严重低估的优势。第一就是它的损伤率极低，相比跑步对于膝关节的冲击，壁球的急停急转的风险，乒乓球属于低冲击运动，大体重人群也是能够安全参与的，适合作为减重的起步项目。第二就是坚持率更高，技术门槛带来的趣味性和社交属性让很多人一旦上手就放不下了，而坚持恰恰是所有减重方案当中最重要的变量。一项你愿意每周打4次的运动，远比一项你要咬牙去1次的运动更有价值。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4: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5: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4: 那咋办？
5: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6: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7: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8: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继续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9: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8: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9: 我们严守安全生

0: 产底线或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1: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5: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新说法正在为你直播当中啊！这里是 FM91.8交通频道，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
0: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线，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宋律的专业哈。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谭先生，你好。
8: 啊，你好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是这样的，就是我妈妈在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跟一个小车发生了一个碰撞事故，然后对方的全责。当时呢就是我们自己送到医院去，然后报了个保险呢，保险公司就跟我们说这个事情他们来处理，就他说以后不管是医疗费还是赔付这些都归保险公司出，我们就没找车局了。
0: 嗯嗯。
8: 在这中途呢，我们在辽阳市的妇产科医院，律师跑了几趟呢，就花费的是1700-1800块钱，然后还有一些交通费估计也是1000多一点了。后来当时呢就跟他们保险公司跟我们交了一个企业微信，当时就说等我们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了他就会跟我们联系。在中途呢我们跟他联系过，他叫我们上传了一些资料，那些
0: 病历本啊那些是吧，
8: 清单、
0: 发票啊什么的
8: 啊。
0: 现在是那个钱你把发票什么的打过去了，但钱没有打过来对不对？
8: 钱打过，我们的发票传上去之后，他后来就，我他没有中途，我们找过几次就没人理我们。后来我们打到他们这个保险公司的电话，保险公司又派了另外一个处理这个事情的人跟我们联系了，他就最后就跟他说，他把跟我们核算了一下，把我们这个医疗费取掉。就没有跟我们算这个工的，没有算这个交通费用，就说除了这个医疗费用1000多块钱，然后再补给我们7000块钱。
0: 嗯，这样子我们问一下好不好，谭先生，您母亲伤得多严重？您说一说。
8: 他都是四根左边两个肋骨，右边两个肋骨。
0: 就四根肋骨断裂。去做
8: 了
0: 这种情况，我们来问一下专业的宋律好不好？四根肋骨断裂这种情况下，能评得到伤残等级吗？
7: 是这样的，谭先生，我先问一下，您大概说一下这个事故发生的时间，
0: 多久之前？
8: 去年的12月份。
7: 去年的12月份，那到现在已经有挺久的时间了哈。那我问一下，您最近的一次检查报告，关于这一次复查伤情肋骨这一块的是什么时候呢？
8: 二月份，
7: 今年的二月份是吧？好，那今年检查出来的结果仍然是四个内股是吧？
8: 对，
7: 好，是这样的啊，我跟您讲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其实啊，您四个内股的话，在伤后的三个月左右，两个月、三个月、一个半月啊，这三个时间点，你都可以积极的去复查一下，你看能不能这个内股根数还有增加的。因为内股的伤情啊，它会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有些伤它可能内股伤当时断的不明显。你当时入院他不一定看得出来，所以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入院的时候只有四根，好，结果你过两个月去查它会变成五根到六根，它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先提醒您，就是您这个复查啊，有没有积极的去复查，有没有发现有多。因为肋骨的骨折哈，我跟您说一下，在我们的这个评残的标准里面，它六根是可以构得成实际伤残的。那你有了伤残之后，其实您的赔偿肯定就会大大提高啊，它不一样。好，另外一个呢，我当然你说你没有六根怎么办呢？那其实呢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你有四根以上的肋骨，包括四根，它有两根畸形愈合，你也有可能构得成实际伤残。所以其实我觉得哈，您可能还是要拿着当初您做的那些检查的片子，好好的去找人看看，看看您的这个肋骨啊，这个您母亲这个肋骨到底有没有这种畸形愈合的情况。如果在根数不变的情况下您有畸形愈合，那你又有实际伤残的可能。那如果你有实际伤残的话，那你的赔偿是肯定不一样的。
0: 嗯，首先是第一点，有可能有你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可以补充。
8: 我们没有，后来没有去检查了。我说的，但是我跟我理解的是最后一次去检查，我们没去照片子了，就是直接到那个医院去补了药之后，我们
7: 所以啊，
8: 到现在都没去复查，没去照片子，也没去。因为
0: 啊，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建议呢，是给接下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就是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可以像我们宋律讲的这样子，多去拍片子，多去找一些线索。那我们现在往前推进，谭先生现在这个情况还有哪一些细节您看看可以帮他吗？
7: 你想问什么？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你有什么疑问？
0: 是赔付没有到位对不对？
8: 我的意思是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需要赔付我们多少钱。
7: 好，
8: 这个医院是吧，这个是肯定要赔付的，就是说那额外的这些他也没跟我说，他就是说跟我们加7000块钱，我也不晓得这个钱是到底是怎么算的，到底7000块钱我们是够了还是多有够了还是不够，我们就不理
7: 解。好，我知道了。那个谭先生，我跟您说一下哈。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有一个点，您的一半的质疑来源于您并不知道对方给你的这个赔偿它是否合理，对不对？好，那我第一步先教你。其实作为你们来说，你完全可以要求对方，也就是对方的保险公司，他。

0: 把这7000块钱的具体组成部分列个明细给你看，比如说哎，什么钱什么项目怎么算的，多少天你都可以要求啊。首先你这个第一个你可以这么去做，以此来解决你现在的一个疑惑，就是你不知道他的这个七千块钱怎么算。另外一个呢，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哈，关于这种交通事故的这种赔偿的话，如果说在4个肋骨骨折没有伤残的情况下，你大概能拿多少钱？我问一下，您母亲有住院吗？当时
1: 没有，
0: 没有住院，就也没有做手术，完全的保守治疗，
2: 都是在骨伤科医院留洋的，对吧？嗯，
1: 对，
0: 那是这样的话，我跟您这么说哈，首先第一个，您能向保险公司主张医药费我就不说了，反正根据票据来。然后呢，您可以主张一个营养费，然后还有一个，如果说后续有相关的复查的话，您预估可以有个后续治疗。然后呢，往下走的话，您的这个母亲如果在受伤前她有工作，并且呢，因为这一次的交通事故导致她的这个工作受到了影响，存在相应的这种误工损失的话，那这个误工费肯定也是有的。然后呢，因为受到伤之后可能需要人护理照顾，那么有一个护理费，然后呢，还有一个交通费啊，这个就是基本上目前啊，您的这个情况她能赔的大部分的项目了。
2: 嗯，类目很齐全，然后有两个途径您可以收集到这个信息。第一就是在我们的小程序湖南电台里回听我们的节目，第二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书法入群，看到宋律的专业的文字版的回复。谭先生
1: 啊，我想问，还想问一下，就是他没工作的话，我们这个一样的有这个赔付的费用不？因为他还是生活起居还是不方便不？
0: 是这样的，我跟您说啊，他有没有工作跟护理费没关系。我刚刚讲到的工作，他只影响他的误工。如果你在受伤前，他就是假如哈，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工作的人，就在家休息的一个状态的话，可能您的误工费是没有的。但是护理费是说他的这个伤情，他需要有人照顾，那这个肯定是有的。
1: 这个有标准不？
0: 在湖南的话，一般来说哈，你要正儿八经请了人，你有发票，有这个合同，那就可以按照你请人实际的支出来。如果说没有相关的材料，是家人护理的话，大概一天大概是160到180之间的一个标准。
1: 那天数有个标准没有的，就是
0: 天数的话，它也有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呢，讲起来就比较麻烦，它是一个鉴定标准。那按照4个肋骨骨折的话，你试试看吧，大概30天到45天的一个护理期。
1: 哦，
2: 宋律的经验是真丰富。
1: 我的意思是就是说，人家保险公司把这个赔给我7000块钱是吧？要他拿个清单，就是哪一行你是赔我多少钱？
0: 可以的。
1: 然后我认为合理是吧？就可以跟他协商了。如果不合理，我就可以去找他再协商。
0: 是
1: 这意思不？
0: 对，
2: 您就按这个细则来一项项对就可以了。刚刚宋律我觉得介绍的非常的专业，很清晰，您可以来参考一下。
1: 那你这样说的话呢，我就能够了解了。不然的话，我真的到现在我都自己都不晓得这个7000块钱赔到哪里，是我是差不多了还是少了？所以你这样说，我就很理解了，很明白了。
2: 嗯，很高兴可以帮到谭先生。然后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们在群里面来进行沟通啊。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继续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的黄先生，你好。
3: 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就是一个工伤的问题，就是我老爸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把这个脚摔坏了，然后摔成粉碎性那个髌骨骨折，然后在医院里面做了那个手术，然后现在还在康复中。但是他们在医院里面说的是，我们去的时候是说是工伤，然后他们过了几个月以后，他们开始都是一直在积极的帮我老婆在做这个工伤鉴定和这个工伤的程序，在这走这个东西。但是到过了大概是7个月左右吧，我们去市港医院里面付就配这个医疗费的时候，那个说他说没有，走不了工伤，然后就是社保不承认，然后。到现在这个样子呢，就是说，我们回来就找到公司，然后公司就找到那个，社保局，社保局说他那个没有买到工伤，就是说没有买那个工伤保险。
2: 哦，是没有买工伤保险，破案了。
3: 啊，就是没有不承认
0: 啊、
3: 不承认这个工伤，所以这样就导致了呢，他就不承认赔钱，然后就他说公司里面跟我们聊的，找了我老婆的，就说只能够赔这个医疗费和这个赔10000块钱就聊了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就觉得不太实现。现在是做了工伤，什么东西都做好了， 这个工伤是9级，伤残是9级。

0: 啊。
1: 好，您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小点，我还是想跟您核实一下啊。首
0: 啊，
1: 先，您手上有没有一份工商认定的一个决定书呢？
0: 有，
1: 有，好，
0: 原材料都有。
1: 有的，好，那我其实告诉您一下哈，您的这个刚刚的这个说的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小小的一个概念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0: 啊，
1: 其实你这个工商已经认下来了，就是人事局他已经对于你这个伤情，你在公司摔了跤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工伤，他给了你决定性的文件，他认下来了你是工伤，甚至于
0: 可
1: 你
0: 以。
1: 现在劳动能力鉴定都已经做完了，是9级，对不对？
0: 对，
1: 唯一的问题在于，你们公司就是你老婆的这个公司，她没有替她购买工伤保险，对
0: 哎，
1: 吧？
0: 对，
1: 对，所以我就告诉您哈，首先这个公司的这个说法肯定有私心的啊，这个肯定不对，你知道吧？不是人
0: 嗯，
1: 社局不赔啊，是人社局他没有办法赔。
2: 你都没有交我工伤保险，我怎么赔给你
1: 对，
2: 啊？
1: 你没有交工伤保险，他人社局怎么会给你赔呢？而且我跟您这么说，首先第一个，如果公司没有交这个工伤保险的话，那么他公司是要自行承担工伤保险所要赔偿的全部费用的。
2: 是公司
0: 啊，
2: 全掏，嗯，
1: 对，也就意味着，虽然说今天他没有给你买工伤保险，人社局他没办法把这笔钱给你，但是并不意味着你们的这个工伤的赔偿就要受损，就要拿不到。不是这么说的，而是这个公司他要全额承担，所以您就知道了为什么公司会给你讲这个点，他其实是希望把这个你们的这个质疑点，他转移到
2: 别
1: 人
2: 人
1: 是
2: 那里。
1: 对他自己可以不用出钱，您知道吧？
2: 所以现在他这个万把钱啊，就是除了赔付医药费之外的这个万把块钱，这个万把块钱怎么来看呢？不
1: 那
2: 够
1: 这
2: 了
1: 个
2: 吗？
1: 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哈，
2: 啊，远远不够。
1: 对，
2: 嗯，重点是这里。
1: 首先第一个，你的这个医药费，只要是因为这一次工伤所产生的，肯定公司啊，他没有买工伤保险的情况下，他就要全额负担的。另外一个，你的9级的这个赔偿的话，它还对应着好几个三个一次性的赔偿，这个赔偿可不低呢，它都是对应着你的实际的工资标准，再加上一个相关的月份来计算的。所以其实我跟您这么说。按照9级伤残的标准，按照我们一般的在湖南的一个标准哈，您的赔偿可能要上10个了，那哪是一两个能解决的事儿啊？
2: 也就是说，这中间的空间非常大，黄先生。
0: 嗯，好，谢谢。
1: 对，所以您知道了啊，就是公司给你讲说没有买工伤保险，所以最多就这么几个，这肯定是不对的。
2: 这样子好不好？再请宋律帮帮黄先生。那接下来他要跟这公司来进行交涉或者是沟通的过程里面，很有可能会遇见，哎呀，对方就用拖字诀来对付黄先生或者是他的太太，他应该怎么做能够加快这个事情的处理呢？
1: 是这样的，其实我给您一个建议啊，首先，您的这个基本的材料其实都已经是完整了的，包括劳动能力鉴定和相关的工伤决定
2: 办得
1: 认
2: 非
1: 定
2: 常
1: 书，
2: 棒，
1: 对，这个下来的，下来之后，其实你直接可以去跟公司讲，你说其实你们已经，对吧，咨询过了专业人士啦，对吧？我们今天节目这么专业的一个解答。咨询过专业人士，你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你们没有买工伤保险，但是你们公司必须要给我全额承担工伤赔偿，你不用再，对吧，忽悠我了。那你先看看公司怎么说。如果公司他知道你懂行了之后呢，那正儿八经的协商，如果差不多，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公司他仍然以说，哎，那我们不赔，你最多就只有医药费的这个金额来的话，那我觉得您就不用再协商了，你赶紧去走仲裁就行了。
0: 好，谢谢，
2: 心里有底了吧，黄先生？
0: 心里有底了，心里有了，谢谢了。
2: 好的，感谢你对节目的支持，点赞啊，还是要给我们宋律再次点赞，非常的专业和清晰，而且也要给黄先生点赞，因为他第一时间所有自己能够走的这个路径和证据都已经找清楚了，这也帮助了他后续的推动。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我非常的高兴啊，一直收听节目的各位的法商也是越来越高，也希望获得你们的反馈，也期待你们的锦旗。96218转零号键正在服务各位，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别忘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4: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八粒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铲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我们。而今天的节目当中，马上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案件时空环节，
0: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1: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2: 大家好，新说法节目带您走进案件时空，我是主持人刘曼。网上吵架、发帖子挂人、写小作文爆料，哎，这些事儿您在网上有见过吧？可能自己还参与过呢。有人觉得，反正在网上又没有指名道姓，我吐槽两句又能怎么样呢？还有人更聪明一点啊，这个聪明打引号，发帖的时候，哎，搞个抽奖，让身旁的这些朋友来转发，把热度炒上去。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这么一通操作下来，哎，这个法律风险可能也炒上去了，可能也已经悄悄地找上门了。这个炒热度的是岳阳的一起真实案例，从游戏群里的口角引发的法律事件。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将连线到审理此案的法官，岳阳华容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张义芳，马上连线法官。
0: 法官连线中。
2: 张法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个案子的原被告双方是网友啊，他们俩在一个游戏群里面认识，2025年2月份两个人发生了口角之后，被告小苏在自己的 QQ 空间啊发布了一篇爆料长帖，专门这对小张的，而且他不仅用了什么抄袭啦、媚男啦这些贬损性的词汇，还配了多张截图。这样做完小苏还不解气啊，他不仅把这个帖子置顶，而且还设置了一个抽奖活动，附上了兑奖群的2维码，吸引更多人转发关注。当然这个帖子也如他所愿啊，最终拿到了47个赞，还有83次转发，12条评论， QQ 空间的访客量高达2.8万人次。这个帖子发出去之后呢，小张被攻击了，他所在的游戏群里开始有人用这个不男不女之类的这个侮辱性的词汇来攻击他。随后呢，游戏群也是解散了，同时呢，小张的 QQ 抖音账户陆续的被陌生人关注，评论区也出现了各种负面的言论。小张报警之后帖子是删了，但是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于是小张起诉到了咱们法院，要求小苏公开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失。听完这个前因后果啊，我估计有朋友会心里面产生一个嘀咕，哎呀，我在自己 QQ 空间发发帖子，哎，这不是个人自由吗？设置一个抽奖引流不就是一种网络玩法吗？哎，怎么就构成侵权了呢？这个部分我们来赶紧请教一下张法官。
3: 你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法院审理后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24条的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诽谤、侮辱等形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处理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方面的社会评价。苏某的帖子使用了带有侮辱性的和被贬低意味的措辞，这严重超出了言论自由的合理界限，构成了对张某人格的贬损。如果仅仅是这样，可能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网络纠纷，但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关键情节，那就是抽奖引流。苏某不仅把帖子

0: 字典还多次编辑、修改、实时补充信息，并以设置抽奖、建立兑奖群等方式来扩大传播。法院认为，这种行为主观上追求或者放任损害后果发生的意图非常的明显，你不是在单纯的表达观点，而是在有组织的、有手段的煽动网络攻击。
1: 哦，那更要请教您了，咱们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呢？
0: 法院最终判决，宋某在个人 QQ 空间发布经法院审核的道歉声明，向张某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同时赔偿张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判决生效后，宋某已经履行了相应的义务。
1: 嗯，道歉和赔偿义务都已经履行了，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啊。那请教一下张法官，从这个判决结果，我们可以领悟到哪些重点呢？
0: 这个案子的警示意义在于，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很多人有一种错觉，觉得在网上说话不用负责任，换个 ID 就没人找的道理。但法律对名誉权的保护是实实在在的，你在网上发的每一个字，设置的每一个抽奖，引导的每一次转发，都可能成为认定你侵权的事实依据。
1: 感谢张法官的解读啊，那我们在网上吐槽、爆料，到底怎么做才算合法呢？什么情况之下会踩到法律的红线呢？请教您。
0: 第一呢，要看内容是否属实。如果您说的是客观事实，并且有证据支撑，那就属于正当的言论表达。如果你是捏造事实、夸大其词、使用侮辱性词汇，那你就有可能构成侵权。本案中，宋某使用的抄袭、媚男等词汇就带有明显的贬损性质。第二，看目的是什么？你是为了理性沟通解决问题，还是为了贬损他人、煽动情绪呢？本案中，宋某设置抽奖、建立兑奖群的行为，明显不是为了沟通，而是为了扩大传播、放大伤害。法院正是基于这一点，认定其主观、恶意明显。第三呢，就是看后果多严重。名誉侵权的认定，不只看你发生什么，还要看造成什么后果。本案中，帖子获得了2.8万人次的访问量，83次转发，张某的社会交账号被陌生人围攻，这些就是损害后果已经发生的证据。第四呢，要有信息的边界，严禁曝光自然人的隐私、个人信息，包括手机号、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等。
1: 您看看，张法官讲的这些都是边界。小作文不是解决情绪的方法，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理性表达，守住边界，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保护。张厅长，您说是吗？
0: 没错，网络世界也要注意。第一，自由要有边界。法律保护言论自由，但自由绝不是肆意贬低他人、煽动网络攻击的通行证。你在网上敲下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第二，维权要有证据，要有途径。如果你在网上被人攻击、被人挂了，这个挂是那个打引号的挂啊，不要忍声吞气，也不要以暴制暴，截图保存证据，向平台投诉，向公安机关报警，或者说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三，后果很严重。这是网络暴力，不仅要赔你承担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还有可能面临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为了一时之气，打伤自己的声誉和金钱，不值得。
1: 不值得，学到了。感谢岳阳华容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张一方法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网络从来不缺热闹，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我们手握自由时的一种冷静。发帖之前三思，转发时候担责，而被骂时记得维权，骂人时止步。感谢法官带我们提高法商。新说法节目，感谢各位支持。您身边的典型案例，案件时空将持续带您关注。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也持续为您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即将继续。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0

0: 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凡事出不了情理，遇事离不开道理，情理道理都得讲法理，懂法才能说理，新说法有事你说话。
2: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的热线9618转零号键也已经为你开通了，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我们，向我们寻求帮助，因为我们这里有专业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公益普法。我是主持人刘曼。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
2: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问候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聂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哦，是这样的，那个在4月28号的那一天凌晨大概12点左右，我自己的车啊停在那个自己的小区的地下停车位上面，在外面的一辆车啊，就是送他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区的业主回来，车子停在这个我们小区车库的停车道上面啊，就自燃了。自燃了之后呢，这个车子就因为时间比较久嘛，自燃大概也有半个小时，就是把我的车伤到了。这个后面这个联系了这个物业啊和这个车主啊都不配合，现在准备在起诉这方面。
2: 哦，准备起诉了，也就是说您的车好好停在自己的停车位上面，被外来的车辆它停在路中间，它自燃把你的车烧着了。
4: 是的。
2: 您的车目前的损失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我的车子的话大概是买了一辆新车，还没有一个星期，700多公里，当时的这个售票是140多万。当时是车子因为它这个受伤的程度不是很高，就是把车一烧坏了，还有前面的三个面就也烤坏了。这个大概维修的话是维修了20000多块钱，但是贬值的话是贬的比较厉害了。
2: 对啊，您这新车一个星期的新车，结果你这把火烧到我这儿来了。来了，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宋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3: 好，是这样的哈，您这个车子的首先第一个损失好说，因为只金额不高，那么其实是另外一个损失，它的这个争议会比较大，就叫做贬值损失，对吧？
2: 对，一个星期呢才。
3: 好，关于贬值损失呢，我还是要给您讲一下，因为贬值损失啊，它是一个我们经常在车损案件里面碰到的，然后其实还是有一些东西要提醒您一下哈。当然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您的贬值损失有可能能支持，但是我还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按照我们目前司法实践的一个观点来说的话，贬值损失是原则上不支持的。啊，原则上不支持，目的呢就是为了避免一些这种其实纠纷不大，但是呢它已经案结事了的事情，因为贬值损失它会无止境的纠缠。因为其实贬值损失现在争议很大的就是在于，很多时候这种贬值损失呢，保险公司会拒赔，那作为一些车主他自己不愿意出，然后呢再加上像您的车啊，我估计贬值损失是应该是远超这个实际维修金额的，对吧？
2: 有没有去估一下？有没有去估一下，聂先生？
4: 他没有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去估啊，因为这个东西也不很懂啊。
3: 贬值损失我告诉您在哪儿估哈，现在的一些这种关于能够做车辆鉴定的鉴定所，他都能够估这个贬值损失。对，你可以去试试看，我估计您的这个车刚刚这个车价的价格我听了之后，您的这个贬值损失啊，我估计一下起码要在你的车价上打个3折到4折。啊啊！您想想，这个贬值损失能有多高？
2: 那140万乘以0.3，这数字不小哎。
3: 嗯，对，所以我说您的这个贬值损失是远高于车辆的实际损失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司法实践中很多类似的案件不支持。然后我跟您简单讲一下啊，如果要支持，它要满足大概几个条件。
4: 好的。
3: 第一个啊，要新车啊，这个您肯定是满足的。
2: 才一周呢？
3: 对，才一周，以及这个行驶里程数要比较少。第二个呢，可能就会有点麻烦了。他是一般要求这个损失，也就这一次的这个车损，他要损伤到车辆的性能部位，也就是说
2: 性能部位，
3: 对，也就是说他通过修复他也。

0: 不能够完全一点问题没有。
1: 哦，那车衣是不算的，对不对？
0: 对，车衣一般重新贴就不会有大问题，对不对？包括车漆你重新喷也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它对于车辆的驾驶没有太强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损失的话呢，可能哈，知识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了。好，那第三个呢，是它的这个车辆的损失相对于这个它的整车的价值要有一定的比例。
1: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0: 就是您的车损这一次维修的总金额的比例，如果高于一定20%、30%以上，它可能支持的概率就高一点
1: 哦，
0: 了。
1: 又因为您只是修了2万，您的车是价值140万，那这个比例那就真的是达不到，对
0: 对，
1: 不对？
0: 相对低一点。所以说，其实您的这个贬值损失啊，我觉得难度是有的，但是因为您是一台新车，而且也是无妄之灾，对吧？所以肯
2: 是
0: 定
2: 的。
0: 还是会有酌情支持的部分。但是您说完完全全想按照您的这个标准一分不少的拿到，可能难度比较大啊。我先给您打一个预防针啊，好，
2: 没事没事
0: 哎，
2: 没
0: 打
2: 事，
0: 个预防
2: 我
0: 针。
2: 都接受了已经。
0: 好，另外一个，那我就想问一下，那这个索赔的流程过程中，你有什么阻碍吗？
2: 没有，我现在是起诉，但是我是6月9号去遇到去圆明法院，但是他现在我打电话去咨询了，他说现在案子比较多，还没有立案上啊。
0: 好，是这样的，关于您的这个立案的问题，我给您个意见，这个没关系，您耐心等一等，确确实实啊，我们这边可能的这个诉讼的量
1: 丰
0: 还
1: 富的
0: 是
1: 经验，
0: 对比
1: 宋律
0: 较
1: 会
0: 大，
1: 告诉您。
0: 对。
1: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您之前讲到了在物业等等方面遇到了一个阻挠，您这个事故认定书现在开具了吗？
2: 开具了，开具了，开具了，现在消防大队那边开具了。
0: 哎，消防大队已经开具了是吧？然后我想问一
2: 对，不
0: 下
2: 叫
0: 这
2: 做火
0: 个，
2: 灾事故责任调什么什么书吧，火灾事
0: 啊。
2: 故起因书那
0: 我
2: 个。
0: 知道，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车子燃烧的这台车是你们小区的吗？
2: 不是的，是一个楼底的一位姓福的
1: 就是来拜访朋友
2: 一
1: 的，
2: 个
1: 对不
2: 车
1: 对？
2: 主，姓郭的一个车主
1: 他就是来
2: 啊，
1: 拜
2: 不是
1: 访
2: 我们
1: 朋
2: 小
1: 友
2: 区
1: 的。
2: 的，他是我们物业那边了解，是送当晚凌晨11点多送了一个我们小区的一个业主回来，
0: 哦，
2: 车子
0: 送
2: 停在那个停
0: 人
2: 车道
0: 啊，
2: 上面，
0: 送
2: 他坐
0: 人
2: 在
0: 的，
2: 上面，这个车
0: 哦，
2: 子就起火
1: 他
2: 了。
1: 那个车烧完之后，现在还有修复的可能性吗？还是
2: 没
1: 报
2: 有
1: 废
2: 没
1: 了？
2: 有没有，
0: 估计
2: 直
0: 也
2: 接
0: 没
2: 就
0: 了。
2: 是他自己物业，因为这个车子堵在这个行车道上面，物业就叫他自己把这个车子拖回到这个楼底去了，
1: 那个车
2: 啊，
1: 烧
2: 他在
1: 完之后是
2: 报废的。
1: 只剩车架子了，是吧？
2: 是的，
1: 都把你的车衣烤成这个样子了，估计那个火挺旺的。
0: 对，
2: 是的，是的，
0: 那你
2: 幸好
0: 行。
2: 院井好，上面还有一个喷头，刚好烧了一半个小时，那上面的那个水管断裂了，就没有说的更大的损失，不然
1: 哦，
2: 的
1: 你
2: 话
1: 看，
2: 这一前面这一坨就没了。
1: 说明你们小区平时这个消防工作做得还可以。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来请教宋律，给您一下更扎实的建议。接下来有哪些
2: 好
1: 注意
2: 的。
1: 的细节，请教帮帮
0: 好，
1: 忙。
0: 是这样的，倪先生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您现在其实有一个点，包括您刚刚说关于这个贬值损失，您不知道怎么主张或者是怎么去评估，其实我就已经猜到了，您这一次的诉讼肯定是只针对了你的修车的这个车损，或者是你的车衣这些东西去起诉，对吧？
2: 是的，
1: 那来
0: 好，
1: 得及补吗？
0: 对，那您现在有个问题，就趁着这个案件您还没有立案的情况下，如果您还是想主张这个贬值损失的话，那您就得赶紧去找鉴定机构，把这个贬值损失的鉴定该做的做完。做完了之后呢，您得变更你的这个诉讼请求，然后呢，把你的这个鉴定出来的损失以及相关的费用成本一并纳入您这一次的诉讼，然后呢，把相关的鉴定报告提交出去，否则这一次他可不管你的这个贬值损失哦。
2: 哦，好的，好的，我立马
0: 对，
2: 去搞。
0: 对，赶紧。
2: 那这个鉴定的话，您看这边赵德明道，您看这边有没有这个鉴定的一些机构
1: 这样子好
2: 可
1: 不
2: 以帮我
1: 好，
2: 们介绍的？
1: 聂先生，我们也希望您这个事情能赶得急。您记得加我们的微信啊，就是在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组里加我们的微信，跟我们联络好不好？
2: 在哪个地方加？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
2: 新说法，我们叫什么名字？好的，私信吗？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就可以找到我们进群的方式和方法了。
2: 好的，新说法，好的，好，
1: 好的，聂先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也感谢宋律，真的是帮上大忙了。这相当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之前是漏算掉了，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要多多来考虑这个问题。来，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抓紧时间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的粉丝哈。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问一问我们宋律经验丰富又睿智的大脑哈。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赛琳娜说在老公的手机上看到了一条短信，25万转给了别人，没有任何备注啊。我把这条短信拍照了， 他说，请问配偶把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的如果是第三者能要回来吗？呀，您这个问题我们来请

0: 要送绿，帮帮忙。
1: 那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哈。首先第一个，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大额处理，当然如果是日常的一些小额处理的话，那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权利，尤其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一些共同生活。但是很明显啊，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金额它是属于大额转账了，对吧？它也很难界定于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这种大额转账的话，那么双方是要有协商一致的一个过程的。更何况现在好像转过去的那个人还不是一个合理的人员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可以作为夫妻一方啊，你如果发现对方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是可以要求啊撤回啊这一次所谓的赠与啊，或者是这一次的交易。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这个可以是拿回来的。
0: 漏了哪些证据，看看需要补上呢？宋律支支招。
1: 那首先第一个肯定是你要有转出去的这个相关的材料，那么最好呢还是要拿到他的对象是谁，就是谁接受了这一笔款项，因为到时候你可能是要针对性的要求他进行返还，所以你一定要拿到相关对方的一些信息，然后呢以便于你后续如果说协商不一致的话你要起诉。
0: 这个短信的照片肯定是不够的。
1: 对呀，
0: 这些细节也建议给您，还如果后面还有别的补充，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请教，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我们坐在直播间的专职律师。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在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好，听众朋友们，宋晨宋律师，
0: 谢谢宋律师今天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免费的进行解答，和我们一起进行公益普法。收到粉丝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给我们点的赞了，谢谢你们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也在粉丝群里等待各位，我们会把宋律师的金玉良言用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您直接可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同时也提醒大家了哈，如果你心里担心你家的老人，想着说夏天他要出去什么类似于检查啦、体检啦、拿报告啦、看医生啦，你觉得太热你不放心他独自一个人去就医的话呢，那没关系哈，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了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是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来免费领取2.5小时的一对一全程陪诊，包括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等等。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在全程平台监管里面，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来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的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的全流程难题。记得哈，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同时我们也在群里等你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2年，12年才21岁的邓紫棋，在纽约街头看到阳光下五彩斑斓却一触即碰的肥皂泡，突然有了创作灵感。那时的她正在经历的感情和事业的双重低谷，内心的委屈和压抑无处诉说，干脆把自己关进房间，写下了这首《泡沫》。她用极具爆发力的真假音转换，把爱情里那种绚烂却脆弱的真相撕开给人看。就像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抛开了无数人在感情里自欺欺人的伪装，认清泡沫的本质，才是真正重生的开始。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啊，来看到一下此时此刻沪昆高速的邵淮段龙回收费站附近以东，在1281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铲施救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
6: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本档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厢经济学，
8: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9: A 股下午刚刚开盘，午后的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连线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10: 刘曼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啊！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呢，还是处于一个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而且呢今天我们会发现量能相比于昨天它还是放出来了一些的，那么就说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还是确实是有一定的恐慌盘出来了啊，就是有人可能真的扛不住了啊，像这种科技浓眉大眼的好多科技的一些权重股都开始补跌了，比如说像今天的我们光模块的一哥，对吧，今天一度都跌幅超过了10%，你说这个谁顶得住，对吧，它直接是一个破位的走势。当然很多的高位的科技股都是一个破位的走势，像昨天就跌停的那几个票，对吧，今天继续的在调整，而像德某利，对吧，已经是3个跌停板了。那德某利呢一直也是被认为是存储芯片这个方向的一个不能说它是这个龙头，业绩龙头，至少它是一个情绪的龙头。那像这样的一个走势来看呢，你说现在科技要企稳，这个话真的是说不出口，因为确实没有企稳，没有任何信号显示出科技已经企稳。

稳了，我们不可能说因为跌了很多它就马上能企稳，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信号啊。不仅仅是 A 股这一块，而且外围也没有企稳。今天韩国股市休市，但是日本股市跌的可一点都不少。日本的那个凯霞，对吧，凯霞它也是日本的一个存储的一个巨头，也大跌。日本今天的日经25指数也大跌，然后隔夜的美股那一块啊，费城半导体指数也大跌。费城半导体指数基本上已经进入了技术熊市了，所以就是外围没有止跌，我们这里呢也确实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止跌的信号啊，资金还是在持续的在撤回当中。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从这个融资的余额来看，会发现啊，加杠杆的之前加杠杆进来的钱在不断的流出，那么他们就出现了一个这种多杀多的局面嘛。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任何止跌的迹象，而且也是很多朋友都会讲说沪指是失真的。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觉得沪指是有像银行啊这大金融去沪的，对吧？但是你现在可以看一下，沪指今天盘中不断的在刷新低点，年内的那个第二低点不断的在刷新，距离年内的那个低点3794已经越来越近，现在是3805.15啊，又刷新了第二低点的这个位置，它现在是3804.24啊，你可以算一下3804距离3794还有多少。这个如果真的再这么跌的话，你觉得3794能守住不？如果3794守不住的话，那真的会非常的麻烦，因为3794基本上就是这一波上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位了，如果这个守不住，那真的就很麻烦了啊。那好消息呢是什么呢？就是在临近今天上午收盘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 ETF 有一定的异动。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啊，只能说明有可能大哥入场了，因为大哥每次入场都是通过这些 ETF 借到 ETF 来进场。今天呢我们看到啊，临近收盘的时候，多只宽基 ETF 显著放量的，比如说创业板 ETF 易方达，它的成交超过78亿，上午的成交就超过了昨天全天的一个成交额，包括科创50 ETF 华夏、沪深300 ETF 华泰博瑞、中证1000 ETF 南方、 A500 ETF 华泰博瑞啊等等，这成交额都超过了30亿，半天的成交逼近昨天全天的水平。就从上午 ETF上面我们提到的这几个 ETF 的成交来看的话，这个手笔这个动作有一点点像大哥出手了。但是我们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从过往来看啊，大哥出手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止跌企稳，因为下杀它是有一个惯性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又告诉大家说这可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如果大哥真的出手了，那么就说明啊，3794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大哥是很想要把它守住的啊，那不能马上止跌。但是援军如果来了的话，我们是等待援军来，让我们有一波回血之后再决定怎么走呢？还是说我现在等不及了，我就是想要走了，我受不了了，我要割肉了？那各位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去决定啊。能够给到很明确的一个观点，就是这里科技股的调整确实还没有看到任何止跌的迹象，所以如果仓位轻的朋友不要轻易的去抄底啊，不要轻易的去抄底，因为现在不知道那个底在哪里，你完全可以等右侧趋势走出来之后你再去做都来得及，这个时候真的就不要投铁了。然后呢，如果是深套在科技股里面的朋友，我们其实一直都是那个观点，你要看一下手上这个科技股的成色，如果真的是比较优质的有业绩支撑的龙头的话呢，那你不妨等一等援军，你至少等一个反弹啊，日线或周线级别的反弹，你再去降仓位，至少可以降低一下你的损失。但是如果真的就是蹭热点的那些所谓的伪科技股，一些蹭概念的，对吧，那你这个时候该处理就还是要处理，因为即便是迎来了一个日线或周线级别的反弹，你手里的这些很烂的垃圾的票它不一定会涨，它可能还会跌得更多啊。这个就是要根据自己的持仓去判断了啊。反正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到这个位置了，怎么去
看待这个市场吧，还是很考验我们的。就是如果这当前的这种极端的这种很恐慌的情绪，如果你都能够很平静的去面对的话呢，那可能确实这个市场的这个考验

考试就比较及格了。但是我们一直都讲啊，仓位决定心态，就是你如果想要能够比较平静的去面对的话，那就还是那句话，仓位千万不要上太满，而且千万千万不要上杠杆。在这种情况下上杠杆无异于就是一个自己去

0: 的市场出现一个止跌企稳的一个信号啊，这个是需要大家去慢慢的等待的，目前确实是没有看到。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近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下达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的通知。我省的浏阳、金市、嘉禾县以及芷江侗族自治县四地获得了预算内投资，总额共计2.4亿元。近日，张家界城市 IP 官方品牌仙界造物全球首发会在大庸古城启幕，标志着张家界文旅品牌实现从单一自然风光展示向全域文化 IP 运营的战略升级，构建起城市市民游客共建共享的文旅发展新格局。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3%。重庆彭水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今天上午9点左右，彭水自治县汉家街道一路段突发山体崩塌，相关救援队伍已经第一时间紧急抵达现场开展救援。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信息。根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16号稍早时，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秘书会上面说，伊朗方面仍然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且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美方不能坐视不管。近期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15号更是一天之内发动了2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方的指挥中心、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作战能力及海岸监视设备。美军还于美东时间14号下午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站。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有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7: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6: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7: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6: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这是20年前的梗。
2: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1: 这是今天的段子。
2: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1: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13:16，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可以直接向我来提问，0731962180转零号键。比方说最近想买新车了，看中了两三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车辆的故障，有异响、能耗变高、空调不制冷、故障码频出等等问题，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都欢迎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昨天晚上好多新车上市啊，先跟大家来说说新车啊。昨天晚上小鹏 MONA L03 正式的上市，这是不是 M03 是 L03， 这是小鹏的首款 SUV MONA 系列的 SUV。 新车共推出了九款车型， Plus 售价 12.38， Max 版售价 14.38， Ultra SE 售价 14.68。 这是一款面向全球销售的车型，新车的定位呢是紧凑级的 SUV， 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由前法拉利外观设计负责人胡安马洛佩兹，这有名有姓的啊，来领衔全球设计团队操刀，量产之后将成为小鹏集团旗下尺寸最小的 SUV。 在同级别或者同价位区间呢，你像比亚迪元 PLUS 和领跑的 C10 都是 MONA L03 的主要竞争对手。造型上相比于两个竞品来说，它采用了比较平直的线条和简约的设计， MONA L03 无疑更具有力量感以及时尚个性。而外观方面，元 PLUS 在不是外观，就其他方面，元 PLUS 在续航和充电时间上具备优势，领跑 C10 则是有着极致的性价比。 MONA L03 在芯片算力和辅助驾驶功能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同时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适应性会更广一些。除了小鹏的新车发布会之外啊，昨天晚上还有好几家品牌都举行了新车的发布会，稍后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0731962180转零号键已经为您开通。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浩东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现在我是想把我的一个油车，是那个丰田凌放的，白色的，是2022年8月份上牌的。
0: 等我，2015年还是2022年？我刚没听清楚。
1: 2022年
0: 啊，
1: 8月份上牌的一个丰田凌放的，越野车。
0: 您当时
1: 2.0升的，
0: 不是双擎的，是2.0的啊。
1: 啊，对对对。
0: 哪个版本是两驱进取还是两驱豪华？
1: 豪华的。
0: 两驱豪华，29,800那款啊。

0: 啊，对对对。
1: 好，纠正您一下，这不叫越野车，这就是城市 SUV，它没有什么越野功能啊。
0: 啊，对，我现在因为按照他的那个质保的话，现在应该还在质保期内，因为还没到他的4年。
1: 4年10万公里嘛。
0: 啊，对，然后我现在是想呢，就是因为有自驾的这块还是舒服一点，因为我经常有的时候可以要出省，我就想呢就买一个增程的一个电车。
1: 啊，要买增程不买纯电。
0: 不买纯电，因为到增程的话，有时节假日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好用一点。
1: 嗯，行吧。但是增程，您如果经常跑高速的话，油耗也不低哦。
0: 省不省油无所谓，只要它有自驾的，就是还是舒适一点。因为自驾的话，可能人没那么疲劳。
1: 好，这东西呢，还是提醒您一下啊。安全辅助驾驶它不叫做智驾，这东西呢，您必须得接管的。如果出了任何事故，这都是您自己主观第一人的责任。这个您都知道的
0: 啊，是的，对对对，那我都知道。
1: 你看中什么车？
0: 现在我是想呢，我就想呢，看看一个这个丰田的车，我现在要把它处理掉的话，大概估个价。第二个呢，就是我现在增程车的话，你帮我推荐一下。
1: 可以，好，咱们先一个一个问题来估价啊。二款的车型，公里数呢，你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
0: 3万多。
1: 好，
0: 嗯，
1: 目前阶段在颜色是白色还是黑色？
0: 白色，
1: 白色的外观啊。目前这款车呢，在二手车市场，它的卖价就是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在门店的标价标个95,800、96,800都没问题。标价啊，收车价呢，这车能够来到84,000。
0: 哦，行，好的，
1: 行。增程车您之前看了什么车？预算多少？
0: 30万左右吧。
1: 30万左右，那咱们就绕不开几个话题呀、
0: 啊。
1: 一个是问界的 M7，这是绕不开的啊。还有理想这个品牌关注过吗？
0: 理想的我去了解过，什么什么七八九之类的是吧？
1: 六七八九。
0: 看了什么六七八九？
1: 行，我大概了解了，不一定非得增程啊，插电式的混动也可以吧。
0: 插电式的混动它插电式的混动的话，它就是还是油用油的时候自己发动机行驶的了，是吧？
1: 对，它是以电为主，然后呢内燃机它也可以驱动，但是你增程的话它就驱动不了，它没有驱动轴嘛，就直接给你充当充电宝的职责啊、全部都是纯电来行驶。
0: 对，那这两款车的话，你觉得就是根据我可能要跑长途啊、要出差的话，你觉得哪个更合适？
1: 如果说您经常要跑长途、要出省、距离比较长，我个人建议您关注插电式的混动。
0: 混动会就是更耐用一点还是怎么？
1: 不是更耐用一点，您更好用一点。因为不仅仅是省不省油的问题，如果说你到了没电的时候，到了溃电窗口，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内燃机它只有那么大，负荷只有那么大，它供电呢有点供不上，所以你的体验感也会丧失。
0: 这样哦。
1: 是，如果是在这个价位当中，预算30以内是吗？
0: 上下都可以，没问题。
1: 上下都可以，咱也没必要去一定要追求一个接近30的价位啊。你比方说，比亚迪方程豹的泰七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方盒子。
1: 对，方盒子，您挺了解啊。还有呢，就是给您推荐到的是，你比亚迪大唐也可以等一下，不过大唐现在它只有纯电车型，但是后续肯定会上插电式的混动。
0: 插电式的混动啊，
1: 对，现在只有纯电。
0: 那个如果是增程的话呢，它如果是要推荐的话呢，就是 M7。
1: 对 ，M7、L7都是带七的。
0: 都带七的啊。
1: 是。
0: 然后就是从自驾的本身来讲的稳定性好一点呢。
1: 稳，其实谁敢说自己是什么第一梯队，我个人不是特别认。在这个 L2 级的城市领航以及高速，特别是高速领航方面，各家我个人认为都比较接近，没有太大的区别。比亚迪的做的也不错。
0: 都差不多，就是华为的也好，还有理想的也好，还是比亚迪的也好，包括小鹏的也好，都差不多。
1: 我个人认为各有侧重吧。你像华为的呢，它就稍微均衡一点点，然后小鹏的它更加在城市的领

0: 航功能当中做得更好一点。比亚迪呢，高速领航做得不错。
1: 哦，那就是如果我买增程的话呢，就是那你按照我的诉求，一个就是
0: 那就买一个中庸一点的吧，就缺点和优点都不是那么明显的，就问界 M7 呗。
1: 啊，就问界 M7 还是相对中庸一点的啊。
0: 是的。
1: 啊，增程的话就是比亚迪的泰奇会好一点。
0: 啊，不不，那是插电式的混动啊，对。
1: 啊，插混就泰奇会好一点啊。
0: 是，如果说您不着急买车，也可以等一下大唐的插混，它后续肯定会上。
1: 哦，还会上，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电池。电池这块的话就是他们有几家有差别没有？
0: 供应商是不一样的。比亚迪首先第一，它肯定是用的自家的电池，福迪电池，因为它本身就自产自销嘛。然后呢，问界 M7 呢，它分批次，这不一定啊。有的是宁德时代，但是大部分都是宁德时代目前阶段啊。暂时还没有脱工，但是后续的话我不知道问界 M7 会不会换。您购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就准备现在。
0: 现在那肯定没问题。您的时代的，这是
1: 您的时代的行不行啊？
0: 肯定行啊，没问题啊。
1: 好像他，我了解他好像是三元锂的哦。
0: 不，问界 M7 是磷酸铁锂。
1: 他有，我买的那个是他那个顶配版的，他是好像三元锂。
0: 你要买顶配版的干嘛呢？一定要买顶配吗？
1: 顶配它是这样哦，它带一个驾驶席的一个联动座椅的，可能是稍微修一下会方便一点。
0: 你注重这个，但是我不建议你去关注三元锂的版本，买磷酸铁锂踏实一点，安全一点。
1: 是吧？
0: 是的。
1: 就是它这个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的。
0: 是的，燃点磷酸铁锂它燃点更低，完了以后呢，它也不是特别怕热。
1: 这个我好像有了解一点的话，听他们也讲过。
0: 是。
1: 就是您的时代的磷酸铁锂就还是可以
0: 对，没问题。如果说您不着急的话，我就建议你等一下比亚迪的大唐，因为根据您的要求的话，我个人认为大唐是比较适合您的。但是现在很遗憾，大唐它现在先期推出来的只有纯电版，没有插电式混动版。插电式技术呢，比亚迪它敢说第二，也没有人敢说第一了。
1: 对对对，要得要得，那我知道了，那非常感谢。
0: 好，不客气，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纠正一下，确实问界 M7 呢，它低配版的入门级的几个车型是磷酸铁锂，越往高走到了中配以上，那都是三元锂了。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继续来跟您分享一下新车的消息。我刚说了，昨天晚上有数款重磅新车正式上市，而难得的是在长沙也有一款全国的发布会。昨天晚上，上汽通用五菱品牌旗下的全新中大型 SUV 星光 L 在长沙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呢11.28到13.58万之间，全系售价那又少了一点，10.98到13.28。作为全新的车型，新车定位是六座中大型 SUV， 动力上采用了插电式的混合动力 ，CLTC 纯电续航里程260公里，综合续航官方宣称突破了1260公里。五菱的车型啊，跟领跑是一个特性，就是性价比极高。作为五菱品牌旗下全新的中大型插电式混动 SUV， 在外观设计、动力、续航以及性能上的表现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轴距呢也比较大啊。然后呢，按照这个售价，它主打的就是150,000以内的家用车市场。你像跟比亚迪唐 DMI， 不是大唐，是唐啊，还有领跑 C16、东风奕派008等车型会形成竞争关系。大致了解一下，这是五

0: 零星光 L。好，北京时间13:30，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进入半点的广告宣传。在半点的广告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96218-0号键，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消息，在稍后半点宣传之后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嘞，稍事休息，半点宣传之后再见。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好，金芒果商城半点好物推荐时段，这么晒的天，这么热的天，防晒霜先安排起来。已经入伏了，这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了。防晒它不仅仅只是美白，更是修护、维稳、抗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20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呢，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只需要99元。放心，我们的商品都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和普通的防晒完全不是一个段位，它可以说是边防晒边养肤，能够吸收并且转化对肌肤有益的光线能量，并且抑制紫外线产生的自由基，改善光老化带来的肌肤暗沉。质地呢是非常水润的，用过的姑娘肯定都知道，大牌嘛。在这里呢就不多跟大家赘述了，姑娘们听到这个品牌，我相信都有点心动啊。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链接了。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隔离防晒，金芒果商城还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搭配起来用再合适不过了。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玻色因的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的赫莲娜呢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牢牢锁住水分。同样的方法，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

这几年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自我提升。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有退休的长辈。

备，超多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AI 实用技能，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类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设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汽车人总动员，车问浩东，一点就通。
1: 好，13:36，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0731-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昨天晚上上市的新车有很多，之前呢是跟大家分享到了50星光 L， 还有小鹏的 Mona 系列首款 SUV 车型 Mona L03。 另外呢，昨天晚上全新一代的理想 L6 也正式上市了，仅仅推出了一款配置的车型，售价249,800，作为理想汽车换代的第三款车。全新理想 L6 延续了全新的理想 L8、L9 的设计，换装了更大的电池包，续航和充电能力有所提升，智能化呢全面升级，座舱还有这个智驾硬件也得到升级，并迎来底盘的升级。所以老款的车主啊，或者还没有买老款的，准备买的，先放一放。

96218转零号键，这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欢迎各位的拨打，也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来刷新一下微信后台的留言。哎呀，这个怎么说呢，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丹哥在给我留言说，极客 9X 极客 8X 到底该买谁。不是，您同一品牌这样去对比是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两款车的定位呢是完全不一致的。我想问一下您啊，平时的用途主要是什么？我觉得一般的家庭买 8X 就可以了， 9X 呢确实排面更大一些啊，但是 8X 呢更实用，价格更低，性价比优势明显。当然两款车有一说一都是很好开的车，但是呢车技不太好用，然后呢能耗稍微有点高，这是它的毛病啊。

为什么我刚说普通家庭咱买 8X 就可以了，不用关注 9X 呢？偶像包袱太大了， 9X 杭州湾库里南呢、啊、而且车身越大，其实停车啊、上手啊，它的门槛会更高一些。

好，路面上的情况提醒各位共同来关注。目前沪昆高速的邵淮段在龙回收费站附近以东1281公里处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铲、施救等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我看到微信后台呢，大家留言可能不是特别全，我建议您直接可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啊，这样咱们的沟通会更加顺畅一些。好，13:41，稍事休息，小段音乐，马上回来。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2: 好，继续回来，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曾先生。曾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4: 问候一下线上。
3: 我有一台奔驰E300。
4: 你好，你好，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您把收音机关掉，咱们直接来对话好不好？
3: 好好，

0: 我一台奔驰 E300，
1: 我听到了，您是哪一年的车？
0: 二一年的车，现在是9万多公里，
1: 好，是260是吗？还是300？
0: 300，
1: 好，300是时尚还是运动时尚？
0: 时尚，
1: 啊，300L 的时尚，当时的指导价是46万多那款。
0: 对。
1: 好，目前阶段呢，二手车不是新车的终端优惠幅度啊，已经来到了30万出头了，所以这个时候优惠是比较大的。您这台车是黑色的吧？
0: 黑色的，
1: 行，在二手车市场呢，给您说两个价，一个是您卖二手的价格，卖出去的价格啊，就是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在门店标价能够标到个18万5左右，啊，但是收车价收不了这么多啊，收车价收不了这么多，跟您强调一下，收车价这车将只能够来到17万。
0: 就邓哥，还一个事情，
1: 啊，您说，
0: 还个是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想换一个车，大概40到50万左右的这个纯电车，想请你跟我推荐一下。
1: 好，40到50万的纯电车，现在九系一大把，您的要求是什么？
0: 我一个是安全，再第二个就是是这个SUV。
1: 没了。
0: 对，别的都没有什么。
1: 嗨，之前我问一下您啊，您看过任何一款车没有？
0: 我一个朋友是买了那个理想九吧，
1: 理想 L9，
0: 他是那个什么叉粉，粉
1: 它
0: 嫩
1: 是
0: 的还是叉粉的？
1: 增程，
0: 增程对，大概是也可以1000多公里吧，
1: 那是理论。
0: 我就别的没有看了，我现在就是想一个纯电的，我不要这个什么叉粉呐，什么增程呐，
1: 您是对的。好，我大概了解您的意思啊。这个价位呢，其实我刚刚聊了这款车，我现在想推荐的这款车呢，也是这个价位的，也是刚刚我说到的那款车呢，就是极氪 9X。您刚说了要安全一点，它的安全系数这方面，底盘的调教、做工以及在市场当中的口碑都是相当不错的。
0: 对，安全就主要是这个电池吧，
1: 电池是一方面，我觉得不仅仅是电池的电芯的品牌吧，因为你要说一款纯电车，它安全呢，其实也关乎到很多很多东西，包括布局的结构，包括主动安全配备、被动安全指数等等等等一系列。
0: 那登哥，你觉得跟我推荐的哪个车型好一点呢？
1: 我刚跟您说了呀，我就推荐极氪 9X。
0: 极氪 9X，现在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1: 极氪 9X 起售价是46万多起售，最
0: 是
1: 高
0: 不
1: 是已经接近60万了。
0: 还有什么这些优惠啊？什么就是可以跟他还价什么的，
1: 不一样，不一样，这跟以前在 4S 店买车可不一样啊！这是它官方标定多少就是多少，这是直营模式。
0: 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什么优惠啊，什么这些东西，
1: 对，它不同时期呢，可能主机厂会推出一些购车的权益，您可以关注一下。但是现金的优惠，对不起，没有。
0: 好的，极氪 9X 是吧？
1: 对，重点关注一下它。如果说您更注重也注重服务的话，那蔚来 ES9，
0: 未来 ES9，
1: 对，都是带9的。
0: 未来 ES9
1: 是的。
0: 极氪，极氪的九，未来
1: 9X，
0: 的九，
1: 对，都是带九。
0: 好的，
1: 好，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0: 好，谢谢啊。
1: 明确自己的需求，咱们沟通就会很简单了。好，13:49，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

0: 其中郴州仪征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4: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5: 好，欢迎各位，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来刷新高速方面的实时动态。目前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在蒸箱收费站附近以北853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

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这是我们的节目参与热线。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

虽然说进入到新能源时代了，一些经典的燃油车也相继停产了，但是也有一些早就停产的燃油车借着新能源的东风顺势复活了。对于这些燃油车爱好者来说，这真的是得感谢新能源的一集啊。到底有哪些经典的燃油车它又重新回到了我们身边，或者以不同的形式来复活了呢？先要说到奇瑞和捷豹路虎的一家合资公司。以前大家都知道啊，这捷豹路虎嘛，但现在呢，捷豹路虎已经官宣了不生产燃油车了。好，神行者八正式公布了相关信息，但是很遗憾，目前的厂商的指导价还没有。它的动力总成呢是分成了 1.5T 的增程版以及目前阶段它可能公布的信息就只有增程版啊。而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奇瑞捷豹路虎常熟工厂最后一台揽胜极光 L 下线，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奇瑞捷豹路虎合资历史的结束，未来合资公司将负责全新品牌神行者的相关工作。

0: 好，问候线上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我的车子换那个理想 L8 划不划算？我是23年的奥迪 A6。
0: 不划算。
1: 不划算。
0: 对，您是这样吗？我先给您评估一个价格，您大概心里面有一个知晓。23年的哪个版本？
1: 23年的4.5 Quattro甄选动感版。
0: 哇，4.5还是 Quattro 呀？甄选动感，那当时指导价来到了47万多啊。
1: 啊，对。
0: 你想想，
1: 我得40多万吧。
0: 嗯，你想想啊，现在奥迪 A。

0: 6L 新车卖的怎么样？现在都已经跌破30万的售价区间了，入门级的车型27、8万能拿到车。所以对于您来说，27、8万能拿到车的话，意思是您卖出去的价格呢，其实也就是20多一点点。你相比于而言，就开的年份这么少，要去换一台新车肯定不划算的。
1: 那个新款的 L8 Ultra 要40万吧，好像是。
0: 是的，它本身就是这个定价，所以说你想想啊，你还得加跟你卖出去的车钱车款一样的价。至于划不划算，您自己心里边去掂量就行了，好吧？
1: 我那个车子现在卖出去还值20多万。
0: 是的，你毕竟是，你是确定一下是2021款吗？
1: 2023。
0: 哦，2023款，没错，2023款。你不至于你那么低吧？虽然说现在 A6L 来到了30万的售价区间，但是你这二手车也只有2-3年的时间呐。
1: 我看那的网上抖音上面都说什么二手奥迪 A6 的只要18、19万。
0: 你得看哪一年的呀？
1: 啊，好的，那就相当于还要补20万。
0: 是的。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13:56，时间的关系呢，马上进入整点的宣传。当然，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20号键，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抓紧时间，何先生正在线上，已经在等候了。何先生你好。
2: 我想买给家里的小孩儿买台油车，但是很纠结。就是定位在奥迪 A3 的那个两厢车，
0: 哎呦喂，
2: 和那个还有卡罗拉的那个2.0的那个车
0: 啊，
2: 那个轻混的2.0的那个轻混的那个车，
0: 它不叫轻混，它叫双擎，那叫双擎。
2: 双擎，对，双擎的，因为卡罗拉那个车的确实油耗比奥迪的这个车油耗要低很多。但是奥迪那个车比卡罗拉那个车呢，质量要好很多。
0: 谁说的？
2: 开起来的，我觉得他那个车可能就是说在外面开的时候，在高速上跑的时候，
0: 那你也我简单跟你讲一下
2: 啊，都比那个卡罗要好。
0: 我简单跟你讲一下，因为定位肯定是不一样的。卡罗拉呢是入门级的这种经济型 A 级轿车，然后奥迪 A3 呢，虽然说它尺寸也是 A 级，但是品牌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不过呢，现在价格很优惠啊。确实很优惠，对，但是有一点比较闹心的是，你新车车况之下开着不错，时间长了，这台干式双离合挺闹心的，非常闹心。
2: 我现在就是说，卡罗拉那个2.0的那个车，确实我也没有真正的去驾过，因为那个车从网上评论来讲的话，它那个噪音啊。
0: 对，
2: 你
0: 开高速声音很大，胎噪、风噪都有，还有发动机的嘶吼，
2: 噪音要大很多，它，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这一块，很纠结。
0: 我个人建议，咱们以长久来出发，不要老看着这个品牌儿。A3 呢，目前阶段它为什么降成这样？它确实也卖不动。然后我刚您说了，那套干式双离合的体验会随着时间的演变，到后续用车的过程当中越来越闹心。
2: 哦，那你的意思还是建议我买卡罗拉？
0: 我不，你如果说关注舒适的话，你可以卡罗拉也不买啊，你可以买轩逸啊，轩逸的油耗也不高啊。
2: 轩逸那个车子好像，我知道那个车好便宜，它7万多，6万多块钱好像是不
0: 是？
2: 是
0: 6万多起，优惠之后6万多起，当然你可以买高配。
2: 那个车子油耗还是比卡罗拉还是要高吧？
0: 高一点点，高不到哪里去。
2: 那个车子总觉得那个车子的质量和那种档次还是低了一点，
0: 也不见得跟卡罗拉是一个级别的。
2: 那我可以还可以，总的来讲还是觉得可以买个10多万左右，10多一点点，就跟那种奥迪的那种级别差不多的那种车。原来一直在纠结买那个高尔夫，但是我觉得高尔夫还是没有奥迪那么可能好。还是舒适性要弱一点。
0: 舒适吧，这车其实你要说工艺这个焊接方面的工艺 大众的都没得讲，但是我刚跟您说了，始终强调。

0: 这个观点，
1: 考虑的变速箱的问题。
0: 对，其他我没意见。发动机呢也比较，技术也比较老旧，老旧还代表了另外一个词，那就是稳定可靠。
1: 嗯嗯嗯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关注速腾，速腾也行啊。速腾的，但是不要买这个涡轮增压的，就买1.5升加6AT 的就可以了。
1: 哎，我觉得速腾那个车现在变化很大哦。
0: 啊，是，变得更年轻了。
1: 嗯，但是他那个车1.5的话，动力够不够哦？
0: 动力稍微会有一点点肉，这是实话实讲。上坡满载开着空调，会有一点点肉、
1: 哦。那我还是不喜欢，我还是觉得要稍微有一点点驾驶的趣味性。买油车的目的就是感觉到还是要有一点点驾驶的趣味性。
0: 那怎么办呢？这个级别你去买一个豪华品牌，我真不建议。要么就干脆咱们就把这个如果说你要讲究乐趣的话啊，我再给您推荐一个，好吧。
1: 嗯嗯嗯。
0: 行，但是现在呢，因为哎呦，很遗憾的是 CT4 现在又买不到了，主要是如果说能买到 CT4 的话，那是比较理想的，凯迪拉克的 CT4。
1: 对，那个车没有了。
0: 对，那 CT5 呢，加点钱愿意吗？现在因为 CT5 降价优惠之后也来到了17万多啊。
1: CT5 的是48伏轻混的吗？
0: 您关注到核心了，对，它是48伏轻混，不要那东西是吧？
1: 有油耗的问题呢？
0: 48伏轻混的话，我告诉你啊，那东西没有什么用，它不会给您的油耗，对，没有任何意义。
1: 它的油耗多高啊？现在那个车没注意过。
0: 油耗的话，官方公布的。这个油耗呢是7.几升，但是你在此基础之上加个2升，凯迪拉克 CT5 你在城区当中开10升左右是比较正常的。
1: 我就考虑到它的油耗又高了一点。
0: 那你又考虑油耗，你又考虑驾驶感受，这是
1: 所以很纠结。
0: 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博弈的，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1: 哦、
0: 嗯。所以您必须要舍弃一个，好吧？
1: 哦，我再考虑考虑。
0: 行，你再纠结一下。
1: 就是、你现在就是说很纠结的，就是，你的就是说让我一定要慎重的，就是那个 A3 的那个波箱的问题。
0: 是，没错，太闹心了。
1: 我再关注一下。
0: 好嘞，好嘞。
1: 啊，好好，行，谢谢。
0: 嗯，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14:02了，稍事休息，整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
2: 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北京时间14:03。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关注徐广高速1074公里处往北方向货车故障，占用部分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请行经该路段的车辆谨慎驾驶，注意减速避让。
6: 欢迎光临。
7: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6: 你是说这张吗？
7: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8: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这一年林俊杰把自己的一段藏了16年的遗憾写进了一首歌里。16岁那年，有一个女孩向他告白，两个人成为了挚友，女孩还牵线促成了他的初恋。而就在1997年，女孩遭遇了空难，不幸离世，遗物里还紧紧攥着 JJ 的一张照片，这沉甸甸的痛成为了他多年不敢碰触的伤疤。出道10周年，他才在易家扬的词里把这份思念和愧疚感化作旋律。他唱有些爱无法重来，其实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和解，那些没能好好告别的人，最终都在岁月里学会了如何带着遗憾继续前行。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事。
4: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记者今天从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省农业生产平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态总体稳定，市场价格温和回升。其中，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02元。同比增长4.9%。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近日正式发布，长沙入选旅游枢纽城市。规划明确，全国32个旅游枢纽城市要扛起客源集散、区域协同、入境引流重任。长沙将紧扣国家部署，推进长株潭文旅一体化，盘活汉长沙国、潼关窑等重点项目，做强智慧文旅、夜间消费、入境旅游多元场景，完善主客共享的城市公共服务。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20天以及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

0: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今天9点左右，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发生了山体垮塌，造成房屋倒塌，有人员被困。应急管理部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调派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49车206人已经奔赴现场开展救援。据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的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大会上将有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亮相。来关注国际方面，美联储发布了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报告指出，5月下旬至6月，美国经济活动实现了微幅滞温和增长，多数地区的就业水平变化不大或者几乎没有变化，但各联邦储备区对于通胀前景的判断仍存在分歧。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新一轮的重组计划持续引发关注，该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布穆近日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好，接下来一起聚焦美加墨世界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国际足联16号官宣，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世界足坛。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严格的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的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来致敬，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来发售，意在让球迷们也能够拥有独一无二的世界杯记忆。本届世界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举行，是由西班牙队来对阵阿根廷队。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下一档再见。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5: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

0: 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1: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0: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现在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是很。

好，北京时间14:17，欢迎您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来关注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持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0731962180转零号键。如果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继续刚刚没有说完那些话题啊，又一波经典车复活了。虽然说进入到新能源车时代，一些经典的燃油车相继停产，但也有一些早就停产的燃油车借着新能源的东风顺势复活。这对于那些经典的燃油车爱好者来说，这是得感谢新能源的一集。刚刚说了神行者8，这是奇瑞和捷豹路虎共同合资成立的新品牌，就叫神行者啊。这其实呢也是复辟了路虎曾经的经典车型了。还有吗？还有谁？有 Smart 精灵 2。 在上个世纪，为了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问题，戴姆勒和时尚腕表制造商 Swatch 联合创立了 Smart 品牌，也推出了 Smart 42 经典车型。当年你永远不知道 Smart 车主能把车塞进哪个小角落里边，哪里都是车位。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 Swatch 退出了 Smart 项目，再是吉利与奔驰成立了合资公司复活 Smart 品牌。但是推出来的新车一个比一个大呀，最新推出来的 Smart 精灵6号的车长都已经超过了4.9米了。不过回归 Smart 之魂的车马上就要来了，4月份啊，其实已经出来了啊，就发布了 Smart 精灵1的概念，精灵2的概念车，它的车长呢只有2792毫米。车长我说的不是轴距啊，别误会。但是呢 Smart 精灵2它并不是像50宏光 mini EV 这样的经济型代步车，而是基于 ECA 纯电紧凑专属架构打造的。从它的结构啊以及定位来看，这台车它并不廉价，也性能方面也不会很弱啊。另外还有大众的 ID Polo， 这 Polo 就不用说了，非常经典的一款车。其实啊，我还希望另外的一些车也能够重新复活，比方说大众有几款非常经典的车，甲壳虫。不过呢，甲壳虫的造型呢已经被长城的欧拉成功借鉴了。还有啊，曾经的进口大众的尚酷，还有奇瑞的 QQ， 当然现在已经又复活了 QQ 冰激凌嘛。这些经典的车其实留给我们很多很多美好的记忆的。

0: 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金芒古城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金芒古城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5: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96218转零号键继续的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说到买车啊，其实大家也听到了，刚刚我们接到的一些电话，燃油车都已经降到这个程度了，连奥迪 A3 都能拿来平权的跟卡罗拉去对标了，12万多的优惠之后的起售价，非常的诱人。正好呢，现在也是一个淡季，什么时候越热，什么时候就越淡。这个时候买车呢，你往往还能跟经销商有几轮 battle 的过程，经销商是求着你来订车，因为完不成任务嘛，所以呢，愿意在此时此刻让出一些优惠出来。特别是燃油车，现在被新能源车卷得不要不要的，没有办法，只能够以价换量了。

0: 盛夏酷暑来袭，气温节节攀升，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一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发霉，一趟车程下来闷热又难受；二是夏日路面高温暴晒，轮胎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高速行车暗藏各种隐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状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就在中南汽车世界的1区27105EB001。如果您有任何的需求呢，也可以拨打他们的救援电话0731-8989-1234 8989-1234。好，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 哈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个那个管理分离的横水那个车，
0: 麻烦你跟我，您跟我说品牌，然后告诉
1: 你买的。
0: 等我等我，我打断你，我打断你，你听我说啊，你跟我说品牌，然后说颜色，我都不知道什么车。
1: 广汽丰田的。
0: 广汽丰田什么车呀？广汽丰田有凯美瑞，有威兰达，有各种各样的车型啊。您告诉我名字啊。
1: 那就不。过了是搞不清，我的女儿买的，她搞不去了十个，
0: 好，您去查证一下，您去查证一下，这个我没有办法帮您评估，我没法帮您评估，我不知道什么车，您告诉我一个品牌，抱歉啊。这真抱歉，您跟我说一品牌。好吧，时间的关系啊，14:25了，今天我们就不再来接听线上的电话了。最后呢，要提醒一下所有车龄在6年、10年和10年以上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爱车按时的上线年检。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套餐，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车主都能够使用。我们的合作检测站呢，会有湖南交通频道的 VIP 专属通道，以及我们的检车咨询点，拒绝暴力检车，也不会存在任何的猫腻，有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来投诉。另外，燃油车车主，如果您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也没有熟悉的师傅，那也可以找到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燃油车保养套餐。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保养，一个是年检，任何车务的需要可以来关注一下。好，提前的祝各位今天是周五了吧。今天没错，是周五了，提前的祝您周末愉快，下周一同一时间13:00到14:30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设部收费站附近以南的764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有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那天气很热啊，尤其是到暑期的时候，我们想要到凉快的地方过个暑假，带着家人一起。那哪里又凉快，并且人还相对少一些呢？二十五度的夏天，到哪里可以找得到呢？那不妨去跟着芒果旅行家去新疆走一走。而且啊，伊犁的夏天啊，可以说是封神级别的。我们可以穿着卫衣去看赛里木湖，端着热茶去看那里的蓝天白云、雪山草地。芒果旅行家三飞八日，那7月22号、26号都有班期发班，机票、住宿、门票、餐饮、旅拍全含，一价全包。独库公路、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全程2+1头等舱，暑期资源抢手，赶快锁定属于您的25度的夏天吧！要凉快就去新疆，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旅游出游目的地也在全面的上新啊！暑期选择非常多，像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等等。另外，更多的旅行需求的订机票、订酒店，也可以来找我们，都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来了解详细的班期和线路。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北京时间的14:34，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么接下来呢，根据房子的各种问题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买房、看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啊，不妨来聊一聊啊，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东南西北大概想了解哪个方向？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当前的这个时间节点买房合不合适？还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选择？那看的这几个情况怎么样？哪个更好一点？行不行？包括更多的深度的优缺点的分析啊，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啊，非常关心自己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啊，就算是不卖，也了解一下啊，现在货值到多少了。那不妨呢，可以说一说咱们房子的一个基本信息啊，比方说咱家的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

计、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帮您给这个手边的房子估个价啊，然后再帮您出出主意，这个房子该怎么打理会更好，好不好卖啊，该怎么安排，接下来什么节点，未来还有哪些风险和或者是机会，那么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这回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0号键，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呢，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最新的动态和信息。首先在新房的新项目当中啊，那昨天上午招商区的二期开放了新的营销中心和展示区以及样板间。那么整体来看啊，新一期的产品包括展示面都还是做得不错的啊，整体的品质和颜值依然在线。那么如果和一期讲差异的话啊，那么二期它做得更好的地方呢，是比方说它的架空层会所还有多个休闲娱乐的空间场景会做得更多样，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呢，因为二期的地块要比一期小一些，所以中间的中央的这个水景啊，包括绿植的景观体系啊，包括体量相对要小一些啊，整体的感觉和一期相比稍微还是要弱一些啊。那么另外呢，在二期的产品面上来讲啊，更加集中在中间段的面积，没有特别小的也没有特别大的，主要是120、130啊，还有一部分的150，那样板间呢也主要是120和130。另外呢，今天晚上绿城金鸿文澜月华呢也会开放营销中心啊。这个房子在市场上啊，前期做预热啊，包括前期这个释放热度讲故事，已经确实有很长时间了。因为这个项目呢，也是之前整个长沙拍地拍得非常高的楼面价的一块地，当时楼面价拍到了11500，而且呢也是有多家房企来进行竞价。因为位置好，配套更全面啊，这个首先呢这个品质做的是比较高的，另外呢是双地铁口，除此之外呢还有比较这个好的教育配套啊，一中本部的初中部，另外呢是绿城操盘做的高品质的产品，小面积的120多，大面积也有200多的，但是单价比较高，总价的门槛也很高。这个项目呢在市场上呢有很多人关注了很久了啊，从拿地开始到终于要面试要释放了，中间经历了非常长的时期啊，包括前期的续客时间也很长。那么到底产品做到什么高度啊，未来有可能会卖什么价格，性价比到底怎么样啊，那么今天晚上这个现场的展示面出来之后啊，我们也会提前去帮大家看一看。另外呢，在下半年还有年底的时候呢，市场上陆陆续续还会出现一些新的项目，但是这些纯新盘，尤其是新规的纯新盘啊，这些楼盘呢多个或者是占比例更大的都是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啊，比方说位置是挺好，配套也不错，品质可能做的也比较好，但是单价或者是总价可能并不会低。因为今年呢还是有一些地块啊摘了地啊，有的呢楼面价拍的还是比较高的啊，虽然呢也有少量的一部分的楼面价拍的不高，拍的比较低啊，但是数量占比还是不大。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地块呢在做一些优化和升级，那未来呢还会接下来推入市场。比方说在7月15号的时候，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了高铁新城片区的一块地块的这个改规的这么一个批签公司。

0: 市。什么叫改规呢？就是商改住啊。这个地块的位置呢是在民生一城。民生一城呢原来有一块这个体量比较大的一个纯商业地块，而这个改规之后呢，公示显示这个地块的总建面呢大概是24万方，原来的规划是纯商业用地，调规之后啊，商住比例调整为7:3，也就是商业占比69%，住宅占比31%。虽然也还有比较高的商业啊，但是其中呢还是增加了一些住宅，容积率呢大概是在2.56，建筑限高100米，这两项指标依然不变。那么按照目前主流的100到140的面积段的设计定位来进行计算，那么改规之后预计可能会新增500到700套的住宅。在民生一城这样的一个位置，有新的住宅产品未来有可能会进入市场啊，这个关注度也还是比较高的啊，毕竟地理位置比较好，周边还是比较成熟。这是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关于市场上的一些新现象、新动态、新消息。当然呢，节目当中具体还是要解决大家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那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也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请到二手房的专家老师戚志勤戚老师来跟大家非常接地气、很具体、很详细的啊来说一说二手房。那尤其是要问二手房卖家的啊，无论是卖房还是买房的朋友，那记得啊，赶紧拨通电话，是96218转零号键。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那刚才也预告了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会专门请到非常资深的二手房专家老师来帮大家这个聊一聊，解决关于二手房的各种问题。那我们来问候一下来自于这个资深的二手房专家戚志勤戚老师，您好。
5: 彤姐好，大家好。
0: 戚老师呢，我一直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做楼市活地图。从业20多年的时间啊，一直是在我们的二手房市场深耕一线啊，所以呢，对于二手房的各种的小区价格，包括行情，包括具体的一些策略和方案啊，都是了然于胸的啊，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抓住机会啊。我们戚老师不是每天都来啊，那他这个有时间过来做直播的时候啊，大家关于二手房的问题好好跟他聊一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那可以说一下啊，那这个要问的二手房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都是96218拨通转零号键即可。我想问一下戚老师啊，你看我们又有好一阵儿啊，这个没有聊没沟通了，那现在天气非常的热，那7、8月份呢往往是一个楼市的淡季啊，确实7、8月份看房子好辛苦啊。那么像这种天气，如果我们是要卖二手房的，什么样的房子会难度更大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
5: 有缺点的明显有缺点的话，就不要在这个季节去卖
0: 啊，
5: 因为是肉眼可见的身体所感的那种缺陷，像顶层的，像这种有漏水的，有低楼层这种一楼的，有反潮的，然后西边户的，
0: 尤其是下午当西晒的，
5: 对，包括采光不好的，如果光线来源不好，说这么大夏天室内还是很暗的那种的，
0: 对，这么大的太阳房间里面还是不亮堂，这就对比太明显了啊。
5: 是的，这种房的话确实就在目前来说是不太好卖，因为我们观察市场的话，现在其实天气热，确实它的看房的数量的话和那种天气好的时候春秋季啊，它是有一定的明显的下滑，但是的话还是有人看房，挑选的房源呢就是需要那种就是第一感觉好，然后的话性价比高，然后的话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这种房源，它是有成交，它的成交数量没有前期或者是在那个天气好叫成交大月的时候大月份的那个时候那么多，但是它还是有成交，
0: 对，
5: 可以挑挑选选。
0: 是，但是反过来讲啊，那如果是要买二手房的朋友，那有一部分房源或者有一些情况，其实这个时间点可能还反而是好的，

0: 嗯，对，
1: 第一个会不会好谈价一点？
0: 会出现就是一些那个就是更加，因为像七八月份它确实成交的话是一个小月份，
1: 相对淡季啊，
0: 对对对，然后的话它成交的速度它要比一般的那个时候还是要慢一些。
1: 嗯，
0: 在这个时候的话，有些业主的话，他可能就是经过前期的那个
1: 磨了心态之后啊，
0: 对，我就哎呀，我就哎天气也热，干脆就出现了一个爆款的价格。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机会。
1: 嗯，
0: 但是呢，也会需要就是有更多的精力和那种耐心去看房，去挑选房子。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要去谈这个房子。
1: 嗯，
0: 它仅仅停留在手那个手机上面，或者是停留在我们讨论阶段，或者是没有直接去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实质性的磋商的话，它其实它的这种爆款产品，它更多的在我们业内是谈出来的。
1: 对，是，所以呢，大家比方说这个比较卡预算的啊，确实想谈更低的价格的，然后又重点关注的是二手房的，要买二手房的啊。其实天气热呢，它虽然呢可能会辛苦一点，但有的时候呢也有可能会有价格的优势，或者是会有机会点啊。那不管是买房和卖房，那么都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我们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啊，比方说现在我这个房子到底能卖多少钱呀？如果现在不好卖，那我到底应该安排在什么时候？还应该采取一些哪样的一些优化的方式？那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包括我们当下的这个价格和未来的价格风险性、安全性啊，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提问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尤其是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啊，这个基本的房子的信息点还是要说一说，比方说是哪个小区，叫什么名字啊，房子是多大的面积，什么房型，房型很重要啊，因为有的呢同样的面积，有的是做三房，有的是做四房，那么相对来讲啊，房型结构更好的卖价会更高一点啊，所以房型结构也要说一下。另外呢还有楼层、装修情况啊，二手房更加是一房一价，包括接下来是早点卖更好，还是有出租先出租会更好，那不同的房子产品策略啊，包括未来的打理策略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在节目当中啊，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啊。节目当中也请到了非常专业的二手房专家老师戚志兴，戚老师您好。
0: 同学好，大家好。
1: 嗯，那戚老师呢，好好给大家来支支招，分析分析啊。那么20多年的从业经验啊，每个小区、整个长沙的各个的这个二手房的发展变化啊，包括这个各种经验都是很丰富的啊，所以呢大家有关于二手房的问题赶紧抓紧时间啊，来通过热线跟戚老师直接一对一的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前两天呢有一个粉丝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他大概呢

0: 就只想花个二三十万或者是三十万上下啊，然后呢两个方向，要么呢就是买一个公寓啊，比方说三四十平的这种，要么呢就是看个六七十平的老破小，他就在纠结，因为这两个房子可能总价差不多，
1: 对
0: 啊，到底该选 A 还是选 B？这个问题呢我也先抛给大家啊，如果是你，大概也就是三十来万的样子，你会去选择一个六七十平的两房的老破小楼梯房，还是会选择一个三四十平的单间的这样的公寓啊，带电梯的公寓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把你的这个想法发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我们也可以来做个调查。当然呢此时此刻呢正在有一位刘先生啊正在热线上面，我们先来回复刘先生的问题。刘先生您好
2: 啊，我们一起来做个调查。
0: 哎，刘先生先把咱们收音机的声音先关掉啊，直接通过电话跟我们来沟通。刘先生，哎，
3: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刘先生，来，请说啊，您是什么问题？
3: 我是有一个房子，想看要老师评估一下，看新的房子卖多少钱。
0: 嗯，好，您信号不是很好啊，哪个小区，哪个名，什么名字？
3: 哦，就在那个竹塘溪口子上，跟那个韶山路交界的那个口子上。就是华银南苑荣誉。
0: 嗯，好，多大的面积？
3: 90多个。
0: 嗯，几房？
3: 两房。
0: 两房。
3: 做的两房。
1: 原始户型是三房，改的两房。
3: 啊，原始户型就是两房的，可以改三房。
1: 可以改三，可以改。
0: 它原来是二加一的。
3: 啊，可以做三房，但是我就没有动，就是两房。
0: 嗯，然后呢，那个小阳台还是放在那里，对吧？
3: 嗯，没错没错。
0: 那个小阳台封闭了还是没封闭？
3: 没封闭啊。
0: 没封闭啊，还是把它做阳台用了，是吧？好啊，那楼层是几楼的？
3: 楼层是12楼。
0: 12楼，装修怎么样？
3: 嗯，精装修。
0: 嗯，好，那想问一下现在的卖价是吧？
3: 嗯，是的是的。
1: 当时多少钱买的？因为
3: 当时的话是90多一点，90多一点，加上契税大概是94的样子。
1: 嗯，装修精装修花了多少钱？
3: 精装修花了12万。
1: 12万。
3: 啊，是的，是的。
1: 1000多一平的装修还好吧？应该说也算，就是这装修几年了？
3: 装修3年多了。
1: 3年多啊。这个小区的话，它其实在。怎么样，就是在那个附近的话还算是新一点的小区。
0: 对，因为它是华银南苑的后期的房子。
1: 对，铁道学院那个附近啊，
0: 对，
1: 其实这种新的比较新的这个几个盘的话就不多了。在华银园那边那一块，那个环线旁边有个盘，然后是这个铁道学院这一块有个这个盘哦。
3: 啊，它那旁边很方便嘞。
0: 我知道。嗯，那楼下吃东西的店子可多了。
1: 对，确实，那周边的话交通也比较方便，就是读书也好，或者是医院也好，都很那块大家都比较熟悉啊。
0: 嗯嗯。
1: 现在在那一块的话，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心理想卖的这个价格？
0: 你有没有心理预期？
3: 有啊。
0: 你想卖多少？
1: 你想卖多少钱？我想听一下。
3: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我挂在外面是挂81。
1: 哦，挂盘价81。
0: 9000多是吧？
3: 嗯。
0: 你挂了9000多是不是？
3: 嗯，就是挂的81的。
0: 81万啊。
3: 嗯。
0: 嗯，你是90几平啊，刚才说的。
3: 92点。
0: 92平啊。啊，大概也就是9000来块钱啊。
1: 我觉得您这个挂盘价格还是比较正常的，因为这个价格不高。嗯，就是因为刚才您算一下，如果是90多万的买入价加上10几万的装修的话，就花到100多万。现在能挂牌价直接到在81万的这个挂牌价，我觉得不高。
0: 嗯，
1: 然后装修
0: 合理，
1: 然后装修新，然后的话你有一间房它是没用，只是没用，
0: 但是它可以用，
1: 它是可以用，只是没用。它其实这个是一个卖点，所以说我觉得这种81万的这种挂牌价，如果在成交方面的话，它可退让的这个空间就不大了。
0: 嗯，就是可以让一点，其实你的价格是合理的。
1: 你那吵不吵？
0: 临不临马路？
1: 对，吵不吵？
3: 不吵，
1: 不吵啊。
0: 嗯，
1: 这个房
3: 他晚上一点都不吵。
1: 给您个建议啊，就是您那个如果是两房使用，那个有一间房的话，它是没有封闭的，它是做一个餐厅用，还是个书房用，还是做的现在是做一个什么使用的？
3: 它就是两房，买的时候就是两房，
1: 它
3: 可以改三房，
1: 有个入户。

0: 化缘嘛，有个就是
1: 有
0: 一个就是那个位置的话，如果是能拥起来，或者是就做一个书房把它拥起来，然后的话81万的挂牌价加上你的装修加上楼层，目前来说我觉得这个价位还是比较
2: 合理的
0: 哎，
2: 刘先生，那个我问一个问题啊，这个您之前挂牌的时候，当时你在那个平台上挂的是两房还是三房？
1: 就是挂的两房。
2: 你写
1: 本身就是两房。
2: 啊、不，你写三房，你本身就是可以做个三房的，你没改，那个叫二加一。你如果挂两房看，
1: 是可以把它改成三房，但是改成三房那个客厅就小了。
0: 像你买您这种房的话，更多的会多一间房。会买家会多一些，
2: 是的，
0: 三房它是个卖点。
2: 对，你如果上面在平台上面写两房，好多人看完了之后就不看了。
0: 你现在挂出去卖，看的人多不多？看房的人多不
1: 多？看的人也有，但是砍价太多了，我就不想卖了。
0: 最低的砍价多少？
1: 最低的砍到我72呀。
0: 72的话，确实是有一点那个，我觉得刚才说72确实它是就是还价的这个
2: 有点狠了、啊，
0: 有点狠，对。其实75到78之间可以折到一个价格可以出手。
1: 我心理空间也是这个。
0: 对，其实差不多了。
2: 那你就调一调策略。
0: 对，只调策略，然后的话，然后捕捉一个更好的一个买家。
2: 对，
0: 只有这两点。您这个房的话，本身没有太多的问题。
2: 就是你看房的人的量还没上来。
0: 对，
2: 你看房的量上来之后，他有砍的低的，也有砍的合理的。
0: 在
2: 你就跟那个砍的合理的去谈。
0: 在这个区域的话，您这个房的话算新，装修还可以，然后有一个三房的这个卖点，然后的话总价也不特别高，贷款的金额就是它的那个首付金额各方面都还可以，我觉得包括后面你那个是读天虹小学吧？
1: 啊，是的。
0: 就有一个就是步行的话，可能就5分钟的一个学校，5、6分钟的学校，斜对面有中心医院。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以老长沙的人的，就是要在那个沙子塘啊，或者是雨花亭啊，或者那个附近要买一个这样的房子，它一定是有这个
2: 客群的。
0: 客群，对，您好好的收拾一下，调整一下，就像童姐说的、啊，
2: 对，
0: 调整一下策略
2: 啊、嗯，好不好？你现在不是价格问题，其实你75、78万，你自己的心理也是差不多的，也是合理的。你可能比较大的问题是你现在策略要重新调整一下，因为你这个别人没有去看你的房子之前，他是不了解实际的情况的，他不知道你里面的这个灵活性的。
1: 我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因为这个房子它是我们这个地方它是很不愁租的。
2: 你是想问
1: 一
2: 下是租好还是卖好是吧？
1: 我一直是出租的，我就是想，假如价格合乎我的心理预期的话，我就把它卖掉。因为没人问的话，还的我太低的话，我现在出租，我反正也不愁。这边租的人特别多，因为他有几个学校，还有个医院。
2: 对对对，也可以，都可以。就是如果我们给你给建议的话，那戚老师的建议
0: 卖的话就是75到78之间。
2: 对，
0: 这个房子是可以卖掉的。
2: 对，如果不合适，没有找到这个有缘人，那我们租也行，好吧？
1: 谢谢。
2: 好好，不客气啊，好，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大家有更多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记得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稍后在一段新闻之后马上回来。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的78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啊，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据自然资源部消息，今天重庆彭水县发生一起边坡垮塌，造成多栋房屋被埋，可能造成多人伤亡。自然资源部今天10点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12点结合重庆彭水边坡垮塌事件的最新情况，自然资源部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为2级。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彭水山体垮塌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记者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垮塌现场了解到，目前已经搜救出9名被困者，均暂无生命危险。来继续关注新闻。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受副热高压控制，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北局地中到大雨。明天到后天受低层切变影响，湘北湘中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7到9级的雷暴大风天气。湖南省人民医院持续优化就医流程，医院推出一站式检查预约中心，承接 CT、 核磁、胃肠镜等检查项目，患者在一处窗口就可以完成多项检查预约，1-2分钟就能办结。数据显示，目前湖南省人民医院无痛胃肠镜等候时间由15天压缩到3天， CT 等大型检查预约等待时长从1.5天缩短到1.2天。此外，医院优化多学科诊疗模式，市民仅需一次挂号就能接受多科室专家联合会诊，无需多次挂号辗转各诊区。近日，长沙市雨花区正式落地实施青年人才创新创业保险，针对辖区内科技型初创企业的关键研发设备、研发中断风险以及青年人才个人的创业失败生活保障，给予最高可达100万元的风险补偿。这一举措在长沙市乃至全省率先竖起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化标杆，为青年创客卸下创业失败的后顾之忧。7月21号，2026湖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及村 BA 全国选拔赛将在汨罗开幕，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16支乡村篮球代表队将在8天内展开44场角逐。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共同指导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兼具原则性和可实操性的行动框架。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到24.9%。其中出口3.12万亿，增长11.5%，进口2.18万亿，增长37.5%。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

0: 四年，需要延期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范塔阿夫对新规提出批评。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这项政策传递了完全错误的信息。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现在刚好盛夏啊，天气非常的炎热，气温也是节节攀升。咱们开车出行很怕两件事儿啊，一个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发霉，一趟车下来啊，闷热又难受。第二呢，则是担心路面高温爆胎，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尤其是高速行车风险比较大。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的状态要在线哦。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呢是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1区27，电话是8989123489891234。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6: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7: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6: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7: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8: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9: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0: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9: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0: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9: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0: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9: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0: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9: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0: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

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

0: 转零号键。如果是跟戚老师交流一下二手房的卖价啊，到底这个我现在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啊？是应该调一调价呢？还是应该重新改变一下渠道的一些铺排方式？还是干脆先出租吧？啊，暂时现在不是一个好机会、好节点啊。或者是呢，买人家的二手房，价格到底行不行？还能不能再砍砍价？如果这个房子这个业主谈不下来了，其他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选择？那有关于二手房的具体问题啊，大家这个趁着戚老师今天刚好在上直播啊，赶紧通过热线跟他来交流一下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呢，要讲一下房子基本情况啊，比方说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啊。我们这个房子啊，它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啊，因为这个二手房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他在问房子，他说这个雨花区政府附近的一个单位房，90年代的单位的楼梯房，总共呢是4楼，他是在3楼，套内是72个平方的两房，他2018年花了19万，刚刚重新装修，就是当时装修花了19万啊，就是翻新了一下。那想问一下这套房子卖多少钱？那如果出租的话好合不合适？如果出租租多少钱？他说是首次出租，纯自住装修，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房子里面还不错吧，然后之前也没租过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戚老师，像雨花区政府附近的这样的一个楼梯房的单位房啊，它在3楼，70个平方的两房，2018年的19万的一个居家装修，现在好不好卖？卖多少钱？
1: 其实现在这种房的话，好卖，
0: 好卖啊。嗯，
1: 它就是属于我们现在主流成交的一个产品，就是因为它没做楼龄啊，我估计的话，总成4层，它在3层的话，它楼龄肯定就
0: 也比较老了，
1: 比较老了，
0: 对，
1: 都是30年以上的这种楼龄了。
0: 嗯，
1: 这种楼龄的话，它非顶楼，然后的话70多平米的两房。价格合适的话它是好卖的。因为现在
0: 那什么样的价格合适呢？
1: 因为我看这一块的话，它其实这个断句就我就不哦，它是花19万买的，还是花
0: 不是？它花19万做的装修。
1: 19万，2018年花19万做的装修，那个这个价格的话就有一点，就是近10年啊。现在这个。因为说接近10年的装修的话，现在我们也可以只是比那种毛坯房或者是那种简装房好一点点。这种70平米的这种两房的话，3楼总成4楼老房的话，现在在那一块的话，大概也就是在有装修的情况下，30到35之间。这个成就是这个价格30到35。还要看一下室内的一个就是它的具体情况。它10年装修里面怎么样，然后各方面的设施啊有没有，包括像这种老房的话，布提房它有个通病的话，就是它首先点就是户型合不合理。它是卧室大还是客厅小的那种，还是那个就是它有一个时候就是它的那个布局，房间布局合不合理。第二点的话就是有没有渗漏啊，或者是有明显的一些房屋的一些
0: 管路线路问题啊。
1: 对。然后的话各方面都我觉得系统的各方面都还好，拎包入住的话30到35万这个价格，就是有那个销售窗口可以。
0: 对。是有销售机会的啊。这就回到我们最开始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给戚老师布置的一个作业啊。30来万的样子。是去买一个这个电梯的公寓房，30-40个平方一个通间的这种公寓房自己住一住呢，还是说买一个60来平70平的两房的老破小，因为总价好像都差不太多啊。那么如果是你的话啊，你会是给到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1: 它的用途的话它一定要明确，
0: 自己住，
1: 住的话我们买住宅。因为它明水明电，然后的得房率会高一些。然后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房的话，
0: 像这种老破小也是30来万嘛。
1: 哎，对，30来万，然后的话它居住的氛围感会更加好一些。它如果是像那种公寓的话，它其实它的相对密度会比较大。住家的
0: 氛围差一些。
1: 是的，
0: 而且像这种小公寓啊，它一般都是像个单体盒子一样，对吧？然后呢它那种布局结构而且里面的人群可能也相对杂乱一点，有的人可能是自己住的啊，有的是出租的，然后有的是做工作室的。
1: 对。
0: 可能会结构稍微杂乱一些。
1: 对。
0: 但是公寓房呢和老破小啊，当然也要看人来，对吧？
1: 是的。
0: 有的人呢他接受不了老房子啊，觉得太旧了啊，这个实在是太不洋气了。那有的呢还是觉得公寓洋气一点呢，也可能

0: 会喜欢公寓一些啊。
1: 其实在市场上面的话，公寓的话还是有它的那个就是成交的数量，不管是商业公寓还是住宅公寓，只要是价格
0: 合适。
1: 其实公寓的话核心点它还是要看它的位置，它的那个租售比，它就是它如果它的租金回报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可以就是
0: 可观的。
1: 对，我觉得公寓的话，其实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见到这种商业公寓，只要到达一个比较合理的点，就会有人下手去购买。
0: 嗯，是啊，所以呢，市场上虽然有好卖的，也有不好卖的啊，但是呢，这个不管好不好卖，总是有人买啊。那么它具备它的合理性或者达到一个平衡点的时候啊，实际上还是会有成交啊，还是会卖得了的。那大家如果要问关于房子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啊，比方说我们家的房子怎么样能好卖一点啊？现在如果要卖的话，能卖多少钱？那么当下如果只是了解一下啊，也可以来问一问。那接下来什么情况之下啊？尽早的打理会更好，接下来是卖掉还是出租，这个步骤和时间节点怎么安排啊，都可以详细的来跟我们齐老师沟通一下。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尤其是呢，今天就要周五了啊，到了周末星期六日的时候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还要双方见见面，还要去谈一谈，那么提前把心里的一些纠结疑问啊，心里的小问号先把它解决掉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一小时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那么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现在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尤其是大家要问一下二手房的问题啊，不管是看人家的二手房，还是要这个打听自己的二手房啊，想问一下当前的行情卖价啊，包括好不好卖，用什么策略什么方案啊，有没有什么好建议，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资深的二手房专家老师。再次来问候一下啊，我们的戚志新戚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戚老师最近一段时间看房子可辛苦坏了啊，这么热的天气。
1: 是的
0: 啊。那么现在像这种天气，包括现在的这种行情，有没有相对卖的好一点的？
1: 刚才说了，就是还是这种低总价的。然后首先就是两块，我们见到其实上半年的整个的二手房我们也看了，就是不管是小到一个板块，大到一个整个市场，这种首先一点好卖成交量大的话，就是低总价的30-50万的这种低总价的两房三房，它的那个成交量是非常大。
0: 哦，老破小现在卖的还
1: 挺好，卖得很好，在市场上面，可能卷数量的话，老破小的数量是真的是
0: 占比还比较高，
1: 比较高。这一块是卖得好。第二类的话，就是这种相对于总价比较高的，3-5万以上的这种产品，它也有成交。只要是呈现出那种性价比高，然后这种 就是相对购房的这种高端群体的话，他对产品认可的话，价格也认可，这个产品认可的话，他也有成交。
0: 嗯，
1: 他的那个就是在时不时的就会。

0: 出现哦某个盘的话，那种高总价的它也成交。
1: 嗯，
0: 第三的话就是这种中端盘这种。现在其实卡点卡在哪个位置啊？一百万多一点的以内的好卖，
1: 嗯，
0: 300万以上的还可以，
1: 嗯，
0: 就卡在这个178到300之间的这种100-200万的这种产品啊，
1: 因为它选择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是的，好纠结，
0: 好纠结，我花同样的钱，我多了去了，可以，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中间的话，就是会需要看到它的。同样的价格哪个
1: 或者是哪个点能够真的能够刺激到它，
0: 是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就会有成交
1: 啊。你看啊，确实啊，如果我们是30-50万啊，30-40万，你就没得选择，不可能到新房市场上去选房子，基本上啊，
0: 基本上有时候很快就没了。
1: 对，就是二手房的老破小啊，很简单很直接，然后你看的合适的也不用那么纠结啊，合适的买就是的，对吧？好，然后呢，你像刚才齐老师讲的中间段的100多万的，对吧？100到150万的有次新的二手。有开发商手里没有卖完的老规，150万的以上的还有新规，而且现在新规的房子卷得非常的厉害，而且售楼部的颜值审美太好看了啊，特别的漂亮，就感觉自己看了一个豪宅一样，对吧？然后呢，在这个预算，比方说200多万的啊，也有很多的选择，然后包括接下来市场上还有一些新地块，所以当选择更多的时候，其实这部分的人群它的量是更大的，
0: 是的，
1: 对吧？那它的需求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并不是大家没有钱，也不是没有人，也不是大家不买，是选择太多，反而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也不知道该怎么选，然后这个纠结的周期就会很长。可能从如果我们买个老破小，可能纠结的周期2-3个月、3-4个月差不多了。如果是中间这个段的，可能半年以上都不知道该咋办。
0: 对，像以前的话，可能我就3-4套房就可以做一个取舍，
1: 一个对比了。
0: 现在我感觉30-40套房的，我可能就不说那么多吧，反正就是、看房的数量10-20次的话，它也正常。
1: 嗯，
0: 这在这种、多次的看房中间的话，就会给自己就是给自己一个选择困难，就是我到底又想这个又想那，就。它下定的那个周期时间就会慢一些了。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呢，如果我们卖房子，你会发现别人问了一遍又一遍，谈了一遍又一遍，其实也不用奇怪啊，很多都是这样的啊，我们也要多一些耐心。那看房看很多次啊，也不用奇怪啊，大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我们看到过一个粉丝啊，出去看房去了20次，每一次3-5个总要看吧。
0: 对，
1: 你看看这20次就看了多少个房子了，啊，你这个还是要有点耐烦心啊。现在的市场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啊，这个请问一下沁园春御苑的这个房源128平小区的二手房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钱？建议出手吗？这个信息不太全面啊，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打热线会更好一些啊，因为有一些信息你可能觉得你说全面了，但是实际上还是要补充的。
0: 对
1: 啊，
0: 二手房的话很关键，就是信息越全面，它的这个给出的一个评估价就更客观。
1: 对，小区的名字肯定是要讲的，然后多大的面积，什么房型、楼层、装修情况，这是最基础的几个方面的这个要素啊，还是要有的。那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啊，他现在给的要素只有这么多，我们就给个大概范围吧啊。沁园春的4房，
0: 御苑的话，它其实现在成交的话、哦。卖的低一点的话，9000多块钱，9000出头一点也有，1万多块钱也有。
1: 嗯，
0: 这个的话，它的那个根据它的那个装修啊，它的动作位置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综合的一些因素会决定它的最终的价格。
1: 嗯，
0: 只是说我感觉它这个房的话，它的楼层4楼啊、然后的话它的那个。也没说装修情况，
1: 对，
0: 我觉得大概就是个9000多不到10000的这种价格，
1: 嗯，
0: 区间范围，128平米的话就是118、120万、115到120万的这个价格，
1: 嗯，价格区间，
0: 对，
1: 啊，我们建议您是在这个小区里面多看几套，啊，如果是买的话你就多看几套，如果是要卖的话啊，就把信息补充的更加的完整和全面一些，这样呢我们也才方便跟同类型的房源来进行对比啊，来进行详细的分析，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要问二手房的价格，因为二手房真的是啊一房一价，并且呢这个影响房价的因素有很多，啊，有的呢可能是改动了结构啊，那直接房价就掉了，对吧？
0: 对，
1: 有的呢可能是出租里面呢就确实没什么看向，别人还不仅要重装，可能还要进行砸墙啊改造啊，花的钱更多，也很影响房价啊。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小区它可能挂牌量非常的大，除了要跟周边的小区来进行竞争之外，还要跟小区内部的房源进行内卷 啊，所以各种情况都有啊。那欢迎大家呢通过热线一对一的来讲，这样的话更加直接，速度也更快。那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

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这个关于二手房的卖价的问题、打理方案的问题啊，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的，记得是96218转零号键。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武深高速的刘里段月龙收费站附近以北的30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呢，之前有货车货物倾斜占用应急车道啊，那么目前呢已经处理完毕了。长株高速的云龙北收费站附近以南的3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那之前呢也是因为货车侧翻占用超车道，目前也恢复正常通行。长沙绕城高速东南段朗黎东收费站附近以南26公里处，那么之前是因为双向施工交通通行缓慢，目前双向也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

0: 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炼成锋芒的时刻。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那这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啊。今天呢给大家主推的两款，一个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还有一个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首先呢跟大家说的是关于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它的规格呢是每瓶20毫升，金芒果商城属于夏日特惠啊，现在下单买一赠一只需要99元，有溯源码可溯源。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和普通的防晒完全不一样啊，它可以说是边防晒边养肤，吸收并转化对肌肤有益的光线能量，并抑制紫外线产生自由基，改善光老化带来的肌肤暗沉。质地呢是水润的乳液感，流动性强，上脸是一抹化水，零假白，零搓泥，没有厚重的油膜感啊，这个非常的清爽，防晒指数也很高啊，是在50以上啊，而且呢20毫升的这个精巧的容量又轻巧方便携带，出门游玩也不占空间。同时呢这个海蓝之谜的隔离防晒乳呢还带来了全新可以说是这个上妆之前，包括你出门旅游啊，都非常适配，啊，后期化妆呢也不会这个容易出现搓泥啊，或者是脱妆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就非常好用。那价格呢是买一赠一，只需99元。除了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还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无论是在这个包装、质地、配方上啊，新版的都做了全新的升级，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也是新版的，玻色因浓度也从之前的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呢，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的科技，能够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牢牢的锁水，隔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个晚上就能稳住。那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咱们是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同样呢也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啊，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也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啦。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啊。接下来依然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尤其是我们今天重点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二手房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聊一聊。比方说啊，咱家的房子现在手头上可能也想考虑考虑要不要卖一卖啊，先问问价格，那都可以来这个咨询一下我们的专家老师。再次来问候一下啊，我们的戚志兴老师，你好。
2: 同学好，大家好。
1: 嗯，那比方说有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情况啊，原来呢有一套老房子自己也没住了啊，可能呢之前也在出租，但是后来发现好像租金也不是很理想，而且出租很麻烦，那要不要考虑卖一卖呢？哎，那不妨来问个卖价。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房子在手上放了很多年了啊，连装修都没搞，一直是个空房子，空置在那里，啥收益都没有，还要交物业管理费，那有没有必要还放在那里啊？其实我觉得这种房子啊，应该尽早的来聊一聊，问一问。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之前呢也挂了牌，或者是呢也有一定的看房量啊，或者是呢这个看也看谈也谈，但是一直没成交，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是策略的问题还是价格的问题啊？究竟接下来该怎么样调整一下会更好呢？啊，不妨呢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专家老师啊。那如果问二手房的卖价，一定要说一下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如果是买二手房啊，更加要把房子选好，把价格谈好。那戚老师啊，说到谈价，这个我们感觉到啊，近一两年咱们买二手房的买家，非常的勇敢，
2: 对，
1: 砍价能力很强，嗯，
2: 其实
1: 而且还挺硬气。
2: 对于还价，在房价这一块还价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如果作为买家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2: 因为大家都担心，就是我刚一买入啊，就出现了一个
1: 调价
2: 啊，然后的话呢，可能调价的幅度比较高，我就不希望我新接手的话就承受一个很大的损失。
1: 对
2: 啊，这个很正常。
1: 是，
2: 但是我们也在想啊，就是什么产品啊，它的那个就是它的产品决定了它的那个它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空间。
1: 嗯，
2: 因为它的越是担心这种有这种房价的这种损失的话，它是来自于就是什么，对产品它是还是有就是这种把控力，这种房价的、这种房子本身它产品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就是它的那个它的卖点。
1: 嗯，
2: 你像有些房子在整个区域这种它的相对稀缺性一定是它扛跌的一个很重要的
1: 一个重点。
2: 对
1: 对，
2: 如果是在这个区都有的，就像刚才我和童姐聊这种150万200万这种产品，不管是在哪个区域，
1: 你走个红绿灯就有好几个让你看，
2: 好多个，然后新规的老规的新房的二手的各种产品的，这种房的话，确实它的这种相对就是它如果是同质化太严重的话，它质量就是它的户型结构都一样，它这种房子它确实价格它就不就是它还是存在一些就是回调的这种可能。因为我们一直记得在很多年前这种新房，就是说新房的买入价以后一定会是在它开发商会在已经把2年左右的这种价格，它会提前在新房的价格上体现出来，是吧？
1: 对，
2: 那个时候我们就说这个
1: 是
2: 现在的更加的也是这种状态明显，但是我们在买这种二手房的话，它同样它其实它已经回调了一个幅度，它一定要挑选那种就是有卖点的、有稀缺性的、有它的这种就是扛跌的一些因素在这里面的。我觉得这种的话就可以好好的去谈一谈、去看一下，然后买这种产品的话，应该是比较，甚至还有个就是租金，它确实这个租金在这个整个板块的话，它租金一直是比较稳，然后的话，上上下下这种租期都比较稳定。这种房的话还是有很强的抗跌性。
1: 是。好，那么具体到咱家的房子啊，或者是你买人家的二手房，那它属于哪种情况呢？是属于还算是比较这个良好

0: 的状态呢，还是风险比较大、压力比较大的呢？那都可以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的形式啊，一对一的来跟齐老师交流。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问二手房的问题啊，一定要把房子的基本信息说一说啊，房号不用讲，保护一下个人的信息。那说一下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啊？记得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今天微信上的问题特别多啊，大家太热了，不想打电话吗？发微信凉快一点吗？这个长沙县当代广场85平的小三房，想问一下，大概能评估一下价格吗？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打电话？你看这个又是一个这个信息缺失的，85个平方讲了，小三房讲了，哪个楼盘也讲了，装修没说，
1: 对
0: 对吧？
1: 这个很重要。
0: 楼层没讲，嗯，但我们只能靠猜了。给个范围吧。
1: 像这种房的话，现在装修的话，一般的装修啊，它的那个成交价格的话，目前就是它的那个总的成交价格都在40多万到50万，45到50万之间。
0: 嗯，
1: 其实这个盘的话，现在确实当代广场在前些年的时候，它出来的时候还是卖过一段很好的价格。
0: 嗯，
1: 但是现在在售的房源比较多。
0: 嗯，
1: 6000多的这种单价的话都比比皆是。
0: 嗯，
1: 装修好一点，它的报价稍微贵一点。
0: 嗯，
1: 它如果是毛坯房的话，它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
0: 嗯，
1: 40多万的这种价格，中规中矩吧。这种房的话，它不具备在那个开元路那个板块，它不具备它的那种稀缺性。
0: 对。而且整个新沙的房子其实都是价格比较划算的啊，
1: 是的，
0: 低单价低总价的是比较高。而且现在这个整个新沙啊还有更便宜的新房，你比方说我们像前一段时间就看到一个特价房源，当然呢它靠东边一些啊，往那个机场方向去，不到7000块钱，6000来块钱拎包入住现房，开发商手里的没有卖完的现房，拎包入住，就是家具电器全部都给你搞好，然后我们还去这个房间样板间里面去看了，除了要自己买一个冰箱，买空调，就是每个房间买个分体式空调，然后呢厨房放个冰箱，其他的全部都有，电视、沙发、厨卫、床、窗帘全部都做好了。
1: 现在市场上面这种小户型、中小户型的话，都是讲求这种，就是拎包入住，真拎包，不是那种以前说的，就是要啥没啥的那种，这个就今天买，
0: 明天能住，
1: 嗯，
0: 还少花钱，
1: 对，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如果装修差一点的，弱一点的，那可能就要再降降价。
1: 对，
0: 嗯，
1: 他如果是就是第一，我们还是说就是第一感觉嘛，他第一感觉好的话，他的成交概率会要高一些。他如果是第一感觉的话，就是那种就是里面乱糟糟的或者装修不好，他的那种周期一定会长。
0: 嗯，一定会长。而且现在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卖房子呢，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玩法。啊，原来呢，我们可能把房子挂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然后或者楼下的中介门店，然后留一留信息，然后让大家推一推。现在有一些呢，就开始自己发视频，
1: 对，
0: 啊，或者是找人发视频，
1: 对，
0: 哎，有的时候也有作用的。
1: 对，现在获客的渠道就不像传统的那么单一了。视频线上的这种获客的这种，它的这个数量也好，或者相对质量也好，就要比传统的渠道要更加好一些了。
0: 尤其是你的房子拍出来还比较好看的，
1: 对，
0: 我觉得也可以增加一个这样的方式。当然了，如果你房子拍出来不好看，反而可能会扣分，那这个就不建议了啊。
1: 房子不好看的话，可以找那种就是营销能力强的一些团队或者是经纪人啊。他确实，他也只要是价格到位的话，他也很快能在一个。
0: 那就要靠价格到位了。
1: 价格，对对对，对。
0: 所以还是齐老师经常说那句话啊，没有什么卖不出去的房子，
1: 对，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
0: 对，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啊。当然呢，这个价格问题呢，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接受啊。你比方说我们刚才在讲的一个老破小的一个30多万的房子，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马上就有粉丝跟我们联系啊，说这个，哎，刚才那个房子这个价格听上去好像还可以啊，这个价格这个房子能不能这个跟我对接一下啊，我对这个房子有兴趣。然后我们刚才呢就抓紧时间问了一下，可能人家觉得这个价格可能还是达不到自己的心理预期，不想卖啊，还是打算出租。有这种情况，就是问呢，了解是了解，了解的合适呢我就卖一卖，如果了解的觉得确实跟自己的心理预期差别还比较大啊，那有的人呢他可能还是会选择出租，他可能不真的还不一定会卖。
1: 像现在的话，这段时间我觉得

0: 通过上半年以后到六月份以后啊，
1: 嗯，
0: 这种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有存在一些吸收的心理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还是在市场上面见到上半年在二三月份四月份以前的那种确实比较价格比较可爱的一些价格的话，现在在市场上面刚需段的话，好像现在也没有发现比那个更低，稍稍
1: 或者是量没有那么大了，是吧？
0: 对，它的就是它没有那么低的房源价格出现了啊。有个时候业主现在就说，我那个价格的话确实太低了，我不想卖，然后的话我把那个房子我先租一租。
1: 嗯，
0: 房子好不好卖，其实和租赁情况是密切挂钩。
1: 对，
0: 好租的区域它的房子价格是一定还是比较坚挺的。
1: 嗯，是，其实这两者是有关联的啊。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有关于房子问题啊，尤其是二手房，今天齐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跟齐老师直接来聊一聊，来讲一下具体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4: 搜索河西103房，
3: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4: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3: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5: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3: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6: 怎么办？该找谁呀？
3: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1: 好，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再次来问候一下我们的二手房专家老师齐老师，您好。
0: 大家好。
1: 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彭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1: 哎，你好彭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7: 啊？我是有一套房子，那个好像是岳麓区厅下十里。
1: 高层还是别墅啊？
7: 高层
1: 啊。是他后面的那个高层是吧？
7: 对，是的。
1: 临那个环线的吗？临那个什么高速的吗？
7: 是的。
1: 嗯，好，多大的面积？
7: 140。
1: 嗯，几房？
7: 3房。
1: 三房啊，楼层是几楼的呀？
7: 11楼。
1: 嗯，装修咋样呢？
7: 装修一般般吧，反正2015年装修的。
1: 嗯，一五年装修，那个有没有噪音啊？
7: 噪音还好，也有一点吧，有一点。
1: 嗯，有一点点啊。是刚好临那个的，还是靠后面一点？
7: 临那个的
1: 啊，刚好临那个那个应该是绕城高速啊。
7: 它属于这边上那一栋，就等于视线也还可以。
1: 嗯，
0: 对，长沙西高速啊，那个高速沿线，你那一排高层的话，它其实是正好对着那个高速公路。你有没有心里的一个想预期的一个价格？
1: 嗯，
7: 没有，因为我也不了解现在目前这个行情到底是多少。
0: 到底
7: 现在确实也那个地方很尴尬。
1: 对，
0: 以前呢，我们还说站在那个小区里面看着马路对面的那个新盘，哎呀，那里要卖10000左右或者10000出头哦，
1: 嗯，
0: 我这里好歹也要卖个大几千吧。
1: 嗯。
7: 嗯，
0: 是吧？那边对面还有个学校。
1: 对，
0: 哎呦，我说，
7: 啊，对，
1: 后面是东山湾
7: 嘛，金茂，
0: 对，
7: 东
0: 山湾，金茂啊，那金茂社区那一块儿。但是现在金茂社区它也只卖几千块钱，7000多块钱。
1: 现在中铁7000多块钱。
0: 7000来块钱它也卖比价，
1: 嗯，
0: 所以说，定向市里的话，它还会价格更低一些。
1: 嗯，
0: 您那个盘的话不是很好卖。方方面面啊，就是因为这个天祥市里的话，它好卖，相对好卖的话，它主要还是个别墅区，不管是联排或者是独栋，它相对来说它的立项，它就是以这个东西立项，这是第一。然后的话，你那个从周边的卖点也好，或者是它的 就是从外面。

0: 面交通入到您这个位置，走路走进来的话，没得十分钟的话，走不下来。然后包括配套学校、公交、地铁各方面，天香市里这种高层的话，确实是找不到它更好的卖点了。
1: 嗯，
0: 我也没想，对，很尴尬。
1: 对，其实比旁边的那种刚需的那种常规的小区是要尴尬的。
0: 我现在，
1: 而且你140多平是个三房，还不是四房。
0: 那你说起来四五十万的话，可能这个价格您听的话有一点心塞哦。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个四五十万的价格，还会有人家去挑挑选选。
2: 哦，好的。
0: 好吧，
2: 是的，所以我了解一下，
1: 了解一下吧，好不好啊？
2: 啊，
1: 因为这个尴尬嘛，它是也可能是分时间点的啊，反正现在是这样，好不好？
2: 哎，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中海玉露山现在什么情况？
1: 啊，那个还可以。你是在那里有套房子是不是？
2: 对。
1: 啊，好多大的面积？
2: 112。
1: 112是几房？三房。
2: 三房。
1: 啊，楼层嘞？
2: 楼层13楼
1: 啊，然后装修怎么样？
2: 当时就是当时业主他们本来就是精装嘛，然后我后面搞的那个所谓的衣柜啊，这些东西全部是做的索菲亚的，
1: 嗯，
2: 也花了10多万。
1: 你是买的二手吗？
2: 买新的，它是里面是不包括那些柜子的
1: 啊。我知道，它的那个新房是带装修的嘛。哦、
2: 是啊，带装修，但是没柜子，我自己做柜子做了10多万块钱。
1: 好，你当时多少钱买进来的？
2: 当时170吧，170万，14800。
1: 你要不你再住一住，你那个读书的资格在用吗？
2: 在用啊。
1: 啊，在用啊。
2: 嗯，
1: 这个房子因为当时买进价比较高啊，齐老师。其实呢，这个房子
2: 现在什么行情啊？
0: 现在的话，玉露山的，像您这种，您这个还是中间户的，不是边户的，110多的，它是个朝南的，它不是个通透的。然后和之前的确实价格回调的幅度有点多，现在我们见到的话120万的有成交，
2: 一把也少40-50万。
0: 嗯，
1: 对，
0: 有这种可能哦。
1: 有。
2: 哦，
1: 嗯，
2: 好，好了，
1: 好不
0: 好的
1: 啊？了解一下吧，
2: 谢谢。
1: 你应该还会、
2: 这个、
1: 嗯，您说，
2: 这个以后的走向会怎么样？
1: 杨湖没有什么地了。
0: 我两套房的话，我觉得坚决要把那个丁香市里的房子把它、
1: 先卖掉，
0: 先卖掉，因为那个房子留在手里、没有太多，不管是出租、自住或者七七八八的，我觉得那个房子确实它也没有更多的纵深啊，各方面都没有。我觉得能够就是把它，因为大的面积嘛啊，能换卖掉这个房的话，我觉得还好吧。
1: 还好，对，岳麓山其实还好，只是说现在行情不好。
0: 对。
1: 其实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你当时买入的价格高。所以你就觉得落差怎么这么大，少了这么多钱。如果你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其实你再看这个价格，其实它就是个正常的价格。
0: 那换个思考的话，如果我把那个丁香市里的卖掉，我现在入手买个房，我觉得就是低位价、低位入
1: 、
0: 低位出、低位入嘛。
1: 嗯，是一样的，好不？
2: 好的，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现在阳湖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地块了啊。你看现在阳湖能卖的新房。全是新规，价格都挺高，央喜15600，景喜14000，然后呢，君悦阳湖现在增加了一部分的新规的房源啊，但是具体的价格还没有完全的释放，但是呢，应该也不会低于13000，所以虽然旁边的二手房啊，像刚才齐老师讲的，有11000的啊，也有10000左右的，但是其实你看看现在的市场的二手房当中，能够卖到10000块钱的，其实已经是卖得很好的了，大量的二手房6000、7000、8000，很多的，
0: 是的，
1: 嗯。
0: 我觉得在新房二手房之间的话，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对比，在同板块差不多的户型、同种的总价在一个区间范围以内的话，可以两边看一看，挑挑选选。
1: 对，
0: 搞不好在二手房中间也有漏。
1: 是，而且呢，尤其是对于要置换的朋友啊，比方说我原来的房子小了、旧了，我要换一个这个大一点的、稍微好一点的，那我们要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现在虽然卖不起价，但是我买的也低呀。对吧？
0: 是的，
1: 等到我的房子能够卖得起价的时候，我再去买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人家的价格也会变高了嘛，啊，所以其实对于置换的朋友啊，这个 其实还好吧，我觉得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对，在市场上面我们见到置换的话，它的其实像童姐这种心态的话它是存在的，而且就是说我在这个卖的时候价格不高，但是同样的我在买的时候也是价格还是比较
1: 比较划算
0: 的，
1: 比较低的啊。好，那这个有关于房子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加一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加节目微信了啊。今天是周末啊，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前这个在微信上再聊。

0: 聊一聊。谢谢齐老师，辛苦啦，
1: 谢谢大家。
0: 嗯，那节目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和福利啊。那天气比较热，如果家里有老人要去医院，咱们工作忙又无法陪同，那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门为老年群体推出了清凉护航的公益陪诊服务。那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的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有专人的陪同跟进。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芒果陪诊四个字就可以了，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即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芒果陪诊即可。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周再见。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一首歌就把故事拉回了遥远的二战时期。潘尼卡科和青梅竹马的恋人约定，等战争结束就回来娶她。可是，在1943年，她战死沙场，连军功章都没有能够交到爱人手里。女孩终身未嫁，在白桦林里守了一辈子，直到白发苍苍。朴树用略带忧郁的民谣嗓音，把这段跨越生死的等待唱得如诉如泣，这就是著名的民谣歌曲《白桦林》的故事。白桦林里的风吹过了半个世纪的沧桑，也吹红了无数听众的眼眶。这世上最残忍的不是分离，而是明知没有结果，却依然固执地等一个不会归来的人，用一生的孤独祭奠一场没有回音的爱情。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

0: 门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在沪昆高速的谭绍段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在1090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故障已经处理完毕。再来关注徐广高速的谭红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在78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那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还是待定的。而徐广高速在1030公里北往北的方向啊，货车故障占用了部分第三车道和应急及车道，请行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5: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7: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今晚12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0.25、0.25。以家用小轿车为例，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块钱。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3.05%，收报3764.15点；深证成指跌5.40%，收报13706.88点；创业板指跌7.15%，收报3428.63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2.67万亿，较昨日放量2527亿。行业板块呈现普跌态势，仅电力、合力发电、公用事业、银行板块逆势上涨，半导体、元件、医疗服务、电子化学品、消费电子、机器人、化学制药、通信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浦江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伯文表示，科学研究或将成为 AI 的下一个代码。他指出，人工智能正从会做题进阶到会办事，从这一转变的背后是智能体与代码能力的持续升级。在他看来，研究是下一个代码，依托人工智能深耕科学领域、研究领域，能够有效提升 AI 基础模型的智力密度与认知水平，复刻过往代码技术对 AI 模型的赋能升级。同时他也坦言，科学研究的数据收集与高密度反馈远比代码研发更具难度，但这依旧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极具价值的前沿领域。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长沙海关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省进出口2958.1亿元，同比增长12.7%，自去年12月起连续7个月保持增长，为近3年同期最高值。其中出口1686.7亿元，增5.2%，进口12.74亿元，增24.3%。 为进一步提升公交运营效率，缩短市民候车与乘车时间，长沙公交集团在93条公交线路试点推行响应式停靠服务，车辆从站站停改为有需求停靠，无需求通过。后续长沙公交集团将持续跟踪试点运行情况，广泛收集市民意见和建议，根据大数据统计与分析的站点与乘客情况，动态优化实施方案，并逐步扩大覆盖范围，让日常

0: 常出行变得更高效、更便捷。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工具箱的发布标志着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由共享产品向智能赋能迈出了关键一步。据新华社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6号21:40，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与此同时，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2: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2: 平安香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江苏频道，为您带来了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绵阳教师招聘争议引爆了全网，有位考生笔试稳居第一，手握优势，说这课啊，说课面试仅76分，完了遗憾落榜。你录取人选疑似

是该校的编外人员，那不少人就带节奏了啊，曲解舆论是输不起啊，怕被逆袭，完全偏离核心。坦白来说啊，没人死板的认定说笔试第一就必须得稳上岸。面试设置的初衷就是弥补纸面考试的短板，考察临场授课。

楼台式反超。公开招聘核心是公平透明，外地考生熬夜苦读，凭硬实力拿下笔试第一，拼的是实打实的能力和努力。反观疑似校内编外的拟录人员，自带圈层优势，身份落差搭配悬殊的面试分，很难不让人质疑是不是存在着暗箱的操作。咱说一旦面试打分模糊，细则不透明，内部身份就成为隐形的 buff， 千军万马突围的笔试那不就成了走过场。普通人寒窗苦读的全力冲刺，抵不过圈内天内天然优势，这才是最寒心最损耗公信力的关键。公考招聘的底线从不是第一名必须上岸啊，而是规则透明，全员同轨，输赢坦荡。我们可以坦然接受技不如人的落败，但是绝不能姑息暗箱操作的碾压。可以承认真实的实力差距，绝不容忍身份特权肆意插队。那目前呢，调查组已经介入调查了。大众要的不是含糊通报，而是彻底公开的一个真相。评委名单、打分细则、分差依据，那必须都得是公开透明。你但凡有一点捂着遮着掩着，那都不行，是吧？你最后你结果难以服众啊，对吧？既然凭实力胜出，那就坦荡的公示服众，对吧？那如果是存在着违规猫腻，那咱说你就自己看着办呗。你是从严追责呀，还是肃清乱象啊？总之，绝不能让普通人的努力输给隐形特权呐。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不

0: 水的关键是锁水，养生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各位，就是最近有没有啊，就是想要搬家的朋友来啊，先别着急啊，最近有一个全网震怒的啊，看似良心的200块钱一口价搬家广告，背后藏着一套成熟又恶毒的黑色产业链。为什么说恶毒？你先往下看啊。苏州有一伙啊搬家团伙啊，咱说不能叫公司了，得叫团伙，可以说彻底撕开了上门服务的遮羞布。所谓低价搬家根本不是服务，而是精心布局的精准围猎。他们的作案套路啊堪称恶劣至极了，先用超低价疯狂的引流接单，拿捏消费者贪划算的心理，接单之后呢中途强行哎坐地起价，直接将200块钱的报价咔嚓就暴涨到2000块钱。这客户一旦拒绝加价啊，就扣押私人物品，堵门纠缠，甚至啊手持电钻进行恐吓，封锁眼进行报复，手段嚣张跋扈，毫无底线。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就这伙人专挑他软柿子捏。谁呢？就精准锁定了，比如说独居女性啊、高龄老人，还有带娃宝妈、待产孕妇等等弱势群体，利用对方孤身弱势、无力反抗的短板，把普通的家政服务硬生生了就变成了胁迫交易的恶性犯罪，性质极其恶劣。像这早已经不是简单的商家坐地起价、民事经济纠纷，而是妥妥的团伙强迫交易罪。从低价引流、中途宰割，再到暴力恐吓、逼迫妥协，整套犯罪流程行云流水，俨然形成了完整的黑色闭环，肆无忌惮地践踏消费者权益。乱象丛生的背后是上门服务行业的监管漏洞啊！那平台只留于刑事审核资质，也不核查服务口碑，还有收费规范，为黑商家提供生存土壤。多部门监管权责模糊啊，就出现了推诿扯皮的现象。多数恶性案件被简单的归为经济纠纷调解，纵容黑商家反复作案。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能贪便宜。好家伙，你搬家一次200，我天，咱都不，你明眼一看就觉得这里面肯定不对劲儿，你是。此次10人获刑3人被罚的判决大快人心啊，更是强力警示了服务行业绝不是法外之地，宰客套路那更不能被姑息，整治搬家刺客不能只靠事后追责，平台必须压实责任，清理乱象，监管部门要补齐漏洞，从严执法，消费者也需提高警惕，留存凭证，勇敢维权，别让日常搬家变成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全网热议的地震预警 APP 会员争议啊，再来说道说道。看似吧是文字乌龙，实则戳穿了当下最荒诞的社会现象。当公共安全开始贩卖上 VIP 了啊，那啥意思呀？连逃生机会都得是付费插队呗，就是啊。这成都高新紧灾所的回应堪称标准公关话术啊，将 VIP 预警加速通道轻描淡写就归为命名失误了啊，反复否认付费优先逃生。但是网友可不买这个账啊，争议核心从不是技术分歧，而是离谱的商业逻辑他跑了偏了。加速通道付费增值这套互联网收割套路根本不该出现在生死攸关的防灾领域，对吧？文字只是表象，底层思维错位这才是关键，对吧？哎，你可以说你咱说你那什么，你是整错了，你啊，你也可以说是不好意思文字乌龙了，但是万一你心里面真这么想的，对吧？这就叫做底层思维错位，非常恐怖。这个防灾机构照搬氪金变现模式，将公共避险工具化做成盈利的筹码。所谓命名失误，我觉得实则有点初心失守啊。更令人唏嘘的是啥呢？现实窘境，承载全民避险的预警系统不靠公共财政兜底，反倒靠售卖会员付费功能众筹续命。付费用户升级设备，普通用户顺带受益，这套逻辑适配普通产品，但是完全不适用于生命安全领域。公共安全最忌的就是区别对待，有 VIP 加速就有普通用户权益受限，有专属特权就会有公共基础权益被稀释。即便无技术分级，商业化操作也足以引发大众不公的焦虑。这早已经不是单一 APP 的问题，而是悄然蔓延的安全商品化，从各类民生

服务变相氪金，到公共资源商业化变现，商业红利不断蚕食公共安全的底线。各位要谨记，生命不分会员等级，灾难面前可没有什么 VIP 特权。公共服务可市场化运营，但绝不能商业化收割。再完美的公关说辞，也填补不了底线失守的漏洞。生死逃生的机会，绝不该沦为牟利的生意呀。

0: 天再说。
1: Shut up. Quiet. Silent.
2: Zip.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4: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天呢已经入伏了，这时候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晒不只是美白，更是修护、维稳、抗老。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每瓶是20毫升。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只需要99元，是有溯源码可溯源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是和普通防晒完全不是一个段位，它可以说是边防晒边养肤。它能吸收并转化对肌肤有益的光线能量，并抑制紫外线产生自由基，改善光老化带来的肌肤暗沉。质地呢是水润的乳液感，流动性超强，上脸一抹化水，零假白，零搓泥，无厚重的膜感，润而不油，全肤质都适配，不皮啊，干皮不拔干，混油上脸清爽透亮，四季都适合肤感。20毫升精巧容量，轻巧便携，出门游玩不占空间，随身携带必备，性价比超高。

有需要的朋友赶紧进入商城来下单。那今天除了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还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离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这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卡粉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那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的朋友，怎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了。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喧宾夺主的。在这条新闻就说了，深圳市民吐槽地铁广告色彩刺眼，审美翻车，看似是网友矫情挑刺儿，实则戳穿了城市治理的一大通病啊！只拼营收零量，不管大众死活，遍地高饱和、高对比的洗脑广告，早已不是简单的商业宣传，而是无差别的视觉霸凌。要清楚啊，地铁是全民公共空间，并非商业卖场，靠广告营收补贴运营合情合理，但是逐利一旦要是没了边界，便会肆意侵占公共权益。运营方紧盯着营收啊，忽视了市民通勤的观感，纯属得不偿失。当下地铁广告早已变质，不再是温和信息传播，而是粗暴的注意力收割。商家为了博流量，堆砌浮夸刺眼的画面，线上广告可随手划过，封闭着地铁空间，无从躲避。通勤者就只能被动承受着那视觉的轰炸。持续消耗着情绪，甚至还会损伤我的视力。城市气质从不取决于高楼大厦的硬核排场啊，更藏在细微的公共审美当中。

作为通勤出行的核心场景，杂乱刺眼的广告泛滥，拉低城市格调，充斥功利浮躁，也深深困扰着老人、孩童等等敏感人群。公共审美从不是装饰摆设，而是真切的民生体验。商业收益与大众审美并非对立，成熟的城市治理完全可以兼顾商业活力，还有整洁视觉秩序。视觉秩序亦是民生，公共空间不该沦为流量收割的沃土，别让珍贵的地铁公共空间只剩营销浮躁。城市真正的高级感永远藏在整洁舒适的细节当中啊。再来说一个润物无声的，要说今年最颠覆认知的政务名场面诞生了。这密云副局长自费首搓防灾小程序啊，10亿 token 的算力耗时一个月的打磨，月成本仅仅20多块钱。你想想，就这个价，我天！这极致的反差直接吊打当下遍地开花的数字治理形式主义。你看人家这玩意儿啊，无花哨的立项包装啊，也没有千万项目的预算，就凭借着20年编程的功底，自费 AI 套餐打造出接地气儿的校应防灾小程序，全覆盖隐患点位，实时预警舆情，同步群众转移动态，切实为基层减负，为防灾兜底，以小成本就办了个大屎事儿。相比较而言，脸抬不起来了吧。此次全网刷屏的核心是极致的反差对比，部分单位哎呀耗资千万打造什么数字化工程，最后呢打造了个寂寞啊，钱倒是没往里去，没少花呀，脱离实际，漏洞频出，最终好家伙闲置报废，浪费公寓。反观这位干部自掏腰包深耕一线，以极低的成本落地惠民实用工具，这也戳破了行业的一个伪命题，政务数字化从不比拼烧钱模式，核心不在于预算高低，而在于你是否扎根民生，贴合基层。不少地方深陷形式主义，重噱头包装，轻落地实效，堆砌毫无价值的无效工程，最后咋的了？是吧，钱儿烧没了，完了 APP 也没留下。真正的数字治理从不是闭门造车的面子工程，而是脚踏实地的民生工程。该干部摒弃啊等靠要的一个惰性思维，用专业能力破解一线痛点，尽显公职人员的履职担当。民有所呼，必有所应，这才是政务数字化的核心意义。愿这股20元实干风整治动辄千万烧钱的数字虚火，让政务创新回归为民服务的本心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雨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1: 平地闪雷。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一女子住在西安的一家青宁酒店，结果到了晚上，刚过了12点，啪嚓断电了。那咱说就问问前台怎么个事儿吧。原来才知道啊，是啥呢？酒店已经倒闭了，准时0点倒闭，不是闹着玩，是真倒闭了，这是。当天晚上啊，这酒店就已经把剩余的房费给这位女士就退回去了。女子无奈，那当晚啊，也只能是再找其他的酒店重新入住。这位女子透露了自己帖子评论区有貌似酒店的其他工作人员出来解释了，说当时他们几个人和经理的外出办事的，后来回到酒店一起忙着联系客人退费，直到凌晨啊，他们接到消息也是非常的突然。是吧？而且工资都没要着，你知道。所以该女子表示，希望他们能尽快的为工作人员结清工资。你看，你说他们还整共情了，这还是。只能说啥？就这年头离谱的事儿，那是层出不穷啊！啊，谁能想到住酒店最怕的不是卫生差、噪音大，而是睡到半夜，好家伙，酒店直接原地破产了。这也堪称史上最猝不及防的退房理由了。怎么样，主打一个极致的随机宿命感。看似搞笑的魔幻经历，细品好家伙全是心酸，是不是？那顾客睡一半，晚上睡一半，完了倒闭了还得换家酒店，你说是？更让人唏嘘的是，酒店员工临时接到倒闭通知啊，可以说是一脸懵啊，是不是？结果呢，又得忙着把客人退费，完了又得忙着收拾东西，忙活一场，最后发现自己工资没花的那个。你就是这一时间段，就整个酒店所有人都是倒霉呀。

0: 去。
1: 还是那句话啊，生意起落本是常态，绝境里面守住底线，善待顾客，体面收场，这也是难得的人品了啊。比起轰轰烈烈的开业，狼狈却真诚的落幕也挺珍贵。所以还说啥呀，咱这命不错了。你遇到过就是睡觉睡一半完了酒店倒闭着吗？再来说这个啊，近日杭州一名女博主独自到餐厅用餐的时候，被一名自称黄总的男顾客啊托服务员传话，邀请他前往包厢一起吃饭。这博主就说，我也不认识什么黄总啊。完了人家黄总说了，你去了之后你看了他你就知道了。博主明确表示并不认识对方，并质疑若真是熟人理应直接上前打招呼，而非托服务员传话，为了保障自身安全，他开启直播留存证据。确认环境相对安全之后，他跟随其他人一同离开了餐厅。这个事儿啊，就是先说啥意思呢，就是先让他飞一会儿啊，明白吗？就是按照现在互联网咱说就是给的这个警醒，就是你让他飞一会儿。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值得说一下啊，特别是现在你看这夏天了是吧，偶尔的是吧，有些这女孩子去宵夜摊吃个宵夜啥的，一会儿又这哥一会儿又那总的过来搭讪啥的，这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啊，哎，开启直播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说实话遇到这种情况，我作为男人我都老膈应了，就是那种油腻又没有边界的社交套路，我觉得特别难受。明明素不相识，非要借着老板身份隔空喊话，你不主动上前沟通你端什么架子呢？你是不是咋的，你自己叫一声黄总我就高看你一眼了？那江湖上都叫我一声韩总呢，我骄傲了吗我呀？不过得说啊，女生如果来说这事儿是真的，她不是摆拍啊，那咱说这全程清醒自保的操作，我觉得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啊，果断拒绝，然后全程直播留证，不盲从所谓的什么长辈面子老板排场，陌生场合不随意赴局，不妥协暧昧试探，是成年人最高级的一个自我保护。真正体面的人脉和修养，从不是强行的攀附被动裹挟，陌生社交里面不打扰别人才是最高级的绅士风度。任何让人感到不适的搭讪，那本质咱说那就叫骚扰。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3: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1: 神明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和神明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先来说的啊，女子是半夜住个酒店，完了酒店夸倒闭了，也算是让她逮着了，这是。来看一下啊，微信平台啊，这位朋友叫做开公司就说了啊，这事确实离谱。我说那酒店你就不能等天亮了再倒闭吗？关键是他说了不算呢，他要能说这算，那你提前倒闭多好啊，对不对？也不用人家办理入住了，是不是？何止何必跟你这糟心，你说是不是？小雨千色就说了，这酒店倒闭的比停电还突然，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倒闭了才停的电呢？就二者是相辅相成同时进行的，还是涉世未深呢？这位朋友说现在知道消失了，他说有没有就是超市逛一半完了夸嚓就倒闭的那种，啥意思啊？就不要钱呗，你这好事都让你想了。

你就是超市咱逛一半夸嚓倒闭了，你买的东西你照样也得结账呢。小小的豪就说，这么突然的吗？你这年头就猝不及防的事儿还少吗？你没遇上那是你命好。也还是希望啊，就所有咱们这个会唱歌的粉丝宝子们，就是都遇不到这种事儿。事儿倒不大，但是他闹心啊，你说是。自己的爸爸是这么说的，他说一直以为倒闭是一个状态性动词，结果竟然是过程性动词。就说实话我都没整明白，你状态性动词过程性动词，你爸爸就这么教你的吗？反正我是没整明白，但是看起来好像挺有学问的样子啊。再来说这个啊，这个苦行全球就说了，这是什么操作，半夜就倒闭了。那是的，那等不了，等不了一点了啊，说倒闭马上就倒闭，你知道吗？这位朋友叫做事情就说了啊，这个人生生活总有起落，但希望明天会更好。你是个 AI 吧，你是个。神秘太保团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那个之前那个汽车不也是吗？那边直播间正搁那说呢，咵嚓完了车企倒闭了。这年头就是速战速决。哎，你来的时候风风火火的，走的时候戛然而止的。再来说这个啊，这个服务员帮人传话，多次叫女顾客去包厢共同用餐。闷声小白就说了，怎么的，霸道总裁看多了。你长了霸道总裁那张颜吗？那个人家总裁还起码先送个酒是吧，送个菜。你说这大哥可好，咱说就是过去送了个信儿呢。这位朋友叫做我们的凌晨比白天更火热。早点睡啊。他说应该开着直播去包厢门口看一下这黄总到底是哪谁啊，在发网上也让广大网友看一下黄总是怎么回事儿，没必要啊。这年头你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吧，特别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你就赶紧就息事宁人，你撤退就完了，千万别跟人硬刚，你不知道对面是什么选手，你知道吗？神秘太保团啊，天赐我个大腰子说，难道黄总是榜一大哥？咱不知道啊，还逗我呢，说叫你一声韩总你敢答应吗？敢呢，那咋的，那有啥不敢的，对不对，你叫我我就答应，我就。这位朋友风行流云就说了，怀疑是剧本，你看我说了可以让他再飞一会儿啊。吝不色也说了啊，子弹再飞一会儿，他报没报警都不一定啊，要是没报的话网友可以帮忙报一下子。我觉着行啊。这位朋友叫做 M1N12， 他就说了，让子弹飞一会儿吧，现在这种事儿摆拍的太多了，包括水瓶拾荒也说了，现在这种我第一反应那就是摆拍啊。这位朋友叫做007维尼就说了啊，之前不也有一个女博主吗，也是用餐的时候被骚扰的视频，经过公安查证摆拍啊，然后咋的了，蹲橘子了。所以这个事儿啊咱也别着急啊，等等后续、说白了就有没有这黄总都不一定啊。但是啊，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呢，是不是摆拍不知道啊，得等到最后公安机关核实，但是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真遇到这种事儿了，你掉头就跑，你什么这种那种的吧。

你可离着远点吧，你吃个饭都不消停的。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下周见了。

暑假到了，玩水的季节也来了。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小三亚，不去海边也能踩真沙滩冲人造海浪，想刺激的直接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里，从16米高空滑进巨型喇叭里，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巨红峡漂流也千万别错过，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刺激又清凉。带娃的也不用愁，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们玩上一整天，怕晒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嗨翻一天。最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只要88，儿童票58，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赶紧抢票，带上家人朋友清凉一下。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各位下班快乐，这里是交通频道，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83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两车追尾，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请各位多多注意。同样呢，也是在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2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同样也是因为两车追尾，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留心，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和我们取得联系。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根据气象部门消息，近日湖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天气。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明天计划

0: 划对渝淮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的停运车次，大家可以在12306网站以及12306 APP 当中来进行查询。部分列车将会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会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要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还有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的信息。根据新华社报道，记者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垮塌现场了解到，截止到今天下午2点钟，已经搜救出10名被困者，均暂无生命危险。垮塌现场周边1100多人已经安全撤离。事发区在周边1公里的区域当中，停水、停电、停气，便于风险排查。现场的救援力量已超过800人。今天上午9点08分，重庆彭水县一街道突发山体垮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被埋人数待进一步核实。根据财政部消息，自今年的9月1号起，电池消费税政策将会分步进行调整。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的公告，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光伏电池等将会逐步取消消费税优惠。同时，部分新技术电池产品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享受消费税免税政策。业内人士说，总的来看，这一次的政策调整顺应了我国电池产业发展趋势变化，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消费税调节作用，促进资源节约以及环境保护，有利于促进电池行业健康高质量发展，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1: 炎炎夏日，想减脂却总踩坑，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带您实地探店实测，记录真实消耗数据，采访本地减重达人，逐项测评夏日热门运动燃脂实力，带你清爽动起来，盛夏轻松甩掉多余脂肪。湖南交通频道夏日特别报道，相当然长沙运动减重实测报告正在播出。
0: 在长沙的社区公园、小区的健身角、乒乓球台几乎无处不在。作为国民参与度最高的运动项目之一，乒乓球啊几乎呢是零门槛，老少皆宜。但是就是因为太常见，很多人呢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打乒乓球到底能不能减肥？记者唐冲报道。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了位于长沙市开福区的一家乒乓球馆，今年11岁正在学球的丁子谦已经学打乒乓球1年多了。发球、反手、搓球都有明显的进步。平时在上学期间啊，一周呢到球馆4到5次。现在放暑假了，几乎天天都来。白天上乒乓球课，晚上有时还加练。按道理来说啊，这个运动量应该足够能让他瘦下来。但是事实是，他刚接触乒乓球的时候啊，体重呢是150斤，现在170斤，1年多反而长了20斤。
2: 吃的多呗，吃的油呗，吃的糖多，吃的油多。我不吃肥肉，不吃饮料，不吃糖了。我吃的其他东西也多。肯定有想过之前上个暑假也说要减，可是没减下来了，还胖了。
0: 丁子谦的故事啊不是个例，减重如果不重视饮食的结构，那么很可能会越减越重。在长沙各大乒乓球馆里，像他这样打了很久的球但是没瘦下来甚至更胖的人不在少数。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乒乓球这一项运动本身到底应该具备怎么样的减重能力？是运动没用还是方法出了问题？为此，记者采访了乒乓球教练邓兴桥。
3: 首先，他刚开始的话，可能运动量没有那么大，因为乒乓球这个运动，它对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乒乓球相对那些大球的话，对身体协调性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不断在跑动嘛，再加上乒乓球的球里面还有很强烈的旋转。如果是我们练球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多久训练多去跑跑步法，相当于我们在跑步嘛，整个核心这一块都在发力，我觉得这对这一块的锻炼帮助非常大的。
0: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啊，普通的乒乓球爱好者休闲对打1个小时，消耗呢大概是在200到300大卡。如果是激烈对抗，连续攻防1个小时，可以达到350到450大卡。对于其他的项目，像拳击，每个小时消耗呢是在400到1000大卡，这是排在第一位的。壁球每个小时呢是在600到900大卡，网球是400到600大卡。而羽毛球呢，单打是在400到550大卡，跑步消耗的卡路里呢是在500到800大卡。 从绝对数值来看，乒乓球单位时间的热量消耗其实呢不算突出，但是它有两个被严重低估的优势。第一，损伤率极低，相比跑步对于膝关节的冲击，壁球的急停急转风险，乒乓球啊属于一个低冲击运动，

0: 体重的人群也能够安全参与，适当作为减重起步项目。第二，坚持率更高，技术门槛带来的趣味性和社交属性就让很多人一旦上手就放不下，而坚持恰恰是所有减重方案当中最重要的变量。如果有一项你愿意每周打四次的运动，那远比一项你只咬牙去一次的运动更有价值。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7: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6: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7: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6: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8: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9: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0: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9: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0: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9: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0: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9: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0: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9: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0: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机里有片天地，陪你通勤，陪你透气，就在好友好友区。
1: 来，朋友们，星期五了啊，下班快乐，请大家多多期待今天晚上每周一歌而不是歌手2026。
2: 我还以为期待啥呢，期待每周一歌呀。
1: 来，请一哥告诉我们今天一歌的时间是什么，几点钟？
2: 那不随你，你安排，都是你的艺人。
1: 那不行不行，必须得把闹钟定好。
2: 那、啊、不行吗？
1: 不行不行，
2: 那就6点前吧。
1: 那就7点半吧，就这么定了。好不好？哎，来来来，
2: 不想要这个环节你直说。
1: 要要要，必须得啊。但是呢，在这个一哥开始唱歌之前，我们还是得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决赛的事儿啊。
2: 可以。
1: 但是问题是现在画风有点跑偏。
2: 怎么意思？
1: 就是各大知名企业开始直接宠粉自己的员工、
2: 嗯、
1: 就官宣了给员工放世界杯的专属假期，专门
2: 世界杯，
1: 对，就是专门让大家熬夜去看决赛，看巅峰对决。
2: 我的天哪，所以下周一是吗？
1: 其实是星期天的后半夜，
2: 然后就影响下周一的工作嘛。
1: 对没错没错。
2: 那如果按下周一来算的话，目前网易、阿迪达斯、三七互娱、灵犀互娱、大事件科技多家知名公司都官宣要放假。
1: 厉不厉害？
2: 半天假、全天假、花式安排，
1: 可以吧？
2: 主打就是一个全力支持员工追求赛。
1: 首先咱们先说阿迪达斯啊，就是直接发了邮件官宣，除了最重要的紧急工作之外，全体

0: 体办公室员工下周一放全天专属假期。
1: 我的天哪！
0: 然后他那个文案写的特别的好，他说邀请大家一起来聚焦绿茵场，熬夜观战7月20号凌晨3点的巅峰对决。
1: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啊，下周一湖南交通频道全天都是重播节目。

0: 在是西班牙对阵阿根廷队，
1: 没错，
0: 两边战袍全是阿迪赞助，梅西、亚马尔、佩德里，不管谁赢那都是自家人，
1: 是吧？
0: 这波真的是赢麻了。
1: 官方用球三重浪也是咱们中国制造智慧的智啊。你说这个决赛如果结束了以后就把这个佩德里请来中国，
0: 可以，
1: 哎，我觉得阿迪这一波存在感就直接拉满了，
0: 很好。
1: 而且包括像乐城今年也买了球衣，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也买了阿迪，但是不是球衣啊，就是同款的那种训练服，
0: 嗯，
1: 朋友圈里面都在晒穿搭，就感觉全世界都在穿阿迪，全世界都在看世界杯，但是我们是真心羡慕阿迪的员工，
0: 就人家又会挣钱又会放假的，
1: 可不吗？
0: 怎么优秀的公司都这么的优秀，反倒我们
1: 哎也很优秀。
0: 最搞笑的是啥？
1: 真累死了，
0: 是天天给我找不啊。最搞笑的是阿迪达斯官方转发配图配文说，你不来上班那我也不上了，
1: 你看看好不好玩，
0: 这真的就跟过年似的，全员放假。当然除了阿迪还有网易、三七互娱官宣下周一全员放半天假，
1: 可以啊，半天假也行啊，
0: 半天也是假呀，
1: 就你凌晨三点看完了是吧，你六点钟起来吃个早餐，
0: 啊，
1: 然后回笼觉睡一觉，睡到下午一点钟咱再想过来上班，
0: 一点钟下午再看个重播，哦哟，
1: 还能看重播呀。
0: 周一上午全员放假，这是零七互娱周一的上午全员放假，
1: 哎，
0: 这叫什么呢？叫球迷友好型公司。
1: 还有啊，这个大事件科技他们的专属规则也特别有意思，就推出了一个叫世界杯专属假。那员工呢，只要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完成了打卡，你就可以来享受观赛的假期，去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观赛和休息。也是你下午准时返岗就行，这就是真的满满的松弛感。
0: 不返岗那还是不行，
1: 不返岗可能得扣钱，
0: 有规矩是不是？
1: 对，说了只给你放半天假吗？
0: 哎呀，这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
1: 嗯，
0: 咱湖南现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们公司有放假吗？
1: 对，我们今天就是想来实地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0: 嗯，如果有的话你跟我们说说，并且把这公司大名给我报出来，
1: 对，
0: 我们绝对是线上直接的表扬，
1: 我们张灯结彩的。
0: 哎，我们就看看到底哪家公司，特别是湖南地界的公司，哪家公司这么有那个年轻的闯劲儿，这么有魄力，这么洒脱和潇洒。
1: 来，这会儿刚刚下班的朋友啊，问问大家，你们公司下周一放假吗？哪怕放半天假，咱说这也叫放假，对不对？
0: 太是了。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回复真实的姓名，如果需要匿名的话，请提前写在括号里。如果需要我们打电话，就是把这个消息在不经意之间告诉你们公司的老总，吹吹风。
0: 我硬是要采访他们老总，
1: 然后是吗？
0: 真的，我们全矩阵新媒体全矩阵宣发。
1: 我们下周做专访，
0: 专访，
1: 做视频直播。

0: 金芒古城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强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芒古城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微信后台收到了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匿名的朋友是漂斯漂的多呀。
1: 漂斯漂是什么？
0: 就是a lot of， 就是 very much。
1: 哎呀，好吧，漂斯漂。
0: 先说几个能提及姓名的啊。
1: 啊，
0: 阿泽说，真的实名羡慕这些大厂，我们公司啥假都没有，下周一正常上班，只能够偷偷摸摸的摸鱼看文字直播，谁懂我打工人的痛？求老板刷到你们这期节目。
1: 有啥可偷不偷摸的？你就把所有的员工聚集在你们会议室去，咱就一块看，让老板看看民众的这个呼声。这种时候要硬刚，那权力都是自己争取来的，想看就直接说呗。这全球都在狂欢的事儿，
0: 不是
1: 你们非得上班？
0: 文字消息、文字直播有啥好看的？3点钟那会儿都踢完了，
1: 对，都踢完了，你也没啥文字直播了，你只能看重播的那个集锦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小橘子说，我们公司跟风放了半天假，什么玩意儿？
0: 真的假的？
1: 周一上午休息。刚好熬夜看完决赛补个觉，下午安心上班。不过我们公司并不在长沙。
0: 哦，
1: 哎呀，
0: 哎，不得了了，你们公司不在长沙。
1: 长沙的不许输。来，长沙有没有哪个公司明天星期一要放假的？你赶紧给我报名来。
0: 来顶上来，朋友们啊！然后这个有一位叫宇航的朋友，他说作为资深的阿根廷球迷，看到决赛的对阵就直接沸腾了，可惜公司不放假。
1: 嗯，
0: 但是他说我已经提前调好了闹钟，凌晨3点准时观赛。上班困了的话，那就喝咖啡扛住算了。
1: 哎呀，算了了，星期一请个病假了，
0: 哎，
1: 何必还扛什么咖啡？
0: 你是真能教大家学坏啊！
1: 我这叫学坏吗？我觉得这4年1次的狂欢很重要。哪天上班不是上班？又不是天天能够看阿根廷在踢足球。
0: 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了吗？
1: 可以了。
0: 好嘞。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就是我们呢特意给大家呢准备了2张图片。
1: 嗯，
0: 这两张图呢是把它现在全部已经拼接好了，您可以拿着直接发朋友圈的，就是
1: 在发朋友圈啊。
0: 对，因为这两个人太关键了，其实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对决。
1: 这不是18禁吗？你还发朋友圈啊？
0: 不是啊，为什么呢？
1: 不是吗？
0: 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梅西这个关键词，
1: 那不都是洗澡的图吗？
0: 哎，你别瞎说。
1: 嗯、啊，不是吗？难道是我刚刚看错了吗？
0: 大家回复梅西这个关键词，然后您就能够收到这张图，高清的，并且呢是不用你来 P 的，直接发朋友圈就行。
1: 那洗澡的图都不 P 一下还高清？
0: 你不问问这张照片是啥意思？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
1: 这张照片不就是洗澡吗？
0: 你哎呀，
1: 回复关键词梅西，大家看一下他洗澡的照片。
0: 行，
1: 是这意思吧。
0: 有一位叫做 HZX 的朋友，他说，哎呀，我们公司啊每天，我天哪，忙的呀脚打后脑勺，还世界杯，我跟你讲世界末日都没假放。哎，这不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的环境以及工作的节奏吗？
1: 我们还别说什么世界末日，就即便是世界末日了，我们都站在一线给大家发报道。

0: 你还世界末日呢？你这玩意儿，你说这这，
1: 由主持人证、记者证的第一批出发，
0: 冲在最前面。
1: 谁？
0: 你呀、啊？你不是各个证都有吗？
1: 你真的很过分。好，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梅西啊，就可以看到这张图，知道里面故事的朋友给乐成来讲一讲，我就不告诉大家怎么回事了、啊。
0: 我知道这故事，
1: 你知道啊？
0: 他俩呢？这一次，
1: 你告诉我这小黑孩叫啥名？
0: 就下面那大黑孩就是他，
1: 对，他叫啥
0: 我不知道。亚马尔，亚马尔，亚马尔
1: 啊，知道啊，
0: 亚马尔，
1: 哎，很棒哎。
0: 你以为我就是逗大家，我能不知道吗？
1: 就是最近在瑞幸里面补了几课是吧？瑞幸咖啡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大屏上面不断的滚动 C 罗，就是成 C，
0: 一看你就不好好工作，这两天热点都在说这事儿。就这图呢，就是因为两个都是各队的十号，
1: 哎，
0: 然后他们俩要见面了，
1: 太牛了。
0: 但是这次决赛并不是他俩第一次见面，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他们曾经就见过面、哎，并且梅西还给他洗过澡。
1: 有朋友说这是不是 AI 做出来的啊？不是，
0: 不是，
1: 这是当时应我不知道多少年前了，20年前吧。
0: 那肯定有。
1: 当时是为了拍一个公益广告，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在现场拍了这么一张照片。
0: 嗯，
1: 哎呦，太棒了哎。
0: 你如今他们俩是在决赛的舞台上互相这个竞技啊，
1: 对，
0: 所以最后的这个冠军加上这一届世界杯又是梅西最后一届，
1: 是，
0: 所以这个冠军就是或者说这一次对弈博弈真的是非常非常历史性的画面，
1: 对，
0: 我觉得是可以铭记的，很经典。
1: 所以你说星期天的晚上12点钟之前你发一个这个图到朋友圈，你懂的都懂。
0: 哎呀，还不如发一个公司说明天给大家放假半天的朋友圈，那玩意儿才是懂的都懂。
1: 别人家的公司福利啊，现在已经全屏开始刷了。
0: 对，
1: 你们公司下周一放假吗？我们真的是问问大家啊，是喜提了一个专属观赛假期，可以摸鱼看球，还是自己呢一定要默默的坚守岗位去羡慕别人的公司？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到官方微信平台啊。
0: 我把话撂这儿，
1: 哎，
0: 如果今天在咱们节目期间有哪个人说咱们长沙的某一家公司，
1: 嗯，
0: 是在下周一给他放假半天或一天的
1: 啊哈。
0: 明天周六我都不休息了，我直接冲你们公司去对你们领导进行专访，
1: 是怎么个意思呢？
0: 真的，我说全网分发宣传推广，就在长沙有这么好的公司领导
1: 哦，就像鲁豫有约那样坐那聊3个小时把他聊哭。
0: 各位老板，现在你放假发这通知还来得及，但凡你现在听到我们节目在你们企业微信或者是钉钉 OA 里边走一个宣传，
1: 对，
0: 说今天我听了晚高峰，星期一就给你们放假，明天我们交通频道全员记者就穿着我们那湖南电台的工服就去你们家采访去，
1: 真厉害。
0: 我有一说一，我绝对做到。
1: 我们就是，哎呦，我跟你讲，就是整个芒果 logo 下面所有的频道都播你们公司，
0: 都播你们公司，
1: 不花一分钱
0: 做广告，我绝对让你们火，绝对的。
1: 风琴一说啊，是这样的，乐成老师，决赛如果有中国队，我们公司可能会放假。
0: 那你们还是加班吧，这个希望太过于渺小。
1: 那你们还是看香超吧，
0: 看香超，
1: 全是中国队，
0: 永春风，永春风。
1: 尼凯说，公司应该报名看球制，
0: 啥意思啊？
1: 就是看球的放假一天。不报名的上班，然后工资呢匀给他们上班的。
0: 哎呦妈呀，你真是会想啊。
1: 哎，我个人觉得这可以。
0: 可以吗？
1: 真心可以。
0: 看球的放一天假但是没钱，是这意思不？
1: 那咱俩分析分析，那像韩总这样的岂不是钻了空子？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是下午的节目啊。
0: 他本身上午也不来。
1: 他本身上午就可以再倒一觉。
0: 那扣他当月绩效。
1: 可以。非常好。
0: 不是钱的事儿吗？是不是？
1: 哎，我其实尼凯这个方式就是很软性。
0: 但是我跟你讲，你但凡有这个规矩，以后但凡涉及到扣钱，大家都会来上班。
1: 哦，
0: 就我拖着黑眼圈，我顶着咖啡我也来，我至少不扣钱。
1: 那星期一上午咱就别开会了，行不行？
0: 可以，我觉得例会的时间换一换。
1: 对，让大家坐在这个工位上醒醒神儿，打打瞌睡了。
0: 不然睡一片在办公室。
1: 开会的时候。老总说是怎么回事？谁在看直播啊？谁在看直播？这都是哪里来的动静？
0: 怎么得了？
1: 来，朋友们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世界杯决赛时间了。
0: 嗯，
1: 问问大家，你们公司下周一放假吗？就是哪怕放半天假都行，让大家呢好好去看个决赛。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如果有值得表扬的公司，大家站出来，
6: 赶紧的。
5: 如果有需要批评的老总，你们指出来。
6: 哎，
5: 这个出头鸟我们俩来当，好不好？
6: 我们当，我们当。
5: 反正我们用座机给他打电话，他也搞不清坨是哪里。
6: 他可以打12345查一下。
5: 真的吗？阿姨，那就用乐城的手机打电话给他，我开外放。
6: 哦，我是湖北的号，没关系。
5: 老总说这是电信诈骗。下周呢，应该是在星期天的后半夜啊，凌晨3点钟的时候就有世界杯的决赛的对决。
6: 嗯，
5: 所以有很多公司，包括一些大厂，什么网易呀，还有一些这个互娱公司，他们就宣布了周1的上午放半天假。
6: 太好了。
5: 然后像阿迪呢，他们是全天放假。
6: 我跟你讲啊，作为公司老总，一年到头可能一直都在得罪员工，
5: 哎，
6: 都让员工各个地方不满意。
5: 别这样说，
6: 但唯独放这半天一天假，会挽回很多很多那些不好的评价。
5: 就年终测评的时候，会从良变成
6: 哎
5: 优，
6: 真的
5: 真的，
6: 因为你做你那些讨厌的事吧，它多了，你想不起来具体的细节。你但凡做一件让大家开心的事，哇，那一下能记好久。
5: 来，乐成老师教你做人，学起来。
6: 我主要是不是领导，我但凡是个领导，我下面员工绝对喜欢我。
5: 你但凡是个领导，公司只有你一个人。你公司就得
6: 慌，我是卷钱跑路啊。我是要
5: 问问大家啊，你们公司下周一放不放假？放半天假也算啊，就是因为世界杯决赛是在星期天的后半夜三点钟，
6: 是，
5: 所以我们就说是不是能够灵活的调整一下，
6: 嗯，
5: 给大家放个决赛假，是吧？太好看了，梅西，朋友们，梅西。
6: 领导肯定看了，他星期一上午他可以不来，员工他不来就不行。
5: 你这人怎么净说这样？
6: 所以就是领导不能这么吝啬。我老说大实话，你给大家放个半天假能怎么地呢？是吧，总监？嗯，是吧？来，我们看一下路面情况哈。
5: 如果有需要喊话的，直接艾特我们啊，我们帮您打电话，我们有座机。来刷新一下长沙境内的 G6021杭长高速的长甬段长沙出口，是因为车流量大，车型缓慢。

0: 湘潭境内 G0421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84公里处南往北目前是缓行。
1: 衡阳境内的 G0421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93公里南往北的方向车多缓行，在白果的入口目前进行了交通管制，
0: 大家多多留意啊。如果真的是星期天的后半夜你要看球的话，那星期天就好好睡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好像这周六周天也会有雨，
1: 星期天会有点降温，
0: 是不是？所以就你反正别出去了，你就在家好好这个养养神，晚上就3点钟起来看球
1: 可以。你们单位不管放不放假，反正自己灵活调整一下啊。
0: 但是已经入伏了啊，不管放不放假，只要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
1: 对，
0: 防晒不只是美白修护，还有维稳和抗老的这个重要性。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在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一瓶是20毫升，现在下单买一赠一，
1: 哎呦靠谱，
0: 只需要99块钱。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防晒呢是一年四季必备的，
0: 必备。
1: 你别看什么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下大雪啊，只要你在外面走，包括我们现在天天对着手机，蓝光对于面部的一些辐射是真的会加速你的衰老，所以必须要涂防晒，必须要涂隔离。
0: 并且你不要看它下雨或者阴天你就不涂，其实每天都需要涂防晒。
1: 对，
0: 这是一个跟水乳面霜一样的一个常规操作。
1: 没错，
0: 关于防晒呢，很多人就要么买油了，要么买干了。你在挑的时候就注意，比方说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隔离乳，它就是水润的乳液感，就你把它倒在手上啊，你立起来它就能往下流，它流动性非常强。上脸之后一抹就化水了，它就不假白也不搓泥，
1: 就好吹开是吧？
0: 快，对，所以确实很舒服，全肤质都适配，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油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防晒指数是最高的50倍，大家可以看到20毫升2瓶到手只要99块钱啊。
1: 20毫升这个量也刚刚好，就是你打开一瓶，你把它用光了之后，你再开另一瓶。因为有一些姑娘她可能会根据季节不同来换不同品牌的防晒啊或者隔离。
0: 是的，
1: 夏天的时候就愿意用防晒的倍数稍微高一点的，像我们这款应该是50了啊。PA 后面有4个加，
0: 最高了。
1: 对，可能秋冬季节大家就觉得哎呀30-20是不是够了，我建议你啊还是往高了选，
0: 就买高的。
1: 对，
0: 你别整了20-30的，你每天补都补好几次，
1: 可不吗？
0: 除了防晒，我们还有黑绷带面霜。黑绷带面霜在这一波上架呢，是因为它的质地、包装、配方都有了全新的升级。之前的玻色因浓度是30%，现在升级到了50%。
1: 对，新款的。
0: 它采用的是一个超微绷带科技，可以在夜间形成一个隐形肌肤的保护膜。也就相当于是在晚上给你的脸啊敷上了一层可以锁水的、隔绝外界刺激的这样的一层屏障。
1: 就叫绷带吗？
0: 没错，绵密的一个云丝质地啊，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目前注意，5毫升一瓶，4瓶到手20毫升198。
1: 哦，这也是那种小小的
0: 旅行装。
1: 对，旅行装非常的方便。我看了一下我们后台的订单啊，在晚高峰时间段当中，洋洋好像下单了好几件的我们之前推的宣纸速干 T 恤，
0: 不错，
1: 69.9块到手3件，而且它是亲子装。他应该是给爸爸买了2件，给自己买了1件，应该是这样子的。
0: 可以的，没问题。
1: 然后还有卡洛驰的洞洞鞋也在商城当中啊，根据孩子或者呢是根据它的类型不同，价格是有所不同的。你看你刚讲完，燕燕就拍了一单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液，
0: 真的很便宜，99两只，等什么，
1: 到手40毫升。这因为是买一送一嘛，所以我们才做到的这个价格，
0: 还是海蓝之谜的。你平时买正装，我说白了真的有点太贵了。
1: 对，
0: 现在呢确实我们在做福利，并且呢这个是2只到手才99，
1: 没错，
0: 完全可以放心下单啊。
1: 好，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同时呢也请大家来说一说你们公司下周一放假吗？放一天，放半天，或者领导有一些相关的给足球迷的福利，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没问题啊，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了。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

0: 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3: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2: 那咋办？
3: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4: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0: 2026世界杯战火已燃，掌声有请看球天团。
1: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看球天团的守门员。辉哥，你守得动不？
2: 你真烦人。
1: 我想了好久给你安排位置。
3: 同事说我瘦了好多，哎，我应该守得动了。嗯。
1: 哦呦，好嘞，那你去前锋踢一踢了。
3: 那不行了，我现在已经挂靴好多年了。
1: 好，星期天的后半夜看不看这场决赛？
3: 决赛是肯定是要看的。当然，在决赛之前，实际上大家不要忽视啊，还有一个三四名的决赛
1: 啊，对对对，
3: 这就是周六五的晚上，也就周天的凌晨的5点钟。决赛呢是在周天的晚上，周一的凌晨3点钟啊，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时间。嗯，
1: 好，那您是对这个决赛更感兴趣，还是半决赛更感兴趣？三四名
3: 肯定对决赛更感兴趣啊，但是呢，我觉得三四名也值得一说啊，因为毕竟是这个法国对英格兰嘛，有姆巴佩呀，有这个凯恩呐、贝林厄姆啊，这些顶级的攻击手都还在嘛，所以他们的表现确实也是让人关注的。这个三四名呢，不仅仅是个荣誉之战，因为总有人说三四名这个鸡肋一样，因为去年香超不就没搞三四名战吗？
1: 哦，是哦。
3: 所以在他这个三四名其实也是值得一看的啊，因为也是双方证明自己啊，用一场胜利来结束本届世界杯的一个机会吧。所以看凯恩、看贝林厄姆、看姆巴佩，我觉得这个周末呢，大家还是可以有时间啊，来看一看这个三四名以及最后的决赛了。那当然，关于这个决赛呢，确实啊，就目前综合来看啊，这几天也一直在到处刷数据啊，看这些评论呢、比较出乎我意外的是，西班牙是被更看好的一方啊，但是阿根廷的这个冠军底蕴以及梅西的这个最后一舞，确实让这个比赛呢也是充满了变数啊。说起两个队的历史的交锋呢，一共有14次。各取了6胜2平6负，所以战绩是完全持平的。那唯一的一次世界杯的交手呢，是在1966年，当时阿根廷是2-1获胜啊。两队最近的交锋呢，是2018年3月的一场友谊赛啊，西班牙是6-1大胜阿根廷。当然那场比赛梅西啊，因为身体不适呢，是没有上场的。所以看到现在的数据跟预测呢，西班牙确实是略占优势啊。夺冠的概率呢？现在是各方给出的数据是，西班牙夺冠是56.31%，阿根廷是43.69%。关于这个博彩公司呢，也倾向西班牙啊，胜算是在58%。所以就目前来看呢，好像西班牙取胜的概率会更大。所以这一场比赛呢，像这些关键球员。

0: 呢，梅西39岁，本届比赛呢已经是进了8个球4个助攻了，是阿根廷的绝对核心呢。西班牙就有19岁的亚马尔，这些新生代也上演这个新老世代的一个直接对话。我不晓得吴山乐城有没有看到前几天的一个报道啊？
1: 嗯，
0: 梅西当时19岁给亚马尔洗澡，在幼儿园去有一个活动。
1: 对，我们今天在后台做了一个关键词的回复，大家可以回复梅西，就可以看到，就是当时19年前那张照片和现在他们两个依然在那个澡堂子、那个澡盆旁边的这个合影。
0: 对，好搞笑！你看，哎呀，这个时间呐、啊，真的，它就是一个轮回。你看，19年之后，竟然梅西跟亚马尔又站在了世界杯的决赛的舞台上，所以真是。哎呀，感觉就是特别奇妙的一种缘分吧。所以在后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啊，这个确实主场的优势、啊、有一个数据对阿根廷是有利的，因为毕竟啊这个比赛呢是在美加墨，是在美洲打嘛，所以对阿根廷来说呢，观众肯定会更多啊，这个现场的氛围更倾向于阿根廷，所以他是有这个我们叫主场优势，虽然不是他的国家比啊，但是有一个南美洲的这样一个主场的这样一个氛围在。有一个神预言呢，在2021年有一个网络贴文是精准预言了，说阿根廷在2026年世界杯决赛将会3-2击败西班牙。所以这个21年5年之前的这个预言能不能够兑现啊，确实也是一个悬念。像阿根廷呢，现在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不输球，不失球就不晓得踢球了。对福德角也好啊、包括哎，最近是对哪一场比赛？对谁都是3-2赢了嘛。所以在这样一个对英格兰，所以在这样一个比赛当中啊，确实就是感觉阿根廷会不会这一次也会被人先进球，然后再奋起直追，再取得比赛的胜利呢？所以在这个决赛当中，确实是悬念多多。我们一起期待呢，这个梅西最后一舞能够踢出他最好的状态，也希望凯恩贝林厄姆也能够帮助这个英格兰队啊，这个最后呢能够这个有一个好的一个表现吧。所以决赛我们一起期待。
1: 你给一个预测的比分。
0: 预测的比分我能不能就参照这个21年的这个预言，3-2啊！我希望阿根廷赢。
1: 哦，你
0: 挺西班牙，
1: 你挺阿根廷是吧？
0: 对，对啊，希望呢，这个亚马尔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吧。真的是，这就像一个顶礼膜拜的啊，你梅西，他的偶像，能够跟他同场竞技，希望亚马尔也有好的发挥，
1: 洪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陈楚生和苏醒，你喜欢谁？
0: 谁？
1: 陈楚生和苏醒，你喜欢谁？凭直
0: 觉，最近比较喜欢这个获奖之作，对我来说，我觉得陈楚生可能内涵底蕴可能更深厚一些。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1: 因为陈楚生他一直支持的是西班牙，苏醒一直支持的是阿根廷。
2: 是
0: 的，
1: 然后
0: 是这样子的。
1: 然后陈楚生就是屡屡能够把这个苏醒给 PK 掉，所以你好吧，这个我们就不讲了，他有一个冠军玄学在这里面。
0: 哦，是这样，
1: 就我们瞎说的瞎猜的。好嘞，谢谢洪伟哥。
0: OK， 好，
1: 谢谢。 好可爱哦。他问我们你有没有看到他给他洗澡的那个照片。
2: 有嘞，回复关键词梅西就能看到了。
1: 没错，这个我把这个事儿说完啊，就是 这网友很好玩，就大家把这个苏醒跟陈楚生他们两个的这个冠亚之争又搬出来了。
2: 对，
1: 就说哎，你们不懂足球没关系，你们就凭你们自己的这个喜好来说，就是他们俩哎，你是怎么看的就可以了。
2: 然后你支持他们俩的谁？
1: 对，
2: 就跟顺带着支持他们俩支持的队伍。
1: 对，因为就是对于陈楚生的这个歌迷来说，他确实是有一个叫做冠军玄学，很有意思。
2: 并且说陈楚生比赛就没拿过冠军，
1: 好像是的，
2: 每一次只要是比赛都是第一名，
1: 好厉害啊、哦！
2: 怎么得了？
1: 好嘞，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您自己怎么来看最后的这场决赛。因为是星期天的后半夜的比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来做提前的预测。今天也是想问一问你们公司放不放假，如果星期一的上午给你们放半天假，把这个公司的名字告诉我们，我们要这个放肆去表扬他。是吧。
2: 小潘也说啊，阿根廷必须会卫冕的。
1: 哦哟，
2: 支持阿根廷。
1: 真的。好嘞，他喜欢蓝白。哎、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说一说啊，您支持的队伍是哪一支，您预测的比分是多少。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我不懂越位，但我懂熬夜。
2: 别问我支持哪支队，我支持不加班看球。
1: 球技有高低，热爱无大小。
2: 人生就像足球，你不会一直进球，但会永远奔跑在路上。
1: 热爱不分国界，荣耀已经开战。
2: 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看球天团已经就位，浩东、韩征、小朱、赵宇，还有神秘人替补登场，
3: 足球沸腾一下。
4: 我宣布啊，把韩征从这个名单上面剔除下去。
5: 为啥？
4: 一次力量都没有贡献过，成天叭叭叭叭，不知道说什么。
5: 人咋没贡献？人马上香超要去当解说。
4: 哎呀，
5: 你是说在晚高峰这儿没贡献？

0: 东西是吧？
1: 他那个普通话，是吧，朋友们？
0: 支持东北队。
1: Morning 发了一条消息，哎，我跟你们讲了，我不太懂球，但是如果是陈楚生和苏醒的话，我肯定是选陈楚生。
0: 你是挑冠军选？
1: 我问杨浩东好不好？喂，
0: 喂，
2: 两位好。
1: 那个，我问一下啊，如果陈楚生和苏醒让你来选的话，你会选谁？
2: 我挺支持你刚刚说韩征的那个观点。
1: 什么？
0: 把他踢出去。
2: 对啊，
1: 你先来选陈楚生和苏醒，你选谁？你就凭你自己的第一直觉，他不管是你喜欢他的歌呀、长相啊，或者怎么样。
2: 实话，这两位都不熟，我就随便选一个吧。因为我刚刚苏醒，那就苏醒吧。
1: 你选苏醒啊？
0: 他刚刚苏醒，选苏醒。
2: 刚刚在打瞌睡啊。
1: 我跟你讲，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不懂球的网友，然后大家现在在玩的一个很好玩的梗。陈楚生他一直支持的是西班牙队。苏醒一直支持的是阿根廷队，然后陈楚生和苏醒他们两个人呢，不管是在这个快男啊还是各大舞台当中，都会有冠亚之争。所以现在球迷呢就是跟着这个方向走，说哦，那就西班牙咯，你看你又选阿根廷，你我得了了，你真的是。
2: 哦，我明白了，他们俩就像好像一只青蛙先吃哪个虫子，西班牙和阿根廷，或者说像当年的那个章鱼保罗一样，对吧？
1: 哎，但是呢陈楚生一直打败了苏醒，他一直拿冠军，
0: 没输过。
1: 对，然后大家都说那西班牙肯定是必胜阿根廷。
2: 哎，这么说有点意思啊。
1: 那你怎么想？
2: 这两支球队呢放在一块儿，其实还真的好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两支球队的晋级之路啊。西班牙队显得很轻松，晋级起来，七战六胜一平，保持不败，并且呢，他们整个只丢了一个球，失球一个，其他都是进球13个，也创造了西班牙的队史的进球的记录。一路看来呢，可能西班牙队刚刚开赛的时候并没有适应比赛的强度，但是后面越打越轻松，越打越顺手，晋级都没有什么难度啊。而他们的打法体系呢，也非常非常的成熟。我们看了西班牙的比赛之后，就发表感叹说，哇，曾经的西班牙队回来了，中场无敌控制的那种节奏又回来了，似乎看到了哈维、伊涅斯塔、布斯克茨的翻版，中场确实很强悍，以罗德里为轴心的西班牙队，而且打法呢也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那支 TikTok， 就是传控的打法，西班牙队一直保持了这么多年的传统。而反观阿根廷队这边，他们依靠的是什么？跟上一届世界杯是一模一样的，依靠的是两样的法宝，一是他们的意志，另外一个就是梅西了。梅西的魔法加上阿根廷的意志，每一场淘汰赛都显得非常非常的艰难，但是也打满了那种激情和热血，跟上一届世界杯是一样的，都是悬念不到最后一刻没有揭晓。打到决赛的时候，我其实觉得阿根廷队确实要占据一些优势。为什么？在决赛这样的一场定胜负的比赛当中，不求你稳，不需要你稳，要的就是那种韧劲儿，要的就是那种血性啊。所以在比赛当中还加上梅西的魔法，当然那边呢也有一位魔术大师亚马尔，不过呢那位还稍显年轻，目前只有19岁，而梅西目前以8个进球名列射手榜的第一位。啊，我相信球迷们也会关注数据方面的一些变化了。那么这场比赛呢，要说什么矛与盾之间的针锋相对，我觉得还并不是。两个队进攻节奏都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啊，我如果说打到点球大战，打到加时的话，这越对阿根廷队有利。虽然说别看阿根廷队平均年龄是将近30岁，西班牙队更加年轻，但是我刚刚说了，这支阿根廷队的大赛经验非常非常的足，而西班牙队呢也仅仅是历史上第二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上一次打进他们夺冠了，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也是仅仅是1-0小胜啊。而阿根廷队呢，能否在自己的胸前绣上第四颗星星，这也是很多阿根廷球迷所期待的。总之，我觉得要去预测决赛的胜负是没有太多意义的，我们要去看的是西班牙队靠体系、靠协防、靠体能、靠控球的足球艺术压迫，而阿根廷队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否能够持续的卫冕夺冠呢？这很难啊，因为自1970年之后，巴西队连续3届卫冕之后啊，不是连续3届，就是巴西队曾经卫冕过，但是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呢，1970年之后就再也没有球队能够卫冕成功了，这也是等待打破的一个魔咒。最主要的是周天晚上你会和哪一位在看球，因为4年之前央视的解说员曾经贺炜说过一句这样的话，4年前跟你一起看球的人他现在还在吗？ 那么这个四年，这个晚上，夏天的晚上，你会和谁在一起看球呢？而且时间比较晚啊，3点啊。

0: 加上周一又是工作日，充满了挑战，充满了难度，就像这场比赛一样。但是我相信四年一次，很多球迷朋友们都不会错过。好嘞，两位，
1: 谢谢浩东。我不知道他会跟谁一起看球，但他肯定会跟我老公一起看球。
2: 是吗？
1: 就是四年
2: 好了是吗？
1: 四年前一起看，四年之后还一起看，
2: 还要一凑一块。
1: 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也是跟世界杯的决赛相关。问一问大家啊，你们公司有没有下发周一至少能够放半天假这样的通知？
2: 嗯，
1: 哎，我们觉得这种观念实在是太暖心了。
2: 就四年一次嘛，四年一次全球的狂欢，为什么就不能休这半天呢？
1: 对，
2: 你休这半天，公司是能垮吗？是能少赚多少钱吗？
1: 十九年前的宝宝啊，如今呢成为了梅西的对手。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张对比图的话呢，就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梅西这个关键词。
2: 嗯，
1: 大家回复梅西这个关键词，这个图您可以直接拿走发朋友圈都行，
2: 没问题。
1: 对，我们不追究任何责任，好不好？世界杯的这个叫啥，叫澡盆德比，
2: 澡盆
1: 就在星期天的后半夜3点钟即将打响。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晚间的18:01，路面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到唐冲，一起来了解。唐冲，你好。
7: 你好，罗成，各位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又是周五啊，但是周五的晚高峰呢，也是同样的来的如此的迅猛啊。就比方说，在河东的南二环，从劳动路立交桥开始啊，一直到上桥的东西双向呢，都是有很长的一节排队的距离啊，还是请大家耐心的等待。河西方面呢，西二环从古山开始的北往南的方向一直延伸到了梅溪湖，都是处于一个拥堵的状态。南往北的方向呢，从梅溪湖也是过了岳麓大道啊，还是一直在堵着的。那岳麓大道呢，是西往东的方向会更为拥堵一些，集中在古山麓谷的这个方位。再来看一下路面的管制情况，截至到晚上的6:30，万嘉利高架的晚报大道北往南上行匝道、万嘉利高架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那之前万嘉

0: 利高架的荷花路南往北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的，目前呢是已经解除了。最新的一则消息，万家利高架的鸭子铺南往北上行匝道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的，还请大家注意一个提前的绕行，同时呢也要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的间距，安全到家。好的，
1: 好嘞，谢谢唐兄。我们再来看到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的入口，主线目前流量比较大，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时间是待定的。这两天确实是越来越热了啊，盛夏酷暑来袭，气温呢也是节节攀升。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儿，第一呢就是这个车载空调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还有异味，感觉发了霉。那你要这样开车坐车就太难受了。第二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夏天路面高温暴晒，轮胎胎压有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一点不假。今天下午我在来这个公司来台里之前去买喝的，在这个饮品店的外面看到一辆车，它的左后方后轮明显是刚换的备胎，并且那备胎跟另外三个轮胎的大小尺寸宽度都不太一样，非常危险。所以我当下就提醒了对面，然后他说没办法，就是一个这个路面啊高温，他原本那个胎老化了。我说那这个时候不能用尺寸不合的胎啊，你得赶紧寻求帮助啊。所以提醒我们所有的司机朋友啊，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的舒适感要靠你的车辆状态。这么热的天儿，伟业汽车时刻为您和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呢是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E区27，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89891234。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本档热点，我们首先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4: 沪指收跌3.05%，失守3800点，刷新年内低点，盘中最低触及3745.17点，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均跌超7%，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大幅下挫，医药生物行业大跌，电力股逆势走强，市场上涨个股不到500只。
5: 今天放量了2500亿，有恐慌割肉的，有看到午后跌幅收窄赶紧减仓的。科技大概率是没有企稳的，所以抄底务必要谨慎，而从科技出来的钱也一定要拿好，不要随意的去做低位板块的抄底反弹。
3: 财讯榜四颗星，
4: 截止收盘，科创50 ETF 华夏、创业板 ETF 易方达成交额均创924行情后最高成交记录。
5: 你猜这是在抄底还是在出货？
3: 财讯榜三颗星，
4: 今天亚太市场集体走弱，日经225指数跌4.03%，日本存储龙头凯霞大跌16.1%，韩国股市休市一天。
5: 最近啊，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韩国的存储双雄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纷纷走弱，都步入了技术性的熊市。那导火索呢，应该还是韩国股市要去杠杆，而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对于存储涨价的周期是否见顶， AI 算力是否存在过剩，未来产能释放之后供需反转的担忧在加剧。那解铃呢就还需系铃人，这些因素不一一消除的话，全球科技股恐怕还难以真正的企稳。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受到副高控制，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湘西北局部地区中到大雨，明天到后天受到低层切变的影响，湘北湘中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7到9级雷暴大风天气。 7月21号，2026年湖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暨全国选拔赛将会在汨罗开幕。来自于全省14个市州的16支乡村篮球代表队将会在8天时间内展开44场角逐。

0: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在今年9月1号开始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的消费税政策。我国当前对于电池征收4%的消费税，这是从2015年2月份开始实施的税收政策。政策同时也明确了对包括锂源电池、锂电池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根据公告，这一次的政策调整将会分类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打响，梅西将会率领着阿根廷队与亚马尔领衔的西班牙队上演巅峰对决。近日，已经有多家公司宣布世界杯的看球价。7月15号，网易37户于发文，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上午，全体员工放假半天。7月16号，阿迪达斯的微博也官宣，为了让每一位同事都能够尽情享受世界杯决赛，除了重要工作会议安排之外，公司决定为所有的办公室员工提供7月20号一天的特别假期。早在6月9号，联想集团就在微博官宣，为世界杯球迷员工安排上了世界杯的补觉卡，支持员工熬夜看球，带薪补觉。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4: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5: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0: 下班快乐。今天呢，我们再聊啊，很多家神仙公司为了世界杯的决赛放假，就是主打一个宠自己人。
1: 对，
0: 因为很多人看世界杯呢，都在关注像这个梅西啊、姆巴佩啊、凯恩啊这些现役球星在场上拼尽全力冲刺冠军。
1: 嗯，
0: 但谁都没想过，本届世界杯最能赚钱、最拼命的球星，压根儿没上场踢过一分钟比赛。
1: 他是
0: 大卫贝克汉姆，
1: 就没上过场。
0: 对，
1: 但是他却很挣钱。
0: 没错，
1: 51岁。退役整整13年，
0: 对，
1: 印证了一句话，叫有人在场内拼命夺冠，有人在场外悄悄赢麻。
0: 我们来刷新一个数据啊，在整个世界杯40天的赛事期，权威媒体、财经机构有，还有包括像这个福布斯

0: 联合测算，说贝克汉姆光靠商业代言，他就可以拿到2500万美金，折合成人民币是1.7亿。
1: 我呀，我都不多说，我但凡有0.7亿，我都，哎。

0: 的收入2100万美元，
1: 哦，
0: 姆巴佩1800万美元，贝林厄姆、凯恩这一类的当红球星收入更是不及他。
1: 但是他们都在踢呀，啊，对不对？
0: 人都退役13年了，现在还能这么挣钱。你说他老婆他孩子得多开心。
1: 哎呀，他媳妇儿也特别漂亮
0: 啊。
1: 但是贝克汉姆老先生最近好像只喜欢像什么孵鸡蛋呐，啊，种葱啊这个摘土豆啊，就喜欢这些事儿。
0: 但是该说不说，年轻的时候也是吃过苦的啊。
1: 那真的哦，
0: 嗯，
1: 你想很多年轻的球迷呢就知道他说，哎呀，这个贝克汉姆名气非常大，但是你真的不知道他的球员生涯有多么的辉煌。他是出自曼联的黄金青训，后来呢是效力像这个皇马呀、大巴黎啊这些欧洲顶级豪门，拿遍了4国联赛的冠军，很多年担任的是英格兰国家队队长。当年啊，多少人就记得他那一脚招牌的圆月弯刀任意球，那真的是无数球迷的青春回忆。
0: 只要你看了今年世界杯的直播，对他绝对有印象。
1: 对，
0: 赛场大屏啊，直播的这个插播广告啊，包括观众的看台周边，都是他的身影。几乎所有世界杯的一二级的赞助商都会扎堆的找他代言。
1: 天哪，
0: 金融、快消品，然后这个科技、家装、酒水，各种领域都让他涨钱了。
1: 而且啊，最关键的是他的这些代言大多都是长期的合约，而不只是世界杯限定的热度。你打个比方，世界杯要来了，哎，可能3个月请你来代言，并不是，他可能3年、30年。
0: 嗯，
1: 你就本届世界杯落幕之后，贝克汉姆依然能够靠着这些稳定的合作持续入账，就是妥妥的躺赚天花板。
0: 这一届世界杯新增的叫高温补水暂停，
1: 哎，
0: 就真的是变成了他个人秀场。
1: 怎么说？
0: 每次比赛暂停，只要有插播广告，都连着好几条是贝克汉姆的代言画面。
1: 天，
0: 这个曝光频率真的很高，所以外媒直接调侃他说是本届世界杯最拼命的打工人别人赛场休息，他无缝衔接刷广告，
1: 嗯，
0: 非常敬业。
1: 但是很多人会好奇说，哎，你刚刚也讲了新星遍地，流量爆棚，为什么各大品牌他放着当红球星不用，就是非得就是一定要用执着这退役这么多年的贝克汉姆？
0: 有行业营销机构给出了一个答案，
1: 嗯，
0: 安全。
1: 哦，
0: 这是品牌方最看重的，
1: 就是不塌房，是不是？
0: 对，因为现役球星状态不稳定啊，
1: 嗯，
0: 你今儿啊赢了，明儿失误了，后来又意外伤病了，一次一次状态不稳定，
1: 懂？
0: 千万级的代言合作直接打水漂，
1: 嗯，
0: 人老贝不会啊，
1: 嗯，
0: 他结束了，他不退役了。但他不会再有任何的意外了，
1: 对，
0: 所以就完全没有这个顾虑，而品牌的风险就没那么高。
1: 懂了。所以啊，像这个对于贝克汉姆来说呢，你直接啊就是像阿迪达斯跟他签的就是终身的合约，
0: 嗯，
1: 品牌要的就是稳稳妥妥的安全感和长期价值。
0: 对，也挺好的。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粉丝圈层也有绝对的优势。贝克汉姆的粉丝当中有42%是女生，
1: 哦，
0: 代言他一个人既可以拿下男性，又可以拿下女性用户。
1: 对，
0: 这个覆盖面远远超过现役的球星，所以性价比很高。
1: 同时啊，他还是迈阿密国际的股东，也就是说呢，梅西踢球他是赚钱的。
0: 妈呀，
1: 有人呢在赛场之内全力拼搏，哎，挥洒汗水争夺荣誉，但是你看他就是在赛场之外稳定的输出，疯狂的创收。
0: 所以世界杯最赚钱的那个人全程没穿球鞋，没踢一场比赛，
1: 真的
0: 就是稳稳的赢麻了全场，并且相信大家都听到过、刷到过他的广告。
1: 嗯，
0: 我们就问问大家，贝克汉姆今年的广告你刷到过几条？
1: 哎，确实，哎，我经常会刷到他的抖音，就是看他真的是在自家的这个农场小院里面，不管是养鸡呀，还是种各种各样的食物啊，他都是怡然自得，嗯，
0: 还养鸡呀，啊，
1: 养鸡，
0: 哎呦，
1: 特别的开心。好像是他过生日还是怎么，然后呢，这个辣妹就给他送了一个生日礼物，
0: 嗯，
1: 非常漂亮的一个纸盒子，打开以后里面是两只小鸡。
0: 妈呀，那真是有钱人哈，就送这种玩意儿就可以了哈。
1: 就叫什么叫归园田居？
0: 我哪天能有1.7亿啊？
1: 你也去开瑞幸是不是？
0: 我养鸡。
1: 祝福你啊！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 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

0: 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4: 把堵车时间变成生活的彩蛋吧，我是6岁的凤凰，祝你下班快乐。
5: 谢谢凤凰宝贝。奋斗发了一条消息，他说我想了解一下甘青大环线哦，这是有出行的计划了
6: 哦。可以啊，你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
5: 我看一下，你回复青甘或者甘青的话
6: 也能出来、
5: 哦、对，你最好还是回复新疆统一进群、嗯、
6: 对，
5: 嗯，
6: 不管去哪儿啊都是这个关键词新疆。
5: 对，
6: 新疆呢我们这个团期正在安排在线上，7月22号26号有，然后8月份目前8月上旬也出了2个班期，
5: 对，
6: 大家都是可以同步来报名的。我今天看到我们的粉丝群里其实直接把价格都公布了、啊、
5: 真的
6: 8字开头的价格，
5: 哎呀我看一下啊，
6: 公布了，已经公布了，但是呢每一趟班期的具体不一样，有的是82多少，有的85多少、
5: 哦、
6: 就是你可以根据价格根据时间来肆意的挑选一下。
5: 来我们这个价格已经透明了，就跟大家说说呗。
6: 嗯，
5: 你看啊，刚刚过去的我们正在这个新疆伊犁的7月12号的这个团，它的价格是8299。
6: 嗯，
5: 接下来呢还有22号和26号这两个团，大家可以参加。
6: 对，
5: 都是新疆伊犁3飞8天，一价全含，价格是8699。
6: 嗯，这是我们7月份最后的2个班期了。
5: 对，
6: 最后2个班期，你在回复关键词新疆之后，扫码进群，所有的明细都能看得到，包括路书都能够一并了解。
5: 对，目前啊，8月5号和8月9号这2个班期，大家呢是可以多多期待的，也是新疆伊犁的3飞8天游。
6: 嗯，
5: 正在预定当中，这是8月份的行程了。因为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7月份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相关的课程，比如什么钢琴呀、啊，游泳课呀，到了8月份才能够彻底的放松和休息。
6: 可以，
5: 对，家长就可以选择这2个班期，5号和9号也正在预定当中。
6: 与此同时，我们其他的目的地大家也可以选择，比方说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包括你要出国都是可以安排的啊。
5: 对，今天那个我们同事李波还跟我在聊天，他说他看了回新疆的机票，就整个人都不好了，
6: 好贵。
5: 对，因为他老家就是在新疆，他要回家看家人。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为什么不报我们这个芒果旅行家呢？
6: 怎么呢？
5: 就是来回的机票加起来都比你这单独飞的这机票还便宜。
6: 就是我报了团期了，
5: 然后
6: 交了钱了，我回家。
5: 对对对对 对，
6: 不跟着玩。
5: 你说我签一个免责协议，我严重脱团，我从第二天到第六天我都脱团。
6: 但是这个价格也跟大家说一下，就到暑期本来就高，各个成本都会变高。
5: 对，
6: 我们为什么这个价格能够控制下来，是因为我们签的是全年的这个档期。
5: 对，
6: 就相当于一次性把机票买断了。
5: 对，
6: 所以我们的出行成本会低，才能够压缩到8000多块钱。那你说我在市面上还有3000-4000的那个去新疆的团、啊、
5: 搞不得嘞。
6: 那我跟你讲，你直接对比我们的路书就知道了。
5: 对
6: 啊，他们玩的内容享受的这个品质完全不同。
5: 来我解释一下啥叫三飞啊。三飞的意思呢，就是帮大家呢省整个人的这个腰椎啊，包括你坐的时间长了腿都麻、把时间专门留给风景。
6: 对，
5: 还有就是专业的摄影师，他是跟团拍摄的，你只管看风景就行。
6: 嗯，
5: 拍照的事儿就交给我们的专业摄影师，而且底片全送。
6: 底片全送啊，就你拍照这事儿也帮你解决了。
5: 嗯，
6: 只要你回复一个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有任何关于旅行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直接来问我们的导游小姐姐。
5: 没错，看到大刘回复了新疆啊，谢谢您的认可，直接扫码进群就行，提出您自己的相关的一些个人的需求，比如说具体的时间，还有您的预算，您出行的朋友是几位，或者呢您告诉我们想通过芒果旅行家来订酒店订机票都是可以的。
6: 嗯，大家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啊，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能够在线解答。
5: OK，
6: 如果你说你不想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发，你想自驾在周边，
5: 嗯，
6: 也没问题，把你的车，把你的爱车它的车况检查好就行。平安车险400-860重磅升级，以前呢是保车，现在也保人保全家， 医疗

0: 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打这个电话一键投保。
1: 嗯，
0: 车险的续保三者额度价成意外，或者是给员工啊添这么一份团体保障，通过4008600这个电话都可以规划。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全方位的保险管家，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1: 我们还跟大家说，哎呀，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班期，抢最后的席位。再过一段时间啊，你看到你身边去新疆的或者呢去甘青的全是老外，
0: 肯定
1: 的，因为真的现在呢老外就是扎堆到中国来避暑。
0: 嗯，
1: 你比如说像芬兰来中国旅游的机票，现在据说这个销量啊暴涨超过1200%。
0: 妈呀，
1: 就是就到中国来避暑。
0: 嗯，那中国确实没有他们那么热，
1: 我们有空调啊，
0: 关键玩的也多。
1: 对，
0: 在广东深圳暑期以来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一直在攀升，来自于欧洲的游客明显比之前要多。
1: 你看，
0: 而深圳的边检总站，深圳机场的边检总站的数据显示，6月份以来经过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1.6%。
1: 就是因为大家呢会觉得中国非常的好吃也好玩，同步呢也能够看到不一样的这个神奇的风景。
0: 嗯，
1: 所以都会是觉得中国应该是他们自己心目当中的旅游的目的地。
0: 嗯，
1: 我们再刷一个数据啊，截止到7月15号，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啊出入境的外国朋友已经达到了103万人次，这个是已经达到了历史同步的一个新高。因为你对比去年，像这个口岸当中外籍游客的百万大关啊提前了71天。
0: 哦呦，
1: 也就是说大家呢来中国玩，而且呢还会把这个行程提前，
0: 是
1: 就是他会有一些非常多的期待。
0: 嗯，并且呢就因为来的游客多，我们整体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接待的能力也在提升。
1: 哎，
0: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彼此一个好事儿。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提升以后，其实国人自己也能够有所感受嘛。
1: 啊，是这么回事是吧。
0: 嗯，
1: 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夏天啊。稍后呢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每周一歌环节了，请我们的音乐总监呢出去喝口水润润嗓子。
0: 哎妈呀，
1: 能不能先透露一下今天的曲目是
0: 跟王力宏有关系？
1: 是，
0: 对，大家可以在4首歌当中来挑选。
1: 哟，
0: 我们整点互动吧。
1: 好，
0: 来，可以在，因为在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做了一个征集，就是想听哪些歌。
1: 对，
0: 然后在前4位有《大城小爱》《心中的日月》《爱你等于爱自己》和《天地龙鳞》，
1: 都好听哎。
0: 这4首歌大家想听哪个？可以扣一、扣二、扣三、扣四。
1: 您再说一遍顺序。
0: 《大城小爱》想听这个扣一。
1: 好。
0: 然后《心中的日月》想听这个扣二，《爱你等于爱自己》扣三。天地龙鳞扣四，
1: 我觉得除了4、1、2、3我都可以。
0: 四为啥不行？
1: 四你太累了。
0: 四是他演唱会的开场曲目，
1: 你太辛苦了，
0: 我就可以请假了。
1: 是、啊、真是太累了。来朋友们啊，每周一歌即将开始，告诉我们你最想听的歌是哪一首，大家可以1、2、3、4扣起来。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先来刷新一条，这是张南高速的最新情况。张南高速桑龙段陈家河收费站附近以东79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正在占用应急车道。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问各位啊，说你们公司会不会因为世界杯的决赛在下周一的时候给大家放半天假？有很多朋友发来消息说，哎呀，好像没有这个专属的福利。但是我们还是很期待啊，也希望自己心目当中的冠军球队能够如愿夺冠。关注完世界杯之后，2026香超即将如约而至，相关的情况我们请唐冲来介绍一下。唐冲你好。
6: 你好吴山，那香超又来了啊，时隔一年不到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过得还是蛮快的。那现在香超揭幕战的时间已经是定了，7月25号将由长沙队坐镇主场对阵永州队，一个呢是要重返巅峰，一个是要卫冕荣耀，就还没有开战啊，就已经是硝烟四起的一个状态了。就比方说长沙球迷赛前已经开始造势了，在商圈的 LED 大屏喊话叫翻遍永州八记，没血能赢长沙。那永州的球迷也是要对此做出回应啊，在自己的商圈的 LED 也是说八记只写山水，九记专克长沙，那相互调侃啊，有来有往，非常的好玩。那作为上个赛季的联赛冠军，永州队是本赛季在保留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下，是完成了一个阵容的深度的升级。那据了解呢，球队夺冠的原班人马中，张华月、高翔等中南五虎核心球员是，以及古文杰、唐佳年等主力将会悉数留队，卫冕基本盘是十分稳固的。那在休赛期间呢，永州队是通过社会视讯吸纳了多名战力球员啊，选秀大会首轮第13顺位选中了是中南大学的后腰中后卫王宁，补强中轴线的一个硬度，然后同时吸纳了多名中学生球员和交流球员。新赛季的球队将在原有传控打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边路冲击的战术，依旧是本赛季冠军的头号热门选手。还有传统豪强长沙队本赛季阵容变动幅度也是相对比较小的，在上个赛季班底是为主体的仅少数队员离队了，社会球员和高中生的班底基本保留，整体的战术框架延续性是比较强的，整个队员的配合也是比较默契的。还有针对性的补强方面，是球队通过选秀引入了

0: 湖南师范大学中场王睿，提升中场创造力。同时呢，签下了上个赛季株洲队的主力射手沈博弈，补强了一个终结的能力。那球队的教练组也是完成了一个调整，战术呢是更像务实的防守反击和阵地进攻结合的方向优化。那值得关注的是，队长周琛威的伤病是已经是恢复情况，是以及还有队内多名高中生球员面临的像比方说高考啊、省运会等双线任务，将成为球队常规赛阶段的一个主要的变量，这个是需要提前好好作为一个考量的。那作为上个赛季常规赛未尝一败的强队啊，凭借冠军联赛的阵容厚度和本土人才的一个储备，长沙队本赛季目标还是直指联赛的冠军。那大家对本赛季的湘超联赛的冠军队伍有哪一些看法？欢迎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好的，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了。
1: 非常感谢唐冲，谢谢。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购买门票的话呢，一定要通过正规的网站来进行下单。比如说像这个9.9啊，19.9，可能会遇到一些不良的这个别有用心之人。
2: 对，
1: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所谓的渠道啊。
2: 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说哪一天到底开票。
1: 对
2: 啊，怎么个抢法？是否跟去年一样，我们都静待花开。
1: 对，我们也会
2: 有相关的情况，会及时跟大家来通报。
1: 好。微信后台有朋友在发消息了啊，有一位叫做 Andy 婷的朋友说，他说刚那首歌太好听了吧，是我们音乐总监唱的对不对？
2: 不对，
1: 那还真不是哈，
2: 真不是。
1: 对，就是录音室版本和现场版本那是完全不同类。风雪月说就这样吧，1234 2234 3234再来一首。
2: 是上哪儿先准备？
1: 一共四首歌，就轮班听，
2: 踢中部那个人。
1: 然后木子说我选第一首
2: 大城小爱，
1: 然后日出东方说我选第四首
2: 天地农林，
1: 这一位叫做 GI 的朋友说我也选第一首
2: 哦。
1: 小盘说三四都挺难唱的，那就唱四吧。
2: 怎么呢，就挑难的来。
1: 但是席珍说我想听三。
2: 好，第三首是爱你等于爱自
1: 己，
2: 第四首是天地龙鳞。大家一二三四可以报一报啊，一会儿我们就看这个哪个票务比较高一点我们就唱哪个了。
1: 我还听说一件事儿，说大家如果买了王力宏在咱们长沙的这任意一场演唱会的这个门票千万不能扔。
2: 为啥？
1: 据说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你不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哎。
1: 你等一下，我帮你找。
2: 真的吗？
1: 好像是这个餐饮和酒店都会有相关的一些优惠的。
2: 还有这么个搞法呀？
1: 是真有哦。
2: 我只知道在乐坊有整个周边的这个展出，有很多王力宏的这个歌迷朋友们就去到乐坊去买他的这个周边啊、衣服啊、折扇啊什么的。我还没去，但是你知道这个票务的优惠，我是真不知道。
1: 骗你是小狗说嘛，他来长沙开演唱会了，票根千万不要丢。
2: 那现在都电子票没有票根呢？
1: 你有这个购票的凭证就可以了吗
2: ？OK， 好。
1: 来，我看一看啊，都有哪些优惠啊？你看核心的一些景区，像什么海底世界，洞趣王国、湘江海洋公园，它会有门票的相关的一些8折、9折等等5折的一些活动哦，
2: 优惠。
1: 靖港古镇还有月亮岛体育公园，酒店住宿也有优惠哦，圣爵菲斯就有优惠。
2: 真的？
1: 真的。
2: 住我家也有优惠不咯？、啊、
1: 还有像这个对，很多还有一些文博场馆，比如说这个长沙博物馆、简读博物馆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方便。餐饮小吃也有优惠
2: 哦。真的？
1: 火宫殿还有哪里啊？
2: 哪
1: 哦，太多了朋友们。
2: 这个餐饮很多吗？
1: 麻辣香锅、牛家酒厂、走错门小渔村都是有8.8折的优惠，8.5折的优惠哦。
2: 真的？你给我看看来，来，我瞅一眼。
1: 你骗你是小狗？你说你买的门票你都不知道还有这些优惠活动啊？
2: 别的跟我就没啥关系了，但是你要说到吃，
1: 哎、主要看吃。
2: 那还是哦，吃的这几家都不咋有名气。
1: 哎
2: 呦，行吧，好吧。
1: 但是你也可以去打个卡嘛。
2: KTV 还有优惠
1: 是吧？所以就是能够。
2: 但我最近确实是有在那个微博上或者是在抖音上发现很多人，因为抢到了王力宏的演唱会门票，所以从周一周二就来长沙了，就玩一周，一放暑假嘛，就玩一周都在这儿，然后看完演唱会再回去。
1: 所以大家的在整个长沙旅游的模式就是躺在酒店里面点足我们长沙外卖8件套，是吧？
2: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是吧？
1: 这句话叫什么？叫做以悦为美，以诚为礼，就是把大家都能够留下来，就是用这样的一张专属的票根，你就可以解锁吃住游购娱这5个维度的全面的惊喜，这是长沙带给外地游客给大家的独有的浪漫。
2: 我现在只想知道啊，就是今天晚上就有第一场吗？今天、明天、后天一共是3场
1: 哦，
2: 就这会儿可能大家都在坐车打车去贺龙体育中心的那个现场。
1: 是，
2: 据说 这三天温度都不低，
1: 星期天可能会降一点温。
2: 反正我是周日唱，所以就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别中暑了在里头啊！你别唱着唱着蹦跶蹦跶，开开心心的是吧？别中暑了。

0: 而且啊，要把防晒啊、隔离啊什么都涂好。
1: 对，
0: 你别觉得是哎呀，晚上是七点半啊。
1: 对，七点半。
0: 七点半开始照，那你这会儿是不是就已经差不多快到贺龙周边了？
1: 你别看太阳落山了，它很闷热的。
0: 对，所以大家啊，这会儿可以关注我们金芒果商城，现在下单，我估计星期天、星期一差不多就应该能够到手上了。
1: 那得抓点紧。嗯，我们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目前是99块钱两支，一支是20毫升，也就到手一共是40毫升，只要99块钱，
0: 真划算，
1: 并且是海蓝之谜这个品牌的防晒隔离乳哦。
0: 对，我来说一说啊，首先呢，它应该是什么呢？它应该是边防晒边养肤，这个就非常难得。它呢是可以吸收转化对于皮肤有用的一些光线和能量，但是呢，它会抵制或者抑制紫外线，所以它能够把这个老化带来的肌肤暗沉的问题呢全部解决掉，质地很舒服，水润的质感，它你基本上搓的话呢不会有这种顿挫感，不会搓泥，也不会假白。假白的意思就是别人一看就是哟吼，你今天这个粉底涂的有点过分吧。基本上大家的肤质都是适配的，干皮的话呢不会拔干，如果是油皮的话呢，上脸呢它是能够吃得进的，就是很清透，很透亮。
1: 对，
0: 但是说清楚啊，它是一个防晒隔离乳，建议大家呢用卸妆的方式，或者呢用有卸妆功能的洗面奶来洗脸，它不是普通的洗面奶能够洗得掉的啊，
1: 要卸妆的。
0: 哎，对，因为小巧，20毫升很轻巧，所以你出门游玩的话呢，不占空间，随身可以带，你坐高铁都可以，
1: 可以的，
0: 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下手啊，买一赠一，到手呢是99块钱，而且呢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
1: 这是关于我们的防晒隔离乳，另外呢还有全新的黑绷带面霜，跟之前的老版本相比，玻色因的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也就是说在夜间给你敷上的一层是可以抗过敏的，并且能够牢牢锁住水分的面霜，
0: 对，
1: 能够让你在一晚上都能够有一个云丝质地般的这个强韧又饱满的慰藉。
0: 哎呦，
1: 对你的皮肤是有一个完完全全完整的从零到无的一个呵护，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睡前敷这么一层，第二天你会发现脸蛋子好像都有点饱满了，都有点 Q 弹了。
0: 我们这次上的呢是小样的组合，每一个罐罐里面呢是
1: 5毫升，对，一共4罐。
0: 哎，对，一次发4罐，其实你到手差不多也有20毫升了。
1: 那就是20毫升，
0: 但是价格是198。
1: 198，全新的版本啊，这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顺丰直发，大家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下单了。
0: 对，你进入到商城啊，还有非常多的一些集合，比如说像拉夫劳伦的短袖集合，
1: 哎，
0: 还有我们上一周推的特别好的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认养一头，你下单了吗？这个
1: 我下了，
0: 冰激凌是吧？
1: 对，认养一头牛。
0: 好，到了以后告诉我们画没画啊，这个很关键。
1: 那不会画的，放心。
0: 对，就是这是认养一头牛和奈娃家族的一个联名的品牌
1: 冰淇淋，
0: 30支，活动价99块钱。
1: 它有正常的克重的，也有小克重，就适合小朋友吃的啊。这个必须要说清楚，这都没问题，反正一共30支，大大小小的。关键是它真的很便宜。
0: 对，如果家里面孩子多，你放暑假，七大姑八大姨都放到你们家带，那你冰箱里面少不了好吃的，非常非常奶香奶香的冰淇淋，
1: 分分钟就吃完了。这晚上就是闷热的天，是不是？
0: 都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进入商城。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车间里机器轰鸣，他在岗位上忙碌不停，那双为了抢时间而为停机清理的双手被飞速旋转的齿轮无情卷入，那次被私自拆除的防护罩让锋利的刀具瞬间切断了他的手指。
2: 机械无情，操作必须有规程，隐患不除，生命安全无保障。
3: 严禁违章操作，严禁擅自拆除安全防护装置，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伤害，多一份规范，多一份平安。
2: 工商预防，守护双手，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3: 山水画卷，郴州相见，
2: 自驾郴州苏仙区悬崖徒步，看高夷岭的险，绝壁下游船，看飞艇。

0: 绝，
1: 还有清凉的五盖山绝味的七凤渡鱼粉等你品鉴。
0: 苏仙区文旅广体局局长曹天勇，
2: 顶苏仙岭祈福，上高一岭当峡，游飞天山翠江竹筏，逛玉后街古县，品七凤渡鱼粉避暑，五盖山共赴山水画卷的美好之约。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三五好友聚心头，每周一歌解千愁，你唱我和乐悠悠，岁岁相伴到永久。欢迎收听好友好有趣，每周一歌。
1: 来来来，我举报啊，就是那个五秒钟之前乐成还在蛐蛐呢，说呀50岁了，我的天哪，50了，哎，人家正当年好不好。
2: 何老师51岁，你想想吧。你想想吧。
1: 我只是希望啊，在咱们长沙的这三场演唱会当中不要出任何嘻嘻，一定要安全。
2: 对对对，不要再受伤了，
1: 太吓人了那个舞台事故。
2: 嗯，
1: 摔的那一跤太疼了，
2: 真的。那是在成都场吧，好像是啊，变成都场的一开头。
1: 嗯，
2: 所以后面那2-3个小时他都是坚持下来，也非常的敬业。法拉利还是法拉利，在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后天晚上三场都在贺龙体育中心，王力宏会亲情开场。
1: 哎呀，那所以今天我们的每周一歌呢，音乐总监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啊，1998年，
2: 哎呦，
1: 王力宏在他的那个应该是广告啊，
2: 嗯，
1: 娃哈哈的纯净水的广告当中释放了这首歌，所以就是太火了，
2: 也是刚刚大家票选最多的这首歌。
1: 嗯哼，
2: 爱你等于爱自己。
1: 好，你准备好了吗？
2: 我可以了。
1: 来，所有的朋友们啊，洗耳恭听，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各位弹幕可以飘起来了。

0: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
1: 好好听哦，
0: 送给大家，
1: 谢谢。来，朋友们，弹幕圈飞一会儿啊，如果喜欢重播的朋友直接扣一，
0: 重播的朋友
1: Encore 大声的喊。
0: 我今天有看到他申报的那个歌单，
1: 是吗？
0: 里边是有这首歌的，
1: 经过你的批准了，对不对？
0: 所以他不涉及到版权问题，他确实是会唱的。
1: 我给你看一个秘密的一个文件，好不好？
0: 什么叫秘密文件？
1: 你过来看、啊、你看这两个字啊，
0: 哦哟，超级秘密啊，
1: 是吗？
0: 非常优秀的一首歌，
1: 哎呦，太好笑了。所以王力宏啊，早在1998年的这首歌曲当中就告诉我们了，就是我们要爱自己。
0: 对啊，
1: 就是那个叫什么网友说的“爱你老几”。
0: 对对对对，就去年那个年底的那个爆梗。
1: 对，就你辛苦了，爱你老几，你就爱你别人也要先爱自己。
0: 就爱自己可能比很多事儿都要重要一些。
1: 哦，你说他哦。
0: 如果大家能够抢到这3天的任何一场的票，哦，当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那个隐藏彩蛋，
1: 是
0: 就是我有通过朋友打听，貌似这3天当中有一天有嘉宾，
1: 天哪！
0: 但是说实话，我真的不确定是哪一天。一般按常规会放在周六
1: 最后场吧，应该是
0: 不知道。就是这3天会有嘉宾，我就不知道是哪天，因为我买的是周日的票，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是星期天的晚上啊。
1: 相比说很好听，然后呢，定国说：“哎呀，老乡好棒，动听嘉年华走一波。”
0: 哦，原来是送那个
1: 送嘉年华，
0: 送嘉年华是吧？
1: 哥因为没办法走嘉年华，所以就变成了汉字版动听嘉年华。
0: 行。
1: 那么谢谢乐成，同时也谢谢王力宏。才华横溢，颜值爆表，你说怎么可能不爱他？
0: 太爱了，
1: 真的就是当年一个娃哈哈纯净水，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纯净水里面的广告的女主是谁？
0: 妈呀，那真的不记得谁啊？
1: 我们俩刚考了古了，
0: 是谁？
1: 袁泉。
0: 我的天哪，
1: 就是下雨的
0: 98年的时候，
1: 对，下雨的太太。
0: 哦，
1: 这首歌真的很有魅力。
0: 行吧，
1: 弹幕圈走一遍啊，朋友们啊，谢谢我们的音乐总监乐成。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高速公路不是赛车场，斗气别车，随意变道，一念之差毁终身。
2: 礼让为先，文明相伴，不抛物，不抢道，不超员，系好安全带就是记住全家福。你的每一次文明选择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
1: 湖南交警提醒您，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那这首歌能唱吗？
1: 我不懂他在说啥。
0: 他说的应该是一个歌手，名字叫蒙天达，
1: 没听过呀。
0: 这个人有一首歌叫《修皮鞋》，如果是某音神曲的话，不好意思啊，那我们就这个啊，好吧，
2: 我真没听过，
0: 就播不了，好不好？
2: 实在是抱歉，
0: 乐成也唱不了。林芳德勒说，希望片尾围场有嘉宾加一。
1: 嗯，
0: 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抢的围场啊。
1: 哎呀，你坐在哪儿的？你是哪个片区？
0: 山上的朋友，
1: 我是主席台旁边那个。
0: 什么台？你说清。
1: 主席台。
0: 主舞台。
1: 真的是主席台，他是开半场，然后那个整体的都是主席台那一大圈，我是在主席台的左边。
0: 我真的是怕死了，你知道吗？哎，
1: 没有瞎说嘞，真的嘞。
0: 好，好，要得，要得。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带一点那种，能不能带那种脖颈挂的小风扇进去啊？
1: 应该可以吧？
0: 还有那个什么清爽贴，就小朋友
1: 必须要带。我跟你讲，
0: 发烧的时候贴脑门那个冰凉贴，
1: 那真的是热，必须要的。
0: 水没办法带进去吧？
1: 嗯，那个放心，那个王力宏在所有的一排都给安装了水泡，就是随时随地给大家喷水。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震惊了，你知道吗？
0: 所以他还是就是到了51这种年纪还是非常喜欢五岁玩的事情是吧？
1: 十八门水泡，
0: 太好笑了。但你也不能张嘴喝呀。
1: 那不能喝，只能给他沾沾温了，
0: 就纯属失身诱惑了是吧？
1: 据说有两首歌会放水泡，我不知道是也不知道是哪两首歌啊。
0: 你选一些看有没有那种咚呲大呲的那种古典的，然后那个泡就砰砰的，有点像喷泉。
1: 没招了，真的是
0: 好笑。夏天确实是这样啊，就哪怕呢你一身臭汗，你也会觉得这个夜晚值了，
1: 值了。
0: 对，你就像我们家小朋友今天下午的时候是去湖南大剧院彩排。
1: 哎呀，
0: 因为在今晚和明晚同样，我觉得长沙真的是一个不能叫
1: 宝藏地，
0: 对，不叫角都，真的艺术之都，
1: 艺术之都。
0: 话剧《宝岛一村》就会在湖南大剧院上演。
1: 对，今天是第一场，明天是第二场。
0: 对我们家小朋友是明天第二场，非常简单，最后其实有点像这种大结局的时候。
1: 哎，那也是女主角，那也是童星出道。
0: 哎呀，群演群演，
1: 真的，以后说是啥
0: 没有盒饭吃。
1: 六岁出道，你想想
0: 啊，真的呀！
1: 哎呀，我的天老爷，
0: 那比哥哥还是厉害些，是吧？
1: 那厉害太多了，
0: 哥哥70多岁才能登上舞台，新追哀姐的家宴。
1: 赶紧的，如果你也买的，就大家也买的是星期六的票，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期待一下。
0: 哎呦，很
1: 你就在小棚里边找一找，
0: 哎，
1: 大家可以拍个照试试。
0: 很好找，哎，总共就仨小孩，
1: 那三选一嘛。
0: 对，
1: 毕竟大家也没认识嘛。
0: 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其中之一女孩就是我们家仔。
1: 哎呀妈，50%的概率。
0: 哎呀，不容易啊，这脸上也是有光了啊。
1: 行，
0: 这就是大家在平常的日子当中给自己找一点光亮的开心的事情做，
1: 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0: 哎，必须得有，
1: 让自己开开心心的爱自己。
0: 对，同时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啊，就是三伏天到了，你像呢爸妈妈呢，他们可能就是更不愿意出门。
1: 哦，
0: 你给他们约好的体检，或者啊会有慢性病的一些老年人朋友，他们去医院里面拿个药，这就是变成了一件很麻烦的事儿。
1: 那如果实在是不方便，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
0: 对，
1: 我们有专业的人士来替您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们那天说的优惠活动现在还有吗？
1: 有的，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都可以申请2.5小时的免费陪诊服务。
0: 没错，
1: 2.5小时，2.5小时足够了啊。
0: 你看
1: 啊，
0: 从这个挂号开始，然后到检查，再到取药，再到记录医嘱，会全程有专人陪同跟进。
1: 对，
0: 想要预约的话呢，在微信后台，在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需要您做的是点击链接填写相关的要求，并且提交预约。陪诊客服就会及时跟您联系配对专属的陪诊师，你至少让爸妈能够享受一次这样的清凉护航的公益陪诊服务。
1: 那倒是真的。关键是对于大家来说啊，可能这个词儿比较陌生，你可以通过这个免费的申请服务来进行一个了解。
0: 对，
1: 芒果陪诊值得您的选择。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2年，12年才21岁的邓紫棋在纽约街头看到阳光下五彩斑斓却一触即碰的肥皂泡，突然有了创作灵感。那时的她正在经历的感情和事业的双重低谷，内心的委屈和压抑无处诉说，干脆把自己关进房间写下了这首《泡沫》。他用极具爆发力的真假音转换，把爱情里那种绚烂却脆弱的真相撕开给人看，就像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抛开了无数人在感情里自欺欺人的伪装。认清泡沫的本质，才是真正重生的开始。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745公里处西往东，有车辆追尾，造成整体通行缓慢，事故正在处理，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二广高速2420公里九夷山隧道往南的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目前占用的是第二车道，行经车辆注意避让。两条路面情况在19:02这一刻为大家同步，希望各位在路上都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8: 今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科学前沿论坛上，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发布科学发现平台书生端砚，这一平台面向真实的科研任务，连接着科学大模型、专业分析工具、实验数据与具身自动化设备，覆盖从假设提出到实验验证的完整科研流程。根据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科研产品平台部的负责人傅徐军的介绍，实验室在2025年7月份发布了

0: 书生科学发现平台。此次书生端砚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初步呈现出了科研流程贯通、学科纵深加强、数据安全可控、运行可信透明等四个特点。研究人员以定向改造蛋白质为例，介绍了平台的使用场景。会议讨论时，平台发挥智能助手的作用，可以记录会议、查询文献。提出蛋白质改造目标之后，平台调用了多个大模型，给出了一批改造方案。随后，平台指挥机器人、具身自动化设备验证方案，形成了设计目标、模型设计、计算筛选、自动实验、结果判断、反馈再设计的闭环。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晚12点，国内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是上调了0.24元、0.25元和0.25元。其中，湖南省92号汽油每升是7.37元，95号汽油每升是7.84元，0号柴油每升是7.14元。以家用的小轿车为例，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2元。入伏之后的长沙晴空如洗，晚霞绚烂，接连着刷屏朋友圈，粉紫橘红暖金交织的霞光铺满天际，很多市民都在感叹最近长沙的天空太出片了。蓝天晚霞高能见度为何接连出现？就此记者也采访了气象生态环境专家，了解到这背后既有副热带高压、西南季风等天气系统共同的作用，也离不开近年来持续改善的空气质量。今年以来，长沙 PM2.5 的浓度和空气质量优良率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同期最好水平。近日，长沙市雨花区正式落地实施青年人才创新创业保险，针对辖区内科技型初创公司、关键设备研发、研发中断风险以及青年人才的个人创业失败生活保障，给予最高可达100万元的风险补偿。这一举措在长沙市乃至于全省率先竖起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化标杆，为青年创客们卸下创业失败的后顾之忧。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享
4: 事。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5: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5: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刚才微信后台有一位叫高飞的朋友发消息，他说你们都在讨论星期一你们公司放不放假、给不给看世界杯，我这两天压根儿就睡不好，三点多钟我估计还没睡呢。
1: 为啥呀？
0: 就肯定是入睡困难。
1: 我以为担心梅西呢。
0: 不是，然后整晚呢就睡不踏实，你哪怕像这种天开着空调也会觉得身上特别的热。
1: 哎呦，
0: 我跟大家讲是什么原因啊，其实人人都有，这就是因为咱们进入到了伏天，这种湿热感影响了你的睡眠。
1: 但是有一个 bug， 就是不是说越湿热就越要睡得凉
0: 哦、
1: 它不是越冷越好，
0: 对，
1: 而是让你的身体可以顺利的散热，
0: 对，
1: 你的核心体温降下来了，你才可以睡得深睡得稳，他才不会睡到半夜冒汗。
0: 有不少年轻人啊，在工作的时候呢就熬夜，周一到周五哎疯狂的熬，然后呢、到了周末的话呢就说算了吧，今天在家躺一天，就开始补觉。
1: 嗯，
0: 最后会出现什么呢？叫做持续性的脑疲劳，然后整个人的情绪就变得不好。
1: 嗯，
0: 最重的情况下会把你的前额叶损伤掉。我们不说前额叶型友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就是它会让你的大脑当中的这一个部位会有一些物理上的损伤。
1: 嗯，那怎么做可以让我们睡得更香，特别是在高温天气？
0: 嗯，
1: 因为每个人对于气温的敏感程度不一样。
0: 对，
1: 如果你感到睡眠受到夜间气温的影响，可以做到以下这几点。
0: 嗯，
1: 比方说室内要降个温，睡前呢注意补水，
0: 嗯，
1: 再就是养成好的睡眠规律，
0: 嗯，
1: 心理方面也需要纳凉，少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洗澡注意水温，别调得太冷，应该用温水，
0: 对，
1: 包括洗澡的时间不要太晚。
0: 没错，同时啊，就是用这些方法呢，能够让自己呢睡得更香。大家还可以运用一些科技的手段
1: 哦，
0: 来，朋友们上科技啊，
1: 嗯，
0: 各位可以来多多关注啊，兴旺唯爱睡眠魔毯，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科技性，比如说有负氧离子、红外线、膜电位，也就是说呢，一张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
1: 嗯，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包括在居家康养的新时代，这都是用科技守护全家人。
0: 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留言，您就写睡眠魔毯这四个字，
1: 对，
0: 我们呢会把您的相关信息提交给厂方，提交给我们的这个对接的工作人员，您可以直接到集团到店去来体验就行。
1: 嗯，
0: 这是由兴旺科技集团旗下的华属高科、华翔医疗和兴旺唯爱联袂打造的，记住它的名字啊，叫兴旺唯爱睡眠魔毯。
1: 嗯，它有三项核心功能，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除了这个之外，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超过4000万个，
0: 这是啥概念呢？
1: 你如果说在世界长寿之乡、巴马，它的核心景区负氧离子浓度也就是2万到5万个，
0: 天哪，
1: 咱这有4000万个，
0: 4000万个，
1: 所以它确实是很高，
0: 嗯，
1: 含量很高。
0: 还有一个核心功能呢，就是有这个远红外线这样的一项功能，科学家呢把它称之为叫生命之光，它能够改善血液循环，缓解疼痛，增强新陈代谢，促进伤口愈合，还有像这个美容、养颜、瘦身、减肥、调节免疫力等等的功能。
1: 第三个呢，就是膜电位电场，它可以促进人体细胞线粒体的代谢，激活间充质干细胞，促使这个体内的有机物可以转化为能量 ATP，
0: 对，
1: 延缓我们的细胞衰老。
0: 我们原来总说啊，说看你这个人呢容光焕发，肯定说哎呦昨天晚上睡得不错，是吧，就是就平时可能早上起来是吃了吗？
1: 对对对对，
0: 哎，看您这个状态特别好。
1: 嗯，
0: 所以啊，大家呢是可以多多关注，因为现在已经到了2026年，你是完全可以用科技的手段来辅助自己的生活上一个台阶，让自己过得更舒适。
1: 睡得好比什么都重要啊。
0: 没错，
1: 如果大家也希望能够在睡眠方面有个改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睡眠魔毯，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会请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
0: 没错，接下来请出芒果旅行家小猪。小猪呢今天会继续带着各位去炎陵避暑。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

0: 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是在岩陵1000多米的海拔上面，跟大家来体验这边。

0: 而它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它这里的另外一边就是所有的房间的朝向是面对悬崖，悬崖底下就是成片的连云山脉，我们可以比连云山更高的去看到这一片山脉，你可以看到这个纵横交错的这个山脊啊，像一坨肌肉一样。然后呢，这边还有观景平台，我想先请村长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民宿，您带我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它有什么特色你觉得？
1: 这个主要的是凉快，海拔高，二个呢就是建设的也比较漂亮哦，而且呢它家在这里的都是土猪土菜，还有土鸡土鸭，都是农家自己的菜，所以这里吃是放得心够。
0: 所以咱们这个榕塘村，它其实从海拔1000米以下到海拔1000米以上，它都有很多民宿，可能山下的有在溪流旁边的方便小孩子宿溪，但是山上的绝对凉快。那边上这一位应该就是这里的老板了，这是您家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如果我是个游客，我来到这里，你跟我说一下我是怎么玩的？
1: 来到这里主要的还是看看风景嘛，到处走一走嘛。这山顶上，我这里是海拔可以说是比较高了。
0: 这大概有多少米？
1: 我这个房子是1260米。
0: 1260米。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好处，它直接去顶上最高1700米左右的这个大孤仙。
1: 大孤仙啊，大孤仙。
0: 它大概就十几分钟的车程。
1: 开车15分钟左右。
0: 对，15分钟。然后这个平台下面它有一个观景台，我们站在观景台可以看到云海吧？
1: 这是经常性的，
0: 就是云海对于你们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
1: 见怪不怪了，
0: 就跟我们开车看到红绿灯一样，是吧？
1: 是。
0: 那你都养了一些什么东西？
1: 土鸡、鸭子，还有很多那个蜂蜜。
0: 这都是住在这里的村民每天就这样吃。那你的这个收费模式是什么？
1: 我们平宿里，我们还是在外面务耕嘛。暑假我们都是回来搞这个民宿。一般的情况下是，我们是158、128左右。包吃包住的。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配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店面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谢谢我小袁，小袁发了一条消息啊，说的是万家丽高架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双向行驶都很缓慢。
6: 嗯，
5: 具体呢是从人民路口到香樟路口。
6: 肯定的，这会儿啊，特别是星期五，
5: 嗯，
6: 如果说刚下班的，那肯定是去吃饭，在家收拾完了的，这会儿也出来玩来了。
5: 对，
6: 没办法，
5: 该进场的也进场了啊。
6: 进场了，对对，那都是。
5: 二哥，这个估计这会儿这妆发什么的都已经结束了。
6: 二哥这会儿在摩拳擦掌了，
5: 喝水了，已经开始。
6: 还有9分钟啊，他就上台了。
5: 网上经常有帖子问啊，就是说、头一回呢在凌晨的街头看到人声鼎沸，他们就问说湖南人难道不用睡觉的吗？这个其实是湖南人特有的一种叫松弛感，
6: 对，
5: 也就是咱们热气腾腾的湖南味儿的烟火气。
6: 嗯，这就是有地气是吧、
5: 哦、接地气，
6: 能够让你放松，
5: 对，
6: 也有热气。
5: 嗯，
6: 除了热之外呢，关键是给你惊喜，
5: 对，
6: 还有底气，因为企业和人才都愿意来。
5: 嗯、哎，
6: 这应该是韩哥当年的名句啊。
5: 对，
6: 这个地气啊，主要就是热辣生香，就确实好吃的太多。
5: 嗯，
6: 你看那个东毛街茶馆，
5: 对，
6: 我现在还是很多，每天说接待市民游客超过6000人次。
5: 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也是那个旧厂房改造，叫七立方。
6: 哦，
5: 就你下次可以到那儿，就是它不会像东毛街人那
6: 么多，
5: 哦、对，游人特别多，
6: 挺好。你喝喝茶，放松一下子。
5: 嗯、
6: 餐饮的出单量1500多单，
5: 哎呦，
6: 你就想想那多少人吧。
5: 对，还有就是咱们湖南的这个素谱啊，就是很好玩，自带喜感。
6: 嗯，
5: 所以湖南。但是就是会测，就会让你觉得不白来。你像各种各样的演出、脱口秀，1年365天是不间断演出的，工作日基本上也是满座。
6: 嗯，你看这个恰同学少年、青刘海砍桥，包括我们说的宝岛一村的话剧，
5: 对，
6: 在今天和明天，各个演唱会同样也会集聚长沙。
5: 嗯，
6: 所以说这是网红城市的一个新流量的入口，也迎来了很多小剧场。
5: 长沙去年啊，引进超过了150家的高品质首店。首店的意思呢，就是第一个店它是落户在咱们湖南，而且呢，策划举办了有80多场的像这个首展首秀，所以呢，首店的密度啊是达到了全国前10的。
6: 嗯，那为什么商家都偏爱湖南，都爱选这儿呢？
5: 为什么呢？
6: 无非也就是这里确实好玩，
5: 因为我们热辣滚烫，
6: 能聚人气。
5: 好消息啊，从18号到19号啊，湘北湘中会有一次较强降水的过程。湖南的桑拿天呢会稍稍的按一个暂停键。
6: 嗯，
5: 对，确实是有这样的雷暴大风的天气，所以我们也请各位在周末出行的时候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
7: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8: Hello， 热梗指南的小伙伴们，今天的主题光听名字你们就要流口水了，口味虾，长沙宵夜界永远的顶流，当之无愧的城市招牌。有人说长沙的夏天是从第一盆口味虾端上桌开始的，这话呀可一点都不夸张。你去任何一条夜宵街看一下，红彤彤的虾壳堆成小山，空气里飘着紫苏和辣椒的香气，人手一副塑料手套，吃得满嘴油光，那场面比湘超决赛还热闹。外地朋友来长沙，第一站可以不去岳麓山，但是不能不去吃口味虾。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全网吃货们用脚投票出来的。 口味虾为什么能成为招牌呢？秘密全在那口汤汁里。正经的长沙做法，虾是要现杀现做，大火爆香，姜蒜辣椒倒入啤酒一焖，紫苏叶是灵魂，最后大火收汁，挂满虾壳，虾肉包出来，在汤里滚上一圈，再塞进嘴里，辣味先炸开，紧接着就是鲜甜涌上来，后劲儿还带着紫苏的清香，那种层次感就像长沙这座城市，第一印象是火爆，细品下来全是温柔，不会吃的人辣得直哈气儿，筷子却停不下来，会吃的老口子更是一绝，虾吃完汤都不浪费，喊老板下份清水面倒进去再拌一拌，直接升华成另一个菜。网友神评说得好，在长沙口味虾的汤才是本体，虾只是容器。这些年口味虾还吃出不少新花样，有的店儿搞口味虾拼盘，经典香辣拼咸蛋黄锅巴，选择困难症直接治好，有的推出口味虾拌面、口味虾锅贴，连小龙虾月饼都冒出来了。但不管怎么变，长沙人心里还是认定那个老味道，辣得眼泪直流，猛灌一瓶冰啤酒才继续战斗，这才是长沙夜生活正确的打开方式。更圈粉的是吃虾的氛围，像江边上支个小桌，晚风吹着，朋友坐着，没人玩手机，全部精力都放在手里的那虾尾上，有人吃的手套破了三双，有人坚持用筷子展现舌功，还有人专门帮大家剥虾，被全桌封为今日 MVP。 隔壁桌可能在划拳拼脚，这种烟火气是这种毫无保留的快乐，这就是长沙最真实的模样。所以热更指南发出灵魂拷问，你心中最好吃的口味虾在哪家？是藏在巷子里的老店，还是那家你私藏不说的宝藏小摊？评论区交出你的据点，改天咱们组一个热更指南吃虾团，实战见分晓。反正记住一句话，来长沙不吃口味虾等于没来。好了，本期的口水就留到这里了，下期咱们继续盘好梗，再见。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沈晓明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审计工作。毛伟明、谢卫江出席有关会议。
3: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02元。
4: 上半年湖南外贸稳增12.7%，连续7个月上行。
3: 全木塘水库台田工程挖地变良田，库区复耕迎丰收。
4: 体育消费作为城市夜间消费的有益补充，正在成为夜经济的新亮点。
3: 大家好，我是思远。
4: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
4: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1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和审计委员会第10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有关会议。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审议通过《长株潭生态绿新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行动方案》，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零基预算改革提质扩面行动方案》，湖南省医疗设备省级集中采购工作方案等文件，听取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省第一、二批重点推进改革事项等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绿新是长株潭三市共同的绿新，要创新跨区域协同治理、投融资、绿色产业导入、城乡融合发展等体制机制，让长株潭的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加快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能级，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完善交通物流体系，提高区域能源应急储备能力，为服务国家大局和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推动零基预算改革提质扩面，确保市县改革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做到全省上下贯通，同向发力，增强改革整体效能。要持续深化全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范医疗设备采购行为，及时总结经验和不足，推动改革取得更大成效。要在创新消费模式上下更大功夫，加大景区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培育壮大旅游龙头经营主体，坐实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更高水平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重点改革事项，抓好问题攻坚，统筹推进，责任落实，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审计工作正确方向，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审计工作全过程，进一步推动审计工作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融入湖南高质量发展实践，更好发挥审计的监督和保障作用。要紧盯重点环节，抓实常态化经济体检，围绕落实重大战略部署，提高财政资金绩效，守牢安全底线，增进民生福祉，涵养清风正气等方面，强化审计监督，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压实整改责任，强化标本兼治，实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要推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同向发力，完善监督协同机制，深化监督成果运用。要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审计，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效。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王道奇、刘洪斌、郭灵济、王俊寿、蒋迪飞、刘洋出席有关会议。
2: 17号，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省农业生产平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市场价格温和回升。其中，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02元，同比增长4.9%。
1: 夏收粮食产量增长，2026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178.9万亩，比上年增加6.4万亩，增长3.7%。夏粮总产量48万吨，比上年增加1.3万吨，增长2.8%。畜牧业生产基本平稳。

0: 年，全省生猪出栏3148.3万头，同比增长0.1%；全省猪牛羊禽肉产量313.3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11.9万吨，增长3.9%。其中，猪肉产量253.9万吨，增长3.4%。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836元，同比增长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91元，增长6%。从收入来源看，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4.5%，其中经营、财产以及转移的净收入分别增长4.2%、5.2%和6.1%。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4%，较上年同期上升0.1个百分点。六月份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和居住的价格分别下降0.1%、0.2%。生活用品及服务等六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其中生产资料上涨3%，生活资料下降0.8%。
1: 继续来关注新闻，17号长沙海关召开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湖南进出口情况。上半年全省进出口2958.1亿元，同比增长12.7%，自去年12月起连续7个月保持增长，为近3年同期最高值。其中出口1686.7亿元，增长5.2%；进口1271.4亿元，增长24.3%。
0: 外贸大盘中，长沙持续领跑，进出口1535.4亿元，增长12.3%，占全省51.9%。10个市州进出口两位数增长，益阳、湘潭、湘西、娄底、株洲等5地增幅超20%。全省5家综合保税区合计进出口601.8亿元，增速21.7%，平台带动作用凸显。贸易伙伴持续增多，湖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230多个，32个双边贸易额超20亿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43.5亿元，增长13%，占整体进出口的近60%。对非洲进出口266.3亿元，东盟、拉美、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分别增长18.7%、27.5%、45.3%。经营主体活力明显增强，全省有进出口实际企业8355家，同比增加20.3%。民营企业成为绝对主力，进出口2390.1亿元，占比超80%。出口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近60%，汽车、工程机械分别增32.2%、24.9%。高端装备、新三样产品出口涨幅分别为17.5%、35.5%。煤炭、原油、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量全面上涨，橡胶、水产品进口量分别增加17.2%、28.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眼下正是早稻收割的关键时节，在邵阳县龙湾岭村全木塘水库库区台田工程复耕的700亩连片稻田迎来首个丰收季，曾经年年汛期被淹的低洼地通过台田改造变身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既守住了耕地红线，也让库区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产增收。来听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唐楚坤与建阳的报道。
1: 在邵阳县龙湾岭村全木塘水库库区台田复耕区，金黄的稻浪随风起伏，收割机往来穿梭。很难想象，就在1年前，这片紧邻库区的700亩土地还是每逢汛期就被淹没的低洼

0: 河滩，根本无法开展规模化种植。随着去年12月龙湾岭台田工程竣工交付，昔日的积水洼地变成了田城方渠相连路相通的连片良田。邵阳县龙湾岭村农户刘鹏：
1: 以前这里都是低洼地，河里涨水了，水库一下雨呢就被淹了，总导致了经常欠收，一年到头呢也收不了多少粮食。本来听说的水库蓄水呢，水地要淹呢，我们还担心要搬家，都没地种了。
2: 常年在外务工的刘鹏今年特意返乡，承包了150亩台田复耕地种植双季稻。如今田块平整，灌溉便利，加上农机可以直接下田作业，种植效率和收成都有了保障。按照当前长势来测算，他家早稻预计亩产可达1000斤。刘鹏：
1: 现在呢，地田高了，不怕淹了，还给我们修的水渠啊、机耕道啊、浇水啊、耕地啊都方便，真正成了旱涝保收的好田，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种地，不用往外跑，心里踏实多了。
0: 丰收的底气来自严格的工程建设标准。作为全木塘水库的重要前置配套工程，库区台田并非简单的土方填筑，而是按照高标准农田要求系统化施工。全木塘分公司副总经理戴进：
3: 我们对库区20片共2370多亩低洼地块进行抬高填筑，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分层施工，垫高层、保水层分层碾压夯实，最上面铺设了30公分厚的耕作层，保证土壤肥力和种植条件。台田顶面标高统一按2年1遇洪水位控制，确保水库在正常蓄水及相应频率洪水期耕地不受淹。
2: 据了解，全木塘水库库区台田工程涉及邵阳县、大祥区、北塔区三个区县，工程同步配套重建18条机耕道、15座跨渠小桥，完善灌排体系，复耕土地直接达到高标准农田标准，验收交付之后就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不耽误农时。目前全木塘水库库坝区已经基本完工，灌区工程进入到扫尾阶段，台田工程的顺利落地为水库下闸蓄水、灌区通水等关键节点按期推进筑牢了基础，也为后续资江水润泽、横哨干旱走廊、赋能沿线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支撑。邵阳市库区移民事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王鲁军：
4: 台田工程理顺了库区岸线，降低了汛期积水、冰坡滑塌的风险，能保障水库下闸蓄水后的安全运行。我们把野墨区并且呢文采的良田区配套完善的农业设施，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生产底线，同时更助力了库区的乡村振兴，真正实现水利工程利民惠民的初衷。
0: 近日，涟源市20.5万亩早稻全面开镰收割，正式进入双抢的农忙高峰。娄底台康行家严文辉、吴世良报道。
2: 在龙塘镇云河新村朱梅田荡硕泰农业双季稻种植基地，收割机轰鸣穿梭，金灿稻谷倾泻入仓，呈现一派繁忙的农事景象。今年基地应用智慧监测系统精准施肥，结合绿色防控技术来保障稻米的品质，并且实现收割和加工无缝衔接。由于今年气温高、雨水多，导致涟源大部分晚稻秧苗普遍长势过旺，秧苗习长搜弱，已经超出理想的生长高度。如果不及时移栽，将会导致分镍减少，必须立即抢时插秧。当地农业部门全面推广抢勤快插的方案，实现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为全年丰收筑牢基础。湖南硕泰农业负责人刘秀波：
5: 双抢就是抢时间、抢收成，我们人歇鸡不歇，真的就是这几天早稻颗粒归仓，晚稻及时落地，这一季才算真正的拿下了。
0: 这些天，桃江县松木塘镇聚焦无物业老旧小区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一次性配齐300具灭火器，切实筑牢居民家门口的消防安全防线。来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胡婷发来的报道。
2: 原桃江锰矿职工小区隶属于松木塘镇川门湾社区，共有14栋3至6层居民楼、25个单元。楼栋大多建成于上个

0: 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因为小区长期没有专门的物业公司管理，存在消防设施缺失、楼道杂物乱堆乱放、疏散通道堵塞等突出安全隐患，火灾防控形势严峻。针对这一情况，松木塘镇将该小区列为消防安全重点整治区域，专题研讨消防器材配发实施方案，决定从完善硬件设施入手，精准破解老旧小区消防安全治理难题。
1: 在整治工作现场，工作人员逐楼栋、逐单元规范布设300具灭火器，每层都配置2具灭火器，实现小区楼栋单元消防器材全覆盖，补齐小区消防硬件短板。同时，每栋楼都明确了一名专职消防安全联系人和消防安全管理员，将他们的姓名、联系方式、岗位职责统一上墙公示。桃江县松木塘镇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主任崔奥佳：
2: 联系人主要是负责日常的一些防火巡查、隐患申报，在初期的火灾扑救以及人员的设施引导，然后包括在每栋楼每周开展一个消防巡查，对于各地灭火器啊、消防栓进行一个维护管理，真正的实现楼栋消防绝人管。
0: 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对楼道内旧家具、纸箱等易燃杂物集中清运，彻底打通堵塞的消防通道，确保通道畅通。
3: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提起来，用手提到个下面提起来，然后分开各种。
1: 整治现场还召开了屋场会，社区工作人员手把手地教授居民灭火器的实操方法，结合典型火灾案例讲解逃生自救知识，劝导居民杜绝占用通道、堆放易燃物等危险行为，切实提升群众自主防火意识。
0: 此次老旧小区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实现了消防硬件升级、管理制度落地、群众安全意识提升的三重治理成效，有效夯实了基层消防安全基础。桃江县松木塘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赞：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紧盯经营性自建房、较小场所、老旧小区、异地搬迁安置点等关键区域，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与消防宣传，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以辖区平安护航全县安全稳定大局。
1: 近日，武冈市开展燕归筑梦青创未来交流活动，全市组织40名返乡大学生走进产业园区、乡村一线和历史古街实地走访，并通过座谈会解读人才政策，旨在打破在外学子对家乡的刻板印象，吸引青年人才归乡筑梦。来听武冈台记者王希婷、刘杰发来的报道。
0: 会前，学子们先后前往香香嘴食品产业园、玉屏村刘少军院士工作室、西直街历史文化古街参观。在智能化生产的食品车间、依托院士团队技术赋能的现代农业基地以及焕新开业的文旅古街当中，学生们直观地感受到武冈在农产品深加工、乡村科技建设与文旅开发上的显著变化。清华大学学生周卫宇：
5: 之前寒暑假回来都是短暂居家，很少深入了解家乡产业，这次参观过后我感触很深，武冈不再只是印象里传统小城，农产品深加工、乡村科技建设、文旅开发前景广阔，人才扶持政策也很贴心，毕业后我愿意回到家乡就业创业。
1: 当天下午的座谈会上，武冈市各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围绕产业布局、对就业补贴、创业扶持、岗位供给等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本土优秀青年创业者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回乡发展新路，证明家乡具备青年人才实现价值的广阔舞台。现场学子结合专业特长，就特色专业推广、文旅资源开发、乡村治理等建言献策。中南大学学生素锦凤：
6: 本次座谈会针对性很强，针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就业方向给我们讲得明明白白。今后在校期间，我会学好专业知识，毕业之后争取回到家乡干事创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近年来，武冈市锚定青年友好城市建设目标，持续完善返乡创业扶持、就业见习、实习实践等配套政策，通过实地观摩与面对面交流等形式，打通青年学子与家乡的沟通壁垒，增强归属感，推动实现愿意回乡、安心留乡、创业兴乡，为武冈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1: 随着酷暑来临，越来越多的长沙市民选择在夜间进行健身运动，众多体育场馆也开启了夜间模式。体育消费作为城市夜间消费的有益补充，正在成为夜经济的新亮点。记者孙霞报道。
0: 晚上八点左右，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滨江体育公园足球场的各块场地已经爆满。据了解，滨江体育公园白天和夜间的营收占比分别为25%和75%。因为处于世界杯期间，绝大多数的场地都是各个业余足球队在进行比赛，在现场不少球迷是全家总动员。市民刘女士就是特意带着孩子来场边观赛，从小培养孩子对足球的兴趣。
7: 如果我是爸爸爱踢球的，带自己的小孩子来足球场玩，他对足球场兴趣，这样我觉得就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1: 位于开福区的马栏山运动公园涵盖了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以及健身等标准化场馆，可满足马栏山月湖片区居民15分钟生活圈内运动健身的刚性需求。在篮球馆里，从下午4点到晚上11点来打篮球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曾先生说，在这里要约到场地可得提前几天才行。
8: 现在白天太晒了，然后晚上过来打球也凉快些。
0: 2026年湘超联赛开赛在即，永州市体育场内场扩容提质改造项目全速推进，力争7月底前完成本轮全部内场升级改造，确保2026年湘超首个永州主场赛事顺利如期投入使用，给球迷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来听永州台记者李颖的报道。
1: 在永州市体育场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砌筑主体座位、铺设保护膜、座椅安装等工作，各项施工稳步推进，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永州市体育馆内场提质改造项目负责人马群：
9: 我们首先通过了科学的合理的组织施工的工序，进行了合理的编排，通过分班组作业、分片区作业同步施工、流水线施工，确保了这个项目的进度，争取在7月29号之前完成全部的改造项目。
0: 项目前期主要依托大型机械高效作业筑牢工程基础，整体看台主体工程预计7月20号左右完工，后续将有序开展面层喷漆、座椅安装、看台衔接配套施工。马群：
9: 通过本次的体制改造，我们新增了大概是4300个观众席位，能够缓解我们永州一票难求的情况。同时，我们对教练席跟替补席进行了下沉式处理，打通了球场给观众的这个视野，让我们的观众有了更好的观赛体验。
1: 来关注综合消息，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湖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验收管理办法》试行。办法划定了节能审查验收不予通过的6类情形，包括采用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生产工艺设备，或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等级不满足要求的，项目建设发生重大变动未重新取得节能审查意见的，未按要求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端系统的，验收基础数据明显不实或存在故意隐瞒、数据作假等情况的，煤耗替代、能耗替代、碳排放替代未按要求落实，或绿电绿证等承诺未落实的，以及存在其他和节能法律法规不符的情况。
0: 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下达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的通知，我省浏阳市、金市市、嘉禾县以及芷江侗族自治县4地获得预算内投资，总额共计2.4亿元。
1: 眼下正值夏粮收购的旺季，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印发《粮食收购者兑付农民受粮款管理实施细则》，细则规定，粮食收购方需足额筹集收购资金，市场化粮食收购原则上必须按照一手钱一手粮当场支付受粮款， 确需延后付款的，需经农户同意，约定兑付期限一般不超过7个工作日，且不得代扣代缴任何税费，收购方也不能以第三方未付款为由拖欠两款。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

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7: 今天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省农业生产平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市场价格温和回升。其中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02元，同比增长4.9%。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3.05%，收报3764.15点，深证成指跌5.40%，收报13706.88点，创业板指跌7.15%，收报3428.63点，沪深经30成交额2.67万亿，较昨日放量2527亿。行业板块呈现普跌的态势，仅电力、核力发电、公用事业、银行板块逆势上涨，半导体、元件、医疗服务、电子化学品、消费电子、机器人、化学制药、通信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浦江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伯文表示，科学研究或将成为 AI 的下一个代码。他指出，人工智能正从会做题进阶到会办事，这一转变的背后是智能体与代码能力的持续升级。在他看来，研究是下一个代码。依托人工智能深耕科学研究领域，能够有效提升 AI 基础模型的智力密度与认知水平，复刻过往代码技术对 AI 模型的赋能升级。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湖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天气。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7月18号计划对渝淮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者 APP 来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的公告，掌握列车开行的信息。7月26号起，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行的前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

0: 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2: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1: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2: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1: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4: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5: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1: 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首先和你一起来关注即时路况。二广高速2373公里处往北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部分的第二条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行进的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这是在二广高速2373公里往北方向的道路上，因为货车故障占用了部分第二条车道以及应急车道，那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有路况拨打96218。你正在听到的是听见好时光，会一直陪你到十点。你有没有经常会羡慕一些朋友，他特别优秀，履历非常的光鲜，职业发展听上去特别的顺利，在旁人眼中他甚至都是一个什么都能搞定的人，

内心深处只有他知道背后隐藏多少焦虑和不安。这是我看到的一个人的 AB 面，就是他的外表外在是让人很羡慕的，可是他的内里又是让人很不安的。他时常会传递出他

去顶上。周末他约朋友吃饭，总是会下意识地照顾所有人的情绪，一场聚会下来，他觉得比加一天班还累。这种人习惯用紧绷来自保，时刻察言观色，把懂事靠谱活成了本能。当然这也是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就是世俗上的拿到结果的原因。你或许会问，他怎么就不让自己轻松一点呢？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放松恰恰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心理学上有概念叫做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叫做 CPTSD。这就是源于早年很长期很重复而且没有办法逃离的人际的处境，就可能是童年的时候他持续的否定和情感的忽视，然后他就浸泡在一些被批判了被操控的环境里面。这些经历会让一个人有一种紧绷感，他不会骤然崩塌，就不给你沉重的一锤一锤的打击，他会就把你泡在一个很酸的水里，很温的水里面，总之他就是给一个影响，慢慢的悄然的改变他去感知世界的底层代码，那就是世界是危险的，我是无力的，伤害随时可能发生。面对这些信号，人会发展出一套生存的策略，那就是为了抗击内心深处对失控的恐惧，就疯狂的逼着自己去努力完美，足够让别人满意，那个糟糕的时刻就不会来了。在曾经弱小的环境或者岁月当中，这份警觉帮他们活了下来，这是他的生存之道。但是问题是，当危险早就过去，你有力量去对抗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身体还留在战场。所以对这样的人而言，放松本身就意味着要解除戒备，解除戒备是等于把自己暴露在危险当中。你有这样的情况吗？如果你也有，那接下来我得告诉你做两件事情。先听歌，这首歌叫做《甜蜜沙文》。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又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如果你长期紧绷放松不下来，你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试着换一种和身体相处的方式，下一次你感觉到你的肩膀很紧绷的时候，试着不要做任何事儿，不必命令他放松下来，也不要去追问为什么你又紧张了，只是轻轻地在心里说一句，哦，我注意到了，我注意到了，这五个字非常的有魔力，短短的几个字，它已经让你和那个紧绷之间有了一丝微小的距离。第二个事情，就给安全感一点时间。安全感的建立是没有办法靠想通来获得的，它只能靠身体一点一点的去体验到，去试。它不需要很大的转变，可能只是你说完一段话，发现对方没有批判你，可能只是某一个周末的下午，你独自坐着，发现周围没有任何人需要你去照顾，也没有人给你有很多的期待，你就是很平静的度过了，你不会因此感到愧疚。放松是安全的结果，不是努力的手段。如果你能够慢慢的去注意这个事情，慢慢的去允许它一点一点的有所变化，终有一天你不用靠紧绷来保护自己，也能感觉到踏实和安稳。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3: 么子福利哦？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这个时候出门啊，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晒不只是美白，更是修护维稳抗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在哪儿呢？在金芒果商城。这个隔离乳啊是20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只要99，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和普通的防晒完全不是一个段位，它可以说啊是边防晒边养肤，它能够吸收并且转化对皮肤有益的光线能量，并且抑制紫外线生产自由基，那改善光老化带来的肌肤暗沉。它的质地呢是水润的乳液感，流动性很强，上脸一抹就化水，零假白，零搓泥，无厚重的膜感，润而不油，全肤质都很适配，干皮不拔干，混油皮上脸之后很清爽很透亮，四季都非常适合。它的防晒指数也是高达 SPF50 PA+3+，20毫升精巧容量，很轻便，携带非常的方便啊。比如说你这个夏天出去玩也不占空间，随身携带，性价比很高，有需要的朋友赶紧进入商城来选购。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是输入金芒果就可以看见商城链接，晚上可以去逛一逛。

最近我看了一个访谈，鲁豫和蔡磊的对谈。如果你有看过，你可能会跟我有同样的触动。不是因为这个得了渐冻症的蔡磊讲了什么了不起的道理，是他报了一串蔡名。蔡磊是在2019年确诊渐冻症，现在已经进入中末期，全身瘫痪，吞咽功能严重的受损。这一年他未曾尝过饭菜的滋味，全靠流食和营养液维系生命。鲁豫就问他有没有想吃的东西，蔡磊说特别想念妈妈做的饭，那是小时候的味道。然后他就抱起了长长的一串菜名。我要说的是，他连吞咽都没有办法做到，怎么说话呢？他是靠脑机接口眼动仪，就是眼球他只剩眼球微动了，眼球的移动闪动，然后让电脑打出文字，然后电脑再读出来，这个过程。所以访谈进行的是有一些特殊的，不是你一句对方就接一句，你问一个问题，对方会要用眼动仪很长一段时间输入一串文字，然后在电脑读出这串文字，这才算一个交流的来回。然后电脑就报了长长的一串菜名，这些菜有蒸茄子、番茄炒蛋、炒丝瓜、豆角蒸卤面就蒜瓣、炒花菜、窝窝头、小龙虾、生吃西红柿、凉拌黄瓜粉皮、蒸南瓜、煮胡萝卜、水煎包、清蒸大鲫鱼、烧饼夹羊肉。他抱着抱着，蔡磊的口水恰巧从嘴角流了下来。首先他是没法自控了，但是他报菜名的过程当中，他好像感受到了妈妈做饭的味道。那些菜名里没有一道山珍海味，全是家家户户饭桌上最常见不过的饭菜，但正是这些最寻常的食物成了他再也品尝不了的美食。网友的评论里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些菜名很长又很平常，像过着普通人生活的这样的日子，普通人的日常原来就是病人的心心念念。蔡磊失去的正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却从未在意的。想想我们是不是经常把吃饭变成一件顺便的事儿？现在吃饭我们也不专心，我们就是看手机呀，一边刷手机一边把吃的往嘴里扒，或者是根本受不了日常的这些平淡的味道，就一定要吃好吃的、刺激的、辣的、香的。我们好像总有更重要的事要忙，吃饭本身有的时候会被我们压缩起来，压缩成5分钟、10分钟，甚至不吃。好好吃饭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如果你现在在听节目，还在啃苹果呢，好好享受苹果的滋味。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这是余佳运的歌叫做《从来不存在的地址》，有些地址已经查无此人了，那个地方在，可是你要的人不在，有的时候人还在，但是那个地方已经不属于你了。但是有些地方确实特别美，一直在那等你，就等你这一生去一次了。你知道我说的是哪里？没错，新疆。新疆的伊犁在夏天可以封神，太美太美了。而且这个天气去就是去避暑的，25度的夏天哪里有啊？就在伊犁，穿着卫衣去看赛里木湖，端着热茶去看宫崎骏动画里的蓝天白云、天山草原。芒果旅行家三飞8天，7月22号和26号是发班日，那机票、住宿、门票、餐饮、旅拍都是一价全含的，里面有独库公路、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你想了解行程就进群，发送新疆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它这个车呢是全程2+1头等舱的车，因为在新疆这个路途比较遥远，你说你坐小车背挺得直直的当然不舒服了，头等舱它是可以把座椅调下去，而且单人单坐，所以它很舒适。然后暑期的资源本来就很抢手，所以你要赶紧定下来，要凉快就去新疆，要旅行就找交通频道。你想去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潮汕、港澳，更多的旅行需求你都可以找交通频道，发送新疆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记得是回复新疆哦。这首歌呢是个典型的翻唱啊，飞儿乐队的经典作品《我们的爱》，年轻的歌手曹宇航来诠释。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湖南省固定

0: 影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验收管理办法实行，办法划定了节能审查验收不予通过的六类情形，包括采用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生产工艺设备或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等级不满足要求的，项目建设发生重大变动未重新取得节能审查意见的，未按要求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端系统的，验收基础数据明显不实或存在故意隐瞒、数据作假等情况的，煤耗替代、能耗替代、碳排放替代未按要求落实或绿电绿证等承诺未落实的，以及存在其他与节能法律法规不符的情况。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下达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的通知，我省浏阳市、金市市、嘉禾县以及芷江侗族自治县四地获得预算内投资，总额共计2.4亿元。2026年乡超联赛开赛在即，永州市体育场内场扩容提质改造项目全速推进，力争7月底前完成本轮全部内场升级改造，确保2026年乡超首个永州主场赛事顺利如期投入使用，给球迷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眼下正值夏粮收购旺季，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印发粮食收购者兑付农民售粮款管理实施细则，细则规定粮食收购方需足额筹集收购资金，市场化粮食收购原则上必须按照一手钱一手粮当场支付售粮款，确需延后付款的，需经农户同意，约定兑付期限一般不超过7个工作日，且不得代扣代缴任何税费，收购方也不能以第三方未付款为由拖欠粮款。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调价后，我省92号汽油零售价为每升7.37块，95号汽油零售价为每升7.84块，0号车用的柴油为每升7.1块。调价之后，车主加满一箱50升左右的92号汽油，比调价前多花12块。美联储发布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报告指出，5月下旬至6月，美国经济活动实现微幅或温和增长，多数地区的就业水平变化不大或几乎没有变化，但各联邦储备区对于通胀前景的判断仍存在分歧。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国际足联16号官宣，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之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世界足坛。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严格限量版，总数是2026枚。均有独立的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意在让球迷们也能拥有独一无二的世界杯记忆。本届世界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举行，西班牙队将与阿根廷队争夺冠军。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时速100公里，刹车距离至少需要50米，你与前车的距离就是生命的缓冲带。
1: 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2秒法则，选择路旁参照物，前车经过后默数2秒，若您未到车距安全，若已超过请立即减速，别让跟得太近变成撞到一起。
0: 湖南交警提醒您，保持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尊重，车与车也一样。

三伏天来了，如果父母要去医院，而子女又工作繁忙，又不能陪在身边，是不是就相当的焦心啊？那有些地方呢，就是非常的贴心，比如说咱们湖南电台推出了一个芒果陪诊，专为老年群体，这是一个亲粮护航的公益陪诊的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在对话框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四个字啊，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的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有一个词叫共生，我最早知道这个词是在动物世界里面，动物之间就是有互相依赖着生存的共生体。后来发现原来人和人之间也是共生，这个共生不是在外化的形式上能看见这个人是天天抱着搂着紧紧的贴附着另外一个人，同进同出这样的共生。更可怕的是你看不出来，但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心理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分不清哪些情绪是你的，哪些情绪是我的，哪些事是你的，哪些事是我的。这个不可怕吗？尤其是亲子关系里面，婴儿和妈妈是共生的，这个非常的正常。但是随着孩子长大，需要逐渐分离，要分清你是你，我是我的边界才行。问题是很多家庭里面这个分离没有发生，孩子长大在心理上和妈妈还黏在了一起，妈妈的情绪一不好，孩子又立刻紧张，妈妈的脸色一变，孩子又焦虑一整天，拼命猜妈妈到底怎么了。这种情况之下，人就会非常的紧张。你要时刻注意另外一个人的情绪，精神永远在戒备的状态之下。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状况，就是他和父母相处的样子是他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展现过的样子。他就发现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魔咒圈，只要靠近他的父母十米范围之内，他们三个人之间就会形成一个莫名的场，然后他就会很难受烦躁。这个难受是不明显的，他一边非常爱着自己的爸妈，他也知道自己的爸妈非常爱着自己，但是他就是不自觉的会非常的累。比如说他潜意识会知道妈妈在想什么，会担心什么，会讨厌什么，喜欢什么，那么他就不自觉的会提前帮他的母亲去带入角色，有很多心里的那些拧巴气愤啊，各种情绪。他也知道他的爸爸在有哪些困境，然后他总是在为这一家三口的情绪负着责任，他总是会默默地扮演母亲或者父亲的情感的角色。他好辛苦。共生的本质就是我们不相信自己能够独立面对这个世界，我担心离开对方自己就会消失。然后我的这个朋友是最开始他没有离开父母生活，他就会不自觉。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呢？是因为他已经独立生活了三年了，三年之后他再回过头来感受这一份紧张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在三个人共生，共用同一个情绪，共用同一套生活。

活系统，共用同一套生活语言。直到他努力地脱离了家庭，一个人搬出来住，慢慢的他才发展出了他自己。他后来才知道，原来哦，这个衣服可以不这么晾，地可以不这么扫，菜可以不这么做，不是每次都要先放辣椒再放肉，然后再放酱油再放盐。他可以先放油先放辣椒，或者是先放肉，或者是他最后出锅之前再把调料放在，总之他有很多可以自由发挥的地方，他也不难吃。他不是非得每天都要扫地拖地，他可以一个礼拜集中大扫除一次也是可以的。他有很多很多发展出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原来他没有办法告诉自己每天不做卫生，因为他的妈妈就必须要每天都得做卫生，然后如果哪一天没做，他心里特别的不舒服，特别的难过。但他一个人住的时候，发现这个难过就没有了，不舒服也没有了。到底是谁在不舒服呢？你们觉得呢？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丽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这几年，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在工作之余都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就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哦，别听是中老年大学，它真的很多年轻的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啦，AI 实用技能啦，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这样的兴趣类的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夏日酷暑来袭，气温节节攀升，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情，一个是。

0: 车载空调不给力，另外一个事情呢是热风扑面，制冷变慢。然后一趟行车下来，这个很闷很难受，然后高温曝晒，轮胎胎压又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高速行车暗藏爆胎的这种风险隐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都很重要，所以车辆状态一定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1区2期105-1B-001，电话89891234。
1: 看天上的风。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

黄河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江苏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绵阳教师招聘争议引爆了全网，有位考生笔试稳居第一，手握优势，说这课啊，说课面试仅76分，完了遗憾落榜。你录取人选疑似是该校的编外人员，那不少人就带节奏了啊，曲解舆论是输不起啊，怕被逆袭，完全偏离核心。坦白来说啊，没人死板的认定说笔试第一就必须得稳上岸。面试设置的初衷就是弥补纸面考试的短板，考察临场授课、语言表达、临场应变等等综合能力。真正实力过硬的人实现逆风翻盘，大众完全能够理解和认可。那大家真正抵触的是什么呢？从来不是实力逆袭，而是什么自带校内身份的近水楼台式反超。公开招聘核心是公平透明，外地考生熬夜苦读，凭硬实力拿下笔试第一，拼的是实打实的能力和努力。反观疑似校内编外的拟录人员，自带圈层优势，身份落差搭配悬殊的面试分，很难不让人质疑是不是存在着暗箱的操作。咱说一旦面试打分模糊，细则不透明，内部身份就成为隐形的 buff， 千军万马突围的笔试那不就成了走过场。普通人寒窗苦读的权力冲刺抵不过圈内天然优势，这才是最寒心最损耗公信力的关键。

公考招聘的底线从不是第一名必须上岸啊，而是规则透明，全员同轨，输赢坦荡。我们可以坦然接受技不如人的落败，但是绝不能姑息暗箱操作的碾压，可以承认真实的实力差距，绝不容忍身份特权肆意插队。那目前呢，调查组已经介入调查了，大众要的不是含糊通报，而是彻底公开的一个真相。评委名单、打分细则、分差依据，那必须都得是公开透明。你但凡有一点捂着遮着掩着，那都不行，是吗？你最后你结果难以服众啊，对吧？既然凭实力胜出，那就坦荡的公示服众，对吧？那如果是存在着违规猫腻儿，那咱说你就自己看着办呗。你是从严追责呀，还是肃清乱象啊？总之，绝不能让普通人的努力输给隐形特权的。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各位，就是最近有没有啊，就是想要搬家的朋友来啊，先别着急啊，最近有一个全网震怒的啊，看似良心的200块钱一口价搬家广告，背后藏着一套成熟又恶毒的黑色产业链。为什么说恶毒？你先往下看啊。苏州有一伙啊搬家团伙啊，咱说不能叫公司了，得叫团伙，可以说彻底撕开了上门服务的遮羞布。所谓低价搬家根本不是服务，而是精心布局的精准围猎。他们的作案套路啊，堪称恶劣至极了。先用超低价疯狂的引流接单，拿捏消费者贪划算的心理，接单之后呢，中途强行哎坐地起价，直接将200块钱的报价咵嚓就暴涨到2000块钱。这客户一旦拒绝加价啊，就扣押私人物品，堵门纠缠，甚至啊手持电钻进行恐吓，封锁眼进行报复，手段嚣张跋扈，毫无底线。更让人不寒而栗，好家伙，你搬家一次200，我去，咱都不，你明眼一看就觉得这里面肯定不对劲儿，你是。此次10人获刑3人被罚的判决大快人心啊，更是强力警示了服务行业绝不是法外之地，宰客套路那更不能被姑息，整治搬家刺客不能只靠事后追责，平台必须压实责任，清理乱象，监管部门要补齐漏洞，从严执法，消费者也需提高警惕，留存凭证，勇敢维权，别让日常搬家变成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全网热议的地震预警 APP 会员争议啊，再来说道说道。看似吧是文字乌龙，实则戳穿了当下最荒诞的社会现象。当公共安全开始贩卖上 VIP 了啊，那啥意思呀？连逃生机会都得是付费插队呗，就是啊。这成都高新减灾所的回应堪称标准公关话术啊，将 VIP 预警加速通道轻描淡写就归为命名失误了啊，反复否认付费优先逃生。但是网友可不买这个账啊，争议核心从不是技术分歧，而是离谱的商业逻辑他跑了偏了。加速通道付费增值这套互联网收割套路根本不该出现在生死攸关的防灾领域，对吧？文字只是表象，底层思维错位这才是关键，对吧？哎，你可以说你，咱说你那什么，你是你整错了你啊，你也可以说是不好意思文字乌龙了，但是万一你心里面真这么想，对吧？这就叫做底层思维错位，非常恐怖。这个防灾机构照搬氪金变现模式，将公共避险工具化做成盈利的筹码，所谓命名失误，我觉得实则有点初心失守啊。更令人唏嘘的是啥呢？现实窘境，承载全民避险的预警系统不靠公共财政兜底，反倒靠售卖会员付费功能众筹续命。付费用户升级设备，普通用户顺带受益，这套逻辑适配普通产品，但是完全不适用于生命安全领域。公共安全最忌的就是区别对待，有 VIP 加速就有普通用户权益受限，有专属特权就会有公共基础权益被稀释。即便无技术分级，商业化操作也足以引发大众不公的焦虑。这早已经不是单一 APP 的问题，而是悄然蔓延的安全商品化。从各类民生服务变相氪金，到公共资源商业化变现，商业红利不断蚕食公共安全的底线。各位要谨记，生命不分会员等级，灾难面前可没有什么 VIP 特权。公共服务可市场化运营，但绝不能商业化收割。再完美的公关说辞也填补不了底线失守的漏洞，生死逃生的机会绝不该沦为牟利的生意呀。

0: 天再说。
1: Shut up. Quiet. Silent. Zip.
2: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0: 真金。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

0: 踢出了未来。十七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
1: 天下武功，图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喧宾夺主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深圳市民吐槽地铁广告色彩刺眼，审美翻车，看似是网友矫情挑刺儿，实则戳穿了城市治理的一大通病啊！只拼营收零量，不管大众死活，遍地高饱和、高对比的洗脑广告，早已不是简单的商业宣传，而是无差别的视觉霸凌。要清楚啊，地铁是全民公共空间，并非商业卖场，靠广告营收补贴运营合情合理，但是逐利一旦要是没了边界，便会肆意侵占公共权益。运营方紧盯着营收啊，忽视了市民通勤的观感，纯属得不偿失。当下地铁广告早已变质，不再是温和信息传播，而是粗暴的注意力收割。商家为了博流量，堆砌浮夸刺眼的画面，线上广告可随手划过，封闭着地铁空间无从躲避，通勤者就只能被动承受着那视觉的轰炸，持续消耗着情绪，甚至还会损伤我的视力。城市气质从不取决于高楼大厦的硬核排场啊，更藏在细微的公共审美当中。作为通勤出行的核心场景，杂乱刺眼的广告泛滥，拉低城市格调，充斥功利浮躁，也深深困扰着老人、孩童等等敏感人群。公共审美从不是装饰摆设，而是真切的民生体验。商业收益与大众审美并非对立，成熟的城市治理完全可以兼顾商业活力还有整洁视觉秩序，视觉秩序亦是民生。公共空间不该沦为流量收割的沃土，别让珍贵的地铁公共空间只剩营销浮躁。城市真正的高级感永远藏在整洁舒适的细节当中啊。再来说一个润物无声的。要说今年最颠覆认知的政务名场面诞生了，这密云副局长自费首搓防灾小程序啊，10亿 token 的算力耗时一个月的打磨，月成本仅仅20多块钱。你想想，就这个价，我天！这极致的反差直接吊打当下遍地开花的数字治理形式主义。你看人家这玩意儿啊，无花哨的立项包装啊，也没有千万项目的预算，就凭借着20年编程的功底，自费 AI 套餐打造出接地气儿的校应防灾小程序，全覆盖隐患点位，实时预警雨情同步。

受群众转移动态，即使为基层减负，为防灾兜底，以小成本就办了个大死事儿。相比较而言，脸抬不起来了吧。此次全网刷屏的核心是极致的反差对比，部分单位哎呀耗资千万打造什么数字化工程，最后呢打造了个寂寞啊，钱倒是没往里去没少花呀，脱离实际，漏洞频出，最终好家伙闲置报废，浪费公寓。反观这位干部自掏腰包深耕一线，以极低的成本落地惠民实用工具，这也戳破了行业的一个伪命题，政务数字化从不比拼烧钱模式，核心不在于预算高低，而在于你是否扎根民生贴合基层。不少地方深陷形式主义，重噱头包装，轻落地实效，堆砌毫无价值的无效工程，最后咋的了是吧，钱烧没了，完了 APP 也没留下、哎、真正的数字治理从不是闭门造车的面子工程，而是脚踏实地的民生工程。该干部摒弃啊等靠要的一个惰性思维，用专业能力破解一线痛点，尽显公职人员的履职担当。民有所呼必有所应，这才是政务数字化的核心意义。愿这股20元实干风整治动辄千万烧钱的数字虚火，让政务创新回归为民服务的本心呐、啊。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

0: 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冲浪造翻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1: 平地闪雷。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一女子住在西安的一家青宁酒店，结果到了晚上，刚过了12点，啪嚓断电了。那咱说就问问前台怎么个事儿吧。原来才知道啊，是啥呢？酒店已经倒闭了，准时0点倒闭，不是闹着玩，是真倒闭了，这是。当天晚上啊，这酒店就已经把剩余的房费给这位女士就退回去了。女子无奈，那当晚啊，也只能是再找其他的酒店重新入住。这位女子透露了自己帖子评论区有貌似酒店的其他工作人员出来解释了，说当时他们几个人和经理的外出办事了，后来回到酒店一起忙着联系客人退费，直到凌晨啊，他们接到消息也是非常的突然，是吧？而且工资都没要着，你知道。所以该女子表示希望他们能尽快的为工作人员结清工资。你看，你说你这他们还整共情了，这还得。只能说啥，就这年头离谱的事儿那是层出不穷啊。啊，谁能想到住酒店最怕的不是卫生差噪音大，而是睡到半夜，好家伙，酒店直接原地破产了。这也堪称史上最猝不及防的退房理由了。怎么样，主打一个极致的随机宿命感。看似搞笑的魔幻经历，细品好家伙全是心酸。是不是那顾客睡一半，晚上睡一半，完了倒闭了还得换家酒店，你说是。更让人心虚的是，酒店员工临时接到倒闭通知啊，可以说是一脸懵啊。是不是结果呢，又得忙着给客人退费，完了又得忙着收拾东西，忙活一场，最后发现自己工资没发呢。你就是这一时间段，就整个酒店所有人都是倒霉呀，我天。还是那句话啊，生意起落本是常态，绝境里面守住底线，善待顾客，体面收场，这也是难得的人品了啊。比起轰轰烈烈的开业，狼狈却真诚的落幕也挺珍贵。所以还说啥呀，咱这命不错了。你遇到过就是睡觉睡一半完了酒店倒闭的吗？再来说这个啊，近日杭州一名女博主独自到餐厅用餐的时候，被一名自称黄总的男顾客啊托服务员传话，邀请他前往包厢一起吃饭。这博主就说，我也不认识什么黄总啊。完了人家黄总说了，你去了之后，你看了他你就知道了。博主明确表示并不认识对方，并质疑若真是熟人理应直接上前打招呼，而非托服务员传话，为了保障自身安全，他开启直播留存证据，确认环境相对安全之后，他跟随其他人一同离开了餐厅。这个事儿啊，就是先说啥意思呢，就是先让他飞一会儿啊，明白吗？就是按照现在互联网，咱说就是给的这个警醒，就是你让他飞一会儿。

0: 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值得说一下啊，特别是现在你看这夏天了是吧，偶尔的是吧，有些这女孩子去宵夜摊吃个宵夜啥的，一会儿又这哥一会儿又那总的过来搭讪啥的，这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啊，哎，开启直播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说实话遇到这种情况，我作为男人我都老膈应了，就是那种油腻又没有边界的社交套路，我觉得特别难受。明明素不相识，非要借着老板身份隔空喊话，你不主动上前沟通，你端什么架子呢？你是不是咋的？你自己叫一声黄总，我就高看你一眼了。那江湖上都叫我一声韩总呢，我骄傲了吗我呀？不过得说啊，女生如果咱说这事儿是真的，它不是摆拍啊，那咱说这全程清醒自保的操作，我觉得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啊，果断拒绝，然后全程直播留证，不盲从所谓的什么长辈面子老买排场，陌生场合不随意赴局，不妥协暧昧试探，是成年人最高级的一个自我保护。真正体面的人脉和修养，从不是强行的攀附被动裹挟，陌生社交里面不打扰别人才是最高级的绅士风度。任何让人感到不适的搭讪，那本质咱说那就叫骚扰。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和神兵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先来说到啊，女子是半夜住个酒店，完了酒店夸倒闭了，也算是让她逮着了，这是。来看一下啊，微信平台啊，这位朋友叫做开公司就说了啊，这事确实离谱。不是，那酒店你就不能等天亮了再倒闭吗？关键是他说了不算呢，他要能说这算，那你提前倒闭多好啊，对不对？也不用人家办理入住了，是不是？何止何必跟你这糟心？你说是不是？小雨千色就说了，这酒店倒闭的比停电还突然，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倒闭了才停的电呢？就二者是相辅相成同时进行的，还是涉世未深呢？这位朋友说现在知道消失了，他说有没有就是超市逛一半完了夸嚓就倒闭的那种，啥意思啊？就不要钱呗，是不是？好事都让你想的，你就是超市咱逛一半夸嚓倒闭了，你买的东西你照样也得结账呢。小小的豪就说这么突然的吗？你这年头就猝不及防的事儿还少吗？你没遇上那是你命好。也还是希望啊，就所有咱们这个会唱歌的粉丝宝子们，就是都遇不到这种事儿。事儿倒不大，但是他闹心呢，你说是。自己的爸爸是这么说的，他说一直以为倒闭是一个状态性动词，结果竟然是过程性动词。就说实话我都没整明白你。状态性动词，过程性动词，你爸爸就这么教你的吗？反正我是没整明白，但是看起来好像挺有学问的样子啊。再来说这个啊，这个苦行全球就说了，这是什么操作？半夜就倒闭了？那是的，那等不了，等不了一点了。啊，说倒闭马上就倒闭，知道吗？这位朋友叫做事情就说了啊，这个人生生活总有起落，但希望明天会更好。你是个

神秘太保团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那个之前那个汽车不也是吗？那边直播间正搁那说呢，夸他完了车企倒闭了。这年头就是速战速决。哎，你来的时候风风火火的，走的时候戛然而止的。再来说这个啊，这个服务员帮人传话，多次叫女顾客去包厢共同用餐。闷声小白就说了，怎么的，霸道总裁看多了。你长了霸道总裁那张颜吗？那个人家总裁还起码先送个酒是吗，送个菜。你说这大哥可好，咱说就是过去送了个信儿呢。这位朋友叫做我们的凌晨比白天更火热。早点睡啊。他说应该开着直播去包厢门口看一下这黄总到底是哪谁啊，在发网上也让广大网友看一下黄总是怎么回事儿，没必要啊。这年头你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吧，特别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你就赶紧就息事宁人，你撤退就完了，千万别跟人硬刚，你不知道对面是什么选手你知道吗。神秘代表团啊，天赐我个大腰子说，难道黄总是榜一大哥？咱不知道啊。还逗我呢，说叫你一声韩总你敢答应吗？敢呢。那咋的，那有啥不敢的，对不对，你叫我我就答应，我就。这位朋友风行流云就说了，怀疑是剧本，你看我说了可以让他再飞一会儿啊。吝不色也说了啊，子弹再飞一会儿他报没报警都不一定啊，要是没报的话网友可以帮忙报一下子。我觉着行啊。这位朋友叫做 M1N12， 他就说了，让子弹飞一会儿吧，现在这种事儿摆拍的太多了，包括水瓶拾荒也说了，现在这种我第一反应那就是摆拍啊。这位朋友叫做007维尼就说了啊，之前不也有一个女博主吗，也是用餐的时候被骚扰的视频经过公安查证摆拍啊，然后咋的了，蹲局子了。所以这个事儿啊咱也别着急啊，等等后续、说白了就是有没有这黄总都不一定啊。但是啊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呢是不是摆拍不知道啊，得等到最后公安机关核实，但是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真遇到这种事儿了，你掉头就跑去了，你什么这种那种的吧，你可离着远点吧，你吃个饭都不消停的。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喊起来，守候必有惊喜，下周见了。

0: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请出道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2: 欢迎张律。
3: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2: 欢迎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接听到的是热线里的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大概是十多天前吧，那天晚上下大雨，就是了下大雨的那天晚上。就是一个半挂的货车，就是拖，我不知道是不是半挂车，就是拖那种运输那个车汽车的那种大货车了，就停在支线上面，停在支线上面是一个十字路口拐角，大概30米左右，它就停，那是两车道，它就停在路中间，它那里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就是打了那个蓝色箭头的最右侧车道。喂，
3: 啊，在听你说。
2: 我们在听，是一个事故吗？
4: 对。
2: 啊，事故后来有没有什么样的结果？有判定吗？
4: 不是，后来就有骑自行这个共享的自行车啊，就追尾到了他的这个大货车的左后面，他不是有个立柱吗？撞到那个柱子上面，当时的事故呢，人伤的比较严重。我就想像这种情况，他没有设立任何警示标志，而且他的车是静止的熄火的状态，双闪都没打。
2: 嗯，报警了吗？
4: 肯定报警了。
2: 交警怎么判责呢？
4: 交警现在因为对方呢，第二天我们到交警那里就没协商的好，没协商好了，就一直到现在呢，对方一直在外面出车啊，就反正也许是人忙不赢吧，反正就一直没来。本来就还没有交警这边没有处理好不？
2: 因为你形容的这个场景，我们只能靠想象。您现在来问张律，张律也只能说，哎呦，我也来想象一下，所以给出的答案不一定精准哦。
4: 我知道。
3: 对，
4: 所以我也只是做个参考，因为现在两方都没协商好嘛。第一个是像这种情况，责任划分大概就是在在这个什么样。
2: 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那张律方便给一个粗糙的判断吗？
3: 对，首先一点啊，其实像这种事故当中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是说前面的这个大车啊，它的这个停车就是停在路边，是不是也是？
4: 它是停在两个车道的中间
3: 啊，停在两个车道的中间。
4: 它是四车道嘛？四车道，单行
3: 车道
4: 就是两个车道嘛？
3: 它不是靠边停的是吧？
4: 它不是靠边，它是因为边上大概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2: 它留了个路给电动车走是吧？
4: 大概1米左右的距离。
3: 边上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4: 大概是这样啊。
3: 你怎么说它停了两个车道之间是什么意思啊？
4: 因为它是四车道单向，就不是两个车道吗？
3: 单向两车道它就占了两个车道。靠边上，
4: 对，
3: 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2: 我觉得现在啊，因为我们看不到现场，
3: 对
2: 这个您的表述呢，可能有不精准的地方。那看看张律能不能够给一些思路。
3: 是晚上几点？大概
4: 晚上大概是10点左右吧。
3: 晚上10点左右，他停在这儿什么原因？后面搞清没有？什么原因停在那里？
4: 他有可能是准备卸货，但是具体什么原因呢？我们也不知道。我到现场之后也没看到他卸货，因为他那个地方离十字路口大概是个。

0: 30米左右的距离，
1: 半
0: 米左右。这个事故的这个骑电动车呢，它是一个右拐弯，就正好撞上去的。
1: 它是拐弯之后就撞到了，还是说准备拐弯之前撞到了，还是拐弯之后？
0: 拐弯之后。
1: 哦，拐过来就撞到了。
0: 啊，对。
2: 那个路段灯光是没问题的吧？
1: 视线怎么样？
2: 嗯，
0: 视线不怎么很好，因为它是直线道路。
1: 哦，我知道了，可能就是没有那种有路灯没有。
0: 有路灯，因为当天晚上呢，就是大概是10天前左右，不是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嘛，长沙，就是那个风很大，开始，那个灯那个树一摇摆，那个路就确实有点看不清。
1: 在这里啊，你是这样的，我知道啊，你其实你是想了解这个责任怎么划分的问题。
2: 而且李先生很明显，因为我们是哪边的人，对吧？我们讲话会有一些这样的偏颇，是很正常的。
1: 好，我来给你分析一下啊，其实。在交通事故，其实你就要等一等，等这个交警给你划责任，因为他们确实比较专业，有现场进行的勘查，是不是？我们只是做个初步的分析，就
0: 是
1: 在责任划分这一块，在交通事故，他这里主要一个责任就是打个比方，像你这个案子，他可能划分一个主动责任，一个被动责任，知道吧？是吧？他不管他这个车不管怎么样，你说要跟他这个停靠的大货车划主要责任，可能我觉得有难度。为什么？他毕竟是停靠在这里的，是不是？他是禁止的。对不对？那对于你来讲，你是属于运动，你是属于骑车属于运动的一方，是你主动撞上去的，你这你是承担了一个主动责任啊。我个人觉得可能会，跟你划的责任可能会多一点点，我这感觉啊。但是具体还是要以现场为证，我只能凭我的一个判断。
2: 因为如果你是那个半挂车的亲戚，你也会觉得很冤枉。
1: 并根据我们接触的很多起这种类似的事故，就是车辆停在路边，他担责任的一般都是次要责任。
0: 哦，另外还有一个这几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他现在还没处理，因为这里住院呢，手术啊这些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因为有这么多天了嘛。医生就建议，把床让出来。医生说，他说这后面排队的还很多。但是我就想咨询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出院会不会影响后续的责任啊、赔偿啊等等这些问题？
2: 您的意思是出院或者换床位会不会影响？
0: 不是换床位，就肯定是出院。
1: 直接出院，对不对？
2: 直接出院，
1: 我个人觉得，首先第一，肯定是不会影响责任的认定的啊。责任的认定跟你什么时候出院是没有关系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于赔偿这一块啊，赔偿这一块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首先还是以这个医嘱为准。如果说医生认为你可以出院了，你说认为不能出院，那你还是继续住院。但是呢，你说你提前出院对你的赔偿影响大不大的？我个人觉得影响是不是特别大的。
0: 他不是要求提前出院，因为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你就是只是一个恢复期，你在医院他说根本就还不利于他的恢复，他说
2: 李先生，我想问一下，医生有没有说你整个的这个治疗大概要花多少钱和多长时间？
0: 那这个就这里如果出院的话也就印了大几万了，但是后续还会有手术的，因为他这个是牵涉到一个骨头可能比较严重的问题。
1: 你是这样的啊，是伤在哪个位置啊？主要伤哪个位置？
0: 手骨折，还有那个下巴已经断了，错位。
1: 错位。你是这样的，就是你，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就是说采纳这个医生的建议。你如果是说，因为你要知道，最终你要清楚你的这个赔偿是根据什么来的，是不是跟你在医院住院有多大的关系？你要知道你在医院住院产生的费用，你还不一定说能。对你对你产生什么，反而可能有可能对你造成损失，是不是啊？因为你要知道，
0: 对，是的，
1: 交强险这块不谈责任，它的这个交强险它只有18000块钱，对不对？那超过的部分是按责任比你来承担的，也就是说你多花费1000的费用，可能你自己多承担一部分啊。这所以讲这里你可以综合考虑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你构不构成伤残和你出不出院没有关系。是吧？所以也许会有一定的影响啊，就是说，但是我个人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就是说你如果想回家去疗养的话。
2: 我觉得李先生目前作为一个伤者的亲属，他的心情应该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会是什么样的流程。
0: 对，
2: 心里没有底。
0: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吵一定要去闹，并不是这个意思。
2: 对，因为
0: 我
2: 们心慌，对不对？
0: 程序本来就 OK 的。
2: 是的，我们心慌，那张律帮忙指导一下。一般来说接下来会是什么流程，然后我们应该计算哪一些费用，然后这个费用是谁出，怎么比例，然后后续伤残要 要鉴定吗？来，你

0: 您来指导一下。
1: 嗯，我告诉你啊，你的损失最终是怎么确定的？最终是要做鉴定，做伤残鉴定和三期鉴定，来确定你的伤残级别、你的护理、误工、营养，是不是啊？这些费用，啊，你就经过啊，可能最终要三个月或者六个月之后，把这个鉴定一做，你的损失、你的这个具体的赔偿金额、主张的金额是确定的，但是最终可能会要在交强范围，虽然在交强险范围之内啊，不谈责任，但是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大家是按责任比您来承担的，啊，并且交强险这一块你也知道，它的医药费也是有限额的，
2: 对，
1: 啊。所以说你现在出院的这个疑惑，我觉得你不用疑惑，为什么呢？你多住一天院，最终产生的费用可能你自己要承担一部分。
2: 对，是的，
0: 思路是很清晰的，
2: 对，是的。
0: 您别慌啊。
1: 所以我觉得你怎么方便怎么来，好不好？最终它大的方向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个赔偿的损失金额。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分两部分，李先生，就是受伤的这个你的亲戚啊，首先第一就是听医生的，咱们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他怎么安排你来进行恢复，严格的遵照他的这个医嘱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整个流程里面，也根据我们张律他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告诉你接下来一步一步怎么走，包括后面讲的这个鉴定啊，费用赔付啊，
1: 因为对啊，因为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你可能在考虑我是不是住院就有误工费跟护理费，是不是不住院就没有，是吧？可能有的人会考虑这个因素，但是你的这个误工费、护理费，包括营养费，也是要靠后期做鉴定的。
2: 是的，
1: 也是要靠后期做鉴定的，并不是说以你实际住院的日期为准。
0: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不管接下来怎么赔付，这个分责任怎么分，那些单据一定要留着啊。
1: 对。
2: 好的。那就基本上等待。
0: 您心里放心啊，有的事情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交流这些，就是为了让大家心里有个准备，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多一些防备。但是退回来讲，我们还是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些知识大家学会了都用不上，好不好？
2: 好，谢谢。
0: 96218转零号键，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在我们的微信里有粉丝问，发现配偶给不知道的人、不认识的人，转了将近40万，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张律呢处理过很多类似的案子，可以通过你寥寥给予的这个内容，给你一些简单的建议哈。有请张律。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首先一点，如果是发现配偶给对方转了40万，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来，咱们要怎么样？首先还是要去固定证据啊，比如说。这40万到底是什么性质？跟对方是什么关系？啊，到底只是个纯朋友之间的借款关系，还是说有种不是很正当的这种关系的一个赠与行为？啊，我觉得首先要把这方面的证据要去固定一下。那这个转账记录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个银行这个转账的短信提醒呢？还有微信的转账记录啊，把这证据固定下来，然后聊天记录是证明他们两个人关系的主要证据了啊。我觉得，所以有机会，把这个聊天记录拿出来看一下，聊些什么内容啊？啊，如果是，不是那种正常的借贷关系啊，或者说合作啊、经济往来的话啊，那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那在咱们这里的话，就属于一种什么赠与？赠与的话，我们要做什么？要打赠与无效，因为对方如果是这种不正当关系的话，那么我们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就是一种无效合同啊，赠与违背，为什么违背？第一是违背公序良俗，第二是侵犯了夫妻共同财产权，是不是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去主张合同无效，啊，确认合同无效之后，就把这个钱追回来啊。但是我们前期的证据一定要准备好，比如说，你起码一点要有转账的一些相关的证据。当然，别人可能说，我只知道这回事儿，但我没有直接证据。但是我们知道证据有很多种，除了转账记录之外。咱们有的时候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话的录音呢，都可以作为证据，把它作为立案，然后立了案之后，我们再去申请 调取。

0: 是吧？这种油水也是可以把它查出来的。
1: 而且你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学到更多技巧哈、啊，比方说你看到这些记录、转账记录啊，或者是聊天记录啊，或者是银行发来的这个短信信息啊，如果能够录屏的话，就录的会比截屏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对，
1: 而且。

0: 2月21号，服了行政主任在那个海南县。
1: 这样子，为了保护您的这个隐私，徐先生，您直接说您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把公司的名称引掉，保护您的隐私，好吗？我们来解决法律困惑。嗯，
0: 就是这个长沙有个公司在海南县农业局中标了嘛？
1: 嗯，
0: 中标了那个83万多块钱。
1: 嗯，
0: 83万多块钱，那个钱。他2024年中标的，现在2年了，这他3年了，都一起没有付，没付就是我在这里当时我促成这个生意，我们公司这里组成担保是吧？所以担保这个事情，他现在农业局那个钱一起不付，但是我们担保，我们公司不是有货款在他这里吗？他就把我们的货款扣了。现在就是这个情况，连农业局我们多次协商，他去找农业局，不就起诉农业局，他又不去。啊，他老是纠结不去，找个洞回不去。
1: 重点是你们是担保方，对不对？
0: 他又不去找农业局，因为我又没有农业局是不是我的活。
1: 好，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您讲的这个呀，中间还有很多细节，可能是需要请我们张丽来询问你来补充的。张丽来问一问，然后可能理清这个思路更容易一点。
2: 我来问你啊，你刚才讲到了一个中标，又讲到了一个担保，到底是谁中标了？
0: 中标我不是刚跟你讲了吗？就是那个一个新闻主页嘛，
1: 某个公司中标了。
2: 你就讲某个公司是不是？你跟他是一个担保，又是怎么回事？你跟他做担保吗？
0: 就是当时我就担保这批货发过去了嘛，我开了担保。
2: 你帮谁做担保
1: ？A 公司中标了，你们是 B 公司对吗？
0: 我是那个中间商嘛，给他担保这个货发过去嘛。
1: 中间商，
2: 你帮谁做担保？帮这个中标的
1: 公司
2: 吗？
0: 啊，担保中标这个公司担保这批货发到农业局啊。
2: 啊，好，我帮你梳理一下啊。啊，应该是某农业局，它是一个发标方，是不是啊？可能需要采购一批物资，然后呢，可能 A 公司中标了，中标是83万，然后你是帮 A 公司帮中标的这个公司做担保，对不对？
0: 啊，
2: 好，你帮他做担保，现在是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了？
0: 这担保那个钱不汇率，他就扣我的钱在这里啊。
2: 哦，就是农某农业局不付款，然后就扣你这个担保人的钱。
0: 啊，担保人，我现在给他做生意，我有钱在他公司啊。
2: 哦，我知道了，因为你跟这个中标方有业务往来，他要对不对？给你有应付款，他就不给你付。
0: 主要是他就是扣了我的钱，
2: 就扣你的钱嘛，
0: 是吧？那个中标的款没来嘛，
2: 好好，
0: 就
1: 因为另外的事情影响了你们单独的合作，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好好，我清楚了啊。就是说你跟这个中标的这个公司之间双方也有往来，你是跟他是个什么样的往来，欠你的是什么钱？
0: 哎呀，我跟他都合作8年了，
2: 合作八年，你们是
0: 合作八年了，跟他做了得有1-2千万。
2: 你是帮他做
0: 中标这个事搞的？
1: 这样子，徐先生，我们理清楚一点，你和这个公司之间谁是甲方，谁是乙方？
0: 就是
2: 肯定他是甲方给
0: 他，他是把货卖给农业局，我担保。
2: 不，
0: 我们之间不是甲方乙方的关系。
1: 现在说的是他能扣你的钱，扣的是什么钱？你们俩单独合作是什么合作？
0: 打货那个种子款嘛，我不是打钱给他，先打钱再发货嘛。
2: 你是这样啊？我来问你，你别做声啊，我就问你，你刚才讲到了他跟农业局做业务，你跟他做担保，这个事儿我听懂了。但是第二个事儿就是你跟他之间还有我经济往来，其他的跟这个项目没有关的经济往来，对不对？
0: 啊，对，我跟他买了的货，一年我做了一年做千多万了。
1: 你跟他买货对不对？
2: 他就是你应该是说他要付你款，你给他卖货对不对？
0: 我买他的货还有余款在那里，他们给我。
2: 你买他的货还有余款，意思是你超付了吗？
0: 我们说，总之都先打款再发货的。
1: 先打款再发货。
0: 项目是另外。你这个项目是另外一回事、啊、
2: 我知道，我就是讲另外一个项目。
1: 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项目，他扣你的钱，扣的是哪里的钱？是另外一个合作，你跟他单独有经济了往来，你先打款给对方，然后对方再发货，然后你发的数字是超过这个货款的数字，是这么理解吗？
0: 啊，他欠我就是种子的款还没发完，还有钱在那里。
1: 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买了100块钱的货，然后你给他打了100块钱，他只给你发了50块钱的货过来，然后他把那个钱扣着，货也扣着。
0: 货他没扣，那是扣我的钱。
1: 大概可以。
2: 我问你，我再来问你。我再来问你，
0: 不能卖了吗？
2: 我再问你，
0: 货他跟我发足了。
1: 好，徐先生，你这样子好不好？因为你的表达呢，中间还是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部分。
2: 我问什么，你讲什么，好不好？
1: 对，好，走。
2: 啊，你不要去自己发挥讲了。我问什么，你讲什么，行不行？好，第一，我问你啊，你和这个公司之间是有什么业务往来？是合作做项目，一起做项目，还是纯买卖关系？

0: B 就是一个买卖关系。
1: 好，好，买卖关系我清楚了，是你给他钱，他给你发货，对不对？
0: 啊，对对。
1: 好，你给他钱，现在意思我们正常交易就是说给一笔钱发笔货，给一笔钱发批货。那你意思说你跟他钱给的，但是呢后面有些货没给你发，就是因为要你要扣你的钱，对不对？
0: 还有余款在那里，要扣我的钱，
1: 就好，就是等于你有款在那里。按道理讲，他是给你发货的，但是不给你发了。
0: 我也没要求他发了，我们两个因为这个事闹得不愉快。
1: 哦，不愉快，就原本是要给你发货的嘛，你跟他付了这个款，对不对？
0: 对对。
2: 相当于他找了前面这个案子的借口，或者是以这个为理由，把你的款扣住了。
1: 啊，就不给你发。
0: 啊，对对，就这个意思，对对对对。
1: 其实就是双方也讲好了，货也不发了，但是他款也不退给你。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好，好，怎么解决？来，我们请教专业的张律。
1: 这其实你这个事情很简单啊，不是你想的这么复杂。你们这是两个法律关系，是两回事儿。他扣你的钱不给，你可以起诉他，知道吗？农业局欠他的钱不给，他是不能直接的找你保证人要的，他必须要起诉农业局，然后把你作为保证人一起告，他不能直接这么扣你的钱。
0: 但是那个法律我们都知道这个关系啊，我也是这个观点。但是我们找他那个负责人啊。吵了多少回，两个人这个事吵了半句说，吵了两次。
1: 你干嘛要吵？
0: 半句说，我也是这个意思。
2: 哎，你听我们张略来给你指导。
1: 我跟你
2: 讲，
1: 你干嘛要跟他吵？别人已经很明确不给你给了，你不需要跟他去吵，你直接走法律程序啊，是吧？咱们走财产保全，你欠我钱不给我，这个事实清楚，证据这么充分，我直接起诉，然后做财产保全，把你应该给我的钱，我先采取这个保全措施冻结住，是不是啊？啊，你如果认为某农业公司给他钱，那你去起诉他就是的。你是保证人，你只是承担这个担保责任，是不是啊？你还不是债务人，你要把这个搞清楚，你是两个法律关系，所以你不能说要他去起诉农业局，他不起诉，是吧？你起诉他了，他就会去做那些事儿；你不起诉他，反正你的钱在他那里，他也不着急啊。
2: 要有一个人来推动，
1: 嗯，对，
2: 嗯，
1: 那这个推动的人就是你，只有你自己去推动，
2: 因为你的钱扣在他那里了呀，现在就是堵在你这里了。如果你说吵架有用的话，那还需要律师干嘛呢？对吧？当然是吵了没有意义，才要进一步的推动啊。徐先生，你刚刚听懂张律的意思了吗？
0: 我加了这个，但是我起诉他，我已经在最后去法院起诉他了。
2: 嗯，
1: 哦，
2: 现在进度怎么样呢？
1: 嗯。
0: 现在就马上要开庭了吧，要审理了吧？
2: 您看看，你还是知道这个逻辑的嘛？
1: 对啊，你证据没问题吧？
2: 嗯
1: 啊，你起诉了，我就放心了。但是我只是担心你的证据有没有问题啊。虽然我们很多当事人打官司总是自己说自己的证据没问题，
0: 他有白纸黑字的，还是
1: 有白纸黑字是吧？
0: 大公司都搞得蛮清楚的。
1: 好，证据有，证据充分就没问题啊。
0: 你要是说你那个担保填补啊，他扣了你，就这个。
1: 嗯，好，
0: 数据没什么争议。
1: 好，你说证据没问题，咱们就没问题啊。OK，
2: 我还正准备跟徐先生来帮忙请教一下张律，证据应该是哪些证据呢？
1: 是的，
2: 徐先生您心里有底就行，好不好？
1: 对，其实我是
0: 东西，他就给我结算单了。
1: 你是这样的，我就多讲一句
0: 啊，
1: 你别讲了，让我来问你啊，我来多讲一句。你说你有证据，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证据？
0: 就是我们两个每年年度结算单嘛，他有多少钱，他有个余额显示上面嘛。
1: 你听懂了吗？
0: 我们每年都结算嘛，
2: 结算单对吧？
1: 有结算单是不是啊？
0: 嗯，
1: 结算单有几年了？
0: 这个去年的这个。
1: 去年的结算单是吧？
0: 没有再结的。
1: 去年结算的时候他还给你多少钱？
0: 看我一个是6万多，还有一个是7万多吧。
1: 哦，有结算单确认他要给你。
0: 两加起来是10万多。
1: 哦，有就是说你跟他有结算单确认他还给你这么多钱，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嗯，好，那没问题啊，
2: 思路清晰就好。嗯，晚一些呢，我们张律的解答也会发群里面，徐先生你也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你。
2: 嗯，好的，感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
1: 好，行。
2: 有的时候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有的时候你希望通过沟通交流甚至吵架来解决问题，它是解决不了的，所以你还是要理清思路，找一个切口，一定要有个人是吧？有个事情让你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往前推进。往往呢，打进电话来的这一刻，是你自己内心在推动自己，因为你想把这个事情解决，所以获得了专业人士的建议和帮助之后，才能够帮助你理清思路，更好的。完成这个事情的解决。张律经常在面对这些咨询的朋友们的这个疑惑的时候，您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1: 首先第一点我就觉得，第一你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
2: 嗯，
1: 啊，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讲清楚。第二个就是要看你要评判一下你的这个证据充不充分，因为我们觉得你不管是谈判也好啊，跟他去打官司也好，是吧？你的筹码是什么？你的筹码就是你的证据。
2: 嗯，
1: 你证据就是你的底气。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等你。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听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案例。曹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赔偿款我是费了好大的劲，老鼻子劲了才把那个钱搞回来，因为父母年龄大了，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包括视力不好，其实考虑到我们家老人跟我那个兄弟在一起，他就是那个赔偿款赔的时候留的那个银行卡号是我那个兄弟的。去年两年前我想买房的时候，我也是随便跟我的父母讲一下，我说能不能搞几万块钱给我印一下吉，我说我想买个房子，当时钱确实还差那么一点点，但是老人家说钱可以借给你，但是全部被我那个兄弟搞过去做生意去了，这个事已经过去了两年了，这个钱对我来说反正让我心里有点不好过，房子我是买了，就是感觉这个钱比我老兄拿去做生意后，他也没说不给，也没说给，为了这个事呢，家里也吵过闹过，所以说搞得我现在心里有点不好过不好受的原因。所以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的权利、我的边界、我的义务在哪里，我的那个老人家的他那个
2: 曹先生
3: 成果确实也是，我就单身以后老人家的我搞到法律下面这个层层对公堂。
2: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曹先生，我首先想问一问您啊，那笔赔偿款是什么性质的赔偿款呢？然后给到您兄弟的这个款大概是多少钱呢？
3: 差不多15万。
2: 15万，然后是什么原因的赔偿款呀？
3: 这个是一些事跟人家一些事的赔偿款。
2: 那这个赔偿是本来应该赔给您父母，还是应该赔给你？是谁的原因造成的赔偿呢？
3: 这个钱确定是赔给我父母的。我们兄弟没有这个权限去拿到那个赔偿款的，因为那个赔偿款确实是我父母的名义赔给他的，从法律角度上面是赔给他的，但是我也是在里面就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搞回来，但是这个钱比我那个兄弟搞过去做生意以后，这个钱已经过去了两年了，他没说给也没说不给，就给偶尔零零碎碎给个几千万把个钱，反正钱一直到现在还没给完，他答应说一年以后给，以后说
2: 他说的这个给是给你还是给你父母呢？这个很关键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钱当时可以留他的账户，为什么不能留你的账户呢？
3: 所以当时怎么说呢，也是因为感觉兄弟之间
2: 没必要讲这些，
3: 感觉应该不存在啊，说你坑谁都不能坑父母啊，对不对？你坑我兄弟之间你没必要啊，都是光屁股长大的，都是同袍兄弟，我应该是在这个方面，他应该做生意的人这一点底线应该还有嘛。
2: 没想到，
3: 所以是没想那么多啊。
2: 那后面你讲的给了来给去什么几千块一万块，他是给了你还是给了你的父母呢？
3: 他给是给我父母的，我不要那个钱的，我其实那个钱是留给我父母老的时候有一份安稳。他因为在农村里面，是不是不要老是问我要有事没事问我打电话问我要钱，或者要我记住他也不方便，老人家又没那个智能手机，所以说我是希望他们在农村生活，自己最起码能够有一点宽裕的日子过嘛。
2: 曹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你有点扎心，但是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
3: 是啊，因为我心里很过很不舒服，为了这个事我甚至很复杂，有些时候你是不顾及这个面子称成兄弟吗？
2: 曹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如果说这15万块钱就是给你父母他自己来自行支配，他们会给在他们身旁生活的你的兄弟，还是会给在外面工作的你呢？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3: 我兄弟我们之间都差不多，条件都差不多，他在外面做生意这几年也不比我搞得差，我也是在外面做份事的，只是说在长沙。

0: 好吧，一家人在这边还能过得去吧。
1: 好，那我们现在就不讲情理方面的事情了，我们请张律来说一说法理方面的事情。这个钱到底应该怎么搞？
0: 你们，我就当时就迷了，盘过去钱，我就想把这个事游说的搬开来讲一讲，我到底是。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理性的、客观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
1: 哎，对，来，我们请张律来分析。
2: 好啊，首先啊，首先第一步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第一。
1: 嗯。
2: 第二，这个钱，首先咱们确认他的所有者是谁，所有权是谁，就是你父母的钱，这是不是啊？
1: 嗯。
2: 好，既然是你父母的钱，你父母把这个钱给到你兄弟了。那这个钱是你觉得第一是赠予给他的，还是说借给他的？有没有凭据？是吧？这第二点。好，不管是赠予给他，还是你父母借给他，那么也只有你父母有权利去找他要这个钱，是不是啊？说哎啊，如果你父母，就是我算借给他的，你父母本人不去主张，
1: 他不要，
2: 对我现在就不要啊。那么你作为兄弟的来讲，作为子女来讲，你也没有办法。是不是啊？你也只能说可能就是干着急在这儿，是不是啊？就总觉得啊，对你第一对你不公平，哎，总觉得哎对你父母不公平，是吧？这么大把年纪，是不是啊？也是生活，是不是啊？经济上也比较困难呢，是不是啊？啊，养老的钱呢，你竟然拿去都不还，你也可能会这么觉得，是不是？所以啊，第一，我给你的建议，第一，可以跟你父母沟通沟通，说对于这笔钱。啊，他们是怎么想的？是不是啊？有没有想过找你兄弟暂时要回来，或者要一部分给到你，借给你先用了，是吧？
1: 这就是我问你的那个问题。你觉得你父母会怎么分钱？
2: 对，能不能一碗水端平？
0: 不
2: 是
0: 说分呢，这个钱是我父母的，其实他要分给我，我也不想要。说实话，现在这个钱给不给我十几万块钱对
2: 我
0: 来说，我
2: 的意思是说，
0: 我只是心里那个坎我过不去。
2: 我的意思不是分给你们。是分别借给你们两兄弟，一人借一半
1: 啊，
2: 就一碗水单平的嘛，对不对？借可以吧？
1: 嗯，
2: 啊，不讲分，是不是啊？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啊，这个钱是直接别人打到你兄弟账上的，都不是从你父母到你兄弟账上的，是不是啊？即便从你父母到你兄弟账上，这个钱到时候你父母百年之后，这个钱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你讲得清吗？
1: 讲不清，
2: 讲不清。所以你现在第二步可以做的就是明确的跟你父母啊，跟你兄弟去把这个事儿说清掰开，是不是啊？就跟你讲的，咱们把它掰开揉碎，是不是啊？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咱们录个音或者写个书面的材料，或者要你兄弟给你父母打个借条，是吧？那你父母百年之后这笔钱还是个遗产，要拿出来分的，对不对？
0: 是的，所以考虑这个，因为我娘那的那个文化水平有限。小的时候，他们条件，
2: 那
0: 这里不是很
2: 好，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
0: 他视力不好，所以说现在也七十多了，我就有一点考虑他们以后这个钱，是不是我兄弟有一点那个算计那个私心在里面，
2: 我给你一个
0: 不吞这个钱，
2: 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是这样的好不好？这个过程你不用讲了，我直接给你建议行不行？
1: 嗯，
2: 我直接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好不好？因为你如果讲你家里的情况，你可能今天一中午都讲不清楚，好不好？第一点，你跟你兄弟去聊。你说这个钱，是借的父母的钱不？是不是啊？还不还？什么时候还？是吧？咱把这钱的性质讲清楚，对不对？第二，你跟你父母也确认一下，就是即便你兄弟现在拿这个钱不还，咱们要把这个事实要把它确认下来，啊，今后咱们也把这个事扯讲得清楚嘛。万一哪天是不是啊？不然的话，你这笔钱是在你父母在世的时候转给你兄弟的，或者通过别人转给到你兄弟的，是不是啊？那这个钱你性质你就讲不清了，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是不是？那现在你把这个事、把这个事实借款的这个性质，把它证据固定一下，好不好？今后的话，即便咱们一些事情，如果这笔钱变成遗产的话，咱们还有个证据，是不是？两兄弟还可能来分，是不是啊？能够起码一点又做到这种法律上的一碗水端平嘛？
1: 嗯，而且退回来讲，你前面说啊，父母可能文化水平不高，没有理清这件事情，文化水平高的人也有偏心的呀，对吧？偏不偏心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是要您自己来好好来讨论的。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的钱是借出去的还是送出去的，它是一句话的事情，对吧？你录音就好了，不一定要来写字呀。这个都是很清晰很简单的，好不好？
0: 老母现在他说借这个钱的时候，他们我兄弟跟我父母打了一个借条，那有这份借条的话，可以证明这个钱不是赠与的话，是借条，这一份在法律就应该是有一个很有利的证据，不
2: 就是反正在今后这个借条要找得到啊。
1: 而且说实话是借条，之前张律也在节目里面讲了，如果是借钱那就要有打款或者是给钱的这个证据嘛，但是这个款项呢是直接通过赔偿的形式打到你弟弟或者是你哥哥的账户上的，这能说得清吗？张律，
2: 有借条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通过录音的方式把这事说清楚啊，
1: 辅助一下，
2: 对，辅助一下啊，辅助一下这个没问题。但是你要能确定今后这个借条到底是你保管的还是你父母保管的，是吧？万一你父母今后这个借条找不到了，或者被他自己被你兄弟哪天翻到把他拿回去了，这也讲不好啊。
0: 这个是确实也有这种可能的。
2: 所以
1: 张律师经验很丰富的，
2: 所以这个借条是你保管是最好的，你帮你父母保管。
1: 嗯，而且我也从你的这个讲话里已经感受到了，曹先生，你根本不是在乎这笔钱，你是在乎他们给你的这一份情摊的平不平。
0: 对，其实这个人生真的撕不得一撕就很容易撕破脸，很容易闹矛盾啊，这个社会啊。
1: 张律，其实见过这样的案子太多了。
0: 从 P 哥农村里面长大出来的以后，搞得这个把这件事让我心里很难受。
2: 嗯，
0: 钱不多，十几万块钱，是不是15万块钱只有这么大的事？
2: 对对对，
0: 就是给让我看清了这个人间几点考验呢。
1: 你有没有试着跟他直接敞开聊过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这个时间阶段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和支持，兄弟。
0: 我其实当时是试一下，我自从买房子花了一点钱买来一套房子，他没给我，我也买下来了啊。当时我是想搞个几万块钱来让我应应急。搞到最后这个事他们没帮助我一点，但是我自己还是把这个事搞下来了。
1: 但是你心里不舒服。
0: 反过来想呢，就是说我自己放过我自己算了，只是这个钱别搞得以后老人家拿不到，或者说我就担心有一点。就像他们说的，从法律上面我们还是客观理性的对待这个事嘛，不要。
1: 所以我们还有一句话是电视剧里面经常讲的，感情不要去试。
2: 对。
1: 张律在这方面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2: 因为很多事情他经不起人性的考验的。
1: 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案子最后需要像张律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办？其实就是因为，对吧？最终走到了一个很难调和的阶段。那您这个阶段还算不错，还可以再好好的交流交流，说不定有一些误会也说不定，好不好？
0: 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1: 好，谢谢曹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0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划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戴先生你好。
5: 你好。结婚后啊，有父母来出钱买了一套房子，但是当时登记的那个产权登记不一，然后我想如果要是离婚的话，这个产权要怎么样的去公平界定啊？
2: 你所讲的这个产权登记不一是什么意思？
5: 就是那个房管局登记的和那个房本上面的名字不一样。
2: 那不是个假本吗？那不是个假房产证吗？登记不一样。
5: 房产证
2: 啊，是啊， 房如果房管局登记的和房本上面登记的不一样，你这个，那你这个房产本应该是可能是个假的。

0: 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1: 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0: 嗯，我们上次就帮过一个案子，
2: 不知道有没有是不是个真的？
0: 对啊，我们以前就碰到这种情况啊，有个人张三找李四借钱。他说：“哎，我把我的房产证抵押给你。哎，他给个他没有抵押了，他就把这个房本拍了个照片，拍给他看。好，结果等他打官司去执行的时候，没钱给，就哎，我去看他的房本上面这有个房子，我去执行。结果根据这个房门牌号一查，不是他名下的房子。
1: 哦，
0: 他 P 的，因是吧？
1: 果然，张丽，你这十七年的经验，果然是很丰富，遇见过各种奇怪的事情。
2: 我还没想到会是这一点
0: 呢。他肯定给你看的照片吧？”
2: 是的，
0: 是不是啊？那就是一个 P 的嘛 ，PS P 的图片，假的。
2: 那我是不是那还是要去以房管局那个为准呢？我要去，如果
0: 房管局的房子在谁名下？
2: 啊，
0: 在谁名下？
1: 在房管局登记里面，房子是在谁的名下呢？
2: 在他父母的名下，
1: 在他父母名下。
0: 他是用这个房本做什么用嘞？
2: 房本就是还钱嘛，比方说
0: 找你借钱还是怎么的？
2: 是的。
1: 嗯，他找你借了多少钱？
2: 借了个几十万吧，刚好是他们夫妻借的。但是呢，他当时给我们借钱就是拿的，像张律师的，就是没有给本子给我们看了，就直接是拿的是这个，
0: 照片给你看一下。
2: 照片，对。
1: 但实际上你说的这个房子抵押给你的这个房子，实际上是他父母的，不是他们夫妻的。
2: 对，对我们当时也没有去说什么办抵押怎么样的。
0: 哦，
2: 是看了个本照片喽。
0: 那你现在案子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是到执行呢，还是准备起诉，还是怎样？
2: 是要起诉啊。
0: 要起诉，但是那你现在是查了，发现这个房子不在他名下，是吗？
2: 对。
0: 那你去找他父母，要他父母给他做担保，看能不能做他。你这个事儿有可能涉嫌诈谋，有可能涉嫌诈骗了，对吧？
1: 还是有可能的。
0: 既然房子是他父母的话，你就去找他父母，要他父母给他做个担保，不然的话，你这个事儿他是有可能涉嫌诈骗。快去试一下啊！
1: 因为你的最终目的其实还是对吧？
0: 对，
1: 把这个钱要
2: 还钱呢，
0: 追回来。对，他既然用这种虚假的手段来借款的话，就说明他本人可能是没有偿还能力的。他父母既然有房子，那就要父母做担保。我们之前有案子就是这样的。就是要父母做担保。
1: 这个
2: 父母做担保是吧？
0: 对啊，父母有房子，他将刚以前就是拿这个房子找我借的款，现在发现这个房子不是他名下的，那你们做父母的是不是要给他做个担保？不然他这个行为就有可能构成诈骗了，是吧？
1: 这是很严峻的问题，而且他之前给你看的那个照片的那个聊天记录千万不要删啊。
2: 好的，那我先去找一下他父母先。
0: 对对对。
1: 好的，谢谢戴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我们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们来请教的问题。杨小璐他说加盟被骗，合同上写只能仲裁，能变成民事诉讼吗？呀，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可以吗？
0: 仲裁它是这样的，在合同中如果有仲裁条款有约定的话，那就首先啊就只能去仲裁，但是啊看他的这个仲裁约定是否明确啊，约定到哪个仲裁委去仲裁，是不是啊？我们以前也碰到过啊，约定了到某某仲裁委去仲裁，结果发现这个仲裁委是不存在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到法院去起诉，
1: 明白，
0: 绕过仲裁。如果他这个约定的仲裁委是非常明确的，或者说能推荐是哪个仲裁委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绕开仲裁，必须进行个仲裁。你如果到法院去起诉，那法院就会把你驳回啊。
1: 律师做事太严谨了，连这种仲裁委不存在这种极其少见的情况你们都经历和考虑过？
0: 有，经历过。
1: 好，来96218转零号键问候到线上的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在7号在长沙这个天清居那边买了一台这个二手的这个调表车。
1: 你是在店有实体店面的店面，还是在 APP 上买车？
3: 实体店面
1: 啊，买了一台车。然后呢？
3: 它是，调表车属于
1: 调表车，
3: 对对，当时，
1: 你说，
3: 买的时候车表显示是37010公里，所以的话我就冲着这个公里数买了这台车，后来有点问题，我就通过自己的，调取了这个 4S 的这个里程的这个记录，发现有85000多公里，在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
1: 等于调了50000公里，
3: 啊，接近50000公里
1: 的。你买这个车子的话，有了解过，如果是30000公里或者50000公里之间，这个市场二手车的价格里面会有多大的区间变化吗？
3: 我不了解，因为本身我也不懂，我是就是也冲着。

0: 这个三万多公里的话，价钱也不是很贵，因为也就是本身就是本地这边的话，我觉得也没什么那么大套路，就我就很爽快的就直接
1: 付钱了，
0: 就付钱了，付了全款就直接提车回去了。
1: 你这个车子已经过户了吧？
0: 已经过户了，对，当天就过户了。
1: 您开了有10天？
0: 啊，差不多现在有差不多接近10天了。
1: 来，我们请教专业的张律。
2: 两点啊，第一点。你们当时购车合同有没有备注这个公里数是多少？
0: 没有备注公里数，只是备注了有一个保证时表，
2: 保证时表，
0: 保证2年40,000公里，发动机变速箱无人为损坏的样。
2: 保证了2年，这个车龄是2年，然后里程表是40,000公里以内，是不是？
0: 它是保证发动机变速箱2年40,000公里的这个
2: 质保。
0: 质保，对对对对。
2: 好。
1: 哎呀，它这个很微妙啊。
2: 那我问你啊，保证时表，那你后面你发现这个情况之后，你有没有去找过他们呢？
0: 我找过了，我在11号，我感觉到这个车辆不对劲的时候，它有一个故障灯嘛。当天我开回去的时候就是
2: 我问你，
1: 他们怎么说？
0: 有一个故障灯，过完以后我回去的路上。就发现有故障灯，当时我就跟他沟通了。
2: 发现什么不用讲，我就问你，他怎么反馈的？你就说，哎，我现在发现你卖给我的车不是时表40,000公里，时表是80,000多公里，你给我怎么解释这个事儿？他给你怎么解释这个事的？
1: 他怎么回复的？
0: 他说他也不知道啊，怎么样？
2: 他对这个事实承不承认？
0: 忽悠我了，那就是然后我让他退全款了。当时第一次我11号去他门店沟通的时候，他说。他也不知道啊，他说他也是个受害者什么的，
1: 装傻
0: 的忘记，他自己背得清楚不？
2: 那可以啊，他说他是受害者，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第一啊，我个人觉得两点，第一，你如果想解除合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把车退给他，把钱退给你啊，重点是在于什么？你如果要主张赔偿，退一赔三的话，就要他必须是主观上有欺诈行为，消费欺诈。那么怎么呢？证明消费欺诈？我个人觉得举证责任在于他，他要证明什么？他要证明他当时也是买这个俏皮车，他是不是表不是他撬的？他买的时候也是被别人骗了，他除非能证明这个，不然的话，你可以主张退一赔三。但是如果你现在你的诉求、你的主张只是要求退车，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他
0: 要求退车并且赔偿损失。
2: 他因为在你的合同里面所约定的他是时表，是不是？但实际上不是时表啊。调了表的，对不对？那就这一点，起码他是合同违约，你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车，看你要不要主张赔偿。你主张赔偿，当然你可以跟他施压，那你调不了，我可能就打官司，我就要主张赔偿的，是不是啊？
0: 我第一次到店面跟他沟通的，我只要钱要退款，当时我就是我个人的名义，我就直接跟他退钱要退款，他不同意的，就是直接退2万块钱。我说退2万块钱，那我就不现实，这东西我就说这个。出现那样的问题的话，我也不想这样，因为我这些钱退款。我当时第一要求，我真的是没有说什么要求他赔偿我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损失，但是他不同意，不同意的话，那我就只能通过自己的这个途径来追究他的这个责任吧。
1: 你买这个车的全付出的钱是多少钱？
0: 不对，是21,800。
1: 21,800，等于是还要扣你这1,800。
0: 对。
1: 他有没有给出别的方案？比如说再退你一些钱，把总额降下来？
0: 有啊，他有给我一些方案，他就是说不退啊，等于就是说我退就是用啊，保我1年的这个保养，我是这个东西，1年保养就完全都不是一个性质了。
1: 这没有诚意啊！
0: 保表车不是什么你保我多少，
2: 你是这样的，
0: 你就是保我一真身，
2: 你是这样的啊！我告诉你，你可以换一个思路去谈，你不要谈给我全款退车，你要谈什么？你要谈退一赔三，你这就是个消费欺诈，我要你把车第一退车退款，第二你还赔我3倍的价钱。这是有法律依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啊，你可以翻给他看。
1: 当你提出这样的诉求，拿出你的证据去找他的时候，
2: 你找他要4倍钱的时候，你看他怎么选择嘛？你怎么谈他？你如果说按我的思路去谈，第一次就给你解决了。你去就说退一赔三，你去就说退一赔三，你这消费欺诈，你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55条翻给他看，他立马给你退了。这人都是这么个心理，你要我退款解除合同，那我是不是要你打个折啊？凭什么你要我退就退啊？是不是啊？
1: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件参与节目。
1: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一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 湖南。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夜晚，你的笑也成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8: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9: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3: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4: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3: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4: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5: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6: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

0: 是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泰国总。

0: 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0: 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

0: 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 经受住。

0: 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4: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3: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3: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4: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5: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4: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

0: 目的巨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周末自驾不必远行，直接订一个山林里的民宿，一车开去浏阳。
0: 大围山海拔高，气温低，民宿选靠近溪流边的，溯溪摸鱼可比上班摸鱼快乐多了。
1: 美食就不必多介绍了，山里人家的地道蒸菜，连吃三餐都不会腻。
0: 回城前再去周洛大峡谷看山谷中的十来个瀑布，玩彩虹玻璃滑道。
1: 浏阳市文旅广体局局长张贤前，
2: 欢迎大家来浏阳打卡，住仙江民宿，品绝味珍菜，千年古县浏阳，以最精彩的样貌等您来。
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3: 么子福利咯？
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4: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他来了，
5: 他
4: 也来了。
5: 谁啊？
4: 他们都来了。
6: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4: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6: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4: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6: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4: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6: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7: 建筑工地高耸入云，它是家里的顶梁柱。那根为了图省事而没系的安全带，让几十米的高空成为悔恨的深渊。那个晃晃悠悠未做固定的梯子，瞬间摔碎了老父亲安享晚年的梦。
0: 高空作业，系好安全带是底线，检查梯子是生命线，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别让侥幸心理埋下祸根。
7: 每一次规范操作都是对生命的最高敬畏。
0: 工伤预防，安全为先。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0: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
2: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丽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的保命三招，
1: 遇到积水路段请握紧方向盘，切勿急刹猛打方向，
2: 谨慎驾驶一小步，安全回家一大步。
1: 湖南高速警察，护航您高速路上的每一公里。
3: 金芒谷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金芒谷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